0: 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每个夏日傍晚，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城的公园和广场上，总会聚集不少票友们吹拉弹唱的身影，让千年古城洋溢出悠然的戏曲之韵。千百年来，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一直深藏在这座城市的根脉中。
2: 孤村落日残霞，
1: 元朝时期正定还保留着古称真定，这首《天净沙·秋》就是喜剧真定的元代作家白朴所作的一首散曲。700多年前，一大批像白朴一样的优秀剧作家汇聚于此，创造出元曲艺术的辉煌。石家庄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林平说，尽管时代的变迁让元曲不再广为人知，但在正定依然保留着元曲最本真的味道。
3: 在元代，这一带地域叫做真定路，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它是仅次于大都的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老百姓吃饱喝足了去看戏，歌舞乐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为元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4: 他们这儿有烧麦、喝老、甭杆、热血腕子，都是他们家特色。
1: 中午12点，正定古城的百年老店王家烧麦店里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品尝正定的美食。当耳边传来带有浓郁河南味儿的叫卖声时，很多游客也会颇感惊讶，为什么正定与河南开封远隔千里，口音却极为相似呢？正定文史研究学者张文庆说，这是时代变迁给正定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记。
5: 元朝有一个作家叫纳新，他在《河朔仿古记》一书中记载，原来啊，蒙古人曾经与宋国约定，共同消灭金国。金国灭亡后，土地归宋，人口归元。当时的开封一带是金国的地盘，而真定是元朝的地盘。因此，金国灭亡后，元朝便把开封一带的部分人口迁往了真定。真定一带的开封人越来越多。
1: 张文庆说，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世事变迁和语言融合，至今我们依然能从正定人口中听出开封味儿。
5: 昨天说成一耳哥，中午说成是上火，放风筝叫，放后不舒服说不对劲儿。还有一些
1: 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如今古城正定的孩子们从懂事起就开始吟唱这首来自700年前由元代作家白朴所作的散曲《天净沙·秋》。这诗词以及古老的元曲

0: 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6月25日，第31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主题曲《哈卡客家》全球首发暨颁奖盛典在广东梅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客属团体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客家是我国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千百年来，中原地区的汉人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大量南迁，最后集中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梅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肖文平说，客家这一称谓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几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制度。当时的汉人根据进入广东的时间先后，分别被编入主籍和客籍。客家人进入广东在后，因此被编入客籍。
1: 在明末清初，大概400年以前，在揭阳、在紫金、在东莞内的当地人，叫从梅州搬过去的叫客家，这个是他称时期。到了清朝中叶，大概乾隆嘉靖的时候，客家人开始接受自己叫客家人，所以这个慢慢就变成自称，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光
0: 光历史上客家人有五次由北向南的大迁徙，但无论前往何处，他们始终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这也成为客家文化最重要的象征。正所谓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话研究学者温昌衍说，客家方言保留了大量中原古音韵，被誉为古汉语活化石，其中又以梅州的梅县

0: 客家话为标准语。
1: 武汉的湖话是最主要不是语音，而且很多时候是词语的。客家话也保留了很多古代的词语，像河边呢叫河鹑呐、河鹑呐，这个鹑是很古老的，《诗经》中都在用。砍砍伐轮兮，自知何之鹑兮，就是说我要砍木头来做车轮，砍好了放在哪里？河的旁边，就是客家话叫河鹑，就是河边，类似这样的。
0: 梅州是广东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世界客都。如果说山是梅州客家人安身立命的依靠，那么山那头的梅江就是梅州客家人走向世界的通道。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千百年来他们四处漂泊辗转，虽然到哪里都被称为客，但总能闯荡出一片天下，让他乡变故乡。他们是珍爱传统的客家人，是敢闯敢拼的客家人。他们历尽沧桑，一身是胆，

0: 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

0: 相约七夕，乔化古城经典诗词诵读晚会正在广东潮州举办。这首名为《红鸡桃》的潮语歌曲，在亲切的方言和婉转旋律中，让人梦回童年。潮州歌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林朝红教授说，潮州话深藏于当地百姓的血脉深处，那熟悉的韵律盛满浓浓的乡愁，
1: 声音上的审美价值，它是有韵的潮州方言呐、有韵有节奏的潮汕方言，所以你传承歌谣的同时，你也在传承你的方言，而且歌谣它本身啊，这是来自于母亲的那种乡土基因。
0: 潮州话亦称潮汕话，是闽南语的一个支系，也是现今全国最古老的方言之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乃至先秦的古代汉语，直到明代以后，潮州方言才从闽语中分化出来，成为一支独立的次方言。尽管如此，今天的潮州话与闽南话仍可大部分相通。
2: 潮州话的八个声调，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八个声调啊，是它的特点。另外呢，它也保留了古时尚、古清纯的古音特点。古代就没有时尚音，时尚音就是知识这一类音。
0: 至今，潮州人的日常绘画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古语，比如他们管婆婆叫大家，管公公叫大人，管儿子叫阿奴。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广东省首席专家林伦伦说，潮州话古朴典雅，堪称古汉语的活化石。
3: 我们随口说一些话，好像老百姓以为很土，其实翻开来说，可能是诗经啊，可能是史记啊，可能是很多很古老的文献里面有的。比如说我们把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者说邻里之间很关系很好，叫做相好。
0: 潮语是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潮汕人沟通情感的纽带。潮州音乐也处处流露出这样的古典之美。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寒鸦戏水》是潮州音乐十大套曲之一，它格调清新，韵味别致，不知不觉中将人带到千年前的时空。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从隋文帝杨坚以潮州命名此地，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潮州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传统，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先辈留下的文化。与此同时，他们也勇闯天涯，从容面对八面来风，并将他们所热爱的一切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邯郸最具特色的地方戏之一，武安平调烙子剧《黄粱梦》选段。2006年，武安平调烙子同河北梆子、评剧等一起被列入河北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剧中邯郸西部方言经过改良创新已经为大众所接受，但真正的邯郸土语您却未必听得懂。
5: 对着睡呀，我们找您马主任，他睡了。请您慢慢说，他讲这样吹，人家北京还听不懂。同志
6: 啊，
5: 请您用普通话好吗？要是用普通话，他就江江锤啊。
4: 江江锤这句方言来到邯郸的外地人都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用普通话说江江锤就是刚刚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太多隐藏在邯郸方言中的独特用法。邯郸市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少健说，一个歌字成为邯郸方言中使用最频繁的字眼。
7: 一瘸一拐的走路，邯郸话叫个乖，像毛毛雨叫个事儿，倔脾气叫个了。
4: 邯郸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充分融合共生，铸就了邯郸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性情。
7: 从山西过来的大量移民使邯郸方言受晋语影响比较大，像邯郸方言赘语中的就能看出，像桌子叫桌的，杯子叫杯的，怎么了叫咋的嘞。
4: 处四省交汇之间，邯郸西部的县市尤其是歙县受山西影响，方言以晋语为主，东部和南部基本上受冀鲁官话和中原官话影响，而处于地区中心的邯郸市区则保持了晋语和官话融合的色彩。因此在邯郸你既能听到受上党梆子影响的永年西调，也能听得到遍地开花的河南豫剧。邯郸东风豫剧团副团长尹小华说，先天复杂的语言环境让邯郸人唱豫剧几乎不存在语言障碍。
8: 邯郸方言与河南方言的相似度很大，比如说行好都说中，他都说你，这也成就了豫剧在邯郸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4: 醉骑白花马，西走邯郸城，三千年不变的邯郸风骨，在赵武灵王留下的古老城郭里，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送别中，在曹操书写的短歌里，也在这生生不息的吹歌唢呐中，讲述如烟的往事，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每周三和周六晚上7:30，河南南阳内乡县皖邦剧团的演员们会通过网络平台为观众现场演唱。皖邦由明末清初陕西同州梆子与南阳民歌小调结合而成，因此在这独特的音韵间，既有陕西梆子的高亢激昂，也有中原音乐的平整规范和南国楚乐的清丽委婉。地处豫鄂陕交界处的南阳，位于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分界线上，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为皖，当时楚国的使都丹阳就在现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一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南阳》一书作者殷德杰说，虽然如今南阳归属河南省，但在历史上南阳却和楚文化不可分割。
2: 南阳的铜牌县和湖北省的随州接壤，铜牌人就具有楚人山歌的这种特质。南阳是中国楚文化汉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楚汉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也是
1: 历史上南阳为秦汉之际经济文化要地。秦实行书同文的政策，许多古音古字古词得以保留于民间至今。南阳师范学院教授聂振涛说，南北之中东西相承的文化特性也烙印在南阳独特的皖西方言中。
3: 皖西方言呢，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读音，它传到南方。你比如说皖西方言中的路、六、略，它都读漏，现在武汉方言中还跟这边读音一样。那个韵母的无音一律发成欧，还有儿化音。
1: 在南阳民歌《南阳府》的演唱者、南阳民俗文化专家党铁九看来，南阳方言丰富多彩，比如瓦片的瓦在南阳方言中还可以形容跑步的姿势，
4: 他挖着腰显示他的姿态，弯着腰是提弓住，挖开跑是跑的动作比较迅速，他升降又是一个升降。南阳话说起来比较形象，比较意会，成人吃饭做好了以后，来来来来，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让大家吃菜。南阳人热情真诚好客。
1: 西临关陕，东达江淮，南通京湖，北聚三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南阳兼得几地风流，成为融合黄河长江文化的楚汉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座千年古城的声音流传在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散落在随处可见的市井葱茏里，也传唱于亲切温暖的乡音歌谣。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地高呀，
1: 每逢端午时节，跨越千年时光的楚辞吟诵便会在位于湖北宜昌的屈原祠响起。在这片屈原故土，民间唱诗斗诗已是传承了千年的传统，至今仍是宜昌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2014年，宜昌加冕中国诗歌之城的称号。在三峡大学方言研究学者徐英看来，这份诗意同样流淌在宜昌人的日常交流中。
3: 那么相对于其他的方言，比如说江汉平原的方言宜昌话，它要雅致一点的。我想这肯定与宜昌的屈原文化有关，它有一种音乐之美、韵律之美。比如说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宜昌问你干什么，他说到哪里去呀，或者说你干嘛呀。
1: 在不少外地人听来，宜昌话有不少四川味道，原因是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上控巴蜀，下引荆襄，自古便是长江三峡的门户，依着黄金水道与川渝交流频繁。长江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水流横冲直闯，船夫们推着木船航行于大江之上，犹如在闯一道道鬼门关。长江峡江号子就是在这生命极限的考验中呐喊而生。宜昌市群艺馆的白小平从2005年开始就参与到长江峡江号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
4: 长江峡江号子呢，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而且由于江河之中水流的不同，劳动的场景也不同，那么唱出来的号子就不一样。比如说起航之前喊的是活毛号子，平水的时候呢哼唱的是摇橹号子，它是伴随着船夫的劳动场景还有劳动的节奏来歌唱的。
1: 如果说这一声声的峡江号子喊出的是峡江人内心的乡愁，那兴山民歌唱出的就是昭君出塞告别家乡时的深深眷恋。兴山民歌音调奇特，无法记谱，更不易歌唱。正因如此，兴山民歌也被认为是荆楚古歌的遗存，是巴楚古音活化石。奔流不息的长江水缔造了一座座江城，而宜昌生就一副大开大合的模样。随着三峡工程完工蓄水，峡江号子如今已建成绝唱，但豪迈拼搏的精神还流淌在宜昌人的血液中。看惯历史风云的宜昌，至今依然记得往昔的波澜壮阔和铮铮风骨，也依然保留着最美

0: 编导李成祥和同事们先后六下沂蒙山区采风。李成祥感慨，在革命老区，老百姓对子弟兵比自家人还亲。曾被老百姓称为沂蒙母亲的王焕宇老人的孙女于爱梅说，当年沂蒙山区是八路军最贴心的大后方。
1: 最艰苦的时候，那就是在39年一直到43年吧，这一段时间一百鬼子扬言从一个八路全家合埋。在这种情况之下，奶奶带领着全家创办了战时托儿所，抚养长大了42名革命后代。
0: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由沂蒙山小调演化而来，歌曲朗朗上口，情真意切，成为沂蒙山英雄女性故事的最好载体。英嫂的故事也给了歌曲最好的滋养。
1: 那个八路军一级领导干部都到前线去打鬼子去了，他们的孩子没人看呀，所以把孩子给他看管好，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义务。如果八路军的孩子死了，那么他们就断了根，就说咱们活生命也一定给他们保住根。
0: 舞剧《沂蒙颂》曾多次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演出，1976年还出访德国、奥地利等国演出。让李成祥记忆犹新的是在沂蒙老区的那场演出，听说首都的剧团来跳脚尖舞，热情的乡亲们从10里8方赶来，山坡上都站满了观众。一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唱得台上台下热泪纵横，那歌声里有人们对这片红色土地的真挚热爱，更有人民群众与子弟兵的鱼水深情。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

0: 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刚从湖南省歌舞团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团委担任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理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学校合唱团创作一首歌曲，参加当年的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刘天理找到了擅长诗歌创作的七八级文编系在校学生叶延斌，为歌曲写词。作为老三届学子，叶延斌深感对时间的珍惜，对知识的渴望。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以校园里正抽枝生长的白杨树为意象，创作了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1: 当时我是在学校当学生，广言这首歌现在还能传到这一点，它其中最后就是这个尾数，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哎，这种珍惜时光这种观念，作为当时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脉搏。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凭借清新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一举拿下了1980年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创作类一等奖。1982年，北京举办首届合唱节，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在合唱节上首次公开演出了《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同一年，这首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获奖歌曲，向全国推荐。曾参与第一届北京合唱节，原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成员卢静说，这歌声里有一代人的青春。
1: 当时我们录完了之后，我就带着他出国了。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国际广播电台，他知道我特别想念祖国，我说卢静你点首歌吧，我说我就想点《年轻的白杨》。后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外用那个短波收音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拿着它把那个天线揪起来，当听到那个国际广播电台呼号说下面是卢静小姐点播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我眼泪刷就掉下来了。
2: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后来被确定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并正式定名为《年轻的白杨》，几十年来一直传唱至今。一首《年轻的白杨》清新明快，昂扬向上，形象地展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朝气蓬勃和求知若渴，更成为几代人难忘的青春旋律。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就写了《长江长》。

0: 它更有音乐性。
1: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0: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1: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0: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果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1: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记录中国。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微笑踏上明天的路，我的幸福我做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您知道艾灸的8句金口诀吗？快来了解一下。
7: 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艾灸的8句金口诀。只要你记住了，平常的病不在话下，可以说你就是艾灸的高手。那么这8句话是什么呢？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心胸取内关，小腹三阴谋，坐骨刺环跳，腿疼阳陵透。这就是8句话，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咱们一一来说。肚腹三里流就是指肚子和腹部的疾病，像胃寒、胃弱、胃痛、胃下垂，这些呀都艾灸除三里。第二就是腰背尾中求，腰部和背部的疾病首先考虑尾中穴。腰疼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肾亏、虚火等等，这些呀都可以通过尾中穴来解决。头项寻列缺是指头部的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痛、眩晕、呕吐，这些都通过列缺穴来治疗。面口合谷收是指嘴的周围以及面部的疾病都可以用合谷穴 来辅助治疗。第五，心胸取内关。心胸从咽喉部位到胸口，也就是肚腹三里流的这中间这部分，腹部以上这里的所有疾病都找内关去，像心脏病、心悸、心慌，包括妇女的乳腺炎、乳腺增生、胸闷，都属于心胸疾病，艾灸内关穴是不会有错误的。小腹三阴谋是指凡是小腹的疾病都可以通过三阴交穴来治疗，比如说女性的小腹坠胀、前列腺炎、不孕不育、经少、女子的月经不调、月经量过多过少、白带异常，都是可以艾灸三阴交穴的。并且三阴交穴呢，对于维持女性的健康、延缓衰老、调月经、祛斑、祛皱、祛痘都有很好的效果。第七个叫做坐骨刺环跳。环跳指的就是环跳穴，它主要是针对由坐骨神经引起的各种疼痛，上至腰，下至脚。最后一句话呢，叫做腿疼阳陵透。阳陵指的就是我们的阳陵泉穴。腿疼的话，包括的有风湿老寒腿、肌肉拉伤、静脉曲张，都是可以通过阳陵泉穴来治疗的。以上的八个穴位呢，基本上覆盖了人体的大部分疾病。当然，我说的这些穴位呢，是针对这些疾病的主要穴位。其次呢，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疾病，它肯定还有其他的配穴，不可能只艾灸这一个地方就可以 OK 的。这个希望大家呢，也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记硬背。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背部日渐增厚，赘肉增多，不妨试试刮痧来帮助身体排毒调养。
4: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养背的好处。为什么要讲背部呢？今天啊，就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背部长痘的问题。其实背部长痘啊，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出现问题的征兆。背部我们长痘的区域不同，也代表着我们五脏六腑它的疾病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今天呢，咱们关于背部的反射区域简单的聊一下。如果把我们的身体背部分为三个区域的话，就是上三分之一、中部以及下三分之一的话，那么它的上三分之一区域代表的是我们的呼吸功能，也就是心和肺，属于是我们中医上说的上焦。中间的部位，中间的三分之一称之为消化骨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脾和胃，称之为中焦。下三分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生殖泌尿系统，代表的器官有肾脏、膀胱、大小肠，也称之为下焦。如果我们身体的背部会发现啊，上焦它的一个脂肪堆积比较厚，这个时候啊，多半有心肺火旺的情况，往往它就是出现一个舌尖发红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腰背中间这块部位有脂肪堆积的情况比较厚，这个多半是脾胃不畅，往往会出现一个便秘这种情况。就是下焦出现一个厚的情况，一般来讲是肾气不足，这是我们一个心肺脾胃肾它的各个反射区域在我们背部的一个表现。我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背它最近呢有增厚的情况，以前呢背部没有赘肉，现在背部有赘肉了，这一方面说明你可能吃胖了，另一方面呢说明你的一个五脏六腑的消化功能出现了一个紊乱，或者说没有之前那么强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背部进行一个刮痧、拔罐或者是艾灸。如果你要艾灸的话，因为背部它主要就是两条经脉比较重要，一个是督脉，就是脊柱，一个就是膀胱经，在我们脊柱旁开 1.5 寸，也就是两横指的地方。膀胱经上呢，遍布了我们很多的腧穴，像心腧穴、肝腧穴、胆腧穴、脾腧穴、胃腧穴、肾腧穴等等。腧穴呢比较多，如果我们要进行艾灸的话，在这里如果一个穴位艾灸15分钟，我估计没有个两三个小时你根本艾灸不下来。建议大家呢可以买一个六孔的艾灸罐，专门用来艾灸我们背部，基本上你买两个艾灸罐就是六孔的，就可以把我们的背部一条经络给艾灸通透。你背部的一个膀胱经艾灸通透了，这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最大的两条排水排污排毒的通道就通透了。基本上来讲，你脸上的一些水肿、痘痘、斑点，还有下肢的水肿，甚至肥胖，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所以希望大家呢，对于背部膀胱经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对这个膀胱经要重视起来。虽然说它不太好艾灸，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一些器材的利用，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的，希望大家呢多注意。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阴虚火旺的朋友能通过艾灸进行调养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阴虚火旺的症状，它能不能艾灸。在讲这个症状能不能艾灸之前呀，咱们先要知道阴虚阳虚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大家可能知道阴虚比如说火旺，阳虚呢就是怕冷。那么一个人他其实也是有可能存在既阴虚又阳虚的情况。大家呢不要把阴阳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阴阳呢是一个八卦，就是一边是黑色一边呢是白色，他们呢是相互融合的一个关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我们在看阴虚阳虚的时候要从整体来把握，不是说一个人他是单纯的阴虚或者是阳虚。在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有一句话呢叫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中医里面呢，肝属木对应的是春天，心属火对应的是夏天，肺属金对应的是秋天，肾属水对应的是冬天。我们的元气运行呢就像是长庄稼一样，在春天的时候我们的肝生长出来，夏天的时候心是最旺盛的时候，秋天呢肺是最旺盛的时候，该收割回家了，秋天呢肾需要好好的增长，省吃俭用，不要超支。其实明白了刚刚我说的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道理之后，我们再来看阴虚和阳虚，可能就会有一层别样的解释。比如说阴虚就是阴虚火旺啊，上火，这就相当于是你在春天种下了庄稼，秋天的时候还没有收起来，这样呢就导致我们冬天没有东西可以收藏，

既然没有东西可以收藏，吃的都不够，明年都让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播种呢？所以说这也就导致阴虚日久必定阳虚。其实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种下的庄稼就没有生长起来，阳气根本都没有生发，那么新的位置肯定就是空的，秋天你还谈什么收获呀，对吧？根本都没有生长起来，肯定是没有收获的。所以说阳虚久了，它也必定会加重阴虚的情况。所以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单纯的阳虚或者是单纯的阴虚是极少极少的，多半呢都是阴阳两虚的症状。所以说大家不要太把这个阴虚火旺看得很重很重。再者呢，之所以古代他们说是阴虚不能艾灸，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一个直接灸的方法，就是把艾绒放在皮肤上进行一个灸，这样呢会导致化脓，它的热量会比较高。但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一般采用是一个温和灸的方法，就是拿着艾条点燃之后，距离皮肤呢3厘米左右，或者是用艾灸盒隔着灸，它的一个上火的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再者啊，如果你是阴虚的朋友，并且你艾灸之后出现了上火的情况，在这里我推荐几个方法给大家。第一呢，我们要对我们的足少阴肾经进行一个艾灸，比如说太溪穴、涌泉穴这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你艾灸之后呢，它有一个引火归元的效果，可以减少我们火气的生发。第二点呢，我们还可以用盐水进行泡脚，或者是对背部膀胱经进行刮痧。膀胱经在哪里呢？在我们脊柱旁开 1.5 寸，也就是两横指的地方，就是膀胱经，大家记住就好了。这两种方法你都用了，效果还是不太理想的话，还有别的方法，比如说你推肝经也是可以引火归心的，对于我们心火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希望大家呢可以作为参考。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秋天想要通过艾灸进行养生，可以尝试这几个养生穴位。
1: 现在呢，秋老虎已经慢慢的离我们远去了，秋天的高温可能也就是只剩下白天那么一点活力，晚上呢也逐渐的凉了下来。那么在秋天，我们通过艾灸要怎么样保健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呢？今天呢，我大概给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艾条它是属于纯阳的一个作物，而人体现在呢，经常吹空调、吹冷风、吹风扇、吃冷饮，人体的阴阳平衡啊，一般是偏向于阳性的，这也就是导致于很多人呢面色苍白、面色不红润、四肢怕冷，这都是因为阴阳失调、阳气占了主要的一个大部分所导致的。而艾条呢，它是属于纯阳的作物，能够调和阴阳，让我们的体质呢更为平和。其次呢，艾条它的一个穿透能力很强，可以通过穴位渗透到经络，直达脏腑，以起到温经通络、驱寒除湿的一个目的。秋天的高温可能也就是只剩下白天那么一点活力，晚上呢也逐渐的凉了下来。那么在秋天，我们通过艾灸要怎么样保健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呢？今天呢，我大概给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艾条它是属于纯阳的一个作物，而人体现在呢，经常吹空调、吹冷风、吹风扇、吃冷饮，人体的阴阳平衡啊，一般是偏向于阳性的，这也就是导致于很多人呢面色苍白、面色不红润、四肢怕冷，这都是因为阴阳失调、阳气占了主要的一个大部分所导致的。而艾条呢，它是属于纯阳的作物，能够调和阴阳，让我们的体质呢更为平和。其次呢，艾条它的一个穿透能力很强，可以通过穴位渗透到经络，直达脏腑，以起到温经通络、驱寒除湿的一个目的，并且呢，长期艾灸可以行气活血、散结消瘀，也可以温肾助阳、补中益气。那么重点来了，秋天我们如果要保健养生的话，应该从哪几个穴位入手呢？在这里我推荐三个穴位给大家，分别是关元穴、足三里穴以及肾腧穴。关元穴呢，在我们的肚子肚脐下三寸，也就是肚脐眼下四横指的地方。关元穴呢，属于足太阴脾经和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与任脉的交汇处。此穴位啊，它有补肾壮阳、温经通络、理气和血的作用。建议大家呢，如果用传统的艾灸手法，可以隔一天艾灸一次，每次呢艾灸20分钟左右即可。足三里呢，也是一个腿上的重要穴位，是一个强壮身心的大穴位。经常艾灸足三里，人体呢不容易感冒发烧，可以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最后一个就是肾腧穴，这个穴位是足太阳膀胱经的要穴，经常艾灸肾腧呢，对于缓解腰酸背痛、高血压、强壮肾气有很大的一个功效。尤其是男性朋友经常艾灸的话，可以补肾强肝，治疗记忆力下降、头发早白、眼睛干涩等情况。
0: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5: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4: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5: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1次。
4: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5: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4: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

0: 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您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幺零五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乔振山率领队伍混入敌群腹地，趁夜突然开火，打退敌军10余次，疯狂反扑。穷途末路的敌军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请听《古城春色》第53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53集。
5: 身前身后全是骂无边界的敌人，心里头有点不安，生怕被敌人发现打响了，要叫少数的敌人把他缠住了，大部分敌人都跑了，那才糟糕，他的脚步走得就更快。可是心里想，查到哪儿算个完呢？然后他被心这么一横，管他呢，简直往里查，只要敌人没有发现，查到哪儿算到哪儿，最好是插在敌人的前边，定在那里挡住敌人。乔振山往四外瞧着，周围都是山岭，黑乎乎的，敌人在里头挤着，路是真不好走啊，他恨不能把全连的队伍都安上翅膀，一下子飞过去。四连的队伍一直在朝着敌人往前走，100来号人，每个人一颗心，心与心之间扯得倍儿紧呢，形成一个强固的整体。每个人只有一个想法，前进， 插到敌人的前边去，堵住，消灭敌人。山谷里的黑的发闷，人多路窄，挤得喘不过气了。整个的山谷就好像填满了炸药，只要一根洋火这么一点就会爆炸。乔振山一边走着，警惕的眼光往两旁瞧着，都是黑乎乎的，枪啊，人呢、啊、马全是黑的，好像一些活动的僵尸。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呼啦啦的脚步声，都板着个黑脸，低着个头，等待着死亡。这支队伍钻进了山谷，在山谷里这么一拐弯，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就听见汽车的马达声。汽车的灯光照得山谷里贼亮，什么东西都叫光一闪一闪的，看得很清楚。乔振山的心蹦这么一揪，肌肉一阵发紧，心说不好，得赶忙快干，不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要先开了枪，那可就糟了。他想到这儿，一时也不能停，他把驳壳枪在手里这么一颠，轻轻地用膀子碰了一下赵文江，这意思是告诉赵文江动手啊。赵文江把冲锋枪在手里这么一颠，低低地咳嗽了一声，哎，这种声音是信号，告诉后边的部队开始动手了。可是这种信号又不能一句话一句话的传，只有用咳嗽的办法往后传，一个接着一个的咳嗽。这一百多号人一个接着一个的都这么咳嗽，显着听着那么挺不舒服。在旁边有个当官的瞪了他们一眼，你们放着路不走，咳嗽什么呀？没等把话说完，乔振山的枪就对准他的脑瓢一搂火，啪的一枪，这家伙哭哧就躺那儿，队伍哗的一下乱。谁打枪？谁打枪？哎呀，打死人了，想造反。敌人刚要往上拥，这支赵文清的冲锋枪冲着敌人就扫开，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梭子打过去，敌人哗啦就闪开。这支所有的战士都开了枪，各种的武器在黑压压的山谷里展开了猛烈的火力，往前这么一射击，这个意外的打击，敌人是一阵大乱，就乱成了粥了，人砸人，人挤人，人压人，在雪地里乱爬乱滚，活像一群老鼠。郝平一看敌人本能的往前后这么一闪，当中出了一条道，他趁着这个机会带着二三排趁机就把公路卡断了，占了有利的地形，把后面的敌人截住了，叫乔振山带着一排去追前面的敌人。他截住了后边的敌人，就把枪支之吼一通的猛打，啪咕啪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着，好些个四面八方都在射击。这些个敌人们叫枪子没扫，好像洪水碰到石头上一样，唰的一家伙就卷了回去。开始还有些个敌人认为是自己的人哗变了呢，他们可着嗓子的喊，兄弟们，兄弟们，有冤有仇啊，不能在这个时候捣乱呐、啊！后面的共军就快追上来了，要是追上来呀、啊，咱谁也活不了。指导员郝平站在一边向敌人喊着，解放军优待俘虏，侥幸不杀，你们已经全被包围了。妈耶，解放军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从天上掉下来的呀？敌人是一阵惊慌大乱，那些当官的一听是解放军可就吓坏了，兄弟们冲啊，冲过去，冲过去好

北平啊，冲！说着他们掏出枪来，啪啪啪，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士兵逼着他们往上冲。敌人像潮水一样又扑上来，山谷里的战斗是非常激烈。指导员郝平平时虽然说斯文稳重，说起话来净挑节骨眼儿，可是打起仗来确实比猛虎还猛。他挥着驳壳枪一边射击一边喊：啊，有种的你们就过来吧。哒哒哒哒哒哒，枪声打的是非常的激烈。乔振山带着一个排紧追着前面逃跑的敌人打了一阵子，他满以为敌人绝不会丢下后半截的队伍不管自己逃窜，但是他把后边一小股敌人消灭了以后，敌人的主力早就跑远了。哎，看来中间开花的办法没把整个的敌人全拖住，这个计划是没有成功啊，现在只好把后边的敌人切住消灭了。乔振山思索了一阵子，狠狠地咬着牙，看了看前边逃跑的敌人已经很远了，他只好领着队伍回来帮着指导员郝平一会儿截击后边的敌人。他回头喊了一声：老张，派一个组押俘虏，其他的赶快到指导员那去，跟我来，快！说着他领着队伍就扑过来，来到了郝平的近前一看，敌人正凶猛地往上反扑呢。乔振山什么话也没说，带着一排就投入战斗。敌人想死里逃生，不要命的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扑，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硝烟把山谷都填满了，显得天是更加黑暗，天空好像一口大黑锅扣在人们的头上，伸手不见五指啊。虽说数九寒天，可是这山沟里头倒热得人喘不过气。四连的队伍像一座拦河坝，横跨在山谷里，死拼硬杀，任何敌人想冲冲不动，他们尽管扑上来十几次是纹丝不动，永不可挡啊。战火照红了战士们的脸，汗水湿透了衣服，眼睛喷着怒火，杀声冲天，枪炮齐响，四连把火力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射击射击，机关枪的枪筒子打红了，迫击炮的炮筒子冒着烟，迫击炮的炮弹装进去没等到底，腾一家伙就飞出去了，手榴弹打光了，炮弹也打完了，各排的排长来找乔振山报告：连长，怎么办？子弹剩的不多了，拼刺刀吧。乔振山把手这么一挥，拼，把敌人拼回去。枪支子弹在敌人的死尸上有的是，怕什么？打！乔振山的回答给战士们是无限的力量，大家是一边跟敌人打着，一边在地下捡敌人的子弹，这个战斗打得十分紧张。四连一百多名战士一口气就打退了敌人十一次进攻，没有子弹了就跟敌人拼刺刀，虽然把敌人打下去了，乔振山跟指导员郝平心里是很着急啊。他们知道自己领着这一百来人要跟敌人这一万多两万来的队伍拼，可是真够呛，他们心里头着急，恨不能一次刀把敌人拼回去。乔振山心里着急，哎，那敌人逃命的思想比乔振山更急，这里头把王金堂、鲁青、韩明奎、顾真雄全给围在里头，特别是王金堂，这个家伙有点穷凶恶极啊，他就不要命的催着他的士兵一次又一次的往上扑。他们也瞧出来了，前面人不多，再这么一听

前面的炮也不响了，证明是没有炮弹了，子弹打得又不那么激烈了，他就玩了命的想夺路而窜。他的保安团损失太大，他就把48师纠集起来以后继续反扑，那真是死尸堆山，血流成河，就是这样他们也在所不惜。后边督战队打着枪，他们的士兵一次又一次的又扑上来，这支四连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在敌人身上捡，那能捡多少？这支枪的火力比较削弱了，敌人反扑的劲头也就更猛了，像潮水一样的敌人又一次扑上来，看看要把四连冲开了。在千钧一发之际，大家心里正在着急，想跟敌人拼刺刀的，突然在敌人的身子后头机枪打响了，炮弹在敌人的人群里、公路上、灌木林里窟窿窟窿的爆炸，远远可以听见我军夜间指挥的喇叭声，像山羊叫一样，咩咩咩咩。乔振山跟指导员郝平这么一听，就知道团主力赶上来了，霎时这个战局就好转了，敌人是一阵大乱，反扑的劲头那就减弱了。郝平把驳壳枪往上这么一晃，同志们，主力来了，冲啊！说了一声，枪往上一举，啪啪打了两枪，带着战士们端着刺刀一家伙就扑向敌人，两头夹击，这一下把敌人就打熊了。王清堂在敌人的队伍里头，手里头拿着枪，催着他的士兵拼了命的往上拼，可是前后夹击，这一下子王清堂就傻了眼，回头再找鲁青、韩明奎、顾真雄都不在，王京堂可真有点哆嗦，很快的往四外看了一看，哪儿跑，往哪儿去？他往南边一瞧，南边是通不过去的火墙啊，东面北面都有共军在猛击，只有西面黑乎乎的悬崖峭壁下，那个地方还没有解放军，他就一步一跌的往西跑，但是他知道西边也没有路，走不了啊。但是那个地方总的说还没有解放军吧，本能的支持他必须往没有解放军的地方退。他一边退一边想啊，完了，这回算全完了，跑吧，把队伍丢掉，自己跑了也好啊，但是哪儿也没有路啊，往哪儿跑呢？他一边想着，一边就退到了西面的山根底下。他一看这块大石坡，立抖立抖的，抬头一看看不见头啊，伸手这么一摸，溜光溜光，他真想一头钻进去，哪儿钻呢？连个缝也没有，一点缝也没有。他两只手摸着这块冰凉的石头，这时就听后边有人喊：“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枪声打得就更紧了。他的督战队，还有一些保安团，还有48师的敌人，全开始举起手来交枪，一跪就跪了一大片。就好像得了火乱菌似的，很快就蔓延全了，渐渐的离开他是越来越远了。王金汤一看，心里头蹦蹦的直敲鼓啊，手里头提着短枪，咳着嗓子的喊：“督战队，督战队，都枪毙了他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梭子子弹打过来，打到他身边的岩石上，蹭蹭的四外窜着火星子，吓得他一屁股就坐到山根底下了。自己伸着手往边上摸着，
具体。

0: 今天嘛，解放军又在俘虏，求情不杀。王金康一哆嗦，心说不，我不能交枪啊，更不能当俘虏呀。他心里明白，像他这种穷凶恶极的杀人犯，人民是不会轻饶了他。他知道，他在冀东扫荡的时候，火烧过83个村镇，杀过成千上万的无辜的老百姓。在北平城里，他杀过爱国的青年，镇压过抗日大游行。在战场上，他枪毙过无数的士兵。人民在他的眼里头是天生来的奴隶，是天生来的宰割对象。他知道，他王金堂有一天要落在人民的手里头，那必须是粉身碎骨的。王金堂想到这儿，浑身就跟过了电似的，直哆嗦。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又是一阵的喊呢。他搅得天旋地转，心说：完了，这回算全完了。他两只手摸着这块石板，恨不能一头钻进去，一点一点的往边上摸。摸着摸着，忽然有挺宽的一道缝，啊，天哪，真是天没有绝人之路啊。他往里这么一探头，黑洞洞的，是个大石缝。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真是不该我死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就钻进去，顺着石缝往里爬。哎，这里边还挺宽呢，里边可黢黑，外边的枪声乒乒啪啪的直响啊。他一个劲儿的顺着这个山缝子往山上爬，爬着爬着，软绵绵的，脚底下踩了一下子，吓得他一哆嗦，扑哧他就趴倒了。软绵绵的是个人呢，这个家伙被他踩了一下还活着，他也喊：谁？我，你是干什么的？对方躺的这个人听出来他是王金堂了，哎呀了一声：哎呀，是我呀，少将先生，是我。王金堂这么一听是韩明奎，过去低头瞧了瞧，可不是他吗？你怎么躺在这儿？
1: 少将先生，我受了伤了，肚子上受了重伤了，
0: 起来走吧，躺在这儿不成啊，太危险了。
1: 不行了，我走不了了。你是我的上司，我为你忠实效过劳，你架着我走吧。
0: 王金堂这么一听，什么？妈耶，我自己还顾不过命来了，我架着你，那哪成啊？看这样不架着他不让走啊。王金堂被手枪就摸出来，冲着他的脑袋黑乎乎的瞧了一眼，就恨不能搂枪把他打死。但是他没敢打，他知道这离着解放军挺近，如果他要一打枪，解放军会顺着枪声把他摸到了的。他把枪很快又装起来，哈，我这就背你啊，你等一等，就是你自己在这儿吗？还有鲁青、顾真雄他们在哪儿？他们都朝着上边走了，这些流氓怕我累赘他们不管我了。好啊，我管你啊，我一定想法子救你啊，你别着急。王金堂说着往四外摸着，就摸起一块大石头来，他搬起石头又凑到韩明奎的近前，一只手又摸着他那个脑袋，抡起来狠狠地往下一砸，啪嚓的一家伙 就把韩明奎的脑

0: 子砸碎了。
1: 这回好了，你躺着吧，你当不了俘虏了。他被韩明奎打死以后，很快的就往上爬，费了好大的劲，大概爬了有一个多小时，才爬出这个黑洞洞的山沟，一直爬到了山顶。上边是人烟稀少，他到了山顶就发现了有几个人端着枪冲他喊：“谁谁？”王清堂知道可能是鲁青，赶忙往旁边一侧身：“我是王清堂。”上边的人才放了心：“少卿先生是你。”王清堂爬过来这么一瞧，鲁青、顾真雄还有一个督战队的士兵，他才放了心，往前凑了一凑，叹了一口气，他真想当时把这几个人枪毙，因为这几个家伙是从战场里头逃跑出来，差一点没把他出卖了。哎，可是他没敢这么做，因为夜间逃跑爬大山，到处都是解放军，还是有个伴儿好啊。他把枪在口袋里摸了摸，没往外掏，喘了喘气儿，往寺外瞧了一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夜战攻坚陷入僵局，乔振山紧急谋划炮火配合战术，这套全新的打法能否一举攻破敌军死守的山头防线？请听古城春色第54集。
8: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10: 第54集。
11: 这阵儿，顾真雄把两只手一摊，往脑袋上一抱，垂头丧气的，差一点没哭出来。完了，我们失败了，彻底失败喽！不，老弟呀，根本我们就没失败，这不算失败吗？你尽管放心，只要跟着我王金堂啊，准没错。我答应过你，将来升你为少校啊！还有鲁青老弟，等着回到北平以后，无论如何我也给你弄个队伍带着哈。还有这个士兵，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王，我叫王平。好啊，回去以后我提升你为班长啊！哎，你们放心吧，只要跟着我王金堂，你们抱着我的腿儿，

就准没有错啊。说不定蒋委员长把江南的400万军队整顿好了，很快就会回来。再者说，美国人也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不管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阔起来的呀。你们说是不是啊？但愿是这样吧。那么我们往哪儿走啊？王金堂看了看夜光指北针，咱们往西南吧，绕过这个战场，再往东南走就可以了。鲁青这么一瞧，层层叠叠的都是大山，哎呀，那得爬多少大山呢？走吧，总比叫穷八路捉了去枪毙好受得多呀。这儿待不住，得快走，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要搜山了，到那个时候就危险了。啪扣啪扣，那想想，轻这么一想，赶忙他们又趴在那儿不敢动。他们想，是不是战斗结束要搜山了？战斗是结束了，追千战第一个战斗打了也就是2个小时就结束了。山沟里边大批的俘虏闹闹嚷嚷的坐了一大片，有的那儿抽烟，有的说话，还有的嗨声叹气的。统计了一下，除去枪炮弹药车辆不算，光说那说话的吧，俘虏就有15000多。赵文江是真高兴，凑到连长乔振山的跟前提：“连长，这个胜利可不小啊。”连长皱着眉头：“什么不小？104军带走了2个师，逃跑了，得赶忙把这个事儿报告团长啊。你去查一查，在俘虏里头有没有王金堂，我去向团长汇报。”是。赵文江很快地去检查。这阵乔振山跑过来，来到了团长的近前，就把方才战斗的情况简单地汇报了一下。团长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乔振山，你把俘虏交给警卫连管理，你带着全连回个营归还建制。”乔振山答应了一声，领着全连的战士就回了二营。这阵团长马上指挥全团的部队向104军逃跑的方向急追猛赶。公路两旁都是一些敌人的伤兵、尸体、枪支弹药，还有一些七扭八歪的大炮、汽车。部队穿过了人群，踩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前进。一些指挥员在前面传着口令：“跟上，不要拉开距离。”就听脚底下唰唰的声音，一直往前追着。两旁都是大山，狼牙锯齿的山峰，上边是弯弯曲曲的古老长城，那些个垛口啊、城堡啊，都黑乎乎的。他们一直往前追着，队伍追来追去，追到一个山谷的谷口的地方，瞧见一个小山头。他们刚接近这个山头，就碰上敌人的警戒部队。敌人一通打枪，下边的战士们又是枪又是炮，可是刚打了几下，上面的敌人就全部消灭了，只有一小股敌人呢往山谷里跑去了。很快的，战士们就抢了这个山谷口。团长周国华领着人站在了山头上，往那谷口里头瞧了一瞧，黑洞洞的，虽说里边没有什么声音，证明啊敌人准在这个谷口里。如果闯进去，自己的部队再前进一步的话，这个寂静的山谷里头就会响起震天动地的枪炮声。追上了，可把敌人追上了。他回头这么一晃手，命令道：“前营跑步前进。”“是，跑步前进。”唰唰唰唰唰，脚底下走得挺快。前卫营是第一营，
部队往山下冲，一会儿的功夫就钻进了山谷了。要按时间推算，敌人的104军呢，完全可以摆脱周国华这个团的追击，他们也逃跑得了，也不一定被消灭了。由于乔振山在敌人的心脏里突然来了个袭击，趁下把敌人给拽了一下子，他们在那儿一耽误时间，再跑就来不及了。我军在八达岭以外的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家伙就抄在敌人的前面去，到达沿河城的东北，整把敌人逃回北平的这条路那谷口给卡住了，布下了天罗地网，是严阵以待。所以敌人到了这儿就不敢走了。他们派出人去侦查以后回来报告说，外边全是解放军，这下子可以吓坏，惊魂失魄，前思后想，左右为难呢。104军的几个官们围在一块儿，算计着怎么办。你说愣往上冲，夺路逃窜，前面这么大个队伍哪去？要出去准备消灭，要不掉回头往回里跑，总打主意。后边的共军也追上来了，后路被掐断了，回是回不去了。就地抵抗，坚持等待援军，这也不成啊。他们心里都明白，现在北平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援军来支援他们呢？要不另选一条路绕着走，往周围瞧瞧，都是大山，哪去啊？真是华山一条路，绝境天险呢。兵临绝地，自古军家所忌的事儿，他们真正是犹豫不决了。转过来转过去，越想越害怕，突然北面乒乒啪啪的枪声这么一响，窟窿窟窿炮声阵阵，他们就知道后边追上来了。一看警戒的部队被打回来了，他们就更慌了，赶忙就布置兵力准备迎击。前面走不了，两旁没有路，后边再追上来，只好是狗急跳墙，在这先叮当一阵子。马上他们就把兵力布置了一下，这阵步兵团沿着山谷已然追进来，前卫部队端枪实弹搜索前进，炮兵战士们扛着60迫击炮，手里头拿着炮弹准备射击，只要碰上敌人马上就会打响。忽然前面黑乎乎的有人喊了一声，干什么呢？口令！听声音知道是敌人，没等敌人喊完，战士们就开了火了。哒哒哒哒哒，八勾八勾，咕隆咕隆，一阵轻机枪和小炮往上这么一打，这阵敌人可毛了，他们马上就还枪了。我军指挥员在坚定地喊着口令：向左展开，冲！整个的山谷里头激烈的战斗就展开了，火舌四外乱喷，呼隆呼隆带着闪光的炮弹爆炸。一营是前卫营，他们在山谷里头跟敌人展开了激战，后边的队伍陆续又进来。山沟里头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队伍，乍这么一看，呵，好乱啊，班不像个班，排不成排。但是作战嘛，总不像在阅兵场上阅兵啊。虽然在外表你看着乱，内部却有一股拉不断扯不乱的组织体系，后兵跟着前兵，前兵跟着干部，只要前边一动，后边马上就跟着行动，灵活敏感，行动起来方向不差，队形不乱。不一会儿，班排连，
都按着作战的序列、作战的位置、进入阵地投入战斗，霎时那个拥挤的现象就看不见了。这阵敌人在山谷的两侧占了东面的大山，他们疯狂地用机枪小炮往下扫射着。一营刚进了山谷，受到侧面的袭击，就不能前进了。团长周国华、政委李志忠在前卫营的后面一个山头上站那儿观察，看了看一营的战况。一阵风吹过来，把他们军大衣吹得飘飘动动的，显得他们特别这么威武。他们凭着战斗经验，在夜间可以根据枪声、火光、地形、地貌，可以看得出哪是敌人，哪是我军。尤其是这种遭遇性的战斗，就根据这些，把手里的兵力不断的正确的投入战斗。这阵儿，周国华往远处瞧了一瞧，看见谷口东面那个大山头，敌人的枪打得很疯狂。他回头看了看政委，怎么样，老李啊，你看看，是叫二营上西山呢，还是上东山呢？在战斗当中，往往把语言压缩得很简练，有很多的内容都是只用意会而不以言传。政委李志忠飞快地往战场扫了这么一眼，立即他就理解了团长周国华的意思。我看呢，敌人的主力是占领了东山，就叫二营到那儿去吧。西山全是悬崖，敌人上不去啊。为了防止少数敌人逃窜，叫三营去一个连就可以了。好啊，就这么办吧。团长回头看了看作战股长，老杨，哟，东面敌人站的那个大山头叫什么名字啊？这事杨股长正忙着布置指挥所，又命令炮兵进入阵地，听团长这么一提，赶忙把地图打开了查了一下。报告团长，那个山的名字叫九顶菊花山，标高1102。呵，听这个名字就够二营忙活的。去叫二营长来。到。回头一瞧，二营长带着几个连长都在这儿。他早在一边听着，由于政委跟团长那说话，他没搭茬。乔振山紧站在营长的后边，也那听着。团长回头看了看营长，来，你过来，你看见了没有？敌人已经占领了东山的要点呢。这个山要拿不下来，沟底下团的主力是没有办法前进的，被他们挡在这儿，全歼敌人那就无从谈起了。现在你们全营部队立即向东山进攻，打响以后火力要猛，动作要快，穿插包围，迂回前进，千万不能跟敌人逐个的山头去争夺。是。等一等，记住，你们一定要比沟底下的部队发展得快，保证全团对敌人的包围形势。进攻中要注意和南面的兄弟部队联系。完了，去吧。是。营长答应了一声，带着乔振山几个连长赶忙回去领部队，向山头冲击去。这个时候，两个炮兵连长跑过来请示，报告团长，我们就在后面山坡上占领阵地，行不行啊？可以。进入阵地以后立即支援二营作战。是。周国华两只手插着腰站在山石上，目不转睛看着前方的战斗。这阵儿，政委李志忠转在一块大石头的后边去给师部打电话，听他那儿正汇报呢。啊，对，敌人呢已经占领阵地了，

我们正向敌人包围。对，正在包围中。这阵就听电话里回答，是师部的一个参谋。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已经达到了指定的地点，位置在3475至8233，有零部队在3485至8244，请立即查看，请立即查看，随时报告。完了，这是师司令部作战参谋根据地图的坐标，再向他们说明兄弟部队和师部的位置。这阵儿政委李志忠赶忙展开了地图，团长周国华也走过来，两个人用电筒照着在上边找。这儿了，就在这儿。好啊，老周啊，我们的部队插到敌人前边去了，现在是完全把敌人包围了，他们是跑不了了。老周啊，这回打吧，我们可得快点前进呢，不然友邻部队一上来就要跟我们平分秋色了。这阵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二营的部队已然接近在山底了，从山底分成了两路，往两道山梁上向敌人展开了进攻。乔振山这个连是营的右翼主攻连，他们一发起进攻了，就遇到了敌人在山顶上石缝的里边，或者是在大岩石的后边，向他们发起火力。部队成排成班的前进就困难多了，就必须单个的从这块石头绕到那块石头的后边跟敌人作战。子弹乒乒啪啪的乱响，子弹碰到石头上崩起来吃一家伙，又崩到那块石头上，从那块石头崩下来吃一家伙，又崩到那块石头上，也有的崩了几崩就飞远出去了。他们就这样向敌人展开了战斗。乔振山、郝平带着部队和敌人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争夺，冲上去反下来，打了半天进展不大。乔振山低头看了看表，是深夜两点了，心说这样的打韩城啊，石头的后边全是敌人，展不开火力。通信员命令各排的特等射手专门打敌人的火力点，部队分成小组冲锋。是，命令很快就传到了各排，一些个特等射手们瞄准了敌人的火力点，发现什么地方打枪专打那个地方。啪嗝，扑通，弹了一个，啪嗝啪嗝，这样子把敌人打得零零散散的，火力比较薄弱了。但是成堆的手榴弹又从敌人的身边飞过来，满山遍野窟窿窟窿的山响啊。部队冲了两三次还是上不去，冲锋又停止下来。乔振山伏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两只眼盯着敌人，看了看周围，全山上都是一些犬牙交错的大石头，每个岩石的缝隙里或者岩石的根底下都有敌人在射击，岩石与岩石之间互相侧射，彼此侧应，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火力网，使部队寸步难进。就即便冲上去，到处都是零零散散的敌人，也没有立足之地。虽然说特等射手啊把敌人暴露的火力点呢给消灭了，但是对更多的一时发现不了的大石头后边的敌人是无能为力的。乔振山看着真着急，他想了想，回头看了看指导员郝平，老郝，我想请示炮火支援。

0: 我去组织炮兵，你指挥一二排攻击。说着，郝平往后边一转，来到炮兵的阵地的近前，就指挥九门六零炮开始向敌人冲锋，打出一发跟着一发的照明弹，在敌人的山顶上来回转悠。这阵七门六零炮随着照明弹的亮光，成群的炮弹向敌人飞过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

0: 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广西秀才吴英上书谏言，因避讳疏漏，平抑朝政，被判凌迟，家中亲属一同连坐。山西秀才献书，只求皇帝赐婚，免死发配边疆。封人丁文斌妄称承受天命称帝，依旧惨遭凌迟，亲属全部治罪。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6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6集。
1: 乾隆45年1780年7月的一个早上，广西布政使，也就是主管一省财政的副省级官员朱春，他呢前两天连着好几天忙着全省的财务核算，累坏了。今天啊正好忙完了，给自己放一个假，想到桂林城外啊去转一转，散散心。这朱春呢坐着轿子刚刚出了胡同，突然路边抢出来一个老者，打眼一看60多岁，身穿长衫，须发花白，看上去像个读书人，是颤颤巍巍地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春一看，看来这又是一位告状的呀。哎呀，真是扫兴，想给自己放个假都不行，有告状的就得审理呀。于是他命令随从把老头手里那册文书拿过来，坐在轿子里边一看，哦，原来不是告状的，文书的封面上写着两个字，册书。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一份政策建言书。建了什么言呢？朱春打开一看，只见这里边啊，端楷正书，字儿写得很漂亮，有四条建议。哪四条呢？第一，请朝廷进一步的减免钱粮，减轻底层老百姓的负担。第二，建议各地增添义仓，也就是慈善机构来救济灾民。三，禁止种烟以多打粮食。四，裁减四僧，就是控制和尚数量来减轻社会负担。朱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层次清楚，逻辑严密啊，是一份十分认真的政策建议书，而且和一般老百姓的建言书不同，这份报告里面还有很多的定量分析，比如说建议禁止种烟，建言书当中详细分析了种烟的成本，说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烟12万株，小家亦不减3000，每万株费人工10或7-8，灰分200-300担。那就是说啊，如今的广西有1/2的农民家里边种烟，多的呢种10000多株，少的也有3000。那么每10000株烟，它就需要10个工人，需要肥料200-300担，这数字啊也都非常详细。可见他在写这篇建言书进行大量调查研究，一个老人家关心家国的全权之情跃然纸上。那么看到这份建言书，布政使朱春是什么反应呢？是不是非常感动，把这个老人家叫到府中和他把酒畅谈呢？告诉您，不是。看完这份建言书，只见朱春脸红头胀，神色大变，命令身边几个随从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绝对不许逃脱。朱春顾不上再旅什么游，立刻转轿回府，升了大堂，把老头带过来，是细细的审问。老头一看布政使大人不但没有把他带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临大敌，老头一时也搞不懂是什么状况，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到来。原来啊，这个老头啊，他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的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60多岁了，身体多病，眼看来日无多，不甘心一肚子才华就这样被埋没了，便想着把自己对朝廷和皇上的钟爱之情化为这一纸册书献给官府，这样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负到这人世来一趟吧。这就是他写这个东西的动机了。朱春啊，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啊，就让人把老头关进了大牢，然后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朱春说，这是一起重大案件。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一个普通秀才居然胆敢批评朝廷现行的政策，这是不允许的。第二，老头行文当中犯了圣讳。原来这套册书当中有一段话，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令各省税粮 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湖之洪恩，平民不能尽沾其升斗。这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御名弘历当中的弘字，没有避讳，所以这是一个大案，得从严查处。那么第二天这个案子啊，就转到了广西巡抚姚成烈的衙门了。巡抚会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呢？是不是会怪布政使小题大做呢？不是。姚成烈一看见这个案子，马上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儿，全力的处理此案。他派人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抄家捕人，把老吴家搜了个底儿朝天，把吴英所有之

亲属20多人都捆到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也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2个人。审讯的重点是，这份册书后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同谋。审了好几天呢，所有人都交代，这份册书确实是吴英实思献册，记得功名，是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审问清楚了，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乾隆皇帝汇报了此案。啊，我们说啊，广西的这些地方官把一个给官府写建议书的老人关进大狱，真是非常离奇。那么案子到北京之后，乾隆会如何处理呢？是不是会批评这些地方官乱抓人呢？答案是不是。乾隆皇帝接到奏折之后十分重视，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案件。这一年九月，他做出了如下终审判决。第一，秀才吴英生逢盛世，不知安分，妄递册书，冒犯盛会，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因此叔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变稍宽，不能轻判，所以以大逆之罪把他凌迟处死。第二，吴英的2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斩立决，立刻砍头。吴英的弟弟吴超还有侄子吴丰才、吴栋才斩监后，等到秋后再处决。第三，吴英的妻子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他的9个孙子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世世代代永远做奴隶。那么大家会不会觉得乾隆的处理太残酷了，太离谱了呢？在这中国古代呀，布衣尚书严氏乃是常事。您比如说汉代的东方朔曾经上书汉武帝，写了3000根竹简的一篇长文，结果呢，汉武帝很欣赏他，封他当了郎官。唐代的李白给唐玄宗写了几首诗，就成了翰林。另一个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曾经向朝廷献过3大礼赋，歌功颂德，也想换个官当，不过呢，他没有成功。所以在传统社会，一般读书人上书每个朝代都有，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获得一些奖赏。纵观历史啊，应该说啊，这个吴英献策主要是前一种目的，想让这个王朝发展得更好。没想到的是，哎，却落了个这样一个惨烈的结果。那么您要问了，乾隆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吴英呢？难道他真的看不出吴英对大清是一片关爱之心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啊，咱们还要再聊一聊几起类似的案子。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41年1776年，皇帝大驾出京去拜谒清西陵，天气不错，一路风景很好，乾隆的心情也十分舒畅。不料走着走着出了点意外，御道边上出现了一个长得很消瘦的年轻人，鬼头鬼脑，远远地向着皇帝的大轿方向不停地张望。负责巡查的护卫赶紧拿住此人进行审问。一审，这个人姓冯，名启言，是山西临汾人，今年31岁，也是个秀才。他呢跑到御道边上，原来是想面见皇帝，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这书的内容是什么呢？以易解诗啊，就是用易经的原理来解释诗经，一本学术著作。不过乾隆简单的翻了一下，发现这本书啊写的是牵强附会，水平很一般。然而这个冯启言把这本书献给皇帝的动机却很特别，为什么呢？他是为了爱情。原来啊，这个冯启言家境比较贫寒，所以30多了还没有娶上老婆，这在古代啊那可是超级大龄青年了。不过他有两个暗恋的对象，哪两个呢？他交代说，常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名曰小女，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名曰小凤，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原来他呢相中了自己三姨家和五姨家的两位表妹，这两个表妹长得都挺漂亮，他都相中了，日思夜想，想把他们俩都娶回家。不过自己一没房子，二没地，显然两个姨家不能同意，那怎么办呢？此人平日酷爱才子佳人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这头脑中啊充满了罗曼蒂克的幻想。他脑筋一个急转弯，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给皇帝献书。因为他觉得自己啊特别的有才，说不定皇上一看到这本书就会特别欣赏他，就会召见他，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呢一高兴就会赐给他银冠玉带，命他回家奉旨成婚，那么自己岂不是既完成了爱情梦想，同时又功成名就了吗？所以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启言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所以苦苦的哀求审案的官员转告给皇帝一句话。什么话呢？若以陛下之力差甘源一人选快马一匹，刻日长驱到临邑，则此事邪矣，二是邪则臣之愿必矣。就是说，皇帝您派一名干员骑一匹快马跑到我老家去，去给我说媒，您一说，那么这个事儿他肯定能成，这事儿成了，我一辈子的心愿也就了了。想必啊，乾隆皇帝登基41年来还没有遇到这么好玩的事儿，他看着案卷止不住的哈哈大笑，笑完了还让太监把这个案卷在后宫中让妃子们传阅，让大伙一起欢乐一下。笑过之后，乾隆表现出了他在统治中难得的仁慈。怎么个仁慈法呢？他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说媒吗？那当然不是了。我们说啊，乾隆仁慈是他这次开恩没有按以前的案例取了冯启言的脑袋。文学青年冯启言很幸运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乾隆决定以痴心迷妄欲读圣聪之罪赐字发遣，把他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给士兵做奴隶，在北大荒里让他终老此生。这是另一个案子，秀才上书没被砍头，但是被发遣到黑龙江了。如果说起冯启言这个案子，那还有点喜剧成分的话，那么另一个案子那可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了。乾隆18年1753年，
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来到山东孔府，怀里揣着一本书，叩开了孔府的大门。看门的问：“你是干什么的呀？”他说自己是浙江人，叫丁文斌，从浙江千里迢迢跑到孔府来认亲。看门的问：“认个哪门子亲呢？”这个丁文斌说，前些天上帝临凡给他托梦，梦里对他说已经把孔府衍圣宫的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他，所以他今天跑来做上门女婿。他说他自己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借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要请衍圣宫过目。孔府的家人一听，再一看，来人是神志恍惚，胡言乱语，显然不是个正常人，就把他送到了官府里了。山东官员升堂一审，哎，原来这个丁文斌呢，从小父母双亡，靠着哥哥带着长大，家里边啊特别的穷，所以已经三十多了，还没有能够娶上老婆，穷困潦倒，生计无着，因此精神就越来越不正常。他说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个小人自称是上天神灵，在他的耳边说话，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丁文斌于是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开创新朝，怎么当皇帝。他给自己起了几个年号，叫什么天元，什么昭武，又为自己的新朝设计过一个制钱的图式，叫太公九府钱，又写了些什么星象天命之类的文章，把这些都收进了一本书里，把这本书给官员看，说这就是我写的，你们看我是不是挺有才呀？我这个制钱的图样画的是不是挺好看呢？山东巡抚杨应居一看，好嘛，有年号，有钱币图案，要建新朝，这是逆案呢，大案。不过谁都能够看得出，这个丁文斌明显是个疯子，这怎么处理呢？所以杨应居写了封奏折，向皇帝汇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对丁文斌的精神状态进行了一番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斌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得几字，自认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皆为幻影，牢不可破。也就是说，这个丁文斌因为太穷了，生活太灰暗，太看不到希望了，就逃避到白日梦中去寻找心理满足，就得了妄想症。杨应居的分析应该说很有道理，很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杨应居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这个人的表情状态，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疯子，不是正常人。而且这个人身体很差，老在监狱里边关着也不行，请皇帝指示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案子汇报到乾隆这儿，乾隆一看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那么对这个疯子怎么处理呢？是放了还是交由家属关起来呢？都不是。乾隆先没说怎么处理，而是关心起丁文斌的身体状况。他特意发了一道谕旨，问山东巡抚杨应居说，你说过这个丁文斌身体很差，现在怎么样了呢？差到什么程度？还能活多久呢？杨应居回复说，丁文斌本来就病病歪歪，被抓起来后又多次经过严刑拷打，现在已经是奄奄一息，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乾隆为什么要关心丁文斌的身体情况呢？是不是大发慈悲要给他治病呢？或者至少让他提前出狱？这些都不是。乾隆发了一道上谕，

说我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判决再传达到山东，先后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很可能啊案子还没审完，丁文斌就死在牢里了。要是那样可绝对不行，那不就便宜了这个逆案的主犯了吗？所以他命令杨应居不用审了，立刻将丁文斌当众凌迟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众凌迟处死才能发挥丁文斌这个反面典型的作用，让老百姓都认识到想造反的下场。于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6月14日午时，丁文斌被架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的时候，丁文斌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希望上天来救他。那么丁文斌被处死还没有完，他的哥哥丁文耀、两个年满16岁的侄子丁世林、丁世贤，虽然对他想开创新朝这事儿完全不知情，也被处以斩监后秋后处决。另外不满16岁的两个侄子被发配给功臣家，世代为奴。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惧怕落魄底层文人聚众起事，马朝柱、蔡荣祖谋反案爆发后收紧管控，文字狱针对普通秀才乃至疯癫之人，依靠酷刑震慑民间，朝廷大规模组织修书，同步清查民间违禁古籍文稿。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7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7集。
1: 应该说，丁文斌这个案子更让我们是难以理解。阅读这个案件的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皇上还是案犯。我们说过，乾隆皇帝性格很善良，小时候宫里小猫小狗死了，乾隆都会落泪。当了皇帝之后，有的时候看到地方上汇报灾情，说老百姓生活多么悲惨，他也会落泪。但是对于统治中期的这些并不严重的案件，他却表现得极其残酷。丁文斌这不是个个例，根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斌这样的疯子被处死的案件多达21起，其中7起案件当中当事者是被凌迟处死的，另外14起是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上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就是活活打死。那么讲了这三个案子，表面上看让我们都有点糊涂，因为这些案件太超出常理，不合情理，不好理解。但是咱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案子背后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个当然都是和文字有关，所以被后人列为文字狱。其二，和以前历代文字狱主角都是上层社会的人不同，这三个案犯身份都是不得志的民间

山底层文人，或者说是布衣。吴英和冯启言都是秀才，丁文斌不是秀才，不过也读书识字，还写了很多文章。他们三个都是奋斗多年没有在功名路上成功，所以想到了向官府送书献策。所以这三起案子反映出乾隆通过这些案子要重点打击的一类人，那就是社会底层失意的文人。为什么要重点打击这些人呢？这是因为乾隆对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深有研究。我们说乾隆没事就喜欢读历史，通过历史来总结经验。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最容易带领普通老百姓起事的人物是什么呢？就是失意文人。为什么？第一，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功名。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这些失意文人欲望特别强烈，一心想要功名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这些已经读了半辈子书的人很难老老实实地放下书本去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第二，这些人识文断字，能说会道，很有能力，很容易成为民间起事的带头人。因为你要做成什么大事，一个字不识也困难。所以您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大的农民起义，首领大多数是失意的底层文人。比如唐代的黄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最后都没有考中，愤而起义。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是四次考秀才都没考中，这才决定起义的。

乾隆身为大清皇帝，要极力地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不过打击这些普通的文人，关进监狱也就算了，乾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手段，要杀要剐呢？这是因为啊，进入乾隆中期之后，虽然经济发展，国力日盛，但是社会矛盾也更加突出，各地出现了好几次造反事件。乾隆十七年1752年，湖北大别山区就发生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有一个叫马朝柱的人在大别山中以烧煤炭为名，纠集众人制造军械，准备起事。这个马朝柱啊，是湖北蕲春县人，他虽然家境贫穷，但是识文断字，自幼胸怀大志，很小的时候起就做着皇帝梦，认为做皇帝三宫六院是最爽的事，人活一世一定要当一回皇帝。那怎么当皇帝呢？这个人呢有点小聪明，他主要就靠装神弄鬼来骗取大家的信任。他对众人宣称自己16岁时曾经梦到太白金星降临，指点他到安徽霍山县的护国寺里去找一个叫杨武和尚的人为师。他千里迢迢找到这个人，和这个绝世高人学得了一身神奇的法术。什么法术呢？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成天这么吹，又会变点小魔术什么的，哎，时间一长，还真有一些人崇拜他，拿他当神人。马朝柱这个人很富于民间智慧，那么为了进一步扩大信众范围，马朝柱想了很多的计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10月，他偷偷的从外地定做了一柄造型很奇特的铜剑，剑身很长，剑上还刻着字，说是天命真。

人马朝柱，然后悄悄把他藏到一个山洞中。第二天他召集众人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神仙赐了自己一把神剑，可以斩妖除魔。那这个梦他到底灵不灵呢？我们大家找找看。于是他带着大家跑到了山里边，果然在山洞中找到了这把剑。大家一看，这个人看来是有天命啊，从此就更加的崇拜着他，愿意跟着他一起做大事。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伞，用这个伞能行云雾中，30可抵夕阳，并称夕阳不日起事，复兴明朝。也就是说，他打着这把扇子3个时辰就能飞到夕阳，比我们今天坐波音飞机到欧洲还要快。他要联合西洋人一起复兴明朝。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十分成功，众人纷纷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说将来成事大家也都有官当。当然了，因为这些骗术太随意太简单，所以戏法也有玩漏的时候。为了奖励一下手下，马朝柱曾派人到外地制作了许多蟒袍和官带，分别赐给自己手下所谓的官员，说是从西洋之主空中降下来的。这些所谓的官员兴冲冲地领了蟒袍回去，这么仔细一看，嘿，这哪是什么上天降下来的，分明是戏班里唱戏用的行头，有的上面还夹着小布条，写着裁缝和戏班的名字。这一失误让马朝柱多年的努力几乎破产。为了挽回影响，马朝柱又宣称西洋之主从云雾中传来诏书，下降到武汉黄鹤楼，给大家都封了官。他派人去武汉，果然从黄鹤楼里取出了百余道诏书，大讲起事后的光辉前景，而且还给每个人都封了具体的官位，这才稳住了人心。听到这些情节，可能有的人会怀疑啊，您说这些可信吗？乾隆时代的老百姓他就那么好骗吗？但是我要告诉您呐，这些事儿千真万确。一般来说，咱们今天的大部分人当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在那个时候可不一样。历史读多一些，您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底层的一些老百姓啊，他们的知识素养和分辨能力不能估计过高。学者程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古代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他们比较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所谓刀枪不入撒豆成兵，也很容易被一些所谓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起事的主力。总之啊，经过这样长时间的准备，马朝柱已经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大量的信徒，并且已经约同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信徒设立了四将军、八太宰之类的职位，准备共同起事。可是不巧，消息泄露，地方官兵入山搜捕，查抄出军械300余件，制造火药的原料、硝磺好几百斤，捕获起义骨干共200余人。乾隆一看这个汇报啊，如果不是地方官员侥幸事先破获此案，很可能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一两年之后就要掀起，因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但是这还不是孤案，也就是说还有另外的案件。那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乾隆同样是心里边忐忑呢？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就在马超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又破获了一起谋反案。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和道士马衡一起做皇帝梦，共谋起兵要建立大宁国，同样因为事机不密而提前被破获了。那么为什么进入乾隆中期出现了这么多的谋反案呢？这些案件的发生也说明啊，乾隆中期开始在人口的压力下社会越来越动荡。所以说到了乾隆中期以后，怎么样来防止社会动荡就成了乾隆政治思维的新的中心了。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乾隆45年1780年，我们把它叫做乾隆统治的中期。这个时期啊，乾隆的政治思路就是从各方面加强控制，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更加严厉地看管起来。我们之前说这个乾隆打击朋党啊，这是从严控制官僚体系。那么与此同时，制造这些针对底层文人的大案，其实也是乾隆加强对底层社会控制的一个表现了。那么聊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要问了，乾隆杀一些底层文人，警告其他读书人要安分守己啊，这多少还能看出一点逻辑关系。但是说乾隆为什么要连疯子都要杀呢？一个疯子对他能有什么真正的威胁呢？啊，当然了，咱们应该看到啊，乾隆这么做固然是表现了一个统治者的过度防御，但是这背后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策略考虑。对于乾隆来说呀，杀掉这个疯子那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儿而且高效的处理方法。第一，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的人装疯卖傻逃过法网。第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哎，来警告渔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呢就越发的不敢犯法了。因此说啊，乾隆才会下令将丁文斌当众凌迟。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乾隆的政治大局当中那是不值什么钱的。也因为以上我们聊的这些案子啊都和文字有关，所以啊一般历史学家把这些案子通通的都称为文字狱。但是显而易见，乾隆朝的文字狱和前代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古代以前的文字狱受处理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那么根据郭成康、林承军的《现代文字狱》这个书的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30起，其中涉及了官绅、名士，也就是上层社会人物的至少20起，占全部案件的2/3。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王者则多数是下层文人及普通老百姓。在大约130起文字狱当中，下层文人也就是童生、秀才这些低级公民的获得者占了将近40起，平民老百姓占50多起，两者合计占乾隆朝文字之狱总数的72%。这些底层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的啊，其中有什么啊，装裱店的老板呐，酒店的老板呐，有教书先生、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有菜农、裁缝、轿夫，有无业的游民、和尚，还有疯子等等等等。这个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是从未发生过的。而这些离奇的案件呢，也反映出了乾隆中期之后他把防范和打击的重心从官僚体系转向了社会的底层了。所以乾隆朝这些离奇案件在血淋淋的案情背后啊，反映出的是乾隆皇帝对社会大动荡的一种恐惧的心理。面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他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条政策。他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一一消灭在萌芽当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而事实证明呢，乾隆的这一做法呀，他治标不治本，
不但在他的晚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而且在乾隆故去50年后，也正是四次科举都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启示沉重打击了大清王朝。不过我们说身处历史当中的乾隆当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其实很荒谬啊，他固执地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就只能这么做啊。我们说乾隆皇帝的性格当中并不缺乏善良的一面，雍正帝在遗诏当中就特别强调乾隆这个人是秉性仁慈，居心孝友。雍正呢甚至一度的怀疑乾隆太仁柔，可能缺乏一个统治者必须的杀气。但是事实证明雍正看错了，乾隆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本质是一个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的。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当然也可以最残忍。那么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乾隆他仍然是不放心呢。乾隆仍然在日夜的提心吊胆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比如说之前咱们聊过的彭家平私藏野史案就反映出留在民间的那些野史反清檄文其实还有很多，而这些东西呢显然不利于大清的统治。那么又该怎么办呢？乾隆的心中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解决方案。

之前我们聊过乾隆统治成就的方方面面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咱们没有聊，可能你也猜到了，那就是文化。所谓以武开基，用文治治，文化繁荣啊是一个盛世的必要条件。那么乾隆朝在文化方面又做得怎么样呢？应该说啊，成绩也是空前绝后的。这里边啊也有资料的数据统计啊，说乾隆年间的官修大型图书达到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6: 午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

0: 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清明时节，杭家人难得齐聚茶山筹备迁葬祖坟，这场久违的家族团聚又潜藏着怎样难以预料的风波？请听《筑草为城》第70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70集，吴坤拎着个小酒瓶跟在德图后面，依旧喋喋不休。他说他什么都看穿了，人性就是恶的，接下去会怎么样他不知道，也许他们之间该换一个个儿了，该是由他来背欠了。那支背欠的队伍从他们的身边喊着号子缓缓地走了过去。海边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万里晴空，突然海角就升起了不祥的乌云。他妖气腾腾的，镶着异样的金边，不一会儿就弥漫了整个天空。海鸟在海上乱飞，发出了惊慌失措的喊叫。世界黑暗，仿佛末日降临。乌云在天际飞速的扯裂又并合，大海汹涌险恶，变幻莫测。归帆在和大海搏斗着，想赶在暴风雨前归来，但他们已身不由己了。他们被大海张开大嘴一口咬住，只露出了一点点桅杆的头，有时又吐出一口，这时船身就露出了船舷。人们刚刚松了一口气，船身又陷到波涛之中。然而归帆并没有真正被吞没，他们正在做最后的拼死一搏。背欠的队伍仿佛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暴风雨就要来临，他们深深地弯着腰，躯体几乎就要和地面成水平线了。他们拉欠的号子和着海浪激荡回响，一波一波地传到了他们的耳边。一条大船九面坡，嘿呦，万里洋面好玩玩哦，嘿呦，碰到南风转北暴哦，嘿呦，十条性命九条拼哦，嘿呦。大滴的雨像眼泪噼噼啪啪地打下来，打到了衣衫褴褛的德图身上，也打到了衣冠楚楚的吴坤身上。吴坤本能地往回跑了几步，想找个避雨的地方，但回头看见杭德图站在老地方看着大海，他就又走了回来。大雨很快把他们两人浇成了水柱。吴坤拎着那只不离身的小酒瓶，他显然进入了一种亢奋的状态，挥舞着手对杭德图大声地喊着，我知道你心里怎么看我，我知道在你眼里白夜死后我就彻底堕落了，我甚至不敢认我的女儿，我竟然反污我的女儿是你的血肉，
4: 我用我的并不存在的绿帽子换回了红缨子。
5: 你心里想说什么我全知道，可是有一条你无法否定。我知道她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
3: 杭德图一把拎住了吴坤的衣领，他什么都能忍受，但无法忍受叶生不是他的亲骨肉的说法。他从对方的眼光里看到了恶意的快感，他听到对方说，
5: 你以为只有你痛不欲生，你不知道我每夜这里都在痛。
3: 德图轻轻地收回了自己的手，不，他不要和这样一个灵魂对峙。他曾经把他杭德图的灵魂降得那么低，他绝不要和这样一个灵魂对峙。他转身走了，吴坤拎着酒瓶固执地跟在他身后说，
5: 你得跟我说几句，你不能这样一声不吭地打发我走。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要是没事儿，这一趟我要是躲过去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弄回去。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把你弄回去。我跟你说的是真话。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你看看这些。
3: 他从兜里弄出几张旧报纸，雨点很快把报纸打湿了。
5: 你看，这是我这次回老家专门为你收集的茶叶大王唐继山的消息。你看这里还有阮玲玉的照片，他给唐继山做情人，人称茶叶皇后。我没想到我那个无声爷爷把这些都从杭州给背回去了，要是还留在杭州，那还不得烧个干净。
3: 吴坤粗鲁地笑了起来，但旋即收住。
5: 这些东西对你以后一定会有用的，你那个茶叶博物馆迟早会办起来，我在这里预言，你相不相信啊？你相不相信？
3: 德图默默地走了回去，雨大的发出了擂鼓般的声音。他取过吴坤手里的已经被雨浇湿的报纸，放进他的口袋。吴坤看着他，嘴一直也没有闲着。
5: 我要是落难了，你可不要忘了我。我想来想去，我周围那么些人中，只有你不会忘了我。
3: 他说着，痛哭起来。从昨天夜里到今天下午，他一直不停地喝酒，心被酒浇得火烧火燎。这场暴雨来得好啊。然后他就看见杭德图朝那对拉纤的人群走去，他有些茫然地跟在他后面，一边说着一边流着眼泪，但他没有能够挤到他们的队伍中去。他只看到德图背起了那根属于他的纤绳，他那刚才仿佛被劳作压垮的身躯突然弹跳起来，力量神奇般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和人群中那些人一样，把身体绷直，几乎和地面成一平行线。暴雨像鞭子一般抽到他的背上，他嘴里也发出了那种负重前进的人们才会发出的呻吟般的呼号声。吴坤有些惶恐，跟在德图身边叫着，
5: 你不能这样，我的女儿还在你手里，是我的女儿，你不能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你给我停下，你给我停下，停下。
3: 他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他一点也不明白德图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跟他说。

拉纤的队伍就这样从他眼前过去了，缓缓地越拉越远。他只听到他们的嘶哑的呻吟的声音。一条大船九面波哟，哎呦，万里洋面好玩玩哦，哎呦，碰到南风转北暴哦，哎呦，十条性命九条拼哦，嘿呦。

0: 春天来了，天气乍暖还寒，阴沉沉的云缝中不时还有日光从阴霾里射出光线。杭州西郊那美丽的山林里，茶芽又开始萌生了。一群人缓缓而行在茶山间，看得出来，这是一支有老有小的家族的队伍。一位老人由他的晚辈左右搀扶着，走在最前面。山路崎岖，起伏不平，这些人一会儿陷入了茶园深处，一会儿又冒出半个身子，像一叶小舟，在茶的波浪间离开一条细细的杭城。这是杭嘉禾的第76个春天，也是他的第76个清明节。当下还不能判断这个春天属不属于他们杭家人。整整十多年没有团圆在一起的亲人们，竟然奇迹般地聚会在1976年的清明节早晨。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人都到齐了的，从云南归来的小布朗还没有能够及时赶到，此刻断后的杭德图与杭继草走在一起，他悄悄地问姑婆，他跟你说了他会赶到这里来的吗？季草摇摇头说，哪里来得及说，一见面就先和我吵一架，没良心的东西，随他去。杭德图眯起了眼睛看着天空说，我有点担心，杭州街头这两天到处都是标语，不知云南那边怎么样。前几天就从绍兴赶到杭州的杭迎双看了看大哥说，悼念周总理，全国都一样吧。自德放爱光出事之后，布朗被抓进去审了一段时间，没弄出什么新材料，这才放了他。他一出狱就回了云南，小邦威的好几个女儿等着他挑选呢。这次是为了祖坟的迁移之事才重返杭州城的，妈妈季草专门到火车站去接他，深夜到的杭州，在车站就被人拦住了。说起来让人不相信，他是让一个女疯子拦住的。那个破衣烂衫的女疯子一边哼着北风吹雪花飘，一边在月台上踮着脚跳芭蕾舞，引来了很大一群人，有人笑着，有人还问
1: 疯婆儿，你的大春呢？你的大春哪里去了？
0: 那疯婆大吼一声，指着对方厉声责问，你是什么人，敢对赵部长这么说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会放过你们。说话间的时候，他的一双眼睛就朝人群里射来，像一把钩子勾住了布朗。布朗打了一个寒颤，他低下头问妈妈，妈，你看他是不是赵铮铮，是不是？季草冷笑一声说，哼，他也有今天。赵铮铮疯了的事情他们倒是早就听说了，当时甚至还有点拍手称快，老天罚他发疯也不为过。但亲眼目睹他现在的惨状，季草还是不舒服，心想还是低下头。

0: 管自己一走了之。赵铮铮眼睛却已经盯住了布朗，目光中露出了狂喜的神情，他大叫一声：大春儿，大春儿，你终于回来了，八路军回来了，黄世仁，你等着吧，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他突然唱了起来，笔直地朝布朗扑去。大春儿，我等得你好苦啊。这一招惊得布朗回头就跑，旁边的人哄笑着让出一条道来，看着女疯子追他的大春儿。布朗赶紧重新跳上车厢，一边对乘务员说：你们怎么不把他送回去？他一个人在这里闹多可怜。那乘务员却说：你是说那个女疯子啊，听说还是造反造疯的，精神病院里出出进进多少次，现在连他们家里的人都懒得管他了，外面的人怎么管得住他？布朗和季草只得另找一个小门悄悄往外溜。走到外面广场上，布朗就站住了，吞吞吐吐的要说什么，季草就先开了口说：你是不是想去照看那个赵铮铮？布朗连忙说：妈妈，你说怎么能这样呢？他可以进监狱，可以进医院，可以开会批判，可是不应该让一个女人在夜里发疯啊。季草想起了德放和爱光，狠狠地诅咒了一句：枪毙他也不为过。布朗想了想说：可还是不应该让他在夜里到火车站发疯。妈妈，你说一句话，你答应我把他送回去，我就把他送回去。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布朗想了想说：那我也得把他送回去。季草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生气地低声叫了起来：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是不去的。他挥挥手就自顾自朝前走，还以为儿子会跟他走呢，没想到再回头一看，儿子不见了。这母子俩刚刚见面就不欢而散。十岁的叶生蹦蹦跳跳地跑在小径上，他耳朵尖听到了爸爸他们的对话，接着自己的思绪说：
2: 周总理，我看到过的。盼姑婆，你说是不是？周总理是不是我们都看到过的哦？很好看的。
0: 他赞叹了一句，虽不那么庄重，却是由衷的。
1: 你那么小，还记得？
0: 杭季草说：我们叶生真是好记性，那年他才几岁？72年，才6岁呀、啊。刚刚从岛上回来，大哥在楼外楼给摆了一桌。就那天，周总理陪着尼克松到楼外楼吃饭，还吃了龙井虾仁呢。有许多人看到他们了。那时候，周总理还没生病吧？
3: 瑶瑶问：爸爸，你看到周总理了吗？
0: 他操着一副正在变声的嗓子，那声音听上去很奇怪，让叶生一听就要笑，一听就要笑。方月一边挡开那些伸过来的茶枝，一边说：
4: 周总理倒是没见着，但是我看到了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那天我到解放路百货公司买东西，看到他也在那里买东西。你们猜他在买什么？
0: 迎霜果断地说：他在买茶。方月吃惊了，不是装出来的，盯着他问：
4: 你怎么知道？他真是在买茶，听装的特级龙井，我亲眼看到的。
0: 迎霜有些心神不宁，清明祭祀一结束，他就急着要赶回去，此番来航他有他的特殊使命。在行进中，只有前面那三个男人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杭汉、忘忧和一边一个扶着的杭家河。

岁月，仿佛已经成功地改造了他们，使他们越来越趋同于家族中最老的老人杭家河。此刻，他们在茶丛中小心翼翼地走着，悄悄地对一个眼神，不时地朝前面看看。祖坟马上就要到了。祖坟早已成了一种家族史的象征，后世的人们已经不再长眠在此。杭州西郊山中的隆起的青冢正在岁月中渐渐隐去，但既然还是祖坟，过往行人总还绕着点儿。茶棚不经修剪，在他们四周长得又大又密，几乎盖住了他们。这一次是市里统一行动，要彻底起掉这一带的土葬之坟，统统移为茶园。初夏，杭家祖坟就要全部被迁往南山。今年清明，将是全家到基隆山的最后一次上坟了。正是这个大举动，把杭家人又集中到了杭州西郊。杭家祖坟中的这些先人的骨骸，本来可以埋在里基隆山中的茶园，那就要简单多了。那也是一片重新聚集的墓地，连苏曼殊的坟也迁葬到了那里。那前面还有一块空地，是辛亥义士墓，也是前几年刚从西湖边迁来的，有陶成章的、徐锡麟的、陈伯平的、马宗汉的。这些人的名字当年如雷贯耳，如今与茶相伴，也是无人问津了。杭家河却觉得这样很好，一个时代被埋在了茶园里，这是一种很好的归宿。但他还是决定把祖坟都迁到今日的南山陵园。叶子、嘉平、德放和爱光，还有白叶的墓地都已经安排在那里了，他自己也将在那里将息。他不想让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再与他们隔开。很奇怪，他不信神，但他重视死的仪式。他不相信真正会有另一个世界，但他在活着的时候想象那个世界，并在那个世界里为自己寻找归宿。他的眼睛不好使，但他看得清这里的一切。他用他的那根断指，缓慢地、深情地、一个个地指着那些茶棚。这是他父亲杭天醉的，这是他母亲小茶的，这是他大妈妈沈绿爱的，这是他妹妹家草的。他非常准确地一下子指出了埋骨黄椒峰的地方，那里种着一株迎霜，生得茂盛，正当壮年。

0: 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

0: 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学艺有成的瑶瑶渴望一睹家里传世的曼生壶，他能如愿见到这个家族珍宝吗？请听《筑草为城》第71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71集，一家人肃立在行家基隆山祖坟。不知晚辈中哪一个冒失地问了一句，都在这里了吗？行家和嘴唇哆嗦起来，面容苍白。他愣了一会儿，一个人就往旁边小溪对面的那片斜坡走去。他单薄的身子把那片茶棚蹭得哗啦哗啦响，忘忧连忙上去扶住嘉禾。他们一起走到山坡茶园边，他四处看了一看，认出了那棵大茶棚。他在这棵大茶棚下站了一会儿，模糊的目光就唤出了往事，是看到了一起被埋进了坟里的大水缸，还是被家草抱着的那条玉泉的大鱼。他使劲地甩着脑袋，不知道是想把这些令人心碎的往事埋进心坟，还是甩出胸膛。满嘴的苦味泛了上来，眼前的油丝越来越多，越来越粗，金光闪闪地在他面前乱舞，耳朵也跟着听到一阵阵金属般的声音。他在四月的春风里站不住了，下意识地拔了一把鲜茶叶塞进嘴里嚼了起来。成年的行家男女们，只有祭草在前人的隐隐约约的传闻中得知他那个同父异母的汉奸哥哥的下场，他却从来也没有问过大哥嘉禾。

0: 每当他们上坟从山上下来，路过山脚下的那片茶园时，大哥嘉禾总会把脚步放慢一点儿。他从来也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那片茶园，那是一种故意的拒绝。现在只有他杭嘉禾一个人知道这个家族的秘密了。那个叫吴生的人也已经死了。吴生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找到杭嘉禾的，他老眼昏花，带来了一只骨骸盒，他们俩一起把它埋在了这里的山脚下茶园边。吴生没有因为这样安排而责怪嘉禾，他知道为什么这只骨骸盒不配进山上的祖坟。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把这个人彻底忘记了，更年轻一些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汉奸，是仇人，也是亲骨肉。不配进杭家的祖坟，但到底也没有让他暴尸荒野，这是家族史上的死结，不能说，不能听，也不能看。一切的记忆带来的创伤剧痛，能到此为止吗？家族中其他的成员就在祖坟前坐下来等待，只有叶生站着，远远地看着忘忧。他是昨天刚刚见到这位爷爷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好奇又害怕。此刻他紧张地悄声问瑶瑶，你跟忘忧爷爷住一起是不是？瑶瑶点点头。这是那次历险之后他第一次回杭州，他的小反革命事件早已经不了了之了，但16岁的少年还是十分小心，一直少言寡语，唯独和小叶生一路聊个不停。他告诉他什么是三枝九叶草，什么是华中五味子，什么是辛夷，什么是何首乌，南天竹的果子要到秋天才红，虎耳草可以治身上痒和耳朵疼，七叶一枝花长在高山顶上，你要是爬得上去你就能看到它，那可是名贵的草药啊。毒花兰就更不好找了，只有西天目山和宁波有。你去过西天目山吗？你见过那里的大树吗？一大棚聚在一起的树，真是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爷爷说这是一个野银杏的家族，已经五代同堂了，那上面还有几个人也抱不过来的大树，山越来越高，树越来越大，树就开始不再像树了，他们和巨人一样长到云天里，让人觉得人和天很近很近了。叶生听得气都透不过来，但他还是不按辈分就叫他瑶瑶。论起来他该是叶生的堂叔，但叶生只叫他瑶瑶，
1: 他那么小我怎么叫他叔叔呀？
0: 此刻他盯着不远处绿茶丛中那雪白的大人继续问，
2: 他那么雪雪白的，你夜里慌不慌他？
0: 瑶瑶摇摇头说，
3: 忘忧叔叔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我每天夜里都跟他脚碰脚睡在一起的。
0: 杭瑶不愿意告诉叶生他第一次看到忘忧表叔时的情景，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他从山林中浮现出来，天风浩荡，飘起衣衫，望似天人。走至眼前，只见他浑身雪白，面露异象。在此之前，杭瑶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浑身上下雪白的人。他的白眼睫毛很长，他的面颊是粉红色的。杭瑶本能地一下子抱住了爷爷，爷爷却把他正过来，面对忘忧表叔对他说，
4: 这是表叔

0: 他就这样跟表叔度过了八年。现在他完全可以说表叔比他的亲生父亲还要亲。白夜突然说，
1: 全世界我爸爸最好，我盼姑婆第二好，我自己第三好。
0: 他说的话把那些静静等待着的人们都说笑了。
1: 那你一定会喜欢你忘忧爷爷了，
0: 瑶瑶说。
1: 为什么？我爸爸说忘忧表叔和你爸爸脾气都一样的，都是随了嘉禾爷爷的。
2: 为什么？那我是随了谁的？还有你呢？你是随了谁的？
0: 叶生不停地摇着瑶瑶的腿，瑶瑶一时说不出来，就愣在那里说，
1: 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
0: 杭德图把女儿拉了过来说，
3: 小姑娘话不要那么多。
0: 迎霜摸摸叶生的头说，
4: 他真能问，是个当记者的料。
0: 杭德图像是为迎霜专门做讲解一样的说，
3: 我明白小叔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杭家人尽管每个人都很有个性，但基本上分成了两大类，一种是注重心灵的，细腻的，忧伤的，艺术的，另一种是坚强的，勇敢的，浪漫而盲目的，理想而狂热的。
0: 迎霜补充说，
4: 像嘉禾爷爷和嘉平爷爷，也像你和二哥。
0: 除了迎霜，还没有谁敢在大哥面前提起德放。迎霜身上有了一种杭德图过去不熟悉的东西，沧桑在他的眉间留下了印记，他的从前有些傻乎乎的神色如今一扫而光，他的朦朦胧胧的眼神变得有力明亮，今天他的目光中还有着一种抑制不住的期盼和激动。16岁那年，他毅然退学，跟着李平水回到茶乡平水，他在那里劳作，几年后成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和李平水还没有结婚，已经6年过去，他依然在等待某一种命运的改变，他越来越开始像他的已经逝去的二哥。
2: 爸爸快告诉我，我随了谁的吗？我随了谁的吗？
0: 叶生还在叫，她很活泼，还有点杭家女子都没有的顾盼神飞。她的头发卷卷的，打扮上也透着股洋气。杭盼养着她，把她给有点养娇了。德图却注意到了那个看上去落落寡合的小瑶瑶。瑶瑶在东天目山的安吉读完了小学。安吉是个产竹子的地方，旁有太湖，还有一条河流东朝西，他和忘忧表叔却住在深山坳里。在人们眼里，守林人林忘忧是个神秘散淡的边缘人物。守林人带着孩子去上学，每天要走五里山路，手里拿一根棍子，沿路打草惊蛇，露水湿了他们的草鞋，也湿了他们的裤腿。这里的山民都把瑶瑶当作表叔过继的儿子，他们对他很好。在这个少年的身上，有着许多的积累起来的同情。这个少年看上去有一种很特殊的山林气，但和土气却是不一样的。此刻，他手里抓着身下的一团泥，正在下意识地捏弄着。他生得清秀，下巴尖尖的，手指很机敏。方月有些骄傲地说，
4: 我去看过瑶瑶烧的东西，他迟早有一天会超过我的。
0: 原来读书之余，瑶瑶一直在帮着表叔烧土窑，表叔常常烧制一些简单的民间陶制品，他们大多只是些碗碟之类，与山里人以物易物，但许多时候他都是送人。他是一个尽责的守林人，在家里养猪养蜂，南瓜爬到瓦屋顶

香菇在屋后的木头架子上生长，破开的竹片从山后接来泉水，日日夜夜在门口的大缸里留意。瑶瑶来后，他就更忙了，他们只有在等待出窑的那一会儿才会静静地坐在一起。那时表叔的白睫毛静静地垂下来，火光反映到他脸上，发出了充满着凉意的安详的光芒。忘忧仿佛早就洞察到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不但学会了节制，还学会了怎样节制。他的这种性情也成功地移在了瑶瑶的身上，因此尽管有着父亲的夸耀，瑶瑶依旧沉静地看着茶园不说话。父亲就及时地提醒他说，哎，你把你那段看不懂的古文拿给你德图哥哥看看呀。然后转过脸来对德图解释道，你知道瑶瑶在学烧紫砂壶，昨天他拿了一段话来让我翻译，是壶鉴上的，我倒了那么些年的马桶还真翻不好了，我就让他抄了带给你，带来了吗？他又转身问儿子。瑶瑶按着口袋看德图，德图拍拍他的脑袋说，我试试看。瑶瑶这才把那张纸从口袋里取了出来，小心地交给了大哥。原来前年忘忧去临县长兴出了一趟差，回来时给瑶瑶带了一把紫砂壶和关于紫砂壶的一本书，还说那是他特地在长兴街头给他买的，因为用这种壶泡茶容易聚香，隔夜不馊，外表越养越好看，天冷暖手，天热不烫手，还可放在温火上炖烧，价钱又便宜，就带回来了。但瑶瑶看到的却远远不止这些，她捧着那把方壶爱不释手，很难说清楚这种第一感觉的产生究竟源于何方，那是一种生长在山里的人们的艺术感情吧，就像江河边的人对水的感情一样，山里人对土石的感情，对那种凝固的物质的感觉是非常直觉的。那本同时带回的名叫《壶鉴》的书是在一个熟人家里得的，而那熟人则是在抄从前的一户大户人家家的时候抄来的。瑶瑶甚至连许多文字都读不懂，品壶六要，神韵、形态、色泽、意趣、文心和适用，他找了父亲好歹解释下来了。其中有一段文字他读不通，也不知有多少白字儿跳过，问忘忧表叔，他也摇头说他可以告诉他一株树的知识，但他说不出一把壶的道理，这该问爷爷。那年九月，杭瑶小学毕业之后就不再直接进入中学了，表叔把他带到了长兴乡间一处制壶的农家，他的即知即行的制壶生涯从此开始。长兴与陶都宜兴宜县之隔，虽然一为浙一为苏，但接壤毗邻，因为学习制陶手艺他也就常去那里。都说宜兴之所以成为陶都，归根结底是和这里特有的紫砂泥土有关，这种特制的泥长兴也有。历史上长兴人虽有千户烟灶万户钉之说，但主要还是以生产粗放的大缸为主，真正生产紫砂壶时间并不长。杭瑶很幸运，在长兴学到了手艺，又以那里为基点，常常往宜兴跑。那时候大师级的人物顾景舟、蒋荣等人都还倒霉着呢，是很容易见到的，有人悄悄地向他们讨教，使他们心中暗自欣慰，
而少年杭瑶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大人们教他一门手艺，初衷是想让他今后有一碗饭吃，并因此可以去养活家中的老人和病人。殊不知，同情与恩爱正是艺术的一双门环。少年拉着他们打开了大门，走了进去，双手沾满了紫砂泥，他的艺术生命开始了。他一直没有机会把胡建上的那段话抄给爷爷看，昨天一到就问爷爷，爷爷却说，你问大哥吧，他现在在资料室里工作，他读的书多。瑶瑶今天就特意带来，只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大哥看。他以为祭祀是个很隆重的过程，大哥不会在意他这个小小的要求。他没想到生死之间的关系是那样融洽的，在墓地上他照样可以求知。这段文字一般的人翻起来还真是费劲。若夫泥色之变，乍阴乍阳，呼葡萄而干紫，疏橘柚而苍黄，摇嫩绿于新桐，小滴狼肝之翠，积硫磺于葵霞，暗飘金粟之香。或黄白堆沙，结哀离兮可淡；或青尖在骨，徒修枝兮生光。彼归其之摇变，非一色之可名，如铁如石，胡玉胡金，被舞文于一器，具白美于三庭。远而望之，有若钟鼎陈明庭；破而察之，灿若晚眼俗精英。其随珠之与照壁，可比翼而称真哉？德图凝思了一会儿，刚想问谁带笔了，迎霜就把笔和一张纸放到他手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开始翻译起来，说到那泥色的变换，有的阴幽，有的亮丽，有的如葡萄般的干紫，有的似橘柚一样的黄玉，有的像新桐抽出了嫩绿，有的如宝石滴翠，有的如带露向阳之葵，漂浮着玉素的暗香，有的如泥沙上撒金屑，像美味的梨子，使人垂涎欲滴；有的胎骨清且坚实，如黝黑的包浆，发着幽冥。那奇瑰怪绝的窑变，岂能以色调来定名？仿佛是铁，仿佛是石，是玉吗？还是金？齐全的和谐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远远地望去，陈宁如钟鼎列于庙堂，静静地品，灿烂如奇玉，浮幻着精英。何等的美轮美奂啊！世上一切的珍宝都无法与它相匹。杭德图几乎可以说是一挥而就，把杭迎霜看呆了，说：“齐全的和谐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大哥，真亏你翻得出来。德图摇摇手，不让迎霜再赞美下去，说：“哪里哪里，这都是我早就翻译过的。这跟茶也有关系嘛，属于茶具这一类的文献，是吴梅鼎的《阳羡明湖赋》，对吧？”他问摇摇。智胡少年结结巴巴地连连称是，他很激动，口不成句地告诉大哥他所知道的有限的茶壶知识。即使迎霜积节赞赏，瑶瑶还是不能懂得什么叫齐全的和谐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这些道理都要在他智胡多年之后才开始明白。他只能就他有限的见闻倾吐他的艺术热情。他说他那本胡建中有许多实物的照片，有共春的、陈明远的、石大斌的，还有曼生胡。他甚至知道了第一个在胡身上刻字的人俗名叫陈三呆子。
最后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青砖叠起，黛瓦相连，每一处乡村的老房子都藏着一片土地的呼吸与故事。在系列报道《老屋里的岁月情长》中，我们看过了黄山脚下如水墨画般的徽派民居，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片神秘而秀美的湘西大地。在这里，另一种独特的建筑智慧正沿着悠悠沱江次第展开。在沱江两岸错落分布着的，就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吊脚楼。你别看它们仿佛悬在半空，摇摇晃晃，其实可牢固了。这种以木为骨、以山为衣的建筑，不仅不怕潮湿，通风极佳，还特别适应湘西陡峭起伏的地形。也正因如此，千百年来，它始终是苗族土家族人家最心爱的居所，是真正会呼吸的家。这种半悬空中的吊脚楼到底是怎么建起来的？它又凭什么能在千年风雨中屹立不倒，成为湘西人离不开的生活智慧？接下来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揭开吊脚楼的营造之谜。
2: 年轻的时候啊，读过沈从文先生的一篇散文《湘行散记》，上面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大意是啊，有人问沈先生，你为什么要常常写小说啊？沈先生的回答是，你去湘西旅游上一年就知道了。很显然，一个叫湘西的地方成全了沈先生的文学事业。后来啊，我知道了，湘西的全称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隶属于湖南。再后来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真的去了湘西啊，置身在张家界那如诗如画的美景中，徜徉在凤凰古城那山环水抱的大环境里，踩踏着芙蓉镇那千年的古石板，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扑面而来的历史风韵，让人赏心悦目。同时呢，对沈从文先生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也多少有了些深的理解。当然，由于职业的原因，对我最有冲击力的，还是当地一种叫做吊脚楼的民居形态。同时呢，还产生了各种的疑问，为什么会出现吊脚楼呢？吊脚楼是从哪儿来的？这种民居形态给我们了哪些启发呢？接下来呢，我先谈什么是吊脚楼。作为研究者呢，最习惯的是翻阅资料，资料上对吊脚楼的解释很简单，他说呀，所谓吊脚楼，就是一种全木结构的单栏式建筑，它多出现在我国的山区。不过实际考察起来看呢，吊脚楼和单栏式建筑它确实有些不同。单栏式民居一般是四脚落地的，而吊脚楼呢，它多建在河边或者是崖边，它有一部分是悬空的，悬空的这个部分往往是用立柱来支撑，是吊脚楼这种民居形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湖南、湖北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看到吊脚楼的身影。那么当地人为什么要建这种看着有些悬的房子呢？要想找到答案，只有身临其境。湘西的芙蓉镇曾经是湖南进入四川的一个交通要道，这里呢穷山峻岭，河流纵横，地无三尺平，整个镇子啊，它就建在

0: 一个斜坡上，我发现呢，在这个区域里边有两处的吊脚楼比较集中，一处呢是土司的行宫，它居山崖而建，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一处呢是在江边上，这里是商业重地，聚集着几百户商家，一边是临山而建，一边呢是依河而建。土司把自己的行宫建在山崖上，显然是在体现自己不凡的气派，也在显示自己家居环境的独领风骚。而在河边上建的这些吊脚楼，主要是在扩充一些面积，房子向河边有所突出，就给自己的营业场所赢得了新的面积。这样看起来呢，在芙蓉镇这两个地方吊脚楼比较集中，确实有它的道理。这两地方的吊脚楼看着都是有些危险的，那么当地人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使这些吊脚楼几十年几百年的稳如泰山呢？经过实地考察呀，我发现有这样一些做法非常突出。首先呢，是要保证楼体重心的稳定。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也会碰上重心问题，比如说我们两脚着地的时候习惯而且稳定，但如果说一个脚呢，我们就会出现左右摇晃。吊脚楼也是这样，它也有重心问题。从我看到的这个房子来看，它们的主体是落在岸边或者是崖上的，固定在岩石上，伸出去的那个部分仅仅占到整个房屋主体的三分之一不到。其次呢，是要保证整个房屋结构的结实。吊脚楼也有基础、墙体和房顶。老的吊脚楼啊，它的基础就是石头，或者本身就固定在岩石上，以保证有一个坚定的基础。吊脚楼的当中部分，就是它的墙体和房顶是全木结构的。在这里呢，墙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有承重。我观察了当地土家人的一次施工过程，我发现呢，吊脚楼的建造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们是选木料，最重要的木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柱子，它有承重，一个呢是梁。这两部分的木料，当地人比较喜欢的是用柏木和沙木。当然了，当地人说，如果这全部用核桃木，这个房子搭建起来，它可以几百年都不会朽坏。这是第一步，选材料。选来的材料还是散件，所以第二步呢，他们叫搭木山。所谓的搭木山，就是把散件进行拼装，形成一定的房屋的整体构架。搭木山的过程是将几根木料上半部分进行凿孔，注意这个孔就是建筑学上所说的卯，而且是透卯。透卯打好之后，要用相当的木料进行拼接，这样就拼接成了木山。它是成片的，下来呢可以将这些木山用在吊脚楼的山墙和隔断墙上。第三步，将木山竖起来，竖起来的木山才可能形成空间。当然这中间要通过梁和房进行锚榫的咬合。经过这样的搭建，吊脚楼就成为了一个由锚榫咬合起来的木质的空间体。再次呢，是吊脚楼的功能的分配。所谓 功能的分配呢，它是不一样的。历史上的吊桥的功能分配，它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生活和长期居住。现在的一些新建起来的吊脚楼，它是为了旅游，为了招揽顾客。所以呢，要想体会到吊脚楼它的功能分配方面的智慧，还是得找那些老吊脚楼。经过一番筛选之后，我真是找到了一些比较有年代的吊脚楼。我发现呢，它们的功能分配是这样，它的下半部分一般只起支撑作用，没有多少实用的功能。中间部分是重点，这里有起居室，面积比较大，是一家人吃饭、娱乐、活动的场所。当然，有些起居的部分呢，还会在当中放一个炭火盆，冬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聊天取暖。同时呢，在起居室的周边是卧室，卧室的面积都不大，三层是用来储物的。最出乎意料的一种功能的安排是厨房。在主人介绍之后，我发现厨房里边它的整个的运作情况，它是形成循环的。在没有塑料、化肥和农药的年代里，厨房所产生的垃圾就排下去了，它就成为鱼或者鸟的一个食品来源了。这反映当年建造吊脚楼的人，他就有一种循环意识。第四呢，得谈一谈吊脚楼的立柱，这是吊脚楼上最引人注目的所在。吊脚楼整体都是由木材搭建的，显然呢，它没有石材和砖瓦那么样的那个重量，但是呢，它体量很大，支撑的木柱能撑得起这样的体量吗？特别是第一次走进吊脚楼，你透过木板，你看到下边的江水，你会感觉到有些心跳，甚至于呢，有点不敢迈步。这房主人他对此早已习惯了，他跟我说，我们的吊脚楼是很结实的。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从上到下我们都想过办法，最后他干脆把我又引到江边，从侧面去看吊脚楼。从建筑学上来看，它上中下都有梁在支撑，最微妙的呢是在整个建筑的主体和河岸和悬崖相交接的地方，它还有一排立柱，它相当一个横梁。在这个部位呢，一方面是打到石头里边，另一方面呢下边有立柱的支撑。也就是说，整个吊脚楼它既有横梁这样一个立，同时呢还有立柱，两个立的支撑。说到这儿呢，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山西的悬空寺，它并不是建在地面上，而是呢建在半山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我充满了新奇。悬空寺上面可是有砖石的，这样大的体量 和呢一个个王

口粗的立柱比较，显然不成比例。当登上悬空寺以后，首先我要关注的是它的立柱。当我真是伸手去触动这些立柱的时候，我发现它们竟然是活的，你是可以触动它的，也就意味着这些立柱就没有承重。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建筑，它承重点在哪里？于是我又从下边看，我才发现了奥妙所在。原来在悬空寺房子的下边，它有不少的达到掩体里边的横柱，这个寺庙实际上就是放在那一排的横柱上边的，下边的立柱它起的作用并不大。这样看来呢，不管是悬空寺还是吊脚楼，它那个柱子呀有俩作用，一个是支撑，再一个呢是心理上的作用。吊脚楼多出现在崇山峻岭当中，是个封闭的环境，但是在实地考察过程当中，我们却能看到吊脚楼上它有不少聪明才智的地方。那么在如此封闭的环境里，当年人们在建这些吊脚楼的时候，他借鉴了哪些智慧呢？为了找到这个答案，你通过文字不行，因为少数民族多没有文字，最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实地亲自去看。我采取的办法呢有三个，一个是民间故事，看当地的民间故事是怎么谈吊脚楼的；第二呢是实地去勘察，实际看看这吊脚楼它是怎么来的；第三呢是和当地的老乡去询问。而且这三个方法还行之有效。先是看这些民间传说，比如说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族的关于吊脚楼的传说就很有意思。他们认为呢自己并不是当地人，而是当年的古巴国人。所谓的巴国，就是在现在的重庆、四川和陕西的南部那一带。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古巴国人呢顺着大巴山脉，他们进到了楚地，最后又辗转到了湘西。当时的湘西还是山大林密、虎豹横行的地方。这些人呢在当地住了下来，而且呢还搭建了一种叫狗爪棚的一种建筑。这种棚子低矮，尽管能够遮雨挡风，但是它害怕两种东西，一是猛兽，二是潮湿。他们还想了一个办法对待猛兽，比如说他们用一个布兜子，布兜子里边放一些干柴，同时呢还放一些竹筒，注意是封闭的竹筒，一旦遇到猛兽，他们就点燃干柴，竹筒里面是有空气的，受热之后它们就会爆炸，这样他们来吓跑这些猛兽。但是防潮问题怎么办呢？而且防潮问题会影响健康，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最后一个老人想了办法，就是住在树上，他们经过藤蔓，经过树枝的遮挡，在树上形成了悬空的房子。这其实也就是当年所说的巢居，这是民间传说当中的吊脚楼，它是把吊脚楼和巢居联系起来了。下来我们再说说实地勘察。实地勘察是最考验人体力的，因为在湘西它多山，为了找到吊脚楼当中的一些名堂，你得翻山越岭，你得上上下下。在这个勘察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土家族和苗族所建的吊脚楼大体上看它差不多，比如说它们都是人字顶，同时呢它们的工艺也一样，都是毛榫咬合，最重要一点它们的材料也是一样，体量都差不多。但是你要真正的和当地老乡接触，尤其是呢看一看他们建房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

土家族和苗族的吊脚楼还是有些细微变化的。我们先看土家族的，土家人对环境特别在意，这是给我的一个印象。因为跟他们谈起吊脚楼来，他会给你先说环境，他们为什么要把家建在这个位置上呢？他是有依据的。听起来呢，好像他家所建的这个房屋就是在大自然的一个怀抱里。我还见到他们当时一个施工的场面，尤其是上梁的时候，人们不但要全力以赴，而且呢还要喊号子。他那个号子我给他记下来了，他是这样写的：上一步望宝梁，一轮太极在中央，一元行驶程瑞祥。话很短，但是呢里边有三个信息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上宝梁，所谓宝梁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正梁，是房屋当中最高的部分。第二个信息呢是太极，太极是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一有太极，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意思是说呀，太极是衍生万事万物的根本。将这样的一个符号放在梁的中间部位，是为了什么呢？程瑞祥，这是这个民歌里边的第三个信息。这告诉我们，土家人对大自然视为他们的信仰，而苗族的吊脚楼呢，它略有不同。苗族在他房子里边的显著位置上，是供奉祖先的牌位。据苗族人讲，他们的祖先是蚩尤，也来自中原，是和炎黄二帝共同生活的。这就决定了苗族和汉族和中原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比如说苗族当年也有过文字，而且这种文字也是象形的，所不同的就是后来它流失了。苗族呢曾经也生活在太湖地区，也就意味着他们也曾经在河姆渡、在良渚这样的地方见过甘蓝式的民居，有这方面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呢，中原的一个习惯就是敬祖的习惯也被苗族给保留下来了。当然了，对当地人来说，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早已习以为常了，他们不以为然。但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发现啊，发现了这些吊脚楼历史上和背后的一些文化信息。这也证明吊脚楼不仅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它在建设思想上，它在基本的立意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呢，是和原住民的访谈。和原住民的访谈是件挺困难的事儿，当然这里有口音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提供的信息很杂，你得进行筛选和总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当地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比如说这些房子的翘角很像牛角，在广西柳州融水县的田野上，我还看到图腾柱。在这个图腾柱上面呢，下边有凤，有龙的造型，但在最顶端仍然是牛的那个造型。当然了，你走到苗寨里去，当地人他有时候会用很高贵的一种方式来接待你，要盛装而出，尤其是女子，下有彩裙，上有彩衣，她的头上是装饰的重点，她的那个头上的角和牛角何其相似啊。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我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你

0: 们的房屋、你们的图腾柱上，包括你们姑娘的这个盛装上的帽饰上，都要做成牛角形呢？当地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古时候啊，有一个叫望坚的小伙子，他看上了一个富家女，这个富家女呢叫梅福，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呢，当梅福将这个心上人告诉给家人的时候，他的父母极力反对，嫌这是个穷小子，门不当户不对。父母的态度呢，并没有将两个人的关系斩断。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开始断然行动，将梅福锁在家里了。到春天的时候，望坚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来帮工，混入了女朋友家。但是他只能干活，每天的基本工作就是天不亮牵着牛下地，一天劳作之后再把牛牵回来，这样日复一日，并没有见到心上人。但是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梅福的耳朵里。他也想了办法，一天晚上呢，他把门锁给撬开，潜入到牛棚，他把牛给杀了，同时呢，他带着牛头，披着牛皮，就站在那里。天不亮的时候，这个叫望坚的小伙子仍然来牵牛上地，但今天牵这个牛一旦出了院子之后，不是往地里走，而是往山上走。到了山坡上，梅福扔掉了牛头，脱去了牛皮，两个人相见了，喜出望外，激动万分。少数民族的一个传统的表达方式就是唱歌，歌声很快传到了寨子里，引来了众乡亲来祝福他们。自此之后呢，每年三月，苗族的这些青年男女们，他们就要到山上去谈情说爱，去放声歌唱，也就形成了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爬坡节，也叫爬山节。当然，牛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影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不再是勤劳的象征，同时呢，还是坚强、忠贞、希望的化身。牛的这种美好的寓意，也就出现在大家所喜欢的一些事情上了，当然也包括吊脚楼。吊脚楼是朴素的，但同时呢，它是也很有意义的。沈从文先生也写过建筑，在他的代表作《边城》里边就有这样一段话：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很显然，在沈从文的眼里，吊脚楼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当然这个环境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沈从文16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湘西的大地上，绿水青山之间的古城墙，老街上的石板路，沱江边的吊脚楼，跨江的风雨桥，这些都对沈从文幼年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到晚年啊，沈从文还会谈起当年在湘西上学时候，因为喜欢木偶戏而逃学的事儿。他说，有一次呢，上学，他听到镇子上木偶戏又要开始了，于是他把书包放在了土地庙，就偷偷地跑去看木偶戏了。等看完木偶戏再回来拿书包的时候，发现书包不见了。第二天，他就垂头丧气地去上学去了，没有书包。一进学校，在大树下被老师拦住了，老师拿着书包在等着他，当然少不了一顿严厉的批评。同时老师还在告诉他，你看这大树，大树之所以往上长，说明他每天都在努力着。告诉沈从文，业精于勤， 荒与喜。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从那以后呢，不再逃学，而且发奋读书，很快学习态度和成绩都发生转变了。当然，这也对他未来形成勤奋、谦逊的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样看来呢，家乡的那些老房子不仅是养育沈从文生命的地方，也是他从一个顽童蜕变为成人的转折的地方。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沈从文才对他的家乡产生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吊脚楼只是甘蓝式民居的一种，它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也决定了它的数量并不多。但是从以上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小众的建筑，它却记载了中国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巢居。同时呢，它还记载了土家族、苗族等等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建筑也是当年民族大迁徙的一个物证。这些方面的文化信息啊，是我们在其他民居形态上很难看到的，这也就使吊脚楼这种小众的民居形态呢，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听过湘西吊脚楼的巧思，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贵州织金的灵秀山水间，探寻一个家族的百年风骨。这里走出的晚清名臣丁宝桢以其一生诠释了何为报国爱民、清廉传家。丁氏家族虽然不是名门望族，但自先祖丁福汉来此经商并定居织金牛场镇后，就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形成了勤耕苦读、忠良传家的门风。他的儿子丁公俊考中秀才后，便写下了一首世代相传的家规诗：人非圣贤无高下，世代忠良不可差，读书耕田不务实，精忠报国品自家，廉洁奉公身高洁，尊老爱幼在天涯，一旦蒙恩受命时，不负朝廷不负家。这首家规诗对丁氏子孙每一代的影响都比较深，百余年间丁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4: 贵州织金牛场镇是晚清名臣丁宝桢的家乡。丁宝桢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先后担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期间政绩卓著，两次治理黄河，整顿盐业吏治，提倡洋务运动，创建近代工业，深受百姓赞誉。
5: 走在织金的街头巷尾，经常能够看到以丁宝桢名字命名的书屋和公园。从散尽家财毁家纾难，到川盐改革惠及贵州，丁宝桢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惠泽着一方百姓，也用一生来诠释着精忠报国。
4: 清乾隆初年，丁宝桢先祖丁福汉经商来到贵州织金牛场镇，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便定居下来。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的儿子丁公俊考中秀才，为后人留下了一首家规诗：
6: 人非圣贤无高下，
7: 世代忠良不可差，
6: 勤俭持家正祖先。
4: 这首家规诗成为丁氏族人立身行事的规范。后世子孙无论为官为民，地位不分高下，都要秉持忠良之风，不负家国期望。丁宝桢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成为晚清一代名臣。 直到今天，丁宝桢的故事仍在家乡广为流传。平远州叙志中就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8: 我们对子上是这样记载的：咸方、贾隐、道真放回居家，烽火逼近地门，仅限一合之隔。村中除夕迁徙殆尽，哭声震欲山谷。
4: 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然而，步入仕途还不到一年，丁宝桢的母亲病逝。就在他回乡丁忧期间，贵州爆发叛乱，战火很快波及丁宝桢的家乡，一时间人心惶惶。丁宝桢准备带着家人外出避难，临行前看着仓皇逃难的乡亲，妻子忍不住说道：作为读圣贤书的大丈夫，难道只能跟着百姓逃难，就没有办法护一护乡邻吗？
8: 在我们周记里面就只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暴增文字愕然，当时他还是一介书生，根本就没有战场经验。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办呀？我平时苦读，不是要报效家乡吗？不是要报效国家吗？
4: 妻子的话让丁宝桢深感自责与羞愧。作为刚刚步入仕途的一位文臣，丁宝桢毫无战场经验，但丁氏族人世代忠良，乡亲们身处险境，理应挺身而出，

0: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为了保护乡民，丁宝桢变卖了祖宅和田产，组建起一支800人的乡勇，配合守城官兵与叛军交战数次，将他们阻挡在平原城外。
1: 宝桢公家都死了一百多人，宝桢公的岳父家也死了一百多人。后来我们宝桢公在我们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平原州基本就平定了下来。
0: 一年多时间，丁宝桢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2: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1: 对，门还是安放在这个地方。
2: 哦，门在这儿。
1: 对，这个地方是门洞。
2: 哦，这就是插门栓的地方。
1: 插门栓的地方，然后两扇厚厚的门。
2: 哦，
1: 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2: 嗯，
1: 外边很难攻进来。
2: 所以这儿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哈。
0: 厚厚的城墙抵挡了外来的匪患，也守护着一方安宁。自那以后，丁宝桢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戎马生涯。从保卫家乡到救援省城贵阳，从带领前级将士出征湖南到率军驰援京师，丁宝桢一路征战，一路升迁。知情人把丁宝桢的事迹陈列在纪念馆里，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1866年，也就是清同治五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他上任后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自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下游山东境内一直面临水患威胁，几乎年年决口，沿岸百姓民不聊生。1871年8月，黄河山东运城侯家岭段决口，当时的丁宝桢暴病在身，朝廷赏假3月让他安心养病。然而奉命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却因工程耗资大，责任重，害怕稍有不慎会惹祸上身，以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宝桢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豪常常向游人讲起那段故事。
3: 丁宝桢当时正在患病休假期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十分气愤，如果不及时堵住缺口，第二年汛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十几个州县必将全部被水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0: 听到消息，病榻上的丁宝桢心急如焚，准备亲自督办此事。朋友劝他，河道之事并非巡抚职责所在，贸然插手有越俎代庖之嫌，恐怕会招来非议。丁宝桢却说道，黄河之患关乎天下百姓安危，岂能因一己之私畏首畏尾。他不顾旁人质疑，上书皇帝请求立即休假，亲赴公赐。1872年正月初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丁宝桢带领着工匠赶赴黄河岸边封堵决口。两个月的时间，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100多里。两年后，黄河再次决口，丁宝桢捐出俸禄，又一次治理黄河，救灾民于水火。同治帝嘉奖丁宝桢，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山东百姓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们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把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丁宝桢一生刚正廉洁，他改革盐业，造福百姓， 兴办洋务，抵御外务。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只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其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朝廷为表彰丁宝桢生前的卓越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成，允许人们在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他修建祠堂，世代供奉。他文能安邦、诚以报国的一生，正是中国文人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2: 在岁月的长河中，丁氏家族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世代传承的家风族训像是滋养着丁氏族人成长的甘霖。他们秉持着人非圣贤无高下的谦逊，以读书耕田为基，以精忠报国为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0: 始建于清代的丁公祠于2018年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3: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殿，宝珍宫就供奉在这里。
0: 来到丁公祠的人大多会在满墙家书前停下脚步，这是丁宝桢与长子丁体长的往来书信。丁宝桢把自己多年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给子女。
2: 那宝桢公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要求吗？
3: 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嘛，就是说当时他的大儿子那时候是在山西做知府，刚一上任，那个时间呢发生了丁戊齐荒

0: 必须发起。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6: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您知道艾灸的8句金口诀吗？快来了解一下。
10: 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艾灸的8句金口诀。只要你记住了，平常的病不在话下，可以说你就是艾灸的高手。那么这8句话是什么呢？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心胸取内关，小腹三阴谋，坐骨刺环跳，腿疼阳陵透。这就是8句话，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咱们一一来说。肚腹三里流就是指肚子和腹部的疾病，像胃寒、胃弱、胃痛、胃下垂、

这些呀都艾灸除三里。第二就是腰背委中求，腰部和背部的疾病首先考虑委中穴。腰疼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肾亏、虚火等等，这些呀都可以通过委中穴来解决。头项循列缺是指头部的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痛、眩晕呕吐，这些都通过列缺穴来治疗。面口合谷收是指嘴的周围以及面部的疾病都可以用合谷穴来辅助治疗。第五，心胸取内关。心胸从咽喉部位到胸口，也就是肚腹三里流的这中间这一部分，腹部以上这里的所有疾病都找内关去，像心脏病、心悸、心慌，包括妇女的乳腺炎、乳腺增生、胸闷，都属于心胸疾病，艾灸内关穴是不会有错误的。小腹三阴谋是指凡是小腹的疾病都可以通过三阴交穴来治疗，比如说女性的小腹坠胀、前列腺炎、不孕不育、经少、女子的月经不调、月经量过多过少、白带异常，都是可以艾灸三阴交穴的。并且三阴交穴呢，对于维持女性的健康、延缓衰老、调月经、祛斑祛肉祛痘都有很好的效果。第七个叫做坐骨刺环跳。环跳指的就是环跳穴，它主要是针对由坐骨神经引起的各种疼痛，上至腰下至脚。最后一句话呢叫做腿疼阳陵透，阳陵指的就是我们的阳陵泉穴。腿疼的话包括的有风湿老寒腿、肌肉拉伤、静脉曲张，都是可以通过阳陵泉穴来治疗的。以上的八个穴位呢基本上覆盖了人体的大部分疾病，当然我说的这些穴位呢是针对这些疾病的主要穴位。其次呢，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疾病它肯定还有其他的配穴，不可能只艾灸这一个地方就可以 OK 的，这个希望大家呢也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记硬背。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背部日渐增厚，赘肉增多，不妨试试刮痧来帮助身体排毒调养。
3: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养背的好处。为什么要讲背部呢？今天啊，就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背部长痘的问题。其实背部长痘啊，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出现问题的征兆。背部我们长痘的区域不同，也代表着我们五脏六腑它的疾病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今天呢，咱们关于背部的反射区域简单的聊一下。如果把我们的身体背部分为三个区域的话，就是上三分之一、中部以及下三分之一的话，那么它的上三分之一区域代表的是我们的呼吸功能，也就是心和肺，属于是我们中医上说的上焦。中间的部位，中间的三分之一称之为消化骨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脾和胃，称之为中焦。下三分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生殖泌尿系统，代表的器官有肾脏、膀胱、大小肠，也称之为下焦。如果我们身体的背部会发现啊，上焦它的一个脂肪堆积比较厚，这个时候啊，多半有心肺火旺的情况，往往它就是出现一个舌尖发红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腰背中间这块部位有脂肪堆积的情况比较厚，这个多半是脾胃不畅，往往会出现一个便秘这种情况。就是下焦出现一个厚的情况，一般来讲是肾气不足，这是我们一个心、肺、脾、胃、肾它的各个反射区域在我们背部的一个表现。我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背它最近呢有增厚的情况，以前呢背部没有赘肉，现在背部有赘肉了，这一方面说明你可能吃胖了，另一方面呢说明你的一个五脏六腑的消化功能出现了一个紊乱，或者说没有之前那么

凉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背部进行一个刮痧、拔罐或者是艾灸。如果你要艾灸的话，因为背部它主要就是两条经脉比较重要，一个是督脉，就是脊柱，一个就是膀胱经，在我们脊柱旁开 1.5 寸，也就是两横指的地方。膀胱经上呢，遍布了我们很多的腧穴，像心腧穴、肝腧穴、胆腧穴、脾腧穴、胃腧穴、肾腧穴等等。腧穴呢比较多，如果我们要进行艾灸的话，在这里如果一个穴位艾灸15分钟，我估计没有个两三个小时你根本艾灸不下来。建议大家呢可以买一个六孔的艾灸罐，专门用来艾灸我们背部。基本上你买两个艾灸罐，就是六孔的，就可以把我们的背部一条经络给艾灸通透。你背部的一个膀胱经艾灸通透了，这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最大的两条排水、排污、排毒的通道就通透了。基本上来讲，你脸上的一些水肿、痘痘、斑点，还有下肢的水肿，甚至肥胖，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所以希望大家呢，对于背部膀胱经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对这个膀胱经要重视起来。虽然说它不太好艾灸，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一些器材的利用，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的，希望大家呢多注意。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阴虚火旺的朋友能通过艾灸进行调养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阴虚火旺的症状，它能不能艾灸。在讲这个症状能不能艾灸之前呀，咱们先要知道阴虚阳虚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大家可能知道阴虚比如说火旺，阳虚呢就是怕冷。那么一个人他其实也是有可能存在既阴虚又阳虚的情况。大家呢不要把阴阳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阴阳呢是一个八卦，就是一边是黑色一边呢是白色，它们呢是相互融合的一个关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我们在看阴虚阳虚的时候要从整体来把握，不是说一个人他是单纯的阴虚或者是阳虚。在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有句话呢叫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中医里面呢，肝属木对应的是春天，心属火对应的是夏天，肺属金对应的是秋天，肾属水对应的是冬天。我们的元气运行呢就像是长庄稼一样，在春天的时候我们的肝生长出来，夏天的时候心是最旺盛的时候，秋天呢肺是最旺盛的时候，该收割回家了。秋天呢肾需要好好的增长，省吃俭用，不要超支。其实明白了刚刚我说的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道理之后，我们再来看阴虚和阳虚，可能就会有一层别样的解释。比如说阴虚就是阴虚火旺啊，上火，这就相当于是你在春天种下了庄稼，秋天的时候还没有收起来，这样呢就导致我们冬天没有东西可以收藏。既然没有东西可以收藏，吃的都不够，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播种呢？所以说这也就导致阴虚日久必定阳虚。其实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种下了庄稼就没有生长起来，阳气根本都没有生发，那么新的位置肯定就是空的，秋天你还谈什么收获呀，对吧？根本都没有生长起来，肯定是没有收获的。所以说阳虚久了它也必定会加重阴虚的

况。所以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单纯的阳虚或者是单纯的阴虚是极少极少的，多半呢都是阴阳两虚的症状。所以说，大家不要太把这个阴虚火旺看得很重很重。再者呢，之所以古代他们说是阴虚不能艾灸，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一个直接灸的方法，就是把艾绒放在皮肤上进行一个灸，这样呢会导致化脓，它的热量会比较高。但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一般采用是一个温和灸的方法，就是拿着艾条点燃之后，距离皮肤呢3厘米左右，或者是用艾灸盒隔着灸，它的一个上火的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再者啊，如果你是阴虚的朋友，并且你艾灸之后出现了上火的情况，在这里我推荐几个方法给大家。第一呢，我们要对我们的足少阴肾经进行一个艾灸，比如说太溪穴、涌泉穴这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你艾灸之后呢，它有一个引火归元的效果，可以减少我们火气的生发。第二点呢，我们还可以用盐水进行泡脚，或者是对背部膀胱经进行刮痧。膀胱经在哪里呢？在我们脊柱旁开 1.5 寸，也就是两横指的地方，就是膀胱经，大家记住就好了。这两种方法你都用了，效果还是不太理想的话，还有别的方法，比如说你推肝经也是可以引火归心的，对于我们心火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希望大家呢可以作为参考。

0: 生活。
1: 秋天想要通过艾灸进行养生，可以尝试这几个养生穴位。
2: 现在呢，秋老虎已经慢慢的离我们远去了，秋天的高温可能也就是只剩下白天那么一点火力，晚上呢也逐渐的凉了下来。那么在秋天，我们通过艾灸要怎么样保健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呢？今天呢，我大概给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艾条它是属于纯阳的一个作物，而人体现在呢经常吹空调、吹冷风、吹风扇、吃冷饮，人体的阴阳平衡啊一般是偏向于阳性的，这也就是导致于很多人的面色苍白、面色不红润、四肢怕冷，这都是因为阴阳失调、阳气占了主要的一个大部分所导致的。而艾条呢，它是属于纯阳的作物，能够调和阴阳，让我们的体质呢更为平和。其次呢，艾条它的一个穿透能力很强，可以通过穴位渗透到经络，直达脏腑，以起到温经通络、驱寒除湿的一个目的，并且呢，长期艾灸可以行气活血、散结消瘀，也可以温肾助阳、补中益气。那么重点来了，秋天我们如果要保健养生的话，应该从哪几个穴位入手呢？在这里我推荐三个穴位给大家，分别是关元穴、足三里穴以及肾腧穴。关元穴呢，在我们的肚子肚脐下三寸，也就是肚脐眼下四横指的地方。关元穴呢，属于足太阴脾经和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与任脉的交汇处。此穴位啊，它有补肾壮阳、温经通络、理气和血的作用。建议大家呢，如果用传统的艾灸手法，可以隔一天艾灸一次，每次呢艾灸20分钟左右即可。足三里呢，也是一个腿上的重要穴位，是一个强壮身心的大穴位。经常艾灸足三里，人体呢不容易感冒发烧，可以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最后一个就是肾腧穴。这个穴位是足太阳膀胱经的要穴，经常艾灸肾腧呢，对于缓解腰酸背痛、高血压、强壮肾气有很大的一个功效。尤其是男性朋友经常艾灸的话，可以补肾强肝，治疗气力下降、头发早白、眼睛干涩等情况。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李逵痛失老母亲，怒杀一窝老虎，收拾好母亲的遗骨，准备下山。前路茫茫，他又将遭遇什么？请听《水浒传》第190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190集。
7: 他把泼刀一端，冲着那老虎嘴一下子就捅进去了。这小老虎把那尾巴啪啪啪啪跌了几跌了，爪子一挠地死了。李逵把这泼刀往外一拔，把这小老虎的尸体往旁边一踢。李逵右手一合这口泼刀，他在洞中一蹲，心想有两只小老虎，肯定还有大老虎啊。这大老虎

0: 在什么地方，我得小心的。李逵正在瞅着，就听见外边一阵风声，落叶之响，正有一只老虎倒在山洞口这儿。李逵马上把这泼刀撂下，他轻轻地从腰间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李逵双手一合这口腰刀，就在这老虎洞后边紧贴着石壁，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那洞口。外边回来的是那母老虎，这母老虎在洞口这儿转悠了转悠，拿那鼻子闻了闻，看见死的那个小老虎了，他拿那个爪子扒拉扒拉那小老虎。这母老虎还纳闷呢，怎么这死了呢？母老虎到洞口这儿看了看四外无人，他只好把这个尾巴甩了两甩，啪啪，张着大嘴吼叫了一声，啊！大概是呼唤他的子女，谁也听不明白。吼叫了一声之后，他把这个尾巴朝洞里边就伸进来了。据说呀，老虎进洞叫大尾窝，他是吞着往后走，所以他把尾巴先伸到洞里边，在洞里边来回扫了扫，啪啪。李逵往旁边躲着他的尾巴，看他那尾巴扫完了，这老虎退了就往里进。这老虎往后边这一退，李逵就想到了，这个大老虎肯定就是吃我娘的这个罪犯。小老虎他不能把我娘叼走啊，准是这个大老虎把我娘叼在这里，把我娘撕扯完了，让他这些儿女们吃他。好，你吃了我的娘，我就给我娘报仇雪恨。李逵把这刀端紧都照准这老虎的尾巴底下，他恶狠狠使足平生力气，哎，这阵李逵一点都不害怕，他满心想的是为娘报仇，就是被老虎吃了他也不在乎。这一刀使出了平生的蛮力，耳畔边就听见这劲头使得太大了，不但说从老虎的肛门这个地方把刀给扎进去了，连那护手牌都给捅进去了。这老虎一声惨叫，嗷的一声，由打这洞里边蹭楞就窜出去了。李逵这刀没拔出来，这刀啊在老虎肚子里呢。老虎窜出去就在山岗上一声怪叫，啊，把那树搬倒了好几棵呀，那尾巴绞了两脚，又打那山崖上，啪嚓，这老虎连刀扎再从山崖上往下摔，死在崖下。李逵伸手把这泼刀又拿起来了。李逵心想，这是一只虎，还有没有虎呢？两个小老虎肯定他有爹有妈呀，这个是他爹是他妈我闹不清楚，一定还得有一个，我得小心。李逵拿这个刀由打这洞里又出来了。李逵刚刚来到洞口这儿，就听远处又一声虎啸，李逵心想，他娘的，我今天跑老虎窝里来了，怎么这儿那么多老虎？由远处又来了一只吊睛白额斑斓猛虎，这只虎是那只公虎。这只老虎又打那山洞里蹭楞一下就窜起来了。这老虎一下来一眼就看见李逵了，看这李逵在他这窝门口这待着，这老虎心里还合计呢，这是送上门来的买卖，不得不做了。你在这儿，这不是供我食用吗？老虎一个恶虎扑食，奔着李逵唰就扑过来了。李逵往旁边一闪身，躲过老虎的前边两爪，这老虎紧接着把这尾巴一摇，啪，贴着地皮奔着李逵就抽过来了。这一尾巴一抽过来，李逵往旁边一纵身，摆起了泼刀，照着老虎尾巴咔就是一刀。这一刀正剁到老虎尾巴上，把尾巴给剁掉了三分之一， 刀下去之后正砍在石头上，那石头上冒着一股子火星，蹭蹬一下的，老虎一疼往回了一回脑袋，把老虎也吓一跳。老虎一看这家怎么带着火来的，这老虎尾巴负伤，他一调转身更急了，老虎两个前爪抬起来照着李逵，呜，又扑过来了。这阵李逵可真是跟老虎喝了命了，不是老虎把他娘吃了，李逵也不会有这种蛮力。老虎前爪一抬，不是奔李逵扑过来了吗？李逵这回是一不躲二不闪，把这泼刀双手一举，照准这个老虎下壳底下这个位置，顺着，哎，他就劈下来了。老虎从高处往下落，李逵在老虎的肚皮底下拿着刀从下边往上滑，连滑再劈，非常正。李逵也有力气，老虎往前扑也有一个惯力，两个力气凑到一块儿了，这刀从老虎的这脖梗子下边就捅进去了，一直往下，给老虎喝开膛了。这一下子老虎也窜过去了，肚子也开开了，扑扑，老虎摔在了地下，尾巴一摔，就手就完了。李逵把这泼刀手中一轻，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面前的这只死虎，我让你还吃人，你倒是吃啊！老虎没动静了，李逵把这泼刀在手中一踢，往四下观瞧，他担心会不会还有老虎来呀？等了老半天的功夫，没有动静了，只听见山风阵阵，李逵这才猫下腰来，细心找看自己老娘的古尸，在附近这一片地方，把老太太古尸他找齐了。老太太撕扯成碎片的衣服凑到一起了，李逵把自己外边的一件衣服脱下来，把老太太的古尸包在了一起，系成了一个包袱。李逵丢了这个包袱，拿着这泼刀来到了那个泗水神庙的后头。李逵心想，娘啊，您的古尸而我不能带走了，我只好把您暂时掩埋在此处。李逵用这泼刀在这泗水神庙的后边刨了一个坑，把老太太的古尸放在坑里，然后用土掩盖。李逵又用泼刀砍下几棵松树枝来盖在老太太的坟上。李逵把泼刀往地一放，往老太太坟前一扑，李逵是嚎啕大哭，别提哭得有多痛心了。李逵想，老娘啊，是儿我把您害了，我回家探母探母，结果把我老娘葬入了胡府，老娘儿对不起你呀。李逵又是悲痛又是悔恨，在这哭了个死去活来。哭了老半天，李逵斩了斩自己的眼泪，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娘啊，而我走后要上梁山呐，到在梁山有时间我一定来到这里，把您的古尸起到我的山寨之上，给您重修坟墓。而走了，李逵提着泼刀转身行，顺着一岭山路走下来了。他顺山路走到山脚这个地方的时候，忽然听到前面树林子里边草丛中有响动，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嗯，李逵心想：他娘的，我是走到老虎山上来了，是不是又有老虎啊？李逵把这泼刀一下就端起来了，他发问了一声：“谁？”这一声啊，树林子里边还真有人搭茬了：“我，你是谁？快出来！”稀里呼噜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十来个，李逵一瞧。有拿刀的，有拿枪的，有拿猎叉的，有拿弓弩的，是一帮猎户。这帮人出来之后看见李逵还感到惊奇呢。哎，我说您是从哪儿来啊？
1: 我从岭上来。
0: 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走夜道的。
0: 您从这岭上边走过来的
1: 啊？
0: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呢？我刚从上面走过来。
0: 这岭上可最近闹老虎啊，您没看见老虎吗？
1: 我看见了。
0: 那老虎没吃你，
1: 我把那老虎都杀死了。
0: 都杀死了？
1: 嗯，大小一共杀死四只老虎。
0: 什么？您一个人杀死四只老虎？
1: 就看有一个猎户走过来，冲着李逵一抱腕，我给您作个揖。干什么？我这才知道，感情您是神仙降临。我是什么神仙？您是吹牛大仙降落凡尘。李逵一听，哎，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跟您说实在的，要讲吹牛，我在我们村是出名的。您说是文吹还是武吹，是正吹还是反吹，我全会。不过今天一碰见您，我服了，您这叫真吹，当着人的面瞪着眼睛愣吹。
1: 哎，你这什么话？我怎么是吹牛呢？
0: 您不是吹牛，那什么呀？一个人杀了四十虎，有那个事儿吗？从来没听说过。
1: 李逵说：“你们不信呐？不信跟我上岭上瞧瞧去，那四只虎尸体还在那儿呢。”
2: 这猎户瞅了瞅那几位，哥几个怎么样？
0: 咱们开个眼，跟他上岭上看看去。走。
1: 哎呦，这些个猎户稀里呼噜的跟着李逵就上了岭了。
2: 李逵把他们领到那虎洞的跟前，
1: 看看，这是那死老虎，小的认识，洞里边还一个小的，都是被我拿刀把他们杀死的。看那岩下嘛，那个岩下那是只母老虎，我一口刀捅到他肚子里去了。再看那边庙旁边，那是一只公老虎，让我一刀给他开了膛了。难道说这是假的吗？
0: 哎呀，这些个猎户逐一的一看这几只虎，
2: 回来之后大眼瞪小眼，全都傻了。
1: 英雄啊，您真是豪杰呀，
0: 您是伏虎的罗汉呐。这四只虎您怎么能把它都杀死呢？
2: 李逵从头至尾就讲了一下杀死这四只虎的过程。这话讲完了，把这一伙的猎户听的俩眼都直了，舌头伸出来都回不去了。
0: 啊，太精彩了。
1: 请问壮士，您这是往哪儿去啊？
3: 我杀完了虎，我要赶路啊，我打算奔沂水县城。
0: 您先别去，
2: 跟您说吧，这窝子虎啊在这已经闹腾了三个多月了，把我们附近的百姓闹得家家不安宁啊。县里边的县太爷都知道了，悬赏打虎，我们这村子里边大户李正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们这一伙子猎户了。你说我们这帮人想打这虎，他要一只还行啊，这是一窝呀。我们就成天在这山底下转悠，带着弓弩，带着刀枪，带着猎叉，我们不敢上来呀，因为我们要碰见这一窝虎，我们这一帮人也收拾不了他呀。我们就想着等这老虎走单喽，我们一只一只的打。可这老虎他也不下来，就在这岭上边转悠，不知道情况的人走到岭上就让这老虎给吃了，眼瞅着死的一个又一个呀，我们这些猎户都在这干着急。可没想到真有伏虎的英雄，您在这一过，一个人就把这四只虎都给杀了。您为我们这一代的百姓这是除了一大害，除掉了一个心腹之患呢。跟您讲，县太爷悬出赏钱来了，咱们这附近几个村子的百姓一起也凑起钱来了，谁能把这虎收拾了把这钱就给谁。这不是您把这虎收拾了吗？您应该受这个赏。您跟我们到山下，先到最近的一个村子叫曹庄，到曹庄呢见了曹太公，上曹太公那儿领赏钱去。曹太公这有一份，县太爷那知道之后还得有一份赏钱。您把这四只虎除掉了，也得让附近这些老百姓都见见您，得感谢您这点恩情。
1: 李逵一听，哎，我到下边
3: 曹庄见见你们曹太公倒还可以，至于说感谢不感谢恩情，这不在话下。老虎伤人，谁见着都得除他。
2: 是啊，想除有的除不了啊，您把他除了。
3: 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们下山走一趟。
2: 来来来来，快点把这四只虎都抬着。
3: 这些个猎户一起动手，把这四只死虎拴好了，抬着一块下了岭了。李逵想要把那母老虎肚子里边那口刀拔出来，他试了试没拔动，心想这就得等着倒在庄上把这老虎开了膛，然后才能往外拿这刀。李逵跟着众猎户就进了曹庄，这些猎户领着李逵就来到了曹太公的家下，梆梆梆梆敲门。这时候已经是过半夜了，人们睡觉最香的时候。曹太公在床上躺着正做梦呢，听见外边一敲门，急急忙忙披着衣服就出来了。
4: 谁呀、啊、
3: 谁半夜来夜敲门呐？曹太公快点开门吧，给您报喜来了。
4: 啊，什么喜呀、啊、
3: 你们是谁呀、啊？
2: 我们是打虎的猎户，跟您说这虎啊已经除掉了。
4: 哦，是啊。
2: 好，快快快快等着。
3: 咣隆咣隆，把大门开开了。这曹太公一看门口这站着一帮人呢。
2: 怎么除掉的？
3: 曹太公看见没有，就这位一个人把那四只虎都给杀死了。您瞧，老虎都抬来了。曹太公一看后边众猎户抬着四只虎，
5: 哎呀，还有这种事情，这是哪来的这么一位英雄啊？
2: 就说的呢，这是老天爷赏给咱们的这么一位好汉呐！看咱们抓不住，老天爷差人帮忙来了。好、哦，快点屋里请，屋里请。
3: 李逵跟着众猎户一起就进了曹太公的院子了。进了院子，来到上方屋客厅，到客厅里边端然稳坐，掌上了灯光。曹太公看了看李逵，这位壮士，您是从哪儿来呀？
4: 李逵没敢说从董店东村来。
1: 啊，我从百丈村来。
4: 哦，
2: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我，
2: 李逵心想，我可不能报真名啊，我要一说，我是李逵，黑旋风。那县衙门门口那儿，四城门那儿都贴着告示呢，要捉拿我，悬赏3000贯。那就露了馅儿了，我得编个名儿。
1: 啊，我姓张。
2: 哦，您的大名怎么称？
1: 我叫，嘿，我没什么大名，从小胆子大，都叫我张大胆儿。
2: 嗯，是是是，这名字叫的也好，张大胆儿啊，胆儿小了不能杀这四只虎啊。
4: 请问，张壮士，您这打算往哪儿去呢？
1: 我呀。在江州当差，我这是回家探亲，探完了亲了，想回江州，差事特别忙，不能脱身呢。
2: 哦，您就是再忙，给我们这一方除了祸患，也得在我们这儿逗留几天呐。啊，来，快点给摆饭，是不是今天晚上您还没吃饭呢？
1: 李逵说：“算了算了，不吃了。”
2: 不，您打了四只虎，不吃饭怎么能行啊？
3: 曹太公马上吩咐给李逵准备了一顿夜宵。李逵把这顿夜宵吃完了之后，曹太公告诉了您呐，今天就在我这里先住下，明天天亮之后，这件事情我得把李正找来，找来李正得向县太爷禀报，县太爷那儿有一笔赏钱得给您，我们这村子里边呢，大伙早凑了些钱在我这儿放着呢，这笔钱也得给您，您领完了赏钱，让我们附近的村民再看看您，然后您再走。
1: 李逵说：“明天天亮再说吧。”
3: 李逵现在也是有点劳累了，在岭上杀了四只虎，再加上哭他的老娘，精神倦怠。李逵吃完夜宵，躺在侧室偏房里边，他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李逵漱了口，净了面。有人给摆上了早饭，早饭吃完之后，这曹太公把李逵让到客厅，又献上了香茶，曹太公陪着李逵在这喝茶。就在喝茶这功夫，曹太公这院子里边
2: 可就来了人了。干什么的？曹太公的近亲

0: 朋友，本村的百姓都听见这个信儿了，说昨儿晚上有一个人杀了四只老虎，杀虎的这个人就在曹太公的客厅里边待着呢，大伙儿都想看看这杀虎的英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曹太公的三姨六舅母二侄子三外甥稀里呼噜的全来了，院子里边叽叽喳喳，扒着门口往里边看。曹太公一瞧，哎，你们这都是干什么呀？哎，太公，我们都想看看杀虎的英雄。你们要想看看，那你们就进来进来，别在门口那堵着。是，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头一波就进来了，客厅里边就站满了。这客厅里边刚站满了，门口那又呼了一堆，还有后来的呢，还有外村的呢，有堵着门口的，还有扒着窗户的。哎呦，把李逵弄得好不自在。李逵没受过这个，哎，这是干什么呀？看什么？我不也就是一个人吗？啊，一个鼻子俩眼睛。哎，英雄，别看您是一个人，您不是普通的人呐，您是打虎的豪杰，杀虎的好汉，大伙儿对你感兴趣呀。哎，张壮士，大伙儿都来了，我看您就把杀虎的这个事儿再从头给大伙儿讲一遍，如何？李逵说，昨天我不是都给你们讲过了吗？哎，昨天就几个人听啊，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乡亲，他们都想听听，您就给说说吧。好，那我就给你们说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李逵在曹庄当众讲述杀虎的经过，恰巧被李鬼的妻子认出身份，深陷圈套的李逵要如何脱险呢？请听《水浒传》第19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91集。
0: 李逵在这喝着茶水，就讲起他杀虎的经过来了，又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他把这一遍说完了之后，这些人就像听故事一样，都在屋里边瞪着眼睛在那听着。听到关键的时刻，有的惊奇，有的惊讶，有的拍手，哎呀，您可太厉害了。整个的过程讲完了，大家伙一起鼓掌，好哇。门口外边有一堆说了，我们还没听全呢，您从头再讲一遍吧。曹太公说，好，屋里边都听完了，都出去，外边那波再进来。这波出去，那波又进来了，让李逵还接着讲。就在李逵讲这第二遍的时候，门口外边又呼了一堆人，在这堆人里边有一个妇女对李逵可注了意了。这个妇女是谁呀？就是捡净劫夺的那个假李逵，也就是那李鬼，是李鬼的妻子。李逵不是把那李鬼给杀了吗？李鬼那个妻子跑掉了一只花鞋逃出来了，他娘家就是这曹庄的，他跑到娘家来躲避来了，到娘家之后找了几个人就手翻头就回去了，到那一看自己的房子着了，不能再住了，所以他又回来了。今天他也听街坊邻里们说来了一个杀虎的英雄，出于好奇他也到这来瞧瞧，呼到曹太公家客厅门口这儿，他往里边一看，哎呦，这不是杀我丈夫那李

李逵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没错，就是他呀。怎么说他姓张啊？啊，这个小子是官家的通缉犯，他不敢说真名实姓。好，你跑到这儿来，这回我可不能让你跑喽，我得给我丈夫报仇。这个女子转身又打人群里边就撤出来，撤身出来就回他娘家。这李鬼的媳妇姓乔，乔氏，乔氏他娘家爹呢叫乔启。由于这个人非常懒惰，在农村里边不爱干活，大家伙都管他叫乔不起。早上起他老不起来，你别跟他不起来呀，他也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下地出大力呀，他学会了看风水，推阴阳。在这村里边啊，谁家什么盖房上梁啊，迁坟开道啊，都得找他去看看。他呢给人家胡说八道一顿，最后呢就赚俩钱花。哎，这村子里边还缺不了少不了他。这么一来，他这日子过得比别人也不次。这个乔不起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的就是这乔氏，男的叫乔仁。他这个儿子呢也跟他爹学算卦，学看风水。他这儿子比他爹还多一手，多一手什么呀？瞧不起人，瞅见谁都撇着大嘴，看谁穷他看不上眼儿。所以村里人给他的儿子也起了个外号，管他叫乔仁低，又管他叫狗眼。怎么叫狗眼呢？狗眼才乔仁低呢，所以起这么个名字。这爷儿俩在村里边人缘不怎么样，但是呢大家各过各的日子，谁也挨不着谁，谁也碰不着谁。今天这乔氏跑回家来，一看自个儿的爹正在那绑着一本书在那看呢，阴阳八卦的书在那研究呢。进来之后，他悄声悄气的就来到他爹的跟前。爹呀，我跟你说有个大事儿。这瞧不起把这书就合上了。什么大事儿啊？那李逵来了，杀我丈夫的那个人。嗯，这瞧不起立时眼睛就立愣起来了。在哪儿呢？人们传说的杀虎的那个英雄啊，就是他。他说姓张，哪是姓张啊，他就改了姓了，怕抓他，现在就在曹太公那客厅上跟大伙讲呢。您看这事怎么办呢？啊，这李逵官家可是悬赏3000贯拿他呀，他跑这儿来了，看来这是该着咱们爷们儿发点财呀。是啊，可怎么抓他呢？别着急，孩儿啊，你去把李正找来。哎，这乔氏一出门，偏赶上李正又打那边走过来了。这个李正啊，不是上他们家来，是曹太公派人请他上曹太公家去，正让乔氏给截住。他把李正就叫到屋子里来了。李正进屋之后一见乔不起，我说找我有什么事啊？乔不起让李正坐下。我说李正，今儿我跟你说啊，咱先把这事说明白，咱们怎么分？什么玩意儿怎么分？咱是对半啊，是4-6啊，还是3-7呀？是你拿大头还是我拿大头？什么事儿啊，大头小头的？你怎么的了？得财迷疯了？捡着狗头金了？嘿嘿，不是，我告诉你吧，官家悬赏捉拿有三个人，你知道吗？我知道啊，宋江10000贯，戴宗5000贯，李逵3000贯啊。对对对呀，你看见谁了？李逵来了，在哪儿呢？杀死4只老虎的那个人就是李逵，我女儿刚才认的是真真切切，一点不假。啊，真的吗？那错得了吗？你问我女儿。乔氏在旁边就把李鬼怎么捡镜劫夺，碰见李逵，李逵怎么到他家里边要饭吃，最后怎么把他们家里边的人给杀了，怎么放火把他房子给点着了，他怎么对李逵认得真切，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李正看了看乔氏，你可认准了？没错，那一点不带错的，扒了皮我认识他的骨头。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到那儿去一趟。哎，您先别走，说明白，这3000贯钱要是赏下来之后，咱怎么分？李正说怎么分这个事儿还没拿住他呢。别。

0: 偏小人后君子啊，啊，拿着他以后就不好说了。这个事儿啊，得把曹太公找出来，得让曹太公帮忙。你想啊，他一个人能杀四只虎，随便能抓得住他吗？咱们得想一个计谋，最后把他抓住。抓住之后呢，我想那得有人曹太公的份儿啊。啊，那行行行，加上曹太公那就好办了。咱们仨人，三一三十一，三千贯，一人一千贯，行不行？那就得这样了。好了啊，咱可定准。当然，我跟你一块儿去，跟我来。哎呦，这瞧不起跟着李正就到曹太公这儿来了。曹太公这院子里边都是人呢，李正来到曹太公这院子没进门，告诉一个小孩上里边通知曹太公，让他出来一趟，就说我在这等他。小孩到里边把这曹太公就叫出来了。曹太公一看李正来了，哎，正找您呢，您往里边请。别，咱先外边说两句话。李正把曹太公就领出院子，绕到方山头这个地方，前后左右看了看没人。李正低言巧语的就跟曹太公把话说清楚了，一说杀虎的英雄不是张大胆，是李逵。话讲出来之后，曹太公一听也一惊啊，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得把他抓住啊！抓住，他一个人杀四只虎啊，他比老虎都厉害，那怎么抓？就得想办法。你还没有办法吗？曹太公捋了捋胡子，一琢磨，哎，这个事只有一条，就是把他灌醉，然后把他捆上。是啊，你把他灌醉了呗。好，咱们俩合计合计，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就这么定。曹太公一转身就回来了，回到客厅里边，李逵这故事已经讲了三遍了，一茬过去又一茬。曹太公进来之后，众位乡亲们，我们这位杀虎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方出了大祸患，从今往后大家可以睡安稳觉了啊，不用提心吊胆了。你们呢也听这位英雄把杀虎的过程讲完了，不要在这儿呼着了。英雄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觉，今天得好好休息休息，我们呢还得款待款待他。大家就都走吧，都走吧，都走吧，都走吧。曹太公把客厅里边院子里边这些个邻里乡亲们的人都给赶走了，然后把大门关上。曹太公转身进了屋。我说张壮士，到了晌午了，没有别的，我们略备薄酒，一是对您表示感谢，二是给您接风洗尘。李逵一听，不行不行不行，我不喝酒。不喝酒？不能吧，就看您这个体格哪能不喝酒呢？人生有酒须当醉，莫使金樽空对月呀，不喝酒怎么能行？
1: 李逵说，真的，我已经戒了酒了。
0: 哦，您戒酒了，说明你过去会喝酒，今天您得开开戒。您为我们这一方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我们要不给您献点酒喝，我们心里边能落忍吗？啊，您要是瞧得起我们这一方的百姓，您就喝酒，您要瞧不起我们，这酒您就别喝。李逵那心里边何尝不愿意喝酒啊，一听曹太公拿这话这么一抬举他，这么一将他，李逵捋了捋这短刚然，
1: 要那么的话咱就喝一碗。
0: 好，喝一碗也行。曹太公心想，有一碗就有两碗，马上吩咐底下一会儿的功夫，一桌丰盛的酒席就摆上来了，几坛酒拿上来了，大碗摆到李逵的跟前。曹太公先给李逵满满的倒了一碗酒，这功夫李正也进了屋了。曹太公假装刚见李正，给李逵指引，这是我们这儿的李正，听说您来了，特意来看您。李逵和李正寒暄一番，各都落座。落座之后，他们两个人也把酒斟上了。曹太公把这酒碗端起来，壮士，为您此行给我们这一方除害，先干一碗。李逵一看这酒，肚子里边的馋虫子就往上直转了。李逵把这酒碗端起来，好，谢谢您的盛情，拱拱拱拱，一碗酒喝下去了，就这一碗呐，可就这一碗。李正在旁边把酒坛子搬过来了，别家，您别就这一碗呢。 陶太公敬您的酒喝了，我敬您酒您就不喝呀？啊，那您是瞧不起我？咚咚咚咚，又给倒了一碗。李逵一看，如此说来，那我就再喝这一碗。来，干！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这碗酒喝完了之后，曹太公的儿子进来了，向李逵敬一碗酒。曹太公的侄子进来了，向李逵敬一碗酒。这四碗酒下去，李逵就忘了当初说那茬了。曹太公跟李正两人就跟李逵喝起来了。李正和曹太公两个人心里边有数，有主公有副公，开始是曹太公主公，跟李逵一劲儿的喝，左一碗右一碗。曹太公一看这李逵海量，曹太公都喝得晕头转向了，这李逵还没事呢，曹太公就往下撤了，李正就冲上来了。李正跟李逵干，左一碗右一碗，干了好几碗。最后人这李正也觉得不行了，有点头晕眼花。这功夫曹太公吩咐人就把他儿媳妇叫来了。怎么把他儿媳妇叫来了？感情曹太公这儿媳妇在村子里边有个外号叫喇叭花。怎么叫喇叭花啊？他说话那动静像吹喇叭一样，呀呀呀呀呀呀呀，而且他好打扮，茶胭脂抹粉非常的妖艳，大伙儿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外号，叫喇叭花。这喇叭花平素当中在家里边可能喝酒，对外不喝，在家里喝，全家人都知道这喇叭花是家里边的喝酒状元。喇叭花过来之后一见李逵，贱兮兮的就跟李逵说了，哎呀，你是杀虎的英雄啊，今天我们女眷也得给您敬两碗酒啊，您要不喝那可就瞧不起我们了。李逵一见了女人那就没话说了，
1: 好，如此说来，那咱们就喝两碗。
0: 这喇叭花跟李逵又喝了好几碗。喇叭花喝完了，曹太公实在找不着人了，把他家里边看门的、护院的、打更的、乡替都给找来了。这几个人又向李逵敬酒，这个车轮作战，这么一来李逵可就不行了。最后李逵自觉的天旋地转，是烂醉如泥，往这桌子底下一出溜，扑通迷糊过去了，嘴里边还在说着话，说的什么谁也听不清楚。曹太公一看好了，哎呀，马上把他给我捆起来。有几个庄丁问曹太公怎么捆，曹太公说先把他放在一个大宽板凳上，把人和这板凳捆到一块儿，就是醒过来也不让他动地方。好，找了一个大宽板凳，把这李逵就横放在宽板凳上，拿那大绳子左一道右一道把李逵捆了个结结实实，一条绳子还怕李逵跑喽，接着又捆了一条绳子，捆完了系的都是死扣。曹太公跟李正俩又商量怎么办呢，咱们把他得运到县城里边去呀。李正说这个事儿咱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么样运到县城里，走到半道上说不定他都醒过来了，万一在半道上要有这样那样的一点事儿，他跑了呢，那就是咱们的责任呢。咱们不能往县城里运，咱得到县城里边禀报县太爷，让县太爷亲自派人到这儿来把他押着走，这样的话在路上出了闪失差错咱们也没有责任了，同时县太爷派人来也得先让他认准喽，这个人的确就是黑旋风李逵，得把他口供问出来然后再带走。就这么办。瞧不起在旁边紧着张罗，我说这个人可是已经抓住了，可是我先给你们俩送的信儿啊，要是分赏钱的时候咱们可是三一三十一，你们都听明白没有？李正说得了得了，你怎么没完没了呢，分赏钱还能把你落下吗？那就行那就行。谁上县城里边送信儿去？李正说就得我去了。这个李正急急忙忙的够奔县城里边去。李逵呀，这是中午被捉住的。这个李正呢 跑到县城里的时候，已经日已偏西，急急忙忙找县太爷，县太爷已经退了堂了。李正说有急事相见，县太爷只好在二堂接见他。一见了这李正，听李正这么一说，县太爷也颇为一惊啊。县太爷说：“你认准了，真是那黑旋风李逵吗？”李正说：“没错，我们有证人，黑旋风李逵所作所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大伙都知道。”好，既然这样的话，我派一个人到你们曹庄把李逵给我押来，那再好没有了。您快点派人吧，我领他一块儿去。县太爷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县衙门里边的一位都头，人送外号叫青眼虎，他的名字叫李云，把这李云就给找来了。把李云找来之后，县太爷就跟李云当面说了，现在黑旋风李逵已经在曹庄被擒，为了稳妥起见，我派你多带一些差役，到在那里把李逵连夜给我押回县城，不得迟误。李云一听，好吧，马上就点齐了30名差役。一般来讲，抓差办案可用不了这么多人呐，有3个2个，多说10个8个也就行了。今天要抓的是李逵呀，这是四面海捕公文捕捉都捉不到的黑旋风，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得多带人。30个差役点齐了之后，各都带着绳索，肋下挎着腰刀。这李云领着这30个差役，跟着李正由打衙门口出来，顺着大街奔城门那儿走。他们想出城奔曹庄，这个时候天可就帮黑了。正往前走着，路旁边有一个酒店，有一个人在酒店门口站着。这个酒店是谁的酒店呢？正是汉帝忽律朱贵的兄弟笑面虎朱富开的那个酒店。这笑面虎朱富啊，在门口站着掐着腰，正打算借着晚上这阵招揽过往行人到里边吃饭喝酒呢，远远的看见李云走过来。感情这朱富啊跟李云两个人特别有交情。这都头李云在这县城里边是有名的把式，朱富这个人呢也喜欢舞枪弄棒，后来他就找到李云那儿跟李云学武艺，管李云叫老师。由于有这么一层师徒的关系，朱富为人又厚道，李云为人又慷慨，朱富开着这么一个饭店，李云经常到这来吃饭，这样的话师徒两个人感情就非常的紧密了。明月师徒有时候他管他叫大哥，李云管朱富叫贤弟，就是这么一层关系。朱富在门口站着，一看李云领着这么多的差役匆匆忙忙的赶路，朱富就打了个招呼：“哎呦，李老师啊，天都这么晚了，您这上哪儿去呀？”李云一看见朱富，就把脚步停住了。“哦，朱贤弟，怎么着，这买卖还做呢？啊，我看看还能不能再招俩客人。您这上哪儿啊？”“我告诉你呀，有个大事儿啊，看见咱们城门那儿衙门口外边贴的那告示没有？啊？”“悬赏捉拿那3个人，宋江、戴宗、李逵。”“啊，是啊是啊，怎么的了？”“其中有一个，那李逵已经被捉住了。”朱富听到这里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但是他的表面上还故作镇静。“哦哦，这李逵被捉住了，在哪儿捉住的？”“就在曹庄啊，现在已经把他绑上了。这个小子可能是回家来了，走到曹庄那儿，他还杀了4只虎，大伙把他灌醉了，绑在凳子上。曹庄的百姓不敢借他，县太爷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了，让我带着众位弟兄连夜赶奔曹庄，得把这个李逵押来，生怕夜长梦多出了差错。我这不是吗，马上就动身。”“哎呦，天眼看着就黑了。”“我说李老师，你明儿早晨再去不行吗？”“那哪行啊，天黑有天黑的好处啊，半夜里压人没人知道，要是光天化日之下，还行，哪有绿林强盗半道把他给劫走了呢。”“啊，可也对可也对，不过您可太辛苦了，这要是到了曹庄再回来，那得什么钱了。”“到了再回来呀，我估摸着弄不好就得天亮啊。今天呢 我们又是一宿的忙。

0: 谁让咱们当差呢？衙门口里边当官差，官差不由己呀，老爷吩咐下来咱就得去呀，不去能行吗？你忙着啊，我这就去了。哎，李老师，您众位弟兄们回来到我这吃饭吧。啊，不了不了不了，回来再说吧，我走了。李云领着这三十多个差役跟着李正匆匆忙忙地走过去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0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

0: 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2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冯巩、李志强为您表演相声《共同举杯》。冯巩拍着胸脯说自己滴酒不沾，这辈子管不了别人，还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旁边的搭档可就较上劲了，劝酒的招数变着花样，步步紧逼，就是为了让他端起酒杯。软磨硬泡之下，冯巩到底喝没喝下这杯酒？相声里您自己寻找答案吧。
6: 冯巩，今天啊，咱俩别说相声了，
7: 干嘛呀？
6: 咱俩喝酒吧。
7: 虽然说我太太没来，我也得表里如一啊，是吧？不喝。
6: 见面不喝酒，不是好朋友。
7: 靠酒来搭桥，毕竟交情薄。
6: 感情深不深，喝酒见人心。
7: 没有真感情，喝多少也不灵。
6: 喝酒不听劝，那不是男子汉。
7: 一劝就端碗，肯定缺心眼儿。
6: 你哪怕舔一口，我这面子总得有啊。
7: 面子我不管，反正我不舔，我就让你在这个曲节上丢人又现眼。
6: 冯巩啊，我今天当着所有到场观众朋友的面，我就不信我不能劝你喝下一杯酒去。
7: 哎呦喂，年轻人哦，我今天我长这么大了，我谁都管不了，我就不信管不了我自己这张嘴。
6: 刘璐上酒。
7: 对，有什么招全使着，老虎瞪辣椒水都不怕，你刘璐你美人计算什么呀？我还将计就计呢。刘这刘璐怎么这么胖了这么会儿？

0: 我估计是手把肉吃多了吧。
1: 冯巩啊，
0: 欢迎您以后别来啊，这孩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这是。
1: 冯巩啊，
0: 哎，
1: 在没退休之前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0: 你少贿赂我，反腐倡廉就得抓你这样的，我告诉你。你以为你给我点东西我就把酒喝了？人格无价。你打算给我什么东西？
1: 大家看看这是谁啊？
0: 什么
1: 这是谁啊？啊，
0: 哇这位先生好酷哦，哇，帅呆了，哈哈，真好啊。
1: 冯巩，
0: 哎，
1: 我给你抓拍了这么精彩的瞬间，你为了感谢我，你该不该喝这？
0: 我感谢你，我还得罚你呢。大伙看看啊，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他给拍成什么了？你该那个闲货，你个
1: 臭死你！不是你说什么
0: 啊？
1: 你说什么？
0: 不是，没说你别的，就是闲货，说你聪明，知道吗？
1: 行
0: 啊。
1: 哎，你还知道这是我什么时候给你拍的吗？
0: 我记得好像是在1840年，那还没你呢。
1: 这是咱们最新联席艺术团
0: 到西藏演出，我比你清楚。
1: 你说是演出、啊、一下飞机你就住进了医院，高烧39.7呀、啊、
0: 你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高度，我说过你。
1: 哎，你肯定是忘了
0: 啊，
1: 在你住院期间，咱们自治区的一位领导在百忙之中天天给你送上一杯参茶，为了感谢这位领导，你不该喝着这杯酒吗？
0: 不，你要早说领导的关怀，我不早就喝了吗？用得着你费这么些话吗？是不是啊？啊！我还是回西藏的时候，我当面我敬这领导吧，我差点我掉进去。我
1: 你肯定是忘了
0: 什么呀？
1: 有一位70多岁的藏族老奶奶，
0: 嗯，
1: 听说你病了，把伺候自己儿媳妇坐月子的全部营养品都放在了你的床头，为了感谢这位老奶奶，你不该喝着这杯酒吗？
0: 这个藏族的老奶奶，您这汉族的孙子在这千里之外的护士给您鞠躬了，这杯酒就让您另一个孙子代喝了吧。你喝了吧，我真不行。
1: 当时多少人到医院去看望你、啊、
0: 我知道，
1: 在冯巩同志住院期间，
0: 嗯，
1: 到医院看望的还有
0: 谁呀、啊、
1: 赵本山、程方圆、蔡国庆、尤本昌。
0: 赵忠祥同志也特意从外地打来电报。我要完是吧？我
1: 不是，这么多人都在关心你，就为关心你，你不该喝下这杯酒吗？
0: 啊，
1: 朋友们，这杯酒他该不该喝呀？啊，
0: 不是，同志，我不是不喝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刚才我有言在先，说我不喝酒，这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是吧？
1: 捍卫尊严，
0: 这才叫男人。
1: 貌似尊严，你实则虚荣。
0: 我
1: 真不可理解，就你这点尊严在人间真情面前它能有多大分量？
0: 不，我说过了，我重返西藏的时候我当面补上啊。
1: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再喝着这杯酒了，因为你即便重返西藏的时候，所有帮助过你的人你不可能一一都见面的。你肯定是忘了，有一位陪床的大哥为了给你降温，把自己儿子脑袋上的冰袋放在你的头上。请问冯巩，你现在说得出他的姓名吗？多少人帮助过你，你哪个能又说出他们的姓名啊？难道就不能为这些帮助过你而你连名字都说不上来的人撕下所谓的尊严喝他的一杯酒吗？啊，他怎么就不行的？
0: 不，志强，别让你说的
1: 这么可理解，太无情无义了。
0: 志强兄弟，我错了还不行吗？朋友，这杯酒咱哥俩
1: 干！
0: 内蒙的同胞们，世间缺有真情在，何况志强是我的，你没喝呀你、啊？
1: 只要感情有，不必真喝酒。
0: 酒是精品粮，滋阴又壮阳。来吧，
1: 你要真有病，喝酒也没用。
0: 肚里有酒精，越活越年轻。来吧，
1: 越活越年轻。
0: 对对对，
1: 哎呦，太好了，鹏哥，
0: 干嘛？
1: 就为咱哥俩越来越年轻。
0: 哎，
1: 来，咱们俩干。
0: 哎，你先干，大伙鼓励鼓励他，那干了。来吧，
1: 我一人喝多没意思。
0: 你一人没意思，我刚才已经没意思一回了啊。
1: 不是，
0: 喝了吧。 别说这杯酒你不喝，你就是喝了，我也不会跟这种人再喝一杯酒。
1: 哎呦，
0: 什么人你这是？
1: 我就不信我不能再劝你喝下一杯酒去。
0: 哎呦，志强啊，我冯巩这么大了，我就不信我管不了自己这张嘴。
1: 我再请你看一下东西。
0: 看什么都不喝，来吧。
1: 这是冯巩的儿子骑着他的照片。
0: 哇，我知道这幅图片是一针精品，朋友们多好啊啊！本图片取名为伯乐与千里马。
1: 你儿子这么大了你还让他骑着？
0: 废话，我当爹的心里有歉意，知道吗？这么好的孩子我从小就没管过，而且人家自己连年三好，最近光荣的考上了初中，所以一回家我就让他骑我，一回家我就让他骑我，可以说我儿子人家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1: 冯巩，
0: 哎，
1: 为你有这么一好儿子，
0: 哎，
1: 来，咱们俩，
0: 你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少来这套。我喝了些酒，我拖着我儿子满大街转，让警察逮着，这叫什么知道吗？酒后驾车，知道吗？
1: 不是我让你喝，是你儿子让你喝。
0: 就我儿子他爹让我喝，我们俩是一个人。
1: 你爱喝不喝？
0: 我就不喝。
1: 北京出发之前呢、
0: 啊、
1: 他儿子让我捎给他一封信，我还忘了给他了，我给大伙念念啊。
0: 啊，
1: 亲爱的爸爸，
0: 爸爸妈妈，
1: 原定今天
0: 好吗
1: 你带我去看望我的老师，可我听说你去呼市了，我不怪你，可我有个小小的心愿，我的小学班主任从一年级就教我，一直教了我六年，我一天天长大，他的白发一天天增多，我考上了初中，我听说他最近要退休了。爸爸，你能不能在今晚，在千里之外的青城，替我和我的同学们敬我们老师一杯酒，行吗？我求求你了，爸爸。
0: 哎，真是，志强，这不是冲你喝的啊，这杯酒为我儿子的老师，
1: 也为我儿子的老师，
0: 为普天下所有的老师，
1: 咱们。
0: 干！尊师重道，我抽你！我告诉你说，像话吗你？
1: 不是你儿子心里边，他光让你喝，他不让我喝呀！
0: 我儿子能这么说？
1: 对他心里
0: 怎么自里扒外的？你拿过来，这什么儿子？这都是。爸爸小心点儿，千万别再端酒碗儿。如果你有这个胆儿，回家妈妈又得让你跪搓板儿。你像话吗你？你还倒呢你、
1: 啊？哎，冯巩
0: 啊，
1: 我就不信我不能再劝你喝下一杯酒。
0: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自己的嘴。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中国曲艺节。
1: 还是的。
0: 怎么了？
1: 作为一个曲艺工作者，为了我们曲艺事业的振兴，这酒该不该喝？
0: 太应该了。我们曲艺不容易，同志们，我们曲艺前途是名画的，道路是可流的，所以这杯酒一定为了我们曲艺的振兴，
1: 干！来。咱们干，这杯酒啊，你想喝我都不让你喝。
0: 不想喝。
1: 这杯酒，我要敬给今天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对，喝了吧，
1: 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请您举起杯来，只要感情有，喝什么都是酒。
0: 对，
1: 在这里要祝愿我们的内蒙繁荣昌盛。

0: 你急了，我告诉你，太自私了。刚才这么半天都不喝，一说跟我们内蒙同胞喝，他马上他就喝了，太不，我一点都不给你算，我告诉你。谢谢谢谢，为了我们内蒙的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谢谢他帮我演唱的这首歌，这歌是我叫他唱的啊，干！搬完纸箱你干嘛去？
1: 我再搬一箱酒去。
0: 你再搬八箱我都不喝。我冯巩这么大，我谁都管不了，我就不信管不了自己这张嘴。我倒霉就倒霉这张嘴上了。
2: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马季、赵岩带来相声一阵风。社会上每天都会刮起各式各样的风，今天流传特种小米延年益寿，明天又冒出磁疗床垫包治百病，其实这大多都是没有依据的商业炒作。可这位老大爷耳根子太软，别人说啥他都深信不疑，照单全收。为了紧跟潮流，他不惜自讨苦吃，还把身体折腾得够呛。要我说，遇事缺少主见，只会被各种歪风牵着鼻子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咱们还是得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千万别被那些虚假炒作给忽悠了。
5: 这个相声啊，都是说普通话，
6: 对，
5: 所以北京人比较多。但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6: 也不是绝对的。
5: 哎，你像我吧，我不是北京人。
6: 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丰城人。
6: 像，
5: 啊，
6: 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5: 怎么说话呢？
6: 丰城，
5: 丰城不知道吗？
6: 丰城在哪儿啊？
5: 嗨，提起我们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6: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5: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6: 刮风啊，
5: 经常一阵风一阵风的刮。
6: 我刮一阵风。
5: 前几年我们那地方刮了一回鸡血风。
6: 满天飞鸡血。
5: 飞鸡血怎么飞啊？
6: 不是鸡血风吗？
5: 我们那儿流传着说打鸡血治百病。
6: 鸡血治病。
5: 哎呦，全城轰动啊。
6: 哦，
5: 人人都想打这鸡血啊。
6: 全打，
5: 走在大街上您去看去吧。
6: 嗯，
5: 都提了只鸡。
6: 哦，
5: 那时候您想买只鸡吃啊，那困难大了，
6: 供应紧张，
5: 不是一般的紧张。
6: 怎么呢？
5: 你想买只鸡吃啊，带着介绍信，拿着户口本，医院开证明，二商局批条，菜市场排大队了。
6: 我
5: 啊，
6: 都让这打鸡血闹。
5: 我们有一个老邻居叫赵全信。
6: 嗯，叫赵全信呢。
5: 哎，甭管什么消息他全信，
6: 糊了糊涂。
5: 可听见这消息了，满街上去宣传去。
6: 怎么宣传？
5: 哎呀，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好了。
6: 唐山人，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5: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6: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5: 我呀，就是腿疼啊。
6: 怎么个疼法？
5: 那小刀一拉就疼。
6: 废话。
5: 嗯，
6: 锥子一扎更疼。
5: 嗯，
6: 你打鸡血治什么病？
5: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6: 那干嘛呀？
5: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6: 长肉？
5: 你我活了60来岁了，才70多斤肉啊，
6: 太瘦了。
5: 哎，
6: 哦，
5: 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6: 那也不见得顶用。
5: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6: 那你就试试吧。
5: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连续打了7749天，
6: 长肉了，
5: 屁股上扎得跟马蜂窝似的。
6: 好，进窟窿。
5: 这阵风刚刮过去
6: 啊，
5: 又出了一阵风。
6: 什么风啊？
5: 自来水治病。
6: 对， 据说还是从外国传来
5: 的。哎呦，人人都喝自来水啊，
6: 全喝呀，
5: 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人都喝。
6: 哎呦，
5: 你算那几年喝的地下水位都下降了。
6: 这挨不上。
5: 我们这赵大爷又出来了
6: 啊！
5: 都说打鸡血治百病，感觉百门不治啊。
6: 明白了，
5: 还是喝自来水好啊。
6: 啊，
5: 你看我喝了这么一星期呀、
6: 啊，
5: 我就感觉到有明显的疗效呀、啊。
6: 有什么效果呀？
5: 每天多跑几次厕所呀、啊。
6: 嗨，跑肚拉稀了。
5: 喝这个自来水啊。
6: 啊，
5: 你先等着吧。
6: 干嘛呀？
5: 我还得上厕所。
6: 这就来劲儿。
5: 我跟你说呀，
6: 啊，
5: 我，哎呦，咋还控制不住了呢？
6: 嗨，别老凑热闹了。
5: 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6: 什么风啊？
5: 甩手疗法。
6: 甩手治病。
5: 哎呀，人人都甩啊。
6: 是吗？
5: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6: 他得跟着呀，
5: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6: 是啊。
5: 哎呀，甩手疗法呀，哎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呀，听说是祖传秘方啊。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
6: 哦，
5: 有病的你就甩病，没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6: 行，甩的我脑袋都晕了。
5: 我们这赵大爷
6: 啊，
5: 就这通甩啊，
6: 啊，
5: 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6: 怎么呢？
5: 半身不遂了。哎呀，
6: 甩出毛病来了。
5: 就是
6: 嘛，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5: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6: 啊，
5: 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6: 什么消息呀？
5: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6: 什么？
5: 说胖子好。
6: 胖子好。
5: 嗯，胖子可以长寿。
6: 嗯，
5: 胖子可以治病。
6: 嗯，
5: 胖子可以防癌。
6: 这谁说的呀？
5: 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6: 也太悬了。这个
5: 我们那个地方啊，
6: 啊，
5: 你看到处都在宣传胖子。
6: 是吗？
5: 报纸杂志有关胖子的文章都出来了。
6: 还真不少。
5: 那就是要宣传胖子。
6: 哦，
5: 要鼓励胖子。
6: 是
5: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6: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5: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6: 胖子好什么呀？
5: 子儿不好了。
6: 胖子爱得病。
5: 哎，你咋那说话了
6: 啊？
5: 那胖子爱得病。
6: 对，
5: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
6: 嗯
5: 嗯，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瘦子不准进去。
6: 你这叫抬杠。
5: 还是的呀，
6: 人家瘦子长得精神。
5: 那你要那么说，人家胖子长得肉头。
6: 肉头，
5: 对不对呀？
6: 瘦子长得轻巧。
5: 是，人家胖子长得肥沃。
6: 瘦子苗条。
5: 人家胖子他有分量。
6: 瘦子结实。
5: 胖子他悬腾。
6: 哎，你买馒头呢？这
5: 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6: 啊，
5: 我们那个地方。
6: 啊，
5: 我跟你那么说吧。
6: 说
5: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
6: 啊，
5: 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6: 那跳什么呀？
5: 为了跟上时代的新潮流。
6: 嗯，
5: 跳睡胖子了。
6: 睡胖子。
5: 对。
6: 哦，
5: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6: 嗯，
5: 没人看了。
6: 那看什么？
5: 唐伯虎点胖子。
6: 没听说过。
5: 外国国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时髦了。
6: 什么时髦？
5: 罗密欧与朱胖子。
6: 像话。
5: 那牡丹之歌啊都没人唱了。
6: 是啊，
5: 改编成胖子之歌了。
6: 那怎么唱啊？
5: 啊，胖子，肥肥碌碌多壮观。
6: 行，
5: 胖子呀，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胖子就是好啊。
6: 胖子，
5: 嘿嘿，
6: 啊，
5: 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我跟你呀，就没有共同语言。
6: 我怎么了？这是？
5: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6: 胖子还有发展史？
5: 你没研究过呀？
6: 啊，那你给说说吧。
5: 早在唐朝，
6: 嗯，
5: 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6: 你有什么根据啊？
5: 有根据啊。
6: 啊，
5: 你看戏台穿那个服装，
6: 嗯，
5: 那都是唐朝服装啊。
6: 哦，
5: 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6: 对，
5: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6: 那那瘦子呢？
5: 瘦子全给宰了。
6: 没听说过。嘿，
5: 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进宫当妃子啊，都是选胖子。
6: 是啊，
5: 杨贵妃你知道吗？
6: 知道啊。
5: 你见过她？
6: 没见过。
5: 啊，你没赶上啊？
6: 你赶上了。
5: 我也没赶上啊。
6: 那你说的干什么？
5: 可我听人家说了。
6: 怎么了？
5: 杨贵妃呢，就是大胖子。
6: 有多胖啊？
5: 300多斤了。
6: 哇，
5: 就他穿那个裤子
6: 怎么样？
5: 裤腿1尺6，裤腰得3尺2啊。
6: 哎，你瞧见了是怎么
5: 样？我这么分析的
6: 啊。这是唐朝。
5: 唐朝啊。
6: 那么宋朝呢？
5: 宋朝啊。
6: 啊，
5: 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6: 怎么？
5: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6: 赞颂胖子。
5: 要子叫宋朝了。
6: 就这么起的名啊？
5: 对了。
6: 那么元朝呢？
5: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6: 多少斤算胖？
5: 不论斤了。
6: 那怎么算？
5: 长圆了就是胖子。
6: 长圆喽。
5: 要不咋叫元朝了？
6: 哎，
5: 你想
6: 明朝呢？
5: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6: 清朝。
5: 那你就更清楚了。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你甭管咋说呀，反正你们这瘦子这比不了人家胖子。
6: 胖子怎么了？
5: 人胖子有些优点呢，比不了啊。
6: 胖子还有什么优点呢？
5: 首先说人家胖子
6: 啊，
5: 能够体现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6: 挨得上吧，
5: 对不对？
6: 第二呢？
5: 第二，你胖子他吃得饱睡得着啊。
6: 那倒是。第三
5: 那胖子他不偏食
6: 啊，
5: 肥瘦全能着火呀。
6: 第四
5: 胖子打葫芦都有水平啊。
6: 第五
5: 那个胖子掉河里都淹不死。
6: 怎么呢？
5: 自个儿就飘上来了。
6: 他怎么琢磨的？
5: 怎么琢磨的
6: 啊？
5: 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6: 看什么呀？
5: 我们那个商店呢
6: 啊，
5: 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
6: 哇，
5: 瘦子用的东西没人要了。
6: 真的？
5: 都摆摊处理了。
6: 是吗？
5: 你像那港衫港裤啥的
6: 啊，
5: 2毛钱一条，
6: 够便宜的。
5: 你吃那黄瓜韭菜扁豆，1毛钱一破了了。
6: 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5: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6: 那为什么呀？
5: 悬悬腾腾才像胖子。
6: 吃别的呢？
5: 别的呀，什么面条啊，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6: 吃面条怎么了？
5: 吃面条怕你长长喽。
6: 吃花卷
5: 怕你长滑喽。
6: 吃烙饼
5: 怕你长扁喽啊。
6: 也没那么长的呀。
5: 反正是胖子时髦了。
6: 我就问问你
5: 啊，
6: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5: 是这你了放心吧。
6: 怎么办？
5: 我们冯称啊有偏方啊。
6: 什么方法？
5: 每天早晨起来
6: 啊，
5: 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6: 打呀，
5: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6: 那么你让谁打呀？
5: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6: 他能打吗？
5: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6: 哦。
5: 后来我动员他呀。
6: 还有动员？
5: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6: 哦。
5: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呀。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6: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5: 我跟他这么说了
6: 啊，
5: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6: 说吧。
5: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6: 对。
5: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6: 啊。
5: 你妈妈死得早啊。
6: 啊。
5: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6: 哦。
5: 啊，你得尽孝心呐。
6: 嗯。
5: 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6: 哪有后边那句啊？
5: 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6: 嗯，
5: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6: 够厉害的。
5: 哎，
6: 那么打了没有啊？
5: 怎么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6: 那是肿了。
5: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上了。
6: 真够狠的。
5: 你甭管咋样啊，
6: 啊，
5: 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6: 还凑热闹呢。
5: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6: 怎么了？
5: 胖了刚3天呢。
6: 啊，
5: 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6: 什么信儿？
5: 爸爸可坏了，
6: 说
5: 胖子不行了。
6: 嗯，
5: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6: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5: 我呀，
6: 嗯，
5: 我听听再说吧。
6: 怎么了？
5: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子好，我省得挨揍了。
6: 嗨。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宝林、郭全宝全心奉献相声联播《醉酒和笑的研究》。很多朋友觉得喝酒容易误事儿，《醉酒》里的角色们就因为喝酒闹出了一系列笑话，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提醒我们适量饮酒的重要性。而在笑的研究里，他们更是把笑上升到了一种医学治疗的高度，认为它可以促进身心健康，说得挺在理。生活中常保持乐观，不就是笑一笑十年少吗？下面咱们就来感受这两段逗趣相声的神奇魔力吧。
5: 会喝酒吗？你问我这干嘛？
6: 我请客。
5: 是啊，
6: 哎，我请您喝酒。
5: 哦，这位倒是好意。
6: 您一顿能喝多少酒？
5: 哎，我只能喝4两。
6: 4两？
5: 嗯，
6: 我请您1斤。
5: 我干嘛喝那么些的呀？
6: 多喝点。
5: 哎，喝多了就醉了。
6: 好啊，
5: 醉了还好。
6: 我最爱瞧醉鬼。
5: 啊，你这叫什么话？
6: 哎，体验生活。
5: 哦，瞧这醉鬼体验生活。
6: 您看这人喝醉了有意思。
5: 是啊。
6: 哎，什么样都有。
5: 对了，什么样的模样都有。
6: 有的人喝醉了，睡觉。
5: 哎，睡觉这比较
6: 好。这是最好的。
5: 哎，
6: 喝醉了一声不远。
5: 啊。
6: 找边上一忍，睡着了，
5: 不招灾不惹祸。
6: 嗯，有这人喝醉了，他爱乐。
5: 哦，爱乐，
6: 尝什么都可乐。
5: 是啊，
6: 嘿，你看这人，这有意思。
5: 瞧见什么了就乐了。
6: 这人他会有鼻子，
5: 多新鲜！
6: 这不新鲜事吗？
5: 没鼻子这像话吗？
6: 就是，
5: 他不可乐的事他也要乐，
6: 瞧什么他都乐。
5: 喝完酒以后的表现，
6: 哎，这也好。
5: 是啊，
6: 有的这人呢。喝醉了他生事，这是最讨厌的。
5: 哦，净挺娄子。
6: 过去有这路人。
5: 是啊。
6: 哎，喝醉了
5: 啊，
6: 借酒撒疯，
5: 以酒折脸。
6: 哎，
5: 嗯，
6: 走道晃晃悠悠。
5: 是啊，
6: 我就这个，
5: 就这个了。
6: 谁把我怎么样了？
5: 怎么样？谁把你怎么样了？
6: 干嘛呢？
5: 啊，
6: 谁干嘛？
5: 这是跟谁呀？
6: 瞧我干嘛？
5: 啊，谁瞧的了？
6: 你乐什么
5: 啊？
6: 人有什么可乐的？
5: 就你这模样还不够可乐的。
6: 我就这样，我在马路当间走。
5: 啊，那么些车呢，要撞着呢？
6: 走着走着他躺下了。
5: 躺那了？
6: 我这歇会儿。
5: 这多危险啊。
6: 人说你别躺马路上
5: 啊。是啊，
6: 车来了
5: 啊。
6: 嗯，什么车？
5: 什么车呀？
6: 骑车的过来了。
5: 自行车。
6: 自行车
5: 啊。
6: 来
5: 干嘛？
6: 让他往这儿压。
5: 你这不是找别呢？
6: 你这是压过去。
5: 那骑车的跟他置气吗？
6: 人家绕开了，
5: 躲开他了。
6: 那人告诉他，你快起来吧，三轮。
5: 哦，撒轱辘了。
6: 三轮啊。
5: 啊，
6: 让来往这儿来。
5: 哦，也让压过去。
6: 从我身上压过去，
5: 找麻烦。
6: 谁敢压他呀？
5: 人家也躲开他了。
6: 人说你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5: 四个轱辘了。
6: 谢谢
5: 啊，
6: 来，
5: 慌，
6: 往这儿压，
5: 够慌，
6: 请我身上压过去，
5: 满不在乎。
6: 消防队汽车，
5: 这回怎么样？
6: 我起来吧。
5: 哎，这回都躲开了。
6: 是啊，救火汽车啊。
5: 哎，对了，
6: 压了白压，
5: 那他不敢惹这麻烦
6: 啊。你这不是诚心找麻烦吗？
5: 这叫诚心找别扭。
6: 其实这个不算罪。
5: 是啊，
6: 没罪，
5: 他还知道躲呢吗？
6: 就是吗。
5: 嗯，
6: 消防队那汽车一来，他起来了吗？
5: 他惹不起，
6: 这是吗？
5: 装饰。
6: 要真喝醉了，你看得出来。
5: 哦，真喝醉了，怎么瞧得出来？
6: 真喝醉的人呢？
5: 嗯。
6: 他怕人说他醉了。
5: 哦，他倒怕这样。
6: 嗯，
5: 是啊，
6: 俩人在一块儿喝酒
5: 啊，
6: 俩人都醉了，
5: 怎么样？
6: 你看吧，俩人对吹。
5: 哦，俩人吹牛，
6: 谁也不承认谁醉了。
5: 是啊，
6: 我看你那酒啊
5: 啊
6: 不行。
5: 哦，人家不行，
6: 再喝两杯你就醉了。
5: 是啊，那个呢，
6: 你看我没关系。
5: 他没关系，
6: 我再喝半斤没关系。
5: 纯粹说大话。
6: 那个也说大话啊。
5: 那个人怎么样？
6: 你没醉啊。
5: 嗯，
6: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
5: 嚯，吹上了。
6: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5: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6: 没喝醉啊。
5: 哎，
6: 没喝醉你来这手。
5: 什么呀？
6: 从兜里头
5: 啊
6: 把手电筒掏出来了。
5: 手电棒
6: 往桌子上一搁。
5: 干嘛呀？
6: 一摁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5: 哎，那光出来了。
6: 你看那个
5: 啊，
6: 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
5: 啊、哦，那是柱子呀。
6: 你爬，
5: 那个怎么样？
6: 那个也不含糊。
5: 哦，
6: 这算得了什么？俺们就爬这柱子
5: 啊。
6: 你别来这套。
5: 嗯，
6: 我懂，我爬上去
5: 啊，
6: 我爬。那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7: 大家喜欢听相声
8: 啊，都爱听相声。
7: 相声是一种笑的艺术。
8: 就是嘛，
7: 可以使大家发笑。
8: 哦，使人发笑。
7: 哎、嗯、啊，发笑别误会这个词啊。
8: 哦，
7: 就是乐的意思。这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8: 哪有这个事？
7: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8: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7: 卫生家说过，
8: 怎么说？
7: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8: 对，
7: 人要是总苦闷，
8: 嗯，
7: 就容易衰老。
8: 哦，是这么回事。
7: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8: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7: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常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8: 哪有这么多说辞？
7: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8: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
7: 这人呐，
8: 啊，
7: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8: 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
8: 嗯，
7: 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8: 哦，
7: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8: 是
7: 啊，那咱们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8: 那是少白头啊。
7: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8: 啊，不常听相声。
7: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8: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7: 嗯，
8: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7: 十年少？
8: 哎，一乐就能少去十年呢。
7: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我这是国企的，
8: 好嘛，我们俩这存款呢，这。
7: 你说人一乐就年轻十岁，
8: 就是啊，
7: 你这理论不可靠，
8: 为什么呢？
7: 你想啊，
8: 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7: 就拿你说吧，
8: 啊，拿我说，
7: 今年多大岁数？
8: 我今年是58岁。
7: 好，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8: 我就年轻十岁啊，
7: 剩48了，
8: 对，
7: 连着再乐4回，
8: 哎。那我就剩8岁了，
7: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8: 为什么呢？
7: 你不够一回了。
8: 我不够一回了，
7: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8: 怎么？
7: 你再哈哈一乐，
8: 嗯
7: 嗯，没了，
8: 没了、嗯。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7: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8: 是啊，
7: 成出生小孩了。
8: 嗯，
7: 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8: 啊，
7: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8: 我小孩了。
7: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8: 怎么呢？
7: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8: 哪有这事？
7: 就是乐呀、啊，对人 身体健康有好处，
8: 哎，人高兴就
7: 可以治病。
8: 嗯，我还能治病。
7: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8: 哦，都靠着什么呀？
7: 治疗方法很多，
8: 您介绍都有什么？
7: 就拿理疗来说吧。
8: 啊，您说说。
7: 有水疗、
8: 水疗、
7: 电疗，
8: 嗯，
7: 组织疗法、
8: 组织疗法、
7: 睡眠疗法，
8: 嗯，
7: 气功疗法，等等吧。
8: 啊，这些
7: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8: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7: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8: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7: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8: 啊，
7: 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8: 哎，这不行不行。
7: 嗯，
8: 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呢？
7: 嗯，
8: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7: 咱那也没关系。
8: 怎么办？
7: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8: 干嘛？
7: 学相声。
8: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7: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
8: 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7: 啊，你说谁不行？
8: 我就不行啊。
7: 有行的，
8: 谁行啊？
7: 我。
8: 哦，你懂医学，
7: 侯大夫嘛。
8: 娘，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
7: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8: 都了解你。
7: 嗯，
8: 哦，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7: 外科就好。
8: 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7: 开刀
8: 啊，
7: 拉，那咱们行。
8: 你行啊？
7: 哎，
8: 嗯，
7: 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8: 就找你，
7: 只要你豁得出去，
8: 哎，
7: 我就敢干。
8: 我不敢干。
7: 嗯，
8: 好不，我得豁出死。你找你来治，
7: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8: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7: 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8: 疼啊！
7: 哎，
8: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7: 是吧？
8: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家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
7: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8: 你
7: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8: 哦，
7: 就这么粗，装五百把药水呢。
8: 哎，等会。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7: 500
8: 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瘦得了？
7: 你说人呢？
8: 啊，
7: 那你误会了。
8: 你这是？
7: 我是兽医，
8: 我不是。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李伟健、武斌为您呈现相声咨询热线。便民热线本就是给大伙排忧解难的，可有些热线却层层设卡，绕得人头晕脑胀。打一通求助电话，先要选五花八门的语言，反复按键，来回确认，还动不动就直接给你打回原点，折腾大半天，别说解决问题，连正经的服务入口都找不着。原本简单的咨询愣是变得一波三折，这通热线到底还藏着多少怪事儿？
2: 我给您鞠个躬，
3: 我给您磕个头，
2: 磕
3: 啊，
2: 不磕都不成。说到这儿了啊，磕，我这忙忙磕一个啊，啊，磕头，
3: 甭来这套，磕就磕。
2: 来，
3: 李伟健给您磕头。
2: 哎，
3: 过年好，过年好。
2: 你起哄是吧？有这么磕头的吗？
3: 应该怎么磕呀、啊？
2: 冲前磕。
3: 往前我可磕不了。
2: 为什么呀？
3: 颈椎不好。
2: 上医院看去。
3: 去医院太麻烦。
2: 那怎么办呢？
3: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2: 哎，这倒是方便。
3: 方便。
2: 嗯，
3: 我跟这总机耽误了有俩多钟头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2: 你也够笨的，这事换我嘿，十分钟把它搞定了。
3: 吹牛。
2: 咱们可以试试啊。
3: 当当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
2: 这怎么回事？
3: 电话通了。
2: 哦，这事得等后音呢。
3: 哎，
2: 我还以为唱戏的来了呢。
3: 你好。
2: 嗯，
3: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2: 说的真清楚，拨零。
3: 你好，英语服务请按一，日语服务请按二，葡萄牙语请问三，印第安语请问四，土著语请问五，鸟语请问六。
2: 鸟语。
3: 波斯语请问七。
2: 嗨，我说汉语。

0: 语。
1: 汉语服务，请问八？
0: 你说八不就完了吗？
1: 你好，这里是汉语服务。
0: 好。
1: 上海话请问一，重庆话请问二，河南话请问三。
0: 怎么还有方言呢？
1: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0: 哦，想的还挺周到。哎，我说普通话。
1: 普通话请问八？
0: 哦，也是八。
1: 普通话请问八？
0: 按八了。
1: 普通话请问八？普通话请问八？
0: 怎么光说这一句啊？
1: 对不起，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0: 嘿，好嘛，还得返回去。
1: 当当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
0: 这唱戏的还没走呢啊！
1: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0: 甭查号了，我直接摁八。
1: 你好，这里是汉语服务。
0: 我还摁八。
1: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0: 我接着摁八。
1: 你好，这里是神经科。哎，啊，
0: 怎么转神经科去了？
1: 分裂症请问一，抑郁症请问二，哎呦，痴呆症请问三。
0: 喂，我不要神经科。
1: 谁让你乱问？
0: 我找专家。
1: 专家咨询请问九。
0: 赶紧摁九。
1: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0: 真不容易啊。
1: 亲爱的朋友，哎，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骄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0: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1: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0: 全是泻肚的啊！
1: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嗯，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0: 我来个李小姐。
2: 嗨，大家好。也许大家不相信耶，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0: 有多胖啊？
2: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0: 整个一水缸啊！这是，
2: 我真的好苦恼哎。后来经人介绍，我服用了一喝就瘦减肥茶。哇塞，
0: 什么意思呢？
2: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0: 什么奇迹？
2: 一个月内我的三围就减到了38。
0: 你整个一三八呀。
2: 我真的好好感激一喝就瘦减肥茶耶。现在我好好快活耶，我好好开心耶，我好好幸福耶。
0: 你好好讨厌耶。我说你们这么半天一点正题都没有啊。
1: 没办法，这是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程序。
0: 什么程序啊？你就想拖延我通话的时间，浪费我的钱财。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找来一个专家，我让消费者协会我就告你们去。
1: 哎呀，您怎么急了？我马上给您叫去啊。
0: 快去。这人就得有点脾气，那狗急了还咬人的。
1: 哪只狗要咬人呢？
0: 是我。我看这这这这这哎，是我咨询点事儿。
1: 你咨询什么？
0: 我颈椎不好，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1: 这很简单吗？
0: 怎么回事？
1: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吗？哎，
0: 不愧是专家呀。
1: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
0: 对。
1: 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它怎么能会不疼吗？
0: 我先说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问的是颈椎，不是尾椎啊。
1: 我到底是哪里啊？
0: 颈椎嘛。
1: 颈椎？
0: 对。
1: 颈椎是哪个部位？哎，嗯，
0: 您不知道啊？
1: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0: 那您给我解释解释。
1: 是你不懂我跟你讲吗？
0: 好，您说。
1: 颈椎。
0: 对。
1: 颈是颈，椎是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0: 这还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了吗？啊，颈俗称叫脖子，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哦。比方说你去菜市场，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嗯，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颈，这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吗？
0: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颈呢。不是，您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呀。
1: 是你别着急，我刚跟你讲完颈，下面讲椎吗？
0: 椎又怎么回事？
1: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腔骨。
0: 鸡说完了，猪又该出来了。
1: 千古是
0: 我是专家，我让你给我解释颈椎呢。
1: 是啊，这不跟你解释吗？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颈椎吗？啊，颈是颈，椎是椎吗？
0: 对，
1: 你不要把颈当成了椎，把椎当成了颈。啊啊，应该是颈中有椎，椎中有颈。
0: 啊，是是。
1: 但是颈不能代表椎，椎也不能代表颈。
0: 我说，
1: 颈就是颈，椎就是椎。
0: 您听我，
1: 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颈，什么是椎，哎，也就没分清哪个是椎，哪个是颈。
0: 不是，
1: 所以说颈颈椎椎椎椎颈颈，这个颈椎你明白了吧？
0: 您是不是鸡脖子吃多了？您绕这么一圈对我这有什么帮助啊？
1: 你这个病就是骨质增生吗？
0: 啊，这还贴点谱，
1: 所以才造成肩臂胸前区疼痛的吗？哎，
0: 是这症状。
1: 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就会造成手脚麻木、肌肉萎缩。

0: 四肢瘫痪吗？
1: 是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36岁。
0: 快了吗？
1: 快什么呀？
0: 快瘫痪了吗？
1: 咋？别介专家，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治啊？
0: 你怎么治？这在电话里也说不明白
1: 啊！
0: 你还是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吧。
1: 那您在哪儿啊？
0: 哦，你问具体的位置。
1: 对呀、啊，
0: 请你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问吧。
1: 白忙活了。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范杰斌带来《一只小雨伞》。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0: 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相声《口吐莲花》。常言道，欲速则不达，这位老兄却想着走捷径赚大钱，一碰到绝技就两眼放光，硬是被口吐莲花的噱头勾了魂，屏息凝神配合请神咒语，心甘情愿被人把脑袋当锣敲。其实天下从来都没有不劳而获的好事，踏实做事才是稳赚不赔的真谛，贪小便宜终究会误了大事。
7: 您是练什么的？
8: 我是练气功的。
7: 哦，这我见过。
8: 嗯，
7: 大街上经常有
8: 啊
7: 啊，表演嘛，那是吞宝剑、吞铁球啊。练完了之后，
8: 你说的那都是蒙式。
7: 怎么叫蒙式啊？
8: 蒙人。
7: 真功夫
8: 没有什么真功夫。
7: 怎么
8: 想学吗？
7: 想学。
8: 想学我教给你，10分钟就可以学会。
7: 怎么练呢？
8: 想学什么？
7: 吞宝剑。
8: 吞宝剑
7: 啊，
8: 很容易
7: 啊。
8: 一开始练的时候找一个白菜班，
7: 白菜的帮子，
8: 哎，这么长啊，白菜帮。
7: 哦，
8: 把两边的那个嫩叶把它抹搜下去。
7: 哦，
8: 就要中间这边宽这边窄的那种白菜帮。
7: 是是是。
8: 找没人地方，
7: 嗯，
8: 往里捅。
7: 这干什么呀？
8: 因为这个喉部这块神经很多，碰到异物它就要痒痒，就要咳嗽。
7: 嗯，
8: 所以先拿这个把它给练皮它了。
7: 就是让它适应。
8: 哎，让它适应了。
7: 嗯，
8: 白菜帮适应了。
7: 嗯，
8: 找一个木头片或者竹子片削成宝剑一样的，然后倒没人地方。再捅，
7: 这就进一步了。
8: 哎，把这两个都练好了，
7: 嗯，
8: 就可以用真的了，
7: 真宝剑。
8: 哎，拿着往里走，就进去了。
7: 嘿，这真宝剑有意思。
8: 吞宝剑吗？
7: 嗯，
8: 说是宝剑，
7: 嗯，
8: 实际上可不是宝剑。
7: 不是，
8: 顶多就这么长，咱们话说叫匕首。
7: 嗯，
8: 哎，也就这么长，
7: 宝剑不长。
8: 宝剑，真宝剑，3尺清风宝剑。
7: 啊，1米。
8: 你让他啊，这儿倒是下去了，
7: 嗯，
8: 后边就出来了呢。
7: 嗨，
8: 这不行
7: 了，门了
8: 啊，那不行，这假的呀。
7: 哦，那个吞铁球呢？
8: 吞铁球啊，
7: 那个
8: 也是假的呀。
7: 怎么会假呢？
8: 就是拿一个铁的。

0: 凉。
1: 搁肚子里头，咣当咣当，
0: 对对对，有声音。
1: 然后拿气往上一吊，又出来了。
0: 对，
1: 假的一样。
0: 怎么会假的呀？
1: 就因为他那嗓子眼比别人憨呢。
0: 功夫？
1: 什么功夫？你好练极了。
0: 怎么练呢？
1: 买20斤棒子面，
0: 玉米面。
1: 玉米面啊，把它买来，搁上水，和完了以后揉成这么大个的球。哦，上笼屉蒸。哦，哎，蒸完了以后拿出来，
0: 冰下去。
1: 没上来，再吞第二个。还没上来，连着吞了6个都没上来，
0: 这怎么办呢？
1: 没关系，再吃点咸菜就算饱了。
0: 哎，好一顿饭了。
1: 哎，好练极了，没事，
0: 全给吃了。
1: 这蒙事，这没什么。
0: 蒙事，
1: 哎，蒙事，蒙事。
0: 不是，那您都练点什么呀？
1: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不一样啊。想到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山了。
0: 上山？
1: 哎，峨眉山呢，泰山呢，黄山呢。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4大皆空，双手合十，脑子里想着太阳，把太阳光拢到自己的跟前来，用嘴吞下去，这叫采气。
0: 哦，采气。
1: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0: 聚，
1: 把这些气都要聚到丹田，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气团，能把它聚在一起，这叫聚气。哦，聚气完了以后，紧接着就是运气。
0: 运气，
1: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嗯，比方说这儿有一桶石碑，哎，这么宽，这么高，这么厚，
0: 是，
1: 我要用手把它拍碎了，
0: 有这个，
1: 就要把气运到手上来。啪，一拍，石碑哗碎了。
0: 功夫，
1: 比方说要拿脑袋撞火车去，哎，把那气运到脑袋上来。
0: 不，您等等等等等等，您这不是气功，您这玩命呢，这是。
1: 这个这怎么叫玩命啊？
0: 你琢磨琢磨呀。
1: 气功啊。
0: 怎么个气功？
1: 然后啪一撞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从上海奔北京了。就
0: 没听说过。是玩命？
1: 不是玩命。
0: 您琢磨琢磨，那火车迎面开来，当当当当当，脑袋撞这火车头啊，这不玩命吗？
1: 谁让你撞火车头来的？
0: 依着你
1: 撞火车尾巴呀。
0: 撞后头啊。
1: 有，如果人家车开得太快了，也有撞不上的时候。
0: 是啊，
1: 追不上就
0: 那还得练，先练腿脚呢，还得。
1: 这是跟您开玩笑。我真是练气功，
0: 到什么程度了？
1: 练什么程度啊？如果现在我要一发功的话，咱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
0: 大舞台，
1: 大舞台啊。我如果一发功，哎，整个这屋顶咵就下来了。
0: 这不成，
1: 我给你练一个。
0: 不不，您别练，这是闹地震，这是不成。
1: 不是地震，就是功。
0: 小的有什么？
1: 小的就是玩了。我们师兄弟有时候到了一块，哎，你来一个。他来一个，我说我来一个，我震着你，我也比划一个，就是玩意儿了。
0: 那都练点什么呀？
1: 像什么这个口吐莲花呀，我们就经常练这个玩。
0: 什么？
1: 口吐莲花？
0: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1: 就是你给我找一杯水来，什么水都行啊。哎，拿起来咚咚咚咚咚，我能把它喝了。你想想，
0: 喝水是算什么呀？我也能喝，
1: 不是光喝呀。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一朵水莲花来，哦，围着这个剧场转3圈，最后就停到正中间这儿了。这个水莲花，看着就跟那个水晶似的，哦，拿光一打，唰唰闪闪发光。
0: 停多长时间呢？
1: 没有多长，也就5-6秒钟的样子。然后啪往地下一掉，还是那滩水。
0: 这叫口吐莲花。
1: 对对对对对。
0: 您真会假会啊？
1: 什么话？你这是什么叫真会假会啊？
0: 说的，
1: 去年我在北京饭店，我吐了一回，大伙儿跟那儿联欢，跟那儿玩，他们都在场，马季他们都在。哎，岳文，你给他们吐一个，让他们看看。嗯。我当时好吧，我一高兴，我人来疯也是。嗯。没事，我是一张嘴，噗，我就给吐了，蹭蹭蹭蹦上4个外国人来。哟，当时从兜里就掏出那么一沓子来，绿色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票子。是美金呢还是英镑啊发廊啊我也不知道。
0: 那美金可能。
1: 可能是10000多块。哎呦，当时给我侯先生上我们那儿涂去吧。涂一回10000。我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回去，中国这么些人我还拖不过来呢，我上你们那儿住去。再说了，我一走这儿这活儿就没有人教了，我得把这活儿传下去，出去没门，不去。
1: 哎呦，
0: 给多少钱都不去。
1: 这可有意思了，这我得学会了，我要学会这土一回我不要一万美金，一回五毛就行。这真的，我国外转一圈，一天要吐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是大亨了。这我得练练。你说，先生，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表演呢？
0: 在这儿吐一回啊？
1: 吐一回。
0: 好，我在这儿吐一回。
1: 哎，
0: 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啊，很长时间没吐了。
1: 是。
0: 这次来呢，很高兴，借着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表演一下这个口吐莲花。万一中间有什么吐的好不好的呢，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 那不能，
0: 好不好？下面我给大家练一回这个口吐莲花。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我要有几句咒语，
1: 咒语
0: 啊，念几句咒语。这个在我念咒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一件乐器，你这有没有？
1: 您想什么乐器？
0: 一面锣，有吗？
1: 没准备。
0: 哪位带着锣来的？借我用用。
1: 啊，不，我带锣看戏的。
0: 用完就还给您。我们不要那个。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那怎么弄啊？这个。
1: 你看，这没有。
0: 你来这锣怎么样？
1: 我来锣。
0: 啊！你没锣，我请不了神仙。我念就咒语，非有锣不可。
1: 那行，那行
0: 吧。啊，你就来这锣。
1: 哎，
0: 啊，
1: 哎，
0: 你来这锣。
1: 哎，
0: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念这几句咒语了。
1: 好，
0: 咱们先试一试。
1: 哎。我得注意着看呐，
0: 一二三，二二三。
1: 您等会儿吧，拿我脑袋当锣了。
0: 哎，你怎么没响啊？
1: 响
0: 啊，你得响啊，
1: 还得出声音呐。
0: 我这一打你，你拿那个嘴，哐哐，这就是锣嘛，这不就是？
1: 哦，嘴还得忙活上。
0: 哎，对。哎，
1: 您说我们学点能耐容易吗？这个
0: 那当然是。
1: 来吧来吧，
0: 想学不想学？
1: 想学。
0: 还是的。一二三，二二三。
1: 哦，对，哐哐。
0: 你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吃饱来的。
0: 没有，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嗡嗡，不行了。
1: 应该怎么办呢？
0: 声音要洪亮，节奏要快一点。
1: 我就是快一点，
0: 越快越好。
1: 快点
0: 啊！
1: 教我了，
0: 一二三，二二三，
1: 烫烫。您跑什么呢？
0: 我还不跑呢！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还没打呢，你就出声啊？
1: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0: 锤到锣响，
1: 哦，掌握好这节奏。
0: 哎，对了，
1: 您放心吧，
0: 开始啊！
1: 您教我了，
0: 一二三，二二三，
1: 烫烫。
0: 跟随师父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0: 师父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传回了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倒有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1: 哐哐！
0: 师父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下山以后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珍珠倒卷帘了，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还行，
1: 还行，
0: 还行，
1: 这像话吗？还行，像话吗？
0: 就是说，这就是你这锣还行。
1: 你得接着往下练，
0: 练不了。
1: 怎么？
0: 我先试试锣。
1: 这还在试锣的呢。
0: 哎，试好了才能练。
1: 您放心，甭用试
0: 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
1: 哎，
0: 下边我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哎，
0: 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对您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呢？
0: 就是我在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神仙都好静。
1: 哦。
0: 啊，怕别人在旁边啊胡言乱语，因为你说两句，人家神仙都来了。什么模样都有，什么打扮都有，你看着一新鲜。哎呦，这神仙怎么这模样啊？哎呀，你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一生气，人就回去了。
1: 哦，啊，那我就记住了。哎，我不说话，
0: 老不说也不行。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哦，等我喝完了水，运好了气，哎，又喷的时候了，你这有几句话。
1: 什么？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双手抱拳，把眼一瞪，你这有几句词儿。
1: 我说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行了，啊，这个吐出来这莲花有多高啊？
0: 离头有三尺来高吧，就这样，三尺来高，
1: 多大个儿？
0: 有茶盘这么大。
1: 行行行，
0: 行，好不好？
1: 那我给您找水去。
0: 找点水吧，啊，找点水，
1: 这可有意思。嗯，
0: 这财迷啊，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吗？
1: 先生，我给你找了杯茶水。
0: 没搁糖是吧？
1: 我没有，茶水吗？嗯，
0: 行了，就这样凑合吧。
1: 哎，嗯，
0: 好。下边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1: 好啊，喂，
0: 错错，
1: 这个。我先生啊，什么？那个咱商量点事儿。这个神呢，您继续请啊啊。好，这锣咱就是，咱免了得了。
0: 锣、啊、甭干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
1: 打算学。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神仙住哪儿都有啊，大老远的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人家听着这个锣音儿，人家才能上这儿来呢。
1: 哦，这是个信号。
0: 哎，你没这个，人家知道上哪儿啊？
1: 那咱要啊，要，
0: 那这样好不好？嗯，你自个儿打，
1: 哎，
0: 哎，自个儿打，他，但是有一要求啊。
1: 什么要求呢？
0: 声音要重，咣咣，声音特别大，嗯，啊，嗯，声小了，神也听不见，可来不了。我告诉你，
1: 对了，神也保不齐也有那耳背的呢。
0: 哎，对了，
1: 对，
0: 现在
1: 豁出去，
0: 豁出去，
1: 使劲打。
0: 现在我就开始，
1: 好嘞，
0: 好，嗯嗯，
2: 一请天地动。
1: 砰砰，
2: 二请鬼神经，
1: 砰砰，
2: 三请毛老道，
1: 砰砰，
2: 四请姜太公，
1: 砰砰，
2: 五请猪八戒，
1: 砰砰，
2: 六请孙悟空，
1: 砰砰，
2: 七请沙和尚，
1: 砰砰，
2: 八请是唐僧，
1: 砰砰，
2: 九请毛阿敏，
1: 砰砰，
2: 十请刘晓庆，
1: 砰砰。你都对不起我这脑袋，知道吗？
0: 怎么了？
1: 您请这什么？这是唱流行歌的、演电影的，这里都有啊？什么神仙？这是我这还哐哐呢？这不捣乱吗？这不是
0: 人一个唱歌的、演电影的女孩子，能够唱到全国闻名、世界闻名，嗯，能把电影演得那么好，凭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人家的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
1: 仙气儿，
0: 我不请他，我请谁呀？哦，非他不可呀。
1: 是啊，
0: 哎，
1: 那您就接着请。
0: 请什么呀？
1: 刘晓庆。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告诉你，不让你胡说八道吗？你站这儿，你非得胡说八道，你请他们干什么？请他们干什么？本来那刘晓庆脾气就大，你说这他回去了，
1: 打了。那咱再重请吧，
0: 重新请吧。哎，这还不一定来不来了。
1: 不是，您受累吧，您受累吧，
0: 重新请。哎，使劲啊，
1: 使劲！
2: 一请天地动，
1: 砰砰；
2: 十请刘晓庆，
1: 砰砰；
2: 请来马玉涛，
1: 砰砰；
2: 再请郭兰英，
1: 砰砰；
2: 请来袁雪芬，
1: 砰砰；
2: 再请侯宝林，
1: 砰砰；
2: 请来张荣芳。再请聂卫平，
1: 哐哐；
2: 请来傅艺斌，
1: 哐哐；
2: 再请唐耀东，
1: 哐哐；
2: 前锋叫马林，
1: 哐哐；
2: 后卫叫高升，
1: 哐哐；
2: 早请早到，
1: 哐哐；
2: 晚请晚到，
1: 哐哐；
2: 若请不到，
1: 哐哐；
2: 铜锣相叫，
1: 哐哐；
2: 请神接神，
1: 哐哐；
2: 八抬大轿，
1: 哐哐；
2: 净水泼街，
1: 哐哐；
2: 黄土垫道，
1: 哐哐；
2: 快到上海，
1: 哐哐；
2: 大舞台报道，
1: 哐哐；
2: 上海刮风，
1: 哐哐；
2: 注意感冒。
1: 哐哐，
2: 四化建国；
1: 哐哐，
2: 生活提高；
1: 哐哐，
2: 注意学习；
1: 哐哐，
2: 天天看报；
1: 哐哐，
2: 中东战争；
1: 哐哐，
2: 洋枪洋炮；
1: 哐哐，
2: 贪污受贿；
1: 哐哐，
2: 手铐脚镣；
1: 哐哐，
2: 要吃白薯；
1: 哐哐，
2: 注意广告；
1: 哐哐，
2: 要听相声；
1: 哐哐。
2: 我是头号，
3: 哐哐，
2: 天也不早，
3: 哐哐，
2: 人也不少，
3: 哐哐，
2: 抬头观看，
3: 哐哐，
2: 众臣来到，
3: 哐哐，
2: 众臣来到，
3: 哐哐哐哐。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
1: 我都咽了，
0: 去你的吧！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高英培、张振铎带来的相声《别扭话》。您发现没有，同样的一句话，会说话的总能让人听着舒坦，不会说话的却能噎人半天。其实这语言美不是虚头巴脑的客套，而是站在对方角度时的真诚。比如换液化罐，邻居要是把那句您没气了吧换成高大爷您家液化罐空了吧，饭馆服务员要是能把那句自己的肠子自己拿换成您的溜肥肠做好了，哪还有那么多别扭。把尊重装进语言，清晰交流的同时也顾及其他人的感受，这才是好好说话。
6: 84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7: 对对对，
6: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7: 什么结论呢？
6: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7: 哦，爱听相声。
6: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7: 要求什么呢？
6: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7: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6: 啊，
7: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6: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7: 是吗？
6: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7: 什么例子呢？
6: 同样是一句话。
7: 哦，
6: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7: 嗯，
6: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7: 哦，
6: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7: 哦，
6: 特别的顺耳。
7: 是吗？
6: 同样是这句话。
7: 嗯，
6: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7: 嗯，
6: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7: 那您得举个例。
6: 我就听过别扭话。
7: 是吗？
6: 啊，前些日子啊，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7: 嗯，
6: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7: 什么呢？
6: 也不是烧煤球。
7: 哦，您烧的是？
6: 点的是液化罐。
7: 哦，液化罐。
6: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7: 是啊。
6: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7: 怎么呢？
6: 里边空了。
7: 哦，用完了。
6: 那我就换去吧。
7: 换去吧。
6: 把自行车推出来。
7: 嗯，
6: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7: 嗯，
6: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7: 嗯，
6: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7: 他怎么说的呢？
6: 还叫我呢。
7: 是啊。
6: 嗨，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7: 没气
6: 儿。
7: 有这么说话的吗？
6: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7: 确实是别扭。
6: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7: 解释解释。
6: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7: 怎么呢？
6: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7: 哦，请客。
6: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7: 哦，
6: 用的浪费了。
7: 是喽。
6: 不解释还好点。
7: 您这一解释呢，
6: 倒麻烦了。
7: 是吗？
6: 他倒跟我火呢。
7: 他还火了。
6: 什么您呢？
7: 嗯，
6: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7: 不像话！
6: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7: 就是。
6: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呢、啊，
7: 嗯，
6: 得了，别换了，
7: 哎，
6: 拿回来吧，
7: 抱回去。
6: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7: 就是啊，
6: 我脑子转来转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啊，咱别做饭了，
7: 怎么呢？
6: 下饭馆吃吧。
7: 哎，那方便。
6: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7: 是吗？
6: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7: 怎么办？
6: 你自己去吧。哦，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7: 哎，这也行
6: 啊，我想也好啊。
7: 对，
6: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7: 对呀、
6: 啊。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吃包子最快了，
7: 方便一些。
6: 好啊，夹着饭盒我就奔饭馆。
7: 是喽，
6: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7: 那当然喽，
6: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7: 吃包子。
6: 里边回答我
7: 怎么说的、啊？
6: 包子往里走。
7: 哎，包子，
6: 包子往里走，
7: 包子往里走。
6: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7: 您对呀、啊，
6: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7: 就是，
6: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7: 就是不好听啊。
6: 我这样子吧，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7: 什么方针？
6: 我买菜。
7: 哦，买菜。
6: 您卖我一个菜吧。
7: 哦，不吃包子。
6: 哎，您卖我溜肥肠。
7: 哦，溜肥肠，
6: 就那猪肠子。
7: 对，
6: 溜的肥肠。
7: 嗯，
6: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7: 哦，买七两米饭。
6: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买的都是菜盘，
7: 给的盘儿。
6: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7: 对呀、啊，
6: 这主食是米饭，我得自己取去。
7: 哦，取去。
6: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7: 发什么愁呢？
6: 找不着座儿。
7: 哦，吃饭的人多。
6: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我坐哪儿好？找一挺费了事，就捡干栏那儿。我找了个座儿。
7: 哦，
6: 我刚坐下，
7: 是吗？
6: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7: 怎么说的？
6: 哎，这是谁的肠子？
7: 谁的肠子？
6: 这是谁的肠子？谁的肠子？
7: 我赶紧说，
6: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7: 我说要啊，要。
6: 告诉你，记住了。
7: 什么呢？
6: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7: 太好了。
6: 哎，爸，还记着了，记着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7: 哦，
6: 他问我
7: 问什么呢？
6: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7: 肝是，
6: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
7: 啊。没肝，
6: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啊。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7: 不像话，这个。
6: 他走了。
7: 嗯，
6: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7: 吃吧。
6: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7: 嗯嗯。
6: 打外面来个饭座，
7: 哦，
6: 年轻的小伙子
7: 吃饭的，
6: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7: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6: 叫他那同伴，哥们儿，别满树转悠去了啊，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喂，
7: 是话，是要完了，给他你别忙。
6: 哎呦，噎得我是个儿搂个儿搂的，
7: 是。
6: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7: 什么呢？
6: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了。
7: 回家吃去吧，
6: 没法再吃了。
7: 那是啊，
6: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7: 为什么呢？
6: 呀，你吃饱了？
7: 吃饱了。
6: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我气饱了，
7: 我净生气了。
6: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7: 就是，
6: 你吃吧，我不吃了。
7: 嗯呢，
6: 敲门睡觉。
7: 哦，休息休息，
6: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7: 谁来了呢？
6: 我的外甥。
7: 哦，您外甥。
6: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7: 哦，
6: 手特别巧，
7: 还钻研。
6: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7: 都会修理什么呢？
6: 电视机。
7: 哦，
6: 坏了能修。
7: 哦，
6: 电冰箱坏了能修。
7: 嗯。
6: 啊，甚至缝纫机坏都能修。
7: 哦，还钻研。
6: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7: 嗯、
6: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7: 哦，木头钟就是做钟。
6: 对，
7: 哦，
6: 多年失修不早了。
7: 哦，失灵了。
6: 他就跟我说：“教教，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7: 哦、
6: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7: 对，
6: 我一想也对，
7: 就是嘛。
6: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7: 哦，
6: 我刚冒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7: 哦，来了，
6: 梆梆梆梆。本来我就一肚子火，我说谁呀、啊？他说我，
1: 不是你是谁呀、啊？
6: 他倒急了，
7: 他倒急了。
1: 哎呦，舅舅哎，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7: 就是、啊，
1: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7: 就是。不像话。
6: 送钟来，
1: 我把门一开，出去。
7: 你怎么踹人家呀？
1: 踹他
7: 啊！
1: 我还打他呢。
7: 是啊，
1: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7: 是，
1: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7: 哦，
1: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哎，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7: 就是啊。
1: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7: 嗯，
1: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7: 就是，
1: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着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7: 哦，
1: 真会说话。
7: 是啊，
1: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7: 怎么说的？
1: 哎呦，瞧瞧你们这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得个语言美，
7: 就是
1: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说实在的，
7: 对，
1: 不怨你舅舅发火，
7: 嗯，
1: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7: 是啊，
1: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7: 那应当说什么呢？
1: 那叫向遗体告别。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8: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8: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8: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成名。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全维润、李建华与王平演绎的相声《特殊发明》。他们几个啊，个个都是搞笑高手。他们为科技发明大赛而来，最终奖品是小轿车。比赛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胸有成车了。不过他们的这些发明倒是有点离谱，比如那个假伪产品识别镜，一照假货就开始叫唤假的假的，还有个孝敬父母监督器，让不孝子女头疼的像戴了紧箍咒，听起来还真的挺有需要。更多笑点等着您来发掘。
10: 把这四位选手介绍给大家，这位是来自沈阳军区的孝星全维润，这位是来自北京的孝星刘全刚，这位孝星是来自东北的王平，最后的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刘雅金。好，观众朋友们，为了推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活动的深入开展，本次大赛组委会决定对优胜者将实行重奖， 那么第一名的选手将获得小轿车一辆。
1: 小轿车？
11: 哎呦，我还没本子呢，
1: 以后可不用打包地了。哎呦，下雨天车搁哪儿呢？各位朋友，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以后用车找我啊。

0: 四位少卿多么有意思，比赛还没开始，他们已经胸有成车，把汽车归为己有了。那么好，四位少卿，能不能把你们的发明创造的成果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展示一下？
1: 一二三。
0: 那你们哪位先说呢？
2: 啊，那当然是我先说了。
3: 凭什么你先说呀？
2: 咱四个属我长得最瘦，
0: 我
2: 必须得先说。
3: 瘦就先说啊。
2: 古人云：“瘦小枯干，凡事优先。”嘿。
0: 这古人也有缺心眼的。
2: 嘿，您听听我这发明
0: 啊，
2: 我这发明什么大发明、小发明，不大不小的中发明，跟我那比起来
0: 啊，
2: 我那才叫发明呢。
0: 你发明的是什么？
2: 我发明的，我根据我们目前社会上假冒伪劣商品时有发生的现象
0: 啊，
2: 为了配合中国质量万里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发明了一种假冒伪劣产品识别镜。
0: 哦，你这个识别镜有什么特征吗？
2: 我这特征啊，外表看跟一般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
0: 哦，跟眼镜一样。
2: 哎，它的眼镜腿里啊有一种特殊的装置。
0: 哦，
2: 全国各地名特优新产品这个质量标准。
0: 啊，
2: 哎，这个真货和假货有什么区别？
0: 嗯，
2: 都在我这眼镜腿里储存着。
0: 哦，
2: 哎，你带上我这识别镜，上街随便买东西。
0: 哦，
2: 放心的买，大胆的买，
0: 是
2: 保证不能上当受骗。你带着这种识别镜往柜台前面一站，一旦您发现了假冒伪劣产品，
0: 怎么样？
2: 我这识别镜立刻发出警报。
0: 什么样的警报？
2: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0: 哦，就提醒你这货是假的。
3: 那要卖货的说是真的呢？
2: 瞎卖，瞎卖，瞎卖，瞎卖，瞎卖。
0: 哦，
3: 我要是贪便宜非买呢？
2: 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
3: 那他算什么人呢？
2: 傻帽，傻帽，傻帽，傻帽。
0: 这识别器整个一碎嘴了。
2: 哎，您说我这发明好不好？
0: 太好了。
2: 那我那汽车油加好了吗？
0: 你这汽车的油，
4: 我有事要出警方。
2: 出警干什么？
3: 哎，老哥，你这发明不错，
2: 是吧？
3: 有一点我提醒您，
2: 您说
3: 您这发明回家可不能带。
2: 为什么呀？
3: 万一你媳妇要是假冒伪劣呢？
0: 哦，
3: 我们三个人的发明都还没说呢，他这把车开走，那哪说？
0: 那好，请把你的发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这发明比他的发明都强。
0: 你说，
3: 无论是大发明、小发明、不大不小的中发明，还有他那个发明，都比不了我这个发明。
0: 哦，你们俩是一个师傅的传授。
3: 我这发明好啊，
0: 嗯，
3: 我是根据社会上一些人不孝顺的行为，发明了孝敬父母监督器。
0: 啊，你这个监督器有什么特点吗？
3: 哎呦，我这监督器好啊，
0: 嗯，
3: 体积小，
0: 嗯，
3: 作用大，
0: 哦，
3: 嘿，它使饱受一切儿女不孝之苦的所有老人使用。
0: 哦，都能使用。
3: 哎，里面有个微型电脑。
0: 哦哦，
3: 您可以把你的家庭自然情况储存到电脑里边去。
0: 都能储存什么呢？
3: 像什么，你有几个儿子
0: 啊？
3: 有几个闺女？
0: 哦，
3: 儿女的经济情况如何？
0: 是是。
3: 老人什么时候过生日？
0: 嗯，
3: 老人什么时候寂寞？
0: 嗯，
3: 老人什么时候需要儿女来送赡养费？
0: 哦，
3: 等等等等，都在我这监督器监督之内。
0: 太细致了。
3: 一旦监督器发现有不孝顺的行为，
0: 嗯，
3: 马上发出一种优美动听的声音。
0: 什么声音？
3: 叮哩个叮，叮哩个叮，
1: 叮哩个叮哩个叮哩个叮。闲言碎语不用讲，标一标英雄好汉过耳朵，拿走吧。
3: 起哄了你们？
0: 山东快书，
3: 老人就爱听这个。
0: 哦，那如果你叮了半天没有作用怎么办？
3: 没关系啊，老人可以拿起监督器来对准不孝儿女所居住的方位，念一种特殊的咒语。
0: 什么咒语？
3: 哎。玛丽玛丽玛丽红哎，玛丽玛丽玛丽玛丽玛丽红哎，玛丽红玛丽红玛丽红玛丽红玛丽红。咒语念罢，这不孝子女顿时感到有一种头疼的感觉。
0: 我头疼，
3: 越不孝头疼的越厉害，那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钢圈罩在头上，越勒越紧，越勒越紧，越勒越紧。
0: 紧箍咒，
3: 哎，直到他孝顺为止。
0: 太好了，
3: 这真是监督器，监督器够威够力，
1: 威力派的监督器。
3: 起哄，笑。
0: 你这个发明太好了，我代表所有的老年人向你表示感谢。
3: 谢谢谢谢。那我那车的电充好了吗？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3: 怎么了？
0: 别着急，
3: 怎么了？
0: 您这个发明太好了，
3: 啊，好，
0: 我代表这哥俩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3: 谢谢谢谢。

0: 花心太好了。
1: 是啊，
0: 先给你爸爸带一个。
1: 我可是有名的孝顺父母。
0: 是你孝敬岳父岳母。
1: 他了解我。
2: 你这会倒是了。
0: 您作为主持人不能这样，问你你就说好，问你你就说好，你再听听我的发明再做决定好不好？
3: 哦，不能轻易表态。
2: 那当然是
3: 了。对不起，那请把你的发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可以啊。鉴于社会上有很多人不遵守公共道德，哦，我发明了一种公共汽车让座椅。
2: 这个名字听着就有意思。
0: 这个让座椅共分三个部分。
2: 哪三个部分？
0: 第一部分啊，识别系统。
2: 怎么识别呢？
0: 一旦发现有老弱病残孕上车，45岁以下的青壮年有视而不见、假装睡觉不让坐之举动，哦，这个识别系统马上将信息传输给提示系统，提示系统发出声音进行警告。
2: 什么声音？
4: 倒车！
0: 倒车去！
1: 你这
0: 叫
1: 往下发展呢？
0: 什么呀？就是让座。让座，还是倒车？
1: 跟人一样，
2: 走了好不好？
1: 全嫌疑。
0: 提示三遍无效，惩罚系统将自动启动。
2: 怎么惩罚？
0: 在坐垫子上啊，会慢慢的升起一个美丽可爱的
2: 什么呀？
0: 金属小刺猬。它是越升越高，越升越高。一旦遇有皮糙肉厚、毫无反应者，
2: 您等会儿吧。这越说越悬了，这么扎了他还没有反应。
0: 哎呦，你可不知道这种人脸皮厚啊。一旦有皮糙肉厚毫无反应者啊，这个坐垫子上马上会渗出一层强力粘合剂，把不让座的这个人牢牢地粘在座位上。哎呦，您记住啊，反正示范以后有到了终点还不下车的
2: 怎么样，
0: 那就是不让座的。您说我这个发明好不好？
2: 太好了。
0: 哎，咱那个车前进档是四个的，
2: 是这样安排的。这个
1: 行，请挂上倒档。
2: 倒怎么
1: 了？
2: 后边
1: 哪儿啊？
2: 刘雅静，
1: 你们仨都说完了，
2: 你让他倒车是什么意思呢？
1: 我让倒车什么意思啊？我这车主还没发言呢。
2: 他是车主啊，你是车主，
1: 对了。
2: 那好，把你的发明介绍一下。
1: 你们仨人也听听咱这发明
2: 啊。说
1: 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现象，某些人利用公款到处游山玩水，大吃大喝。所以我发明的这种机器叫做公款吃喝限制器。
2: 限制器？哦，公款吃喝限制器。嘿，那你能把它的用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首先呢，把这种机器啊安装在各大饭店的餐桌底下。哦，您自费用餐多少标准我们也不管。哦，凡是拿着支票公款吃喝的人啊，一旦超过了标准，我这种机器将采用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红灯将闪烁表示警告，让他们打住，悬崖勒马。
2: 我这红灯闪了以后还没有反应怎么办？
1: 还没有反应啊，那我这里边的仿生制裁装置就自动运行了。
2: 怎么制裁呢？
1: 让他们拿着公款大吃大喝的这些人所吃的这些东西的生理特点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所表现。哎呀，
2: 怎么表现呢？
1: 怎么表现呢？你比方说吧，他要吃了海参
2: 怎么样？
1: 那就让他浑身长刺儿。他要是吃了大虾啊，就让他眼小腰弯。他要吃了兔子肉
2: 怎么样？
1: 嘴唇往三个方向发展。他要吃了甲鱼呀，
2: 怎么样？
1: 就改了这模样了。你瞧瞧，媳妇儿，咱这发明好不好？
4: 不好。
2: 我那发明好不好？
4: 不好。
1: 还得说我这发明
4: 不好，
0: 就得说我这发明
4: 好。
1: 什么呀？我这好，
2: 我这好，
1: 我这好，我这好，我这好，我这好，我这好。
2: 你们几位说了不算，咱们还得问问观众。观众朋友们，大家说他们这几种发明好不好？根据观众们的意见，本次组委会决定获得首届综艺大观杯孝兴发明大赛一等奖的选手是
4: 谁呀？
2: 我先喝口水。
1: 就这么着急吗？谁说呀？
2: 本次大赛决定，你们四位并列一等奖，每人奖励小轿车一辆。
4: 太好了，
1: 我说呢，
2: 找倪萍。

0: 姐。
1: 我们的车呢？
2: 是小汽车吗？
0: 对，
2: 在这儿。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高秀敏、范伟与黑妹为您献上小品《将心比心》。过年逛集市，最热闹的就是服装摊的叫卖声，卖家巧舌如簧揽客，买家精挑细选比价。可这位大妈刚买完衣服没走多远，就急急忙忙往回赶，不是衣服要退换，反倒是揣着一颗热心肠，就怕商家发现丢钱着急。接下来这部小品就来讲讲这服装摊背后能暖透人心的实在事儿。
7: 节大酬宾啊，我为顾客献爱心啊，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8: 不去，我怕崩身上血。
7: 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衣服便宜。哎，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
8: 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
7: 谁说的？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
8: 太艳了。
7: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您老一穿多从容啊。
8: 穿不了。
7: 大妈，
8: 太艳。
7: 大妈，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8: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
7: 大妈，别走。牛仔裤。
8: 牛仔裤，
7: 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尼号知道吗？
8: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
7: 我是说您老愿意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那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倾倒一片。
8: 你真能抬举我，就我的大身板子，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
7: 大妈，你真幽默。
9: 买条吧。啊，
8: 过来一条的牛仔裤。
7: 哎，
8: 38裤腰的。
7: 这也太肥了，
8: 穿不了嘛。
7: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腰围多少的？
8: 他46。这俩接一块正好。
7: 那就买两条。
8: 可惜呀，我老头没长四条腿，非常抱歉。穿不了。
7: 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8: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7: 给我大爷
8: 啊。
7: 不早说呢。有。
8: 你这没有。
7: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哎，
8: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7: 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丁可卯。你看，大妈，我这件怎么样？
8: 你那都穿过了。
7: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
8: 130贵。
7: 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
8: 我不用穿。
7: 人是衣服嘛。

0: 然合不合适穿上看，来来来，穿上。
1: 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有点老年阮玲玉的意思啊。好。
2: 你大爷穿这个
1: 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2: 那你大爷穿
1: 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买。
2: 行，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
3: 那件衣服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4: 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是啥不？
3: 啥呀？
4: 能耐。
3: 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嗯。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会来找你呀、啊？
4: 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用卡，找你你承认呢？
3: 那倒也是哈、啊。哎，那两大包衣服呢？
4: 全卖了呗。
3: 两大包衣服都卖了，
4: 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
3: 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
4: 快去！
1: 哎呀，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咱们老百姓啊，吼，今儿个高兴，真高兴，我是真姓高。3000多块大票揣进我的腰。
4: 妈呀，我坏了，我这钱呢全穿那件衣服兜里头了，媳妇儿妈不是干嘛
3: 老公啊，快来吃。哎，这怎么人走了把摊儿就扔这儿了？
2: 小伙子
3: 老太太找回来了，
2: 小伙子，我哟，这一挖咋拍变性了呢？
3: 你咋回啊？
2: 我找刚才那个卖服装的小伙子，
3: 这没小伙子，就一小媳妇儿。
2: 哎，刚才我在这买衣服的时候，是个小伙子在这卖呀，
3: 你记错了吧？
2: 我没记错，我这件衣服就是在这儿买的。
3: 这件衣服啊，我们这儿从来就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2: 啊，我刚从这儿买走啊。
3: 你肯定记错了。
2: 我肯定没记错，是在这儿买的。
3: 有发票吗？
2: 没有。
3: 信用卡呢？
2: 也没有啊。
3: 那你啥都没有，跟你啥时候是在这儿买的呢？
2: 我不跟你说了，我等着小伙子回来呀、啊，我跟他说。
3: 你等人那边等去啊，别打我做生意。
2: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3: 我怎么说话呢？啊，那你看看这一条街都是卖衣服的，那你走的时候怎么买的时候怎么不看好了呢？这回又来退，谁给你退呀、啊？
2: 姑娘，我不是回来退衣服的。
3: 那边干啥了？
2: 我是回来退钱的，
3: 这不一回事儿。
2: 姑娘，我问你点事儿啊，你跟那小伙子是不是一家的？
3: 你这干啥？扫黄啊！
2: 不是，你俩要是一家的，你把他叫回来，我有急事要跟他说。
3: 行，你有什么急事儿跟我说吧。哎，
2: 那我问你，就你们做生意，号召没上面没号召你们对我们有啥扶贫任务吧？
3: 没有。啊，
2: 那你们卖服装搞的不是有奖销售吧？
3: 不是。
2: 那你们卖个衣服，是不是卖走一件是一件，额外不给搭点啥吧？
3: 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净想好事呢？那照你这么说，我卖给你这件衣服，然后兜里再给你揣上一沓钱呗。
2: 那可不是揣沓钱呗，我这手往这兜里一塞，你说把我吓一跳，这么厚一沓钱，还有
3: 钱给我
2: 啥呀？
3: 钱呢？
2: 给你干啥呀？
3: 那是我们的，
2: 你们的。
3: 我跟那小伙是一家的，
2: 一家的，
3: 两口子，
2: 亲两口子。有发票吗？根据啥说你俩是一家的呢？
3: 哎呀，大妈呀，那我跟他结婚那阵儿，他就没给我开过发票啊。
2: 可能是我记错了，这钱不是你们的，我上那家去问问。
3: 哎，大妈，你别走！哎，老公，快来，我把大妈给逮住了。
2: 你抓小偷呢？
1: 你干啥呢？你啊？
2: 那小身板还跟我玩相扑呢。
1: 大妈，快请坐。大妈，我。
3: 他是谁呀？
1: 我
3: 刚才卖你衣服那 小伙啊，
2: 是他吗？
5: 是。
2: 那刚才脸没这么大呀。

0: 这不是急肿了吗？
1: 就是。
0: 大妈，你忘了这衣服是我卖你的？
2: 不对吧？你们这从来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0: 谁说的？
2: 他说的。
1: 我没。
0: 你个败家媳妇，你给我跪下！
1: 让谁跪下？朝哪跪？
2: 呀，你这业务可是不认的。
1: 快起来，这是干啥？
0: 哎，媳妇儿啊，你跟大妈一笑，多漂亮啊！
1: 啊，可不是，高鼻脸，
0: 娃娃脸，
1: 双眼睛，
0: 大眼皮。
2: 我是蛤蟆呀！
0: 大妈皮肤好，
1: 白呀，
0: 白胖白胖的，
1: 上班上班的，
2: 像大馒头似的。
0: 那大妈长得慈眉善目的。
1: 大妈，你不像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啥吧？
2: 我信良心。
0: 大妈，你要信良心的话，那就好办了。你凭良心说，这衣服兜里是不是穿一沓子钱？
1: 你还问啥呀？这不大妈给咱送钱来了。
0: 大妈，你是我亲妈，亲奶，太奶。祖太奶，
2: 得了，一会儿我变成兵马俑了。
1: 大妈呀，实在是对不起，刚才呀我都不知道。行了，
2: 你们俩呀，
1: 在市场卖点衣服，风吹雨淋的也不容易。将心比心，我能昧下这钱吗？
0: 是。
1: 孩子，记住了，这做买卖啊，这价格可以打折，做人这良心可不能打折啊。
2: 查查看够不够。啥意思啊？
1: 大妈，你拿着这件衣服，我们白送给你了。
0: 对，
1: 我能白穿你们衣服吗？这都有本钱来的。
3: 哎，大妈，这件衣服里子是脏的，
2: 洗洗就干净了呗。
0: 大妈，这是一件残次品。
2: 残次品？
3: 啊，一个袖子长，
0: 一个袖子短。
2: 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呢。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正好是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再见。
4: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九妹》，黄鹤翔。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4到5级，
1: 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儿

本是梁波罗。这是一首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典歌曲。1934年，因乐教育家黄自正在编写中国第一本音乐教材，他从卢继野的诗集里挑出了这首本是的小诗进行谱曲。简单的字句配上清澈的旋律，成

教材里最动人的一页，纯真的文字，优美的旋律，勾勒出一幅青梅竹马的画面，充满了宁静与平和的美感。 Note， 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海音切，两颗小星星。

海音雀，两颗小星星。提到这首歌，您还记得《英俊少年》这部电影吗？电影里海音雀和父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起伏始终带着纯真与勇气。还记得那个场景吗？爸爸要去国外工作，父子俩在游乐场录制唱片时，海音雀唱起了这首歌。辽阔的天空上挂着两颗小星星，清澈的歌声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李娜，你家在那里？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齐秦1986年发行的《出没》专辑收录了这首歌曲，融合了民谣和流行的元素，旋律悠然清新，在台湾民谣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齐秦《火车快开》，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哭砂黄莺莺。

哭砂黄莺莺，从表面上看是沙在哭，实则是思念之人的内心在哭泣。黄莺莺塑造了一个痴情柔美的女子，她的执着，她的不安，她的矛盾，她的无奈，都在这首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夜毛、廖沙、彩虹铃。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马伊拉刘淑芳。这首歌曲由前苏联哈萨克民间音乐家马伊拉夏姆斯托迪诺娃创作演唱，早期歌词和如今流传的版本存在差异。我们现在耳熟能详、曲风欢快的马伊拉，是王洛宾在1939年至1949年之间整理改编而成，他润色歌词，调整节奏，让整首作品变得更加生动活泼，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高凌风的美妙歌声《夏天的浪花》。

高凌风《夏天的浪花》，以夏天为背景，浪花、大海这些自然元素在这首歌曲里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热烈情感和深情告白，充满了对心爱之人的赞美和渴望，以及对其情感的期待和憧憬。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人艳，美丽的杨烁，可爱的漓江。这首歌是电视风光片《杨烁游》的插曲，歌词捕捉杨烁山水的灵秀，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盛景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字意象，旋律融入广西民间音乐元素，以婉转的五声音阶旋律模拟江水流动的韵律，强化山水美景带来的情感共鸣，让旋律如山水长卷般在听众耳畔徐徐展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谭咏麟《神的传说》。

谭咏麟的演绎仙气缭绕，不自觉就会浮现1991年版本的《封神榜》。这版《封神榜》集结一众实力演员，蓝天野塑造的姜子牙是无可复刻的永恒经典。他将这位奠定周朝800年基业的贤臣那曲折跌宕的一生，借着神话的载体演绎得鲜活动人。《封神榜》册封的名号是诸神，可藏在神话背后的全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历尽劫难，各守本心。谭咏麟，神的传说，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是一片云，凤飞飞。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

0: 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广西秀才吴英上书谏言，因避讳疏漏，平抑朝政，被判凌迟，家中亲属一同连坐。山西秀才献书，只求皇帝赐婚，免死发配边疆。封人丁文斌妄称承受天命称帝，依旧惨遭凌迟，亲属全部治罪。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6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6集。
1: 乾隆45年，1780年7月的一个早上，广西布政使，也就是主管一省财政的副省级官员朱春，他呢前两天连着好几天忙着全省的财务核算，累坏了。今天啊正好忙完了，给自己放一个假，想到桂林城外啊去转一转，散散心。这朱春呢坐着轿子刚刚出了胡同，突然路边抢出来一个老者，打眼一看60多岁，身穿长衫，须发花白，看上去像个读书人，是颤颤巍巍地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春一看，看来这又是一位告状的呀，哎呀真是扫兴，想给自己放个假都不行，有告状的就得审理呀。于是他命令随从把老头手里那册文书拿过来，坐在轿子里边一看，哦，原来不是告状的，文书的封面上写着两个字，册书。什么意思？那就是一份政策建言书。建了什么言呢？朱春打开一看，只见这里边啊，端楷正书，字儿写得很漂亮，有4条建议。哪4条呢？第一，请朝廷进一步的减免钱粮，减轻底层老百姓的负担。第二，建议各地增添义仓，也就是慈善机构来救济灾民。三，禁止种烟，以多打粮食。四，裁减四僧，就是控制和尚数量，来减轻社会负担。朱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层次清楚，逻辑严密啊，是一份十分认真的政策建议书，而且和一般老百姓的建言书不同，这份报告里面还有很多的定量分析，比如说

建议禁止重烟。禁烟书当中详细分析了重烟的成本，说今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重烟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三千，每万株费人工十或七八，灰分二三百担。那就是说啊，如今的广西有一半的农民家里边种烟，多的呢种一万多株，少的也有三千。那么每一万株烟它就需要十个工人，需要肥料二三百担，这数字啊也都非常详细。可见他在写这篇建言书进行大量调查研究，一个老人家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情跃然纸上。那么看到这份建言书，布政使朱春是什么反应呢？是不是非常感动，把这个老人家叫到府中和他把酒畅谈呢？告诉您，不是。看完这份建言书，只见朱春脸红头胀，神色大变，命令身边几个随从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绝对不许逃脱。朱春顾不上再旅什么游，立刻转轿回府，升了大堂，把老头带过来是细细的审问。老头一看布政使大人不但没有把他带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临大敌，老头一时也搞不懂是什么状况，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到来。原来啊，这个老头啊，他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的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六十多岁了，身体多病，眼看来日无多，不甘心一肚子才华就这样被埋没了，便想着把自己对朝廷和皇上的钟爱之情化为这一纸册书献给官府，这样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负到这人世来一趟吧。这就是他写这个东西的动机了。朱春啊，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啊，就让人把老头关进了大牢，然后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朱春说，这是一起重大案件。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一个普通秀才居然胆敢批评朝廷现行的政策，这是不允许的。第二，老头行文当中犯了圣讳。原来这套册书当中有一段话，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令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湖之洪恩，平民不能尽沾其升斗。这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御名弘历当中的弘字，没有避讳，所以这是一个大案，得从严查处。那么第二天这个案子啊，就转到了广西巡抚姚成烈的衙门了。巡抚会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呢？是不是会怪布政使小题大做呢？不是。姚成烈一看见这个案子，马上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儿，全力的处理此案。他派人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抄家捕人，把老吴家搜了个底儿朝天，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到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也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审讯的重点是这份册书后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同谋。审了好几天呢，所有人都交代这份册书确实是吴英实思献策，既得功名，是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审问清楚了，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乾隆皇帝汇报了此案。啊，我们说啊，广西的这些地方官把一个给官府写建议书的老人关进大狱，真是非常离奇。那么案子到北京之后，乾隆会如何处理呢？是不是会批评这些地方官乱抓人呢？答案是不是。乾隆皇帝接到奏折之后十分重视，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案件。这一年九月，他做出了如下终审判决。第一，秀才吴英生逢盛世，不知安分，妄递册书，冒犯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

证之处，因此叔叔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不能轻判，所以大逆之罪把他凌迟处死。第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精才斩立决，立刻砍头。吴英的弟弟吴超还有侄子吴丰才、吴栋才斩监后，等到秋后再处决。第三，吴英的妻子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他的九个孙子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世世代代永远做奴隶。那么大家会不会觉得乾隆的处理太残酷了，太离谱了呢？在这中国古代呀，布衣尚书严氏乃是常事。您比如说汉代的东方朔曾经上书汉武帝，写了3000根竹简的一篇长文，结果呢汉武帝很欣赏他，封他当了郎官。唐代的李白给唐玄宗写了几首诗，就成了翰林。另一个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曾经向朝廷献过3大礼赋，歌功颂德，也想换个官当，不过呢他没有成功。所以在传统社会，一般读书人上书每个朝代都有，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获得一些奖赏。纵观历史啊，应该说啊，这个吴英献策主要是前一种目的，想让这个王朝发展得更好。没想到的是，哎，却落了个这样一个惨烈的结果。那么您要问了，乾隆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吴英呢？难道他真的看不出吴英对大清是一片关爱之心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啊，咱们还要再聊一聊几起类似的案子。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大驾出京去拜谒清西陵，天气不错，一路风景很好，乾隆的心情也十分舒畅。不料走着走着出了点意外，御道边上出现了一个长得很消瘦的年轻人，鬼头鬼脑，远远地向着皇帝的大轿方向不停地张望。负责巡查的护卫赶紧拿住此人进行审问。一审，这个人姓冯，名启言，是山西临汾人，今年31岁，也是个秀才。他呢跑到御道边上，原来是想面见皇帝，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这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以义解诗啊，就是用易经的原理来解释诗经，一本学术著作。不过乾隆简单的翻了一下，发现这本书啊写的是牵强附会，水平很一般。然而这个冯启言把这本书献给皇帝的动机却很特别，为什么呢？他是为了爱情。原来啊，这个冯启言家境比较贫寒，所以三十多了还没有娶上老婆，这在古代呀，那可是超级大龄青年了。不过他有两个暗恋的对象，哪两个呢？他交代说，常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名曰小女，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名曰小凤，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原来他呢相中了自己三姨家和五姨家的两位表妹，这两个表妹长得都挺漂亮，他都相中了，日思夜想，想把他们俩都娶回家。不过自己一没房子，二没地，显然两个姨家不能同意，那怎么办呢？此人平日酷爱才子佳人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这头脑中啊充满了罗曼蒂克的幻想。他脑筋一个急转弯，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给皇帝献书。因为他觉得自己啊特别的有才，说不定皇上一看到这本书就会特别欣赏他，就会召见他，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呢一高兴就会赐给他银冠玉带，命他回家奉旨成婚，那么自己岂不是既完成了爱情梦想，同时又功成名就了吗？所以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启言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所以苦苦的哀求审案的官员转告给皇帝一句话。什么话呢？若以陛下之力差甘源一人选快马一匹，刻日长驱到临邑，则此事协矣，二是协则臣之愿必矣。就是说，皇帝您派一名干员骑一匹快马跑到我老家去，去给我说媒，您一说，那么这个事儿他肯定能成，这事儿成了，我一辈子的心愿也就了了。想必啊，乾隆皇帝登基41年来还没有遇到这么好玩的事儿，他看着案卷止不住的哈哈大笑，笑完了还让太监把这个案卷在后宫中让妃子们传阅，让大伙一起欢乐一下。笑过之后，乾隆表现出了他在统治中难得的仁慈。怎么个仁慈法呢？他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说媒吗？那当然不是了。我们说啊，乾隆仁慈是他这次开恩没有按以前的案例取了冯启言的脑袋。文学青年冯启言很幸运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乾隆决定以痴心迷妄欲读圣聪之罪赐字发钱，把他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给士兵做奴隶，在北大荒里让他终老此生。这是另一个案子，秀才上书没被砍头，但是被发遣到黑龙江了。如果说起冯启言这个案子，那还有点喜剧成分的话，那么另一个案子那可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了。乾隆18年1753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来到山东孔府，怀里揣着一本书，叩开了孔府的大门。看门的问，你是干什么的呀？他说自己是浙江人，叫丁文斌，从浙江千里迢迢跑到孔府来认亲。看门的问，认个哪门的亲呢？这个丁文斌说，前些天上帝临凡给他托梦，梦里对他说已经把孔府衍圣宫的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他，所以他今天跑来做上门女婿。他说他自己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借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要请衍圣宫过目。孔府的家人一

0: 听，
1: 再一看，来人是神志恍惚，胡言乱语，显然不是个正常人，就把他送到了官府里了。山东官员升堂一审，哎，原来这个丁文斌呢，从小父母双亡，靠着哥哥带着长大，家里边啊特别的穷，所以已经30多了，还没有能够娶上老婆，穷困潦倒，生计无着，因此精神就越来越不正常。他说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个小人儿自称是上天神灵在他的耳边说话，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丁文斌于是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开创新朝，怎么当皇帝。他给自己起了几个年号，叫什么天元，什么昭武，又为自己的新朝设计过一个制钱的图式，叫太公九府钱，又写了些什么星象天命之类的文章，把这些都收进了一本书里，把这本书给官员看，说这就是我写的，你们看我是不是挺有才呀，我这个制钱的图样画的是不是挺好看呢？山东巡抚杨应居一看，好嘛，有年号，有钱币图案，要建新朝，这是逆案呢，大案。不过谁都能够看得出，这个丁文斌明显是个疯子，这怎么处理呢？所以杨应居写了封奏折，向皇帝汇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对丁文斌的精神状态进行了一番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斌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得几字，自认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皆为幻影，牢不可破。也就是说，这个丁文斌因为太穷了，生活太灰暗，太看不到希望了，就逃避到白日梦中去寻找心理满足，就得了妄想症。杨应居的分析应该说很有道理，很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杨应居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这个人的表情状态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疯子，不是正常人，而且这个人身体很差，老在监狱里边关着也不行，请皇帝指示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案子汇报到乾隆这儿，乾隆一看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那么对这个疯子怎么处理呢？是放了还是交由家属关起来呢？都不是。乾隆先没说怎么处理，而是关心起丁文斌的身体状况，他特意发了一道谕旨，问山东巡抚杨应居说，你说过这个丁文斌身体很差，现在怎么样了呢？差到什么程度？还能活多久呢？杨应居回复说，丁文斌本来就病病歪歪，被抓起来后又多次经过严刑拷打，现在已经是奄奄一息，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乾隆为什么要关心丁文斌的身体情况呢？是不是大发慈悲要给他治病呢？或者至少让他提前出狱？这些都不是。乾隆发了一道上谕，说我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判决，再传达到山东，先后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很可能啊，案子还没审完，丁文斌就死在牢里了。要是那样可绝对不行，那不就便宜了这个逆案的主犯了吗？所以他命令杨应居不用审了，立刻将丁文斌当众凌迟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众凌迟处死，才能发挥丁文斌这个反面典型的作用，让老百姓都认识到想造反的下场。于是乾隆18年1753年6月14日午时，丁文斌被架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的时候，丁文斌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希望上天来救他。那么丁文斌被处死还没有完，

哥哥丁文耀，两个年满16岁的侄子丁世林、丁世贤，虽然对他想开创新潮这事儿完全不知情，也被处以斩监后秋后处决。另外，不满16岁的两个侄子被发配给功臣家，世代为奴。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六十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惧怕落魄底层文人聚众起事，马朝柱、蔡荣祖谋反案爆发后收紧管控，文字狱针对普通秀才乃至疯癫之人，依靠酷刑震慑民间。朝廷大规模组织修书，同步清查民间违禁古籍文稿。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7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7集。
1: 应该说，丁文斌这个案子更让我们是难以理解。阅读这个案件的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皇上还是案犯？我们说过，乾隆皇帝性格很善良，小时候宫里小猫小狗死了，乾隆都会落泪。当了皇帝之后，有的时候看到地方上汇报灾情，说老百姓生活多么悲惨，他也会落泪。但是对于统治中期的这些并不严重的案件，他却表现得极其残酷。丁文斌这不是个个例，根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斌这样的疯子被处死的案件多达21起，其中7起案件当中当事者是被凌迟处死的，另外14起是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上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就是活活打死。那么讲了这三个案子，表面上看让我们都有点糊涂，因为这些案件太超出常理，不合情理，不好理解。但是咱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案子背后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个当然都是和文字有关，所以被后人列为文字狱；其二，和以前历代文字狱主角都是上层社会的人不同，这三个案犯身份都是不得志的民间底层文人，或者说是布衣。吴英和冯启言都是秀才，丁文斌不是秀才，不过也读书识字，还写了很多文章。他们三个都是奋斗多年没有在功名路上成功，所以想到了向官府送书献策。所以这三起案子反映出乾隆通过这些案子要重点打击的一类人，那就是社会底层失意的文人。为什么要重点打击这些人呢？这是因为乾隆对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深有研究。我们说乾隆没事就喜欢读历史，通过历史来总结经验。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最容易带领普通老百姓起事的人物是什么呢？就是失意文人。为什么？第一，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功名。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这些失意文人欲望特别强烈，一心想要功名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这些已经读了半辈子书的人很难老老实实地放下书本去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第二，这些人识文断字，能说会道，很有能力，很容易成为民间起事的带头人，因为你要做成什么大事，一个字不识也困难。所以您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大的农民起义，首领大多数是失意的底层文人，比如唐代的黄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最后都没有考中，愤而起义。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是4次考秀才都没考中，这才决定起义的。

乾隆身为大清皇帝，要极力的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不过打击这些普通的文人，关进监狱也就算了，乾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手段，要杀要剐呢？这是因为啊，进入乾隆中期之后，虽然经济发展，国力日盛，但是社会矛盾也更加突出，各地出现了好几次造反事件。乾隆十七年1752年，湖北大别山区就发生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有一个叫马朝柱的人在大别山中以烧煤炭为名，纠集众人制造军械，准备起事。这个马朝柱啊，是湖北蕲春县人，他虽然家境贫穷，但是识文断字，自幼胸怀大志，很小的时候起就做着皇帝梦，认为做皇帝三宫六院是最爽的事，人活一世一定要当一回皇帝。那怎么当皇帝呢？这个人呢有点小聪明，他主要就靠装神弄鬼来骗取大家的信任。他对众人宣称自己16岁时曾经梦到太白金星降临，指点他到安徽霍山县的护国寺里去找一个叫杨武和尚的人为师。他千里迢迢找到这个人，和这个绝世高人学得了一身神奇的法术。什么法术呢？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成天这么吹，又会变点小魔术什么的，哎，时间一长，还真有一些人崇拜他，拿他当神人。马朝柱这个人很富于民间智慧，那么为了进一步扩大信众范围，马朝柱想了很多的计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偷偷的从外地订做了一柄造型很奇特的铜剑，剑身很长，剑上还刻着字，说是天命真人马朝柱，然后悄悄把它藏到一个山洞中。第二天他召集众人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神仙赐了自己一把神剑，可以斩妖除魔。那这个梦它到底灵不灵呢？我们大家找找看。于是他带着大家跑到了山里边，果然在山洞中找到了这把剑。大家一看，这个人看来是有天命啊，从此就更加的崇拜着他，愿意跟着他一起做大事。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伞，用这个伞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夕阳，并称夕阳不日起事，复兴明朝。也就是说，他打着这把扇子，三个时辰就能飞到夕阳，比我们今天坐波音飞机到欧洲还要快。他要联合西洋人一起复兴明朝。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十分成功，众人纷纷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说将来成事，大家也都有官当。当然了，因为这些骗术太随意太简单，所以戏法也有玩漏的时候。为了奖励一下手下，马朝柱曾派人到外地制作了许多蟒袍和官带，分别赐给自己手下所谓的官员，说是从西洋之主空中降下来的。这些所谓的官员兴冲冲地领了蟒袍回去，这么仔细一看，嘿，这哪是什么上天降下来的，分明是戏班里唱戏用的行头，有的上面还夹着小布条，写着裁缝和戏班的名字。这一失误让马朝柱多年的努力几乎破产。为了挽回影响，马朝柱又宣称西洋之主从云雾中传来诏书，下降到武汉黄鹤楼，给大家都封了官。他派人去武汉，果然从黄鹤楼里取出了百余道诏书，大讲起事后的光辉前景，而且还给每个人都封了具体的官位，这才稳住了人心。听到这些情节，可能有的人会怀疑啊，您说这些可信吗？乾隆时代的老百姓他就那么好骗吗？但是我要告诉您呐，这些事儿千真万确。一般来说，咱们今天的大部分人当然不
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在那个时候可不一样。历史读多一些，您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底层的一些老百姓啊，他们的知识素养和分辨能力不能估计过高。学者程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古代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他们比较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所谓刀枪不入撒豆成兵，也很容易被一些所谓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起事的主力。总之啊，经过这样长时间的准备，马朝柱已经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大量的信徒，并且已经约同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信徒设立了四将军、八太宰之类的职位，准备共同起事。可是不巧，消息泄露，地方官兵入山搜捕，查抄出军械300余件，制造火药的原料、硝磺好几百斤，捕获起义骨干共200余人。乾隆一看这个汇报啊，如果不是地方官员侥幸事先破获此案，很可能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一两年之后就要掀起，因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但是这还不是孤案，也就是说还有另外的案件。那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乾隆同样是心里边忐忑呢？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就在马朝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又破获了一起谋反案。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和道士马衡一起做皇帝梦，共谋起兵要建立大宁国，同样因为事机不密而提前被破获了。那么为什么进入乾隆中期出现了这么多的谋反案呢？这些案件的发生也说明啊，乾隆中期开始在人口的压力下社会越来越动荡。所以说到了乾隆中期以后，怎么样来防止社会动荡，就成了乾隆政治思维的新的中心了。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乾隆45年1780年，我们把它叫做乾隆统治的中期。这个时期啊，乾隆的政治思路就是从各方面加强控制，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更加严厉地看管起来。我们之前说这个乾隆打击朋党啊，这是从严控制官僚体系。那么与此同时，制造这些针对底层文人的大案，其实也是乾隆加强对底层社会控制的一个表现了。那么聊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要问了，乾隆杀一些底层文人，警告其他读书人要安分守己啊，这多少还能看出一点逻辑关系。但是说乾隆为什么要连疯子都要杀呢？一个疯子对他能有什么真正的威胁呢？啊，当然了，咱们应该看到啊，乾隆这么做固然是表现了一个统治者的过度防御，但是这背后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策略考虑。对于乾隆来说呀，杀掉这个疯子那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儿而且高效的处理方法。第一，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的人装疯卖傻逃过法网。第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哎，来警告愚民务必重处，以警其愚，使那些正常人呢就越发的不敢犯法了。因此说啊，乾隆才会下令将丁文斌当众凌迟。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乾隆的政治大局当中那是不值什么钱的。也因为以上我们聊的这些案子啊，都和文字有关，所以啊，一般历史学家把这些案子通通的都称为文字狱。但是显而易见，乾隆朝的文字狱和前代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古代以前的文字狱受处理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那么根据郭成康、林承军的《现代文字狱》这个书的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30起，其中涉及了官绅名士，也就是上层社会人物的至少20起，占全部案件的2/3。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王者则多数是下层文人及普通老百姓。在大约130起文字狱当中，下层文人也就是童生秀才这些低级功名的获得者占了将近40起，平民老百姓占50多起，两者合计占乾隆朝文字之狱总数的72%。这些底层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的啊，其中有什么啊，装裱店的老板呐，酒店的老板呐，有教书先生、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有菜农、裁缝、轿夫，有无业的游民、和尚，还有疯子等等等等。这个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是从未发生过的。而这些离奇的案件呢，也反映出了乾隆中期之后，他把防范和打击的重心从官僚体系转向了社会的底层了。所以乾隆朝这些离奇案件在血淋淋的案情背后啊，反映出的是乾隆皇帝对社会大动荡的一种恐惧的心理。面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他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条政策。他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一一消灭在萌芽当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而事实证明呢，乾隆的这一做法呀，他治标不治本，
不但在他的晚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而且在乾隆故去50年后，也正是四次科举都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沉重打击了大清王朝。不过我们说身处历史当中的乾隆当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其实很荒谬啊，他固执地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就只能这么做啊。我们说乾隆皇帝的性格当中并不缺乏善良的一面，雍正帝在遗诏当中就特别强调乾隆这个人是秉性仁慈，居心孝友。雍正呢甚至一度的怀疑乾隆太仁柔，可能缺乏一个统治者必须的杀气。但是事实证明雍正看错了，乾隆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本质是一个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的。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当然也可以最残忍。那么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乾隆他仍然是不放心呢。乾隆仍然在日夜的提心吊胆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比如说之前咱们聊过的彭家平私藏野史案就反映出留在民间的那些野史反清檄文其实还有很多，而这些东西呢显然不利于大清的统治。那么又该怎么办呢？乾隆的心中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解决方案。

之前我们聊过乾隆统治成就的方方面面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咱们没有聊，可能你也猜到了，那就是文化。所谓以武开基，用文治治，文化繁荣啊是一个盛世的必要条件。那么乾隆朝在文化方面又做得怎么样呢？应该说啊，成绩也是空前绝后的。这里边啊也有资料的数据统计啊，说乾隆年间的官修大型图书达到了120多种。您要问了，什么叫官修啊？啊，这就是说政府组织编写啊，比如说唐代以后历朝国史都是官修的。官修之书啊，是集全国之力写出来的，往往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头的典籍。一般的皇帝在位期间能修个3种5种已经很了不起了。雄才大略的康熙雍正两朝修书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也都是名列前茅。

那么这两朝加一起就有多少种呢？也才30多种。而乾隆一朝他就修了120多种，而且其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书籍。您比如说像清文鉴、大清一统志、续通典、大清会典、石渠宝笈等等，这都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书籍。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焦惰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0: 第十一集，镜头切换回来，播音员开始声情并茂地讲述当时王宇和 Rachel 是如何慷慨地答应救助那位伤者，又是如何尽心尽力地把病人送到医院。最后播音员语重心长地总结说，因为当事人以及车主都拒绝采访，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真实想法，但是这位妇人的行为无疑给当今社会的其他妇人做了一个表率。在我们痛感世风日下为富不仁的今天，这件事让我们对这个社会重新充满希望，先富起来的那批人的心灵无疑也正在慢慢的富起来。
1: 王宇看到这儿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那位交警做人很厚道，只字不提当初 Rachel 要求有人先负责换座位钱的事情。
0: 王宇和何雅的电话一直都没挂断，电话那头的何雅问他，
1: 哎，你笑什么？
0: 对何雅，王宇就没必要再隐瞒什么了，他把那天的事一五一十的给何雅讲了一遍。
1: 你为什么要骗我姐啊？我姐在你们心目中难道是那种见死不救一毛不拔的坏人吗？
0: 这事不能怪我呀，是你姐对慈善本来就不太热心嘛。王宇又把希望工程的人来公司拉捐款的事儿给何雅讲了一遍。
1: 就因为这个呀，我姐只是不信任某些慈善机构而已，他们从来都不告诉你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了，而且还爆出丑闻，谁敢把钱交给他们呀？哎，你知道吗，我姐每年捐的款都在千万级好不好，居然在下属眼里落个这样的下场
0: 啊。千万，你姐这么有钱啊？
1: 哎，我的重点是我姐有捐钱好不好，真是对牛弹琴。算了算了算了，哎，你赶紧下来，我电脑坏了，你去给我看一下吧。
0: 虽然王宇是学计算机的，可是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于修电脑他是一窍不通，公司里鼠标坏了他都是直接找 IT 部门来换，就连他住的地方要把接入的网线分给两个机器用，都是看着说明书搞了好半天才搞好，这事儿被方海一直鄙视到现在。王宇正想告诉何雅他找错人了，还好他及时醒悟过来，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嘴巴，真是白痴，遇上这种机会就算不知道电脑俩字怎么写都得去。好的，我一会儿就下来，你在楼下吗？你不是在家看电视吗？
1: 谁说只有在家里才能看电视的，你不知道 3G 时代来临了吗？
0: 哦，王宇本来还想叫何雅上来先坐一会儿，不过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何雅住的地方在一个高档小区，里面停满了宝马大奔之类的车，在这种地方住，哼，你要开一辆日本车肯定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何雅住的是三室两厅两卫，差不多140平米，里面的装修很温馨舒适，一看就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屋子的地面上都铺着厚厚的地毯，光脚踩在上面相当的舒服。
1: 站在宽大的客厅里，王宇用一种很赞叹的口气对何雅说，
0: 哎呀，这房子太棒了。哎，你租的还是买的？
1: 租的。
0: 哦，多少钱一个月？
1: 嗯，2200美元。
0: 王宇脚下一滑，幸好扶住墙壁才没摔下去。他知道上海这样的房子有很多，可是亲自见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哎，我电脑在书房，你进来吧。
0: 何雅的客厅和书房里都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女孩子住的地方和男人的就是不一样，当然也有可能何雅的房间里只是正常的味道，只不过王宇住的地方太难闻了，才让他觉得这里有香气。何雅的电脑旁边摆了一张相框，里面是他和何毅的合影照，照片上何毅何雅两个人笑得都很灿烂，可是王宇心里却总觉得何毅的笑容里带着一股城府之气，何雅的笑才是发自内心的。
1: 你快看看，电脑现在不管按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哎，你先看看吧。

0: 你还没吃早饭吧？我去给你做点好不好？
1: 当然好了，居然能让何雅这样的美女给我做饭吃，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积了多少德。王宇按了按电脑的电源开关，的确什么反应也没有，这可难办了。他只能从最初级的入手，先把所有的电源插头都重新插了一遍，毛病依旧。当然依旧了，要是这么就解决了，何雅还找自己干什么呀？没办法，只有拆机箱一个个的试了。还好王宇有先见之明，把自己的机箱给搬了过来。
0: 不过王宇很快就傻眼了，虽然他修电脑很差劲儿，可是拧几个螺丝把机箱盖卸下来，这还不至于难住他。关键在于他找不到何雅机箱盖上的螺丝。王宇发誓，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奇形怪状的机箱，这玩意儿他要是在野外遇到，一定会以为是天外来物的。王宇步天罡踏北斗，龙行虎步，以太极步法绕着那个机箱转了好几圈，可是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想去问问何雅吧，又觉得实在是丢不起那人。这会儿呢，何雅已经在饭厅里叫他去吃饭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享受了再说。看着何雅围着围裙在饭厅里摆碗筷，王宇幸福到都有些神志不清了。不过等何雅把菜端上来的时候，王宇从幸福的云端猛地跌落下来。看着眼前两盘黑油油黏糊糊，看上去就好像从阴沟里捞出来的肥沃泥土，撒上种子就能有个好收成一样的东西，考虑到自己的小命要紧，王宇犹豫着不敢下筷子。
1: 何雅倒是一脸兴奋地催王宇吃。
0: 哎，这还是我第一次独自做饭呢，哎，快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原来如此，王宇心想，我想做第一个试验者，死给这狼爹背。那咱们一块来吃吧。
0: 不了，我已经吃过早饭了。王宇的脚底板涌起了一股凉气，会是蓄谋已久啊。他小心翼翼地问何雅：“
1: 我做错了？”“
0: 没有啊。”“哦，你什么意思呀？你还没尝呢，你就怎么知道一定难吃啊？快吃！”
1: 何雅边说边冲着王宇的腿上就是狠狠的一脚。王宇想起了《野蛮女友》里的台词：“如果女友打你，一定要装得很疼；如果真的很疼，一定要装着没事儿。”何雅这一脚踢得真的很疼，王宇赶紧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宇的手机响了起来。谢天谢地，他一把抓起手机，是杨小兰打来的。杨小兰说想借王宇的电脑重新做一下简历，明天好去参加招聘。已经一个月了，杨小兰还在找工作，上海的机会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多。哦，好好好，没问题，我现在不在家，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回去。
0: 挂上电话，王宇把情况给何雅大概说了一下，问他能不能把他再送回去一下。何雅一口回绝他：“不行，我先找你来的，电脑还没修好呢，人家一个电话你就走，哎，你找死啊，让他等着。”
1: 哎呀，这哪成啊，他下午还要串羊肉串，晚上要拿去卖，人家是要养家糊口的，哪有那么多时间等啊。哎，算了，你不送算了，我自己坐出租车过去。说着王宇站起身来去拿他的机箱。
0: 哎，那你让他过来不就行了，你的机箱不就在这儿吗，我的显示器也是好的，这不正好吗。
1: 哦，那这也好。于是王宇拨通了杨小兰的手机，告诉她何雅这里的地址，扭个头又问何雅：“哎，对了，你这儿坐什么公交车可以到？”“
0: 公交车？这我哪知道啊。”“
1: 也是，何雅怎么会去坐公交车呢，最不济也是出租车。”于是王宇只好告诉杨小兰让她等一会儿，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公交线路。
0: 哎呀，坐出租不就行了，那么麻烦干什么。
1: 哎呀，拜托，

0: 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有一个有钱的姐姐好不好？人家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辛辛苦苦的卖羊肉串赚来的，哪能那么潇洒的就坐出租车呀？
1: 说完这句话，王宇把自己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居然敢这么冷嘲热讽的跟何雅说话，这不找死吗？不过何雅这会儿倒是一点也没在意他的语气，反倒是很好心的说，哦，那我去接他好了，哎，你告诉他在哪个地方等我就行了。
0: 出门的时候，何雅还不忘微笑的提醒王宇，
1: 你别忘了吃东西啊，不吃早饭可不好，而且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做的，要是回来的时候你还没吃完，哼。
0: 何雅伸出两只洁白柔嫩的小手，慢慢的攥紧成拳头，又学着李小龙的招牌动作，伸出食指在王宇眼前左右晃了晃。唉，不吃早饭是不好，可是要吃了眼前这两盘东西，恐怕会马上七窍流血倒地而亡的。所以何雅前脚刚带上门，王宇后脚就立马端起那两盘夺命断肠膏，打算找。
1: 只走了两步，王宇就停了下来，重新坐回餐桌。这可是何雅亲手做的，而且还是他第一次做的。不管了，王宇打定主意，不管他是穿肠毒药还是刮骨钢刀，他也一定要尝一尝。吃完，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虽然王宇只夹了很小的一筷子，不过还是吃得他伸脖子瞪眼，手艺能差到这份上也真不容易。王宇喝了好大一口水，好不容易才把这口咽了下去。门铃就在这会儿响了起来，王宇吓了一跳，何雅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吧？他赶紧端起那两盘东西跑到厨房，上下左右看了看，放到橱柜的最高处，这才跑出来打开门。
0: 门外是一大束的玫瑰花，原来是花店来送花的。王宇骗那送花的人说自己是何雅的哥哥，跟他聊了几句，这才知道徐焕恩从认识何雅那天起，每天都会送一束玫瑰花过来。那个送花的人看来很健谈，哦哟，你妹妹可真有福气啊，你知道送花的这个男的有多帅吗？简直是帅到没有天理啊。
1: 这家伙也太不会察言观色了，王宇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怨气，签字的时候把纸都给戳破了。他倒拎着那束玫瑰花走回屋，很想把这束花放到微波炉里去烤一烤，不过想想这种行为太小人，于是只把花往厨房的洗碗池里一扔，回书房去修电脑去了。何雅和杨小兰有说有笑回来的时候，王宇终于把机箱盖给想办法打开了。他走出书房去迎接杨小兰。
0: 小兰，你来了。
1: 王宇的眼睛有些发直，杨小兰的头发脸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衬托出玲珑有致的身材，同卖羊肉串时蓬头垢面的样子比起来，简直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的灰姑娘。杨小兰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低下头躲闪开她的目光。王宇这才意识到她失态了，连忙定了定神，顺便把快要流出来的口水吞了下去。
0: 何雅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王宇的失态，很热情地领着杨小兰往书房走。
1: 电脑在书房里呢，跟我来。
0: 经过王宇身边的时候，何雅的脚很自然地踩在了王宇的脚背上，使劲地来回蹭了两下。王宇一瘸一拐地跟着进去，把何雅的显示器接到了自己的机箱上，开了机，这才很随意地向何雅提起徐焕恩给他送了束花过来。何雅冲到厨房，很是心痛地喊，
1: 哎呀，你怎么能把花放到洗碗池里呢？
0: 我又不知道花瓶在哪儿，而且洗碗池里不是正好有水吗？正好让花保持新鲜吗？
1: 王宇心里恨恨地想，这要不是微波炉小了点儿，他会把它们一起都放进微波炉里去。
0: 何雅有些哭笑不得地瞟了王宇一眼，很小心地捧起那束玫瑰花，走到客厅里，拿起一把剪刀，很仔细地一株。

0: 珠地把那些玫瑰花剪短，再小心翼翼地把剪短的花放到花瓶里，好像这些玫瑰花都是玻璃做的，一不小心就会碰碎一样。
1: 王宇在旁边看不下去了，
2: 至于那么小心吗？搞得跟拆炸弹一样。
1: 哼，你懂什么？人家好心好意地给我送花，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才是了。
2: 切，好心好意，这是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风，好不好？天天送花，轻浮。
1: 作为男人，看见喜欢的女孩，本来就应该主动才对，送花就是一种主动。不过你非要管这个叫轻浮，啊，是，那我就喜欢这种轻浮。
0: 何雅仔细地把所有的花都插好，很陶醉地欣赏了一会儿，又把鼻子凑进去闻了闻。
1: 哇，好香啊！
0: 再看下去，王宇恐怕会全身经脉尽断而亡的。于是他转身去书房，帮杨小兰写简历去了。
1: 杨小兰的简历写起来有点麻烦，关键是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的东西可写。学历就不说了，自考就自考吧，吴世红不也是自考的吗？但是经验呢？杨小兰做过餐馆的服务员、保险推销员，卖过衣服，最近一年则是一直在卖烤羊肉串。要是把这些都写在应聘会计的简历上，估计会被收信的人当作是病毒的。他俩在那儿冥思苦想的时候，何雅走了进来。知道问题之后，何雅很轻松地摆了摆手。我当有什么大不了的呢？编不就行了？哎，你卖衣服卖羊肉串不也要记账吗？你就说你曾经在服装行业和餐饮行业从事会计工作不就好了？你再想几个公司名字，再编几个案例，用来应付面试就好了嘛。
0: 杨小兰可没有何雅这么邪恶，她有些迟疑地问：
1: 这样骗人好吗？嗨，没关系的啦，每个人面试的时候都会撒谎的。嗯，比如他是被上个公司炒掉的，可是面试的时候他会说他被炒掉的吗？肯定不会嘛。
2: 哎，你怎么总拿我当反面教材啊？我是被陷害的好不好？
1: 是是是，你是被陷害的，你在面试的时候也是这么跟面试官说的吧？
0: 最终杨小兰同意了何雅的看法，于是她的简历上有了两年的会计经验，一年是在何雅服饰有限公司，还有一年是在小兰烧烤。何雅对会计这一行似乎挺熟悉，编工作经验的时候出了不少力，嘴里专业术语不断，什么勾稽关系、现金流量表、留存利润。跟杨小兰两人在那聊得热火朝天，王宇在旁边一句话都插不进去，深切体会到做文盲的痛苦。
1: 做完中文简历之后就该做英文简历了，王宇想到何雅曾经在国外工作过，于是提议：
2: 哎，何雅，你来帮忙写吧，你在国外待过，英文又好。
1: 我是很愿意帮忙的，可是你要知道，一般中国人的英语其实不太好，太完美了会招人怀疑的，还是他自己写好一些。当然了，你也可以帮帮他嘛。
0: 王宇发觉何雅身上真是一点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都没有，更气人的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还一脸真诚。杨小兰没有说话，埋着头开始打英文简历。王宇看了一会儿，越看越觉得惭愧，杨小兰的英文不管是用词还是句式都要比王宇用的漂亮多了，那些专业的会计英文术语王宇可是连看都看不懂。王宇看了一眼何雅，何雅的表情看起来

何雅与冷漠总裁何毅之间不断困惑试探，随着疑点层层揭开，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就像人生所有相遇，看似充满谜团，实则每一次靠近都是彼此慢慢走进内心的过程。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王宇心里很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普通平凡，和家境优越慧眼出众的何家姐妹差距极大，所以从来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只安心做好本职工作。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6: 我的美女老板，第十二集。杨小兰的英文不管是用词还是句式都要比王宇用得漂亮多了，那些专业的会计英文术语王宇更是连看都看不懂。王宇看了一眼何雅，何雅的表情看起来也非常惊讶。小兰，你写得太好了，你怎么学的英文啊？这简直跟那些出过国的海归差不多了。
7: 真的吗？你可别误导我。
6: 王宇看见何雅有些不满地看了他一眼，王宇的心里突然感到了一丝莫名的愉快，他决定表现得再夸张一点，好好的打击打击何雅的嚣张气焰。当然是真的了，小兰，你真的太厉害了。哎，你要是有机会出国的话，英文比有些人的不要好太多哦。
7: 王宇一边说一边不经意地瞅了何雅一眼，何雅并没有如他预想的那样瞪他，反倒是有些神秘地冲他笑了笑，搞得王宇的心里打起鼓来。做完简历已经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何雅兴致勃勃地提议说，难得三个人聚在一起，不如买些菜回来一起做着吃。看来何雅现在做菜的兴致很高。王宇正打算说他最近在减肥，午饭就只吃生黄瓜好了，可是杨小兰却很主动地提出他愿意负责做饭的责任。既然这样，王宇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杨小兰烧饭做菜那肯定是达人。从杨小兰围上围裙开始切菜的那一刻起，王宇就知道他的判断完全正确，杨小兰的刀法绝对属于宗师级。只见刀光闪闪，每一刀都擦擦地擦着手指切下去。何雅在一旁大惊小怪地惊叫连连。
6: 虽然厨房里已经有了两个女人，王宇依然没有闲着，在一边帮忙淘米洗菜什么的。尽管王宇他老妈因为家里穷连初中都没上完，可是他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绝对不输给任何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知识女性。王宇还没灶台高，他妈就要求他在做饭的时候负责淘米和摘菜，等到他两个妹妹能干活的时候，每次做饭他们家那个小小的厨房都会变得很热闹。有时候王宇的老爸都看不过去了，强烈要求他们三兄妹立即离开厨房，别再添乱。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王宇的老爸被轰出厨房，然后负责饭后的洗碗工作。
7: 何雅刚开始也在一起帮忙，不过何雅做菜是够笨的，就拿削土豆来说，何雅居然是拿起一个大土豆 上下左右前后六刀，把土豆切成一个长方体完事。然后还振振有词地说，土豆是方的才不会乱滚，切出来的土豆片也才会大小均匀。切豆腐就更搞了，何雅居然把一只手背到背后，用酒店里试着给人倒酒的姿势，很缓慢地一刀又一刀，好像他切的不是豆腐而是自己的肉一样。
6: 王宇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拿起豆腐教何雅说，你应该把豆腐放在手上，然后动作可以快点，不然啊，等你切好了这豆腐都馊了。说完还示范给何雅看，何雅很紧张地叫着，
7: 可是这样会切到手的，你得小心一点。哎呀
6: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王宇突然有一种翻身农奴得解放的感觉，想不到你何雅也会有这一天。王宇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教训他说，得了得了得了，赶紧出去吧，别添乱了，该会的一样不会，羽毛球、拳击、游戏打得倒挺好的。何雅轻轻地挥了一下手中的刀，嘴唇动了动，用他的口型告诉王宇，给我等着。王宇看到一道寒光在何雅的眼睛里闪了一下，看来吃完饭他得跟杨小兰一块走，不然恐怕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
7: 何雅退出了厨房，留下王宇和杨小兰两个人在厨房里，你炒菜来我放盐，你切肉来我剥蒜，说说笑笑，一派热火朝天。王宇把第一盘炒好的菜端出去的时候，何雅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王宇故意视而不见，学着何雅先闻起玫瑰花的样子，把鼻子凑拢那盘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很夸张地说，
6: 啊，好香啊。
7: 王宇话音刚落，一个沙发垫子就直冲他而来，何雅紧跟着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杀气腾腾地抓着一个沙发垫子直奔王宇而去。王宇赶紧往厨房跑，杨小兰这会儿突然在里边叫了一声说，哟，这是什么东西啊？
6: 杨小兰的手里端着一盘何雅早上做的七步断肠散，看来是杨小兰刚才从碗橱里拿盘子的时候翻出来的。杨小兰闻了闻问何雅，
7: 这是用来喂宠物的吗？你养宠物了吗？是猫还是狗啊？
6: 王宇看见何雅的脸有些发红，能看出何雅出了糗，他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幸灾乐祸地说，什么呀，小兰，打死你都想不到的，这其实是
7: 要老鼠的。
6: 何雅接过话头，同时把盘子抢过来放到一边，
7: 你赶紧去盛菜吧，要糊了。
6: 杨小兰刚转过身去铲菜，何雅就死命地一脚跺在王宇脚背上，又在

0: 王宇胳膊上玩命似的掐了一下，王宇忍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1: 吃饭的时候，王宇一个劲儿地夸杨小兰做的菜好吃，这也不全是为了气何雅，杨小兰的手艺的确很好。杨小兰被夸得很不好意思，其实是何雅的厨具很好用，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么高档的厨具呢。
0: 不能这么说，小兰，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知道，同样的厨具吧，它要是换个人炒出来的，那就变成药老鼠的毒药了。
1: 桌子底下传来一声沉闷的跺脚声，还好王宇早有准备，已经藏好了他的两只脚，躲过了这一记超必杀。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很快吃完，杨小兰也要走了。王宇本来想跟杨小兰一起溜掉，可惜不管他说什么，何雅也一定要他修好电脑才可以走。送杨小兰出去的时候，何雅很意味深长地跟他说，好好修电脑啊，等我回来。
0: 王宇真后悔刚才自己太得意忘形，事已至此，也只好期盼着能把电脑修好来将功赎罪。他把何雅机箱里面的内存硬盘一个个拆到了自己的机箱上测试，最后终于发现是主板坏了。他正在为找到毛病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就听见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随后屋门被关得震天动地的响。何雅横冲直撞的直闯进书房，恶狠狠地看着王宇说，
1: 电脑修好了吗？
0: 还没。
1: 是吗？那你快点修好，我好收拾你。
0: 说完，何雅盘腿在王宇对面坐了下来，开始活动手腕转动脖子。这场景让王宇想起了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他们在扑向猎物之前总爱舔舔自己的爪子。何雅热身的同时还不忘恐吓王宇，
1: 哼，你死定了，那么辛苦的给你做饭，你居然碰都不碰。还有这个见色轻友的家伙，从接电话开始你就对我阴阳怪气的，存心出我洋相。还有你看人家的眼神，你个色狼。
0: 自己都说是要老鼠的，还要我吃？至于说是见色轻友，岂不说在何雅面前哪个女孩还能算得上色？何雅自己不也是那种人吗？想到这儿，王宇说，得了吧，你不见色轻友好了吧，你不是也故意在徐焕恩面前挖苦我吗？而且你比我过分多了，哎呦，你瞧你，看见个帅哥连声音都变得那么肉麻，还有你打球时那个样子，恶心死我了。你怎么那么没羞没臊的？尽管这事儿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可是一想起那天何雅在徐焕恩面前的表现，王宇的气儿就不大移出来。听了王宇这样言辞激烈还附带一点人身攻击的话，何雅不但没有生气，反倒甜甜地笑了起来。王宇却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惧。天哪，这笑容跟一个月前何雅教训那个流氓时的笑容一模一样。尖利的警报声顿时在王宇的脑子里响了起来，一个声音冲着王宇大喊，快跑，为了性命快跑。
1: 王宇飞快地站起身想要夺路而逃，可是因为先前蹲得太久，他的腿有些发麻，刚一起步他就一个踉跄向着何雅倒了下去。是柔道黑带二段，以他的反应速度和身手，挥挥手就可以把王宇像布娃娃一样给扔出去。可是也许事情太过突然，或者何雅突然良心发现怕伤到王宇，他只是手足无措地尖叫了一声，就被王宇给扑倒在地上。王宇整个人都压在何雅的身上，那一刻王宇的嘴唇离何雅的嘴唇也只有2公分那么远。
0: 屋子里突然间变得死一般的安静，世界上只剩下了王宇和何雅两个人。何雅红润的嘴唇就像是闪着晶莹光芒的宝 宝石，对王宇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此时的何雅好像也特别紧张，相隔这么近，王宇却一点也感受不到他的鼻息。亲还是不亲呢？面对这可能影响到王宇生死的重大决策，他只花了不到10秒的时间来决定。面对何雅的诱惑，王宇也只能抵抗10秒钟。他想，也不能全怪我，都是万有引力犯的错。
1: 王宇慢慢地低下了他的头，2公分的距离此时却如同跨越太平洋那么远。何雅此刻也显得很紧张，她一动不动地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王宇，眼皮眨也不眨一下。眼看着王宇就要实现与何雅亲密零接触的梦想，可是王宇想，他一辈子都会为这一刻而感到后悔了。
0: 王宇手忙脚乱地从何雅身上爬了起来，但马上意识到不妥，赶紧又蹲了下去，捂着肚子装出很疼的样子。
1: 你怎么了？肚子痛吗？
0: 是肚子疼啊。
1: 痛得很厉害吗？我扶你到床上躺一下吧。
0: 不，没事没事，小毛病，一会儿就好了。
1: 真的没事吗？让我看看行吗？
0: 哎呀，真的没事，一会儿的啊，等一会儿就好了。
1: 何雅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没有再说话，屋子里重新陷入沉默，带着几分尴尬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王宇一身轻松地站起来。
0: 是电脑主板坏了，只能重新换一块了。
1: 好的。
0: 王宇这才发现何雅也很不好意思，有些慌乱地点着头。让人不安的沉默，王宇可以清楚地听见他和何雅两个人的呼吸声。他突然有一种想要把何雅揽入怀中的冲动，或者趁这个机会向何雅表白。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何雅的手机响了起来。何雅拿起手机看了看，冲王宇说了声抱歉，走到阳台上去接电话了。接完电话回来，屋子里那股暧昧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何雅的神态也恢复了正常，告诉王宇说他临时有急事，马上要离开，不能送王宇回去了。王宇很不甘心地提起机箱走了出去，心里满是失落。这样一个恐龙灭绝一次才能有的大好机会，就这样被自己白白地浪费掉了。星期天的下午，王宇百无聊赖地在俱乐部里打着乒乓球，对手弱的根本让他集中不起精神，他开始走神儿。他想起何雅在自己钻球桌的时候双手叉腰教训他的样子，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容。杨小兰拿着那份改过的简历在招聘会上看来很受欢迎，因为他给王宇打来电话说他今天下午要去面试，想请王宇帮他顶一个班。王宇这才知道杨小兰是晚上卖羊肉串，白天则是在一家酒店里打工，这样都可以一口气从自考专科考到本科，还保证每门80分通过，从而拿到学位证。王宇不禁想起自己大学的时候，不过就多打了几份工，就觉得自己多不容易。想到这儿，真是羞愧的想把自己从马桶里冲下去。
1: 杨小兰做服务员的地方是一家很高档的5星级酒店。王宇到那儿的时候，杨小兰正在一个小型的宴会厅里拖地。看见王宇过来，杨小兰不停地说抱歉，说要不是实在没办法，她是肯定不好意思让王宇这样的白领来做这种扫地端盘子的活儿。王宇不禁哑然失笑，他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说是白领。上大学那会儿，王宇曾经穿着胶皮连体衣去疏通下水道，站到淹到他胸口的污水里干了3个小时，差点没被臭气给熏背过去。相比起来，在5星级酒店里拖拖地端端盘子， 这跟他平时上班敲键盘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还不会得颈椎病、键盘手之类的毛病。杨小兰很感激地说了声谢谢，又告诉王宇说，本来他今天下午是没事儿的，可是这家酒店老板的公子突然要开一个聚会，所以这才又给他安排了活干。
2: 说到这儿的时候，酒店外一溜开来了好几辆车，紧跟着短短的几分钟内又开来了不少，其中 Mini Cooper 就有四辆，齐刷刷地停了一排。从车上下来的都是和王宇年纪差不多的帅哥美女，一个个衣着鲜亮，打扮入时。要不是已经知道这就是那个酒店公子邀请来参加聚会的客人，王宇差点以为是要举办什么时尚大奖赛。这会儿一辆奥迪 A6 开过来，王宇觉得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看过这辆车一样。等他看到徐焕恩意气奋发地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他的头嗡的一下变大了两圈，心说，我没这么背吧，怎么他也来参加这个聚会。
1: 事情马上变得更糟，杨小兰有几分兴奋地指着徐焕恩说，哎，看见了吗，那就是我老板的公子，长得帅吧，他爸妈可有钱了，这样的酒店就有好几处，而且还在全国投资有好多房地产，资产好几十个亿呢。
2: 王宇还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徐焕恩不过是一个小公司的小老板，手下有那么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已，可没想到他居然有这么一个富豪的家庭背景，几十个亿呀，天哪，要是以王宇他老爸老妈的收入来计算，要有几十个亿的话，恐怕得从元谋人的时代干到现在吧。
1: 而更气人的是，王宇居然要给他端茶送水，这太让人不能接受了。可是之前杨小兰一再说的是，她找到新工作之前不能没有现在这个工作，不然她妈妈的医药费就会成问题。有什么办法呢？王宇心里叫苦，谁叫自己不能出钱呢？那就只能出力了。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

0: 拎着个小酒瓶跟在德图后面，依旧喋喋不休。他说他什么都看穿了，人性就是恶的。接下去会怎么样他不知道，也许他们之间该换一个个儿了，该是由他来背欠了。那支背欠的队伍从他们的身边喊着号子，已晴空，突然海角就升起了不祥的乌云，他妖气腾腾的，镶着异样的金边，不一会儿就弥漫了整个天空。海鸟在海上乱飞，发出了惊慌失措的喊叫，世界黑暗，仿佛末日降临，乌云在天际飞速的扯裂又并合，大海汹涌险恶，变幻莫测。龟帆在和大海搏斗着，想赶在暴风雨前归来，但他们已身不由己了，他们被大海张开大嘴一口咬住，只露出了一点点桅杆的头，有时又吐出一口，这时船身就露出了船舷。人们刚刚松了一口气，船身又陷到波涛之中。然而龟帆并没有真正被吞没，他们正在做最后的拼死一搏。背欠的队伍仿佛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暴风雨就要来临，他们深深地弯着腰，躯体几乎就要和地面成水平线了。他们拉欠的号子和着海浪激荡回响，一波一波地传到了他们的耳边。一条大船九面坡，嘿呦，万里洋面好玩玩哦，嘿呦，碰到南风转北暴哦，嘿呦，十条性命九条拼哦，嘿呦。大滴的雨像眼泪噼噼啪啪地打下来，打到了衣衫褴褛的德图身上，也打到了衣冠楚楚的吴坤身上。吴坤本能地往回跑了几步，想找个避雨的地方，但回头看见杭德图站在老地方看着大海，他就又走了回来。大雨很快把他们两人浇成了水柱。吴坤拎着那只不离身的小酒瓶，他显然进入了一种亢奋的状态，挥舞着手对杭德图大声地喊着，
1: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看我，我知道在你眼里白夜死后我就彻底堕落了，我甚至不敢认我的女儿，我竟然反诬我的女儿是你的血肉，我用我的并不存在的绿帽子换回了红缨子。你心里想说什么我全知道，可是有一条你无法否定，我知道她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
0: 杭德图一把拎住了吴坤的衣领，他什么都能忍受，但无法忍受叶生不是他的亲骨肉的说法。他从对方的眼光里看到了恶意的快感，他听到对方说，你以为只有你痛不欲生，你不知道我每夜这里都在痛。德图轻轻地收回了自己的手，不，他不要和这样一个灵魂对峙。他曾经把他杭德图的灵魂降得那么低，他绝不要和这样一个灵魂对峙。他转身走了，吴坤拎着酒瓶固执地跟在他身后说，
1: 你得跟我说几句，你不能这样一声不吭地打发我走，我可以向你保证，

0: 事儿。这一趟我要是躲过去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弄回去。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把你弄回去。我跟你说的是真话。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你看看这些。他从兜里弄出几张旧报纸，雨点很快把报纸打湿了。你看，这是我这次回老家专门为你收集的茶叶大王唐季山的消息。你看，这里还有阮玲玉的照片，他给唐季山做情人，人称茶叶皇后。我没想到我那个无声爷爷把这些都从杭州给背回去了，要是还留在杭州，那还不得烧个干净。吴坤粗鲁地笑了起来，但旋即收住。这些东西对你以后一定会有用的，你那个茶叶博物馆迟早会办起来，我在这里预言，你相不相信啊？你相不相信？德图默默地走了回去，雨大的发出了擂鼓般的声音。他取过吴坤手里的已经被雨浇湿的报纸，放进他的口袋。吴坤看着他，嘴一直也没有闲着。我要是落难了，你可不要忘了我。我想来想去，我周围那么些人中，只有你不会忘了我。他说着痛哭起来。从昨天夜里到今天下午，他一直不停地喝酒，心被酒浇得火烧火燎。这场暴雨来得好啊。然后他就看见杭德图朝那对拉纤的人群走去，他有些茫然地跟在他后面，一边说着一边流着眼泪，但他没有能够挤到他们的队伍中去。他只看到德图背起了那根属于他的纤绳，他那刚才仿佛被劳作压垮的身躯突然弹跳起来，力量神奇般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和人群中那些人一样，把身体绷直，几乎和地面成一平行线。暴雨像鞭子一般抽到他的背上，他嘴里也发出了那种负重前进的人们才会发出的呻吟般的呼号声。吴坤有些惶恐，跟在德图身边叫着：
1: 你不能这样，我的女儿还在你手里，是我的女儿，你不能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你给我停下，你给我停下，停下！
0: 他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他一点也不明白德图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跟他说。拉纤的队伍就这样从他眼前过去了，缓缓地越拉越远。他只听到他们的嘶哑的呻吟的声音。一条大船九面波哟，哎呦，万里洋面好玩玩哦，哎呦，碰到南风转北暴哦，哎呦，十条性命九条拼哦。

春天来了，天气乍暖还寒，阴沉沉的云缝中不时还有日光从阴霾里射出光线。杭州西郊那美丽的山林里，茶芽又开始萌生了。一群人缓缓而行在茶山间，看得出来，这是一支有老有小的家族的队伍。一位老人由他的晚辈左右搀扶着，走在最前面。山路崎岖。

0: 屈，起伏不平。这些人一会儿陷入了茶园深处，一会儿又冒出半个身子，像一叶小舟，在茶的波浪间离开一条细细的航程。这是杭嘉禾的第76个春天，也是他的第76个清明节。当下还不能判断这个春天属不属于他们杭家人，整整十多年没有团圆在一起的亲人们竟然奇迹般地聚会在1976年的清明节早晨。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人都到齐了的，从云南归来的小布朗还没有能够及时赶到，此刻断后的杭德图与杭继草走在一起，他悄悄地问姑婆，他跟你说了他会赶到这里来的吗？继草摇摇头说，哪里来得及说，一见面就先和我吵一架，没良心的东西，随他去。杭德图眯起了眼睛看着天空说，我有点担心，杭州街头这两天到处都是标语，不知云南那边怎么样。前几天就从绍兴赶到杭州的杭迎双看了看大哥说，悼念周总理全国都一样吧。自德放爱光出事之后，布朗被抓进去审了一段时间，没弄出什么新材料，这才放了他。他一出狱就回了云南，小邦威的好几个女儿等着他挑选呢。这次是为了祖坟的迁移之事才重返杭州城的，妈妈季草专门到火车站去接他，深夜到的杭州，在车站就被人拦住了。说起来让人不相信，他是让一个女疯子拦住的。那个破衣烂衫的女疯子一边哼着北风吹雪花飘，一边在月台上踮着脚跳芭蕾舞，引来了很大一群人，有人笑着，有人还问，疯婆儿，你的大春呢？你的大春哪里去了？那疯婆大吼一声，指着对方厉声责问，你是什么人，敢对赵部长这么说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会放过你们。说话间的时候，他的一双眼睛就朝人群里射来，像一把钩子勾住了布朗。布朗打了一个寒颤，他低下头问妈妈，妈，你看他是不是赵铮铮，是不是？季草冷笑一声说，哼，他也有今天。赵铮铮疯了的事情他们倒是早就听说了，当时甚至还有点拍手称快，老天罚他发疯也不为过。但亲眼目睹他现在的惨状，季草还是不舒服，心想还是低下头管自己一走了之。赵铮铮眼睛却已经盯住了布朗，目光中露出了狂喜的神情，他大叫一声，大春，大春，你终于回来了，八路军回来了，黄世仁，你等着吧，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他突然唱了起来，笔直地朝布朗扑去，大春，我等得你好苦啊。这一招惊得布朗回头就跑，旁边的人哄笑着让出一条道来，看着女疯子追他的大春。布朗赶紧重新跳上车厢，一边对乘务员说，你们怎么不把他送回去，他一个人在这里闹多可怜。那乘务员却说，你是说那个女疯子啊，听说还是造反造疯的，精神病院里出出进进多少次，现在连他们家里的人都懒得管他了，外面的人怎么管得住他？布朗和季草只得另找一个小门悄悄往外溜，走到外面广场上，布朗就站住了，吞吞吐吐的要说什么，季草就先开了口说， 你是不是想去照看那个赵铮铮？布朗连忙说，妈妈，你说怎么能这样呢？他可以进监狱，可以进医院，可以开会批判，可是不应该让一个女人在夜里发疯啊。季草想起了德放和爱光，狠狠地诅咒了一句，枪毙他也不为过。布朗想了想说，可还是不应该让他在夜里到火车站发疯。妈妈，你说一句话，你答应我把他送回去，我就把他送回去。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布朗想了想说，那我也得把他送回去。季草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生气的低声叫了起来，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是不去的。他挥挥手就自顾自朝前走，还以为儿子会跟他走呢，没想到再回头一看，儿子不见了。这母子俩刚刚见面就不欢而散。十岁的叶生蹦蹦跳跳地跑在小径上，他耳朵尖听到了爸爸他们的对话，接着自己的思绪说，
2: 周总理我看到过的，
3: 潘姑婆你说是不是？周总理是不是我们都看到过的？哦，很好看的。
0: 他赞叹了一句，虽不那么庄重，却是由衷的。
1: 你那么小还记得？
0: 杭季草说，我们叶生真是好记性，那年他才几岁？72年，才6岁呀、啊、刚刚从岛上回来，大哥在楼外楼给摆了一桌，就那天周总理陪着尼克松到楼外楼吃饭，还吃了龙井虾仁呢，有许多人看到他们了。那时候周总理还没生病吧？
1: 瑶瑶问，爸爸你看到周总理了吗？
0: 他操着一副正在变声的嗓子，那声音听上去很奇怪，让叶生一听就要笑，一听就要笑。方月一边挡开那些伸过来的茶枝，一边说，
4: 周总理倒是没见着，但是我看到了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那天我到解放路百货公司买东西，看到他也在那里买东西，你们猜他在买什么？
0: 迎霜果断地说，他在买茶。方月吃惊了，不是装出来的，盯着他问，
4: 你怎么知道？他真是在买茶，听装的特级龙井，我亲眼看到的。
0: 迎霜有些心神不宁，清明祭祀一结束他就急着要赶回去，此番来航他有他的特殊使命。在行进中，只有前面那三个男人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杭汉、忘忧和一边一个扶着的杭嘉禾。岁月仿佛已经成功地改造了他们，使他们越来越趋同于家族中最老的老人杭嘉禾。此刻他们在茶丛中小心翼翼地走着，悄悄地对一个眼神，不时地朝前面看看，祖坟马上就要到了。祖坟早已成了一种家族史的象征，后世的人们已经不再长眠在此。杭州西郊山中的隆起的青冢正在岁月中渐渐隐去，但既然还是祖坟，过往行人总还绕着点儿。茶棚不经修剪，在他们四周长得又大又密，几乎盖住了他们。这一次是市里统一行动，要彻底起掉这一带的土葬之坟，统统夷为茶园。初夏，杭家祖坟就要全部被迁往南山。今年清明将是全家到基隆山的最后一次上坟了，正是这个大举动把杭家人又集中到了杭州西郊。 行家祖坟中的这些先人的骨骸，本来可以埋在李基隆山中的茶园，那就要简单多了。那也是一片重新聚集的墓地，连苏曼殊的坟也迁葬到了那里。那前面还有一块空地，是辛亥义士墓，也是前几年刚从西湖边迁来的，有陶成章的、徐锡麟的、陈伯平的、马宗汉的。这些人的名字当年如雷贯耳，如今与茶相伴，也是无人问津了。行家和却觉得这样很好，一个时代被埋在了茶园里，这是一种很好的归宿。但他还是决定把祖坟都迁到今日的南山陵园。叶子、嘉平、德放和爱光，还有白叶的墓地，都已经安排在那里了，他自己也将在那里将息。他不想让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再与他们隔开。很奇怪，他不信神，但他重视死的仪式。他不相信真正会有另一个世界，但他在活着的时候想象那个世界，并在那个世界里为自己寻找归宿。他的眼睛不好使，但他看得清这里的一切。他用他的那根断指，缓慢的、深情的、一个个的指着那些茶棚。这是他父亲航天醉的，这是他母亲小茶的，这是他大妈妈沈绿爱的，这是他妹妹家草的。他非常准确地一下子指出了埋骨黄焦峰的地方，那里种着一株迎霜，生得茂盛，正当壮年。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学艺有成的瑶瑶渴望一睹家里传世的曼生壶，他能如愿见到这个家族珍宝吗？请听筑草围城第71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71集，一家人肃立在行家基隆山祖坟。不知晚辈中哪一个冒失地问了一句：“都在这里了吗？”行家和嘴唇哆嗦起来，面容苍白。他愣了一会儿，一个人就往旁边小溪对面的那片斜坡走去。他单薄的身子把那片茶棚蹭得哗啦哗啦响，忘忧连忙上去扶住家和。他们一起走到山坡茶园边，他四处看了一看，认出了那棵大茶棚。他在这棵大茶棚下站了一会儿，模糊的目光就唤出了往事，是看到了一起被埋进了坟里的大水缸，还是被家草抱着的那条玉泉的大鱼。他使劲地甩着脑袋，不知道是想把这些令人心碎的往事埋进新坟，还是甩出胸膛。满嘴的苦味泛了上来，眼前的油丝越来越多，越来越粗，金光闪闪的在他面前乱舞，耳朵也跟着听到一阵阵金属般的声音。他在四月的春风里站不住了，下意识地拔了一把鲜茶叶塞进嘴里嚼了起来。成年的行家男女们，只有祭草在前人的隐隐约约的传闻中得知他那个同父异母的汉奸哥哥的下场，他却从来也没有问过大哥家和。每当他们上坟从山上下来，路过山脚下的那片茶园时，大哥家和总会把脚步放慢一点，他从来也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那片茶园，那是一种故意的拒绝。现在只有他行家和一个人知道这个家族的秘密了。那个叫吴生的人也已经死了。吴生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找到行家和的，他老眼昏花，带来了一只骨骸盒，他们俩一起把他埋在了这里的山脚下茶园边。 吴生没有因为这样安排而责怪嘉禾，他知道为什么这只骨骸盒不配进山上的祖坟。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把这个人彻底忘记了，更年轻一些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汉奸，是仇人，也是亲骨肉。不配进行家的祖坟，但到底也没有让他暴尸荒野，这是家族史上的死结，不能说，不能听，也不能看。一切的记忆带来的创伤剧痛，能到此为止吗？家族中其他的成员就在祖坟前坐下来等待，只有叶生站着，远远地看着忘忧。他是昨天刚刚见到这位爷爷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好奇又害怕。此刻他紧张地悄声问瑶瑶，你跟忘忧爷爷住一起是不是？瑶瑶点点头。这是那次历险之后他第一次回杭州，他的小反革命事件早已经不了了之了，但16岁的少年还是十分小心，一直少言寡语，唯独和小叶生一路聊个不停。他告诉他什么是三枝九叶草，什么是华中五味子，什么是辛夷，什么是何首乌。南天竹的果子要到秋天才红，虎耳草可以治身上痒和耳朵疼，七叶一枝花长在高山顶上，你要是爬得上去你就能看到它，那可是名贵的草药啊。毒花兰就更不好找了，只有西天目山和宁波有。你去过西天目山吗？你见过那里的大树吗？一大棚聚在一起的树，真是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爷爷说这是一个野银杏的家族，已经五代同堂了，那上面还有几个人也抱不过来的大树。山越来越高，树越来越大，树就开始不再像树了，他们和巨人一样长到云天里，让人觉得人和天很近很近了。叶生听得气都透不过来，但他还是不按辈分就叫他瑶瑶。论起来他该是叶生的堂叔，但叶生只叫他瑶瑶，他那么小我怎么叫他叔叔呀？此刻他盯着不远处绿茶丛中那雪白的大人继续问，
6: 他那么雪雪白的，你夜里慌不慌他？
5: 瑶瑶摇摇头说，
7: 忘忧叔叔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我每天夜里都跟他脚碰脚睡在一起的。
5: 杭瑶不愿意告诉叶生他第一次看到忘忧表叔时的情景，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他从山林中浮现出来，天风浩荡，飘起衣衫，望似天人。走至眼前，只见他浑身雪白，面露异象。在此之前杭瑶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浑身上下雪白的人，他的白眼睫毛很长，他的面颊是粉红色的。杭瑶本能地一下子抱住了爷爷，爷爷却把他正过来面对忘忧表叔，对他说，
8: 这是表叔。
5: 他就这样跟表叔度过了8年，现在他完全可以说表叔比他的亲生父亲还要亲。白夜突然说，
9: 全世界我爸爸最好，我盼姑婆第二好，我自己第三好。
5: 他说的话把那些静静等待着的人们都说笑了。
9: 那你一定会喜欢你忘忧爷爷了，
5: 瑶瑶说。
9: 为什么？
7: 我爸爸说忘忧表叔和你爸爸脾气都一样的，都是随了嘉禾爷爷的。
9: 为什么？那我是随了谁的？还有你呢？你是随了谁的？
5: 叶生不停地摇着瑶瑶的腿，瑶瑶一时说不出来，就愣在那里说，
7: 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
5: 杭德图把女儿拉了过来说，
8: 小姑娘话不要那么多。
5: 迎霜摸摸叶生的头说，
7: 他真能问，是个当记者的料。
5: 杭德图像是为迎霜专门做讲解一样的说，
8: 我明白小叔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杭家人尽管每个人都很有个性，但基本上分成了两大类，一种是注重心灵的，细腻的，忧伤的，艺术的，另一种是坚强的，勇敢的，浪漫而盲目的，理想而狂热的。
5: 迎霜补充说，像嘉禾爷爷和嘉平爷爷，也像你和二哥。除了迎霜，还没有谁敢在大哥面前提起德放。迎霜身上有了一种杭德图过去不熟悉的东西，沧桑在他的眉间留下了印记，他的从前有些傻乎乎的神色如今一扫而光，他的朦朦胧胧的眼神变得有力明亮，今天他的目光中还有着一种抑制不住的期盼和激动。16岁那年，他毅然退学，跟着李平水回到茶乡平水，他在那里劳作，几年后成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和李平水还没有结婚，已经6年过去，他依然在等待某一种命运的改变，他越来越开始像他的已经逝去的二哥。
9: 爸爸快告诉我，我随了谁的吗？我随了谁的吗？
5: 叶生还在叫，他很活泼，还有点杭家女子都没有的顾盼神飞。他的头发卷卷的，打扮上也透着股洋气，杭盼养着他，把他给有点养娇了。德图却注意到了那个看上去落落寡合的小瑶瑶。瑶瑶在东天目山的安吉读完了小学，安吉是个产竹子的地方，旁有太湖，还有一条河流东条溪，他和忘忧表叔却住在深山坳里。在人们眼里，守林人林忘忧是个神秘散淡的边缘人物。守林人带着孩子去上学，每天要走五里山路，手里拿一根棍子，沿路打草惊蛇，露水湿了他们的草鞋，也湿了他们的裤腿。这里的山民都把瑶瑶当作表叔过继的儿子，他们对他很好。在这个少年的身上有着许多的积累起来的同情。这个少年看上去有一种很特殊的山林气，但和土气却是不一样的。此刻他手里抓着身下的一团泥，正在下意识地捏弄着。他生得清秀，下巴尖尖的，手指很机敏。方月有些骄傲地说，
8: 我去看过瑶瑶烧的东西，他迟早有一天会超过我的。
5: 原来读书之余，瑶瑶一直在帮着表叔烧土窑，表叔常常烧制一些简单的民间陶制品，他们大多只是些碗碟之类，与山里人以物易物，但许多时候他都是送人。他是一个尽责的守林人，在家里养猪养蜂，南瓜爬到瓦屋顶上，香菇在屋后的木头架子上生长，破开的竹片从山后接来泉水，日日夜夜在门口的大缸里留意。瑶瑶来后他就更忙了，他们只有在等待出窑的那一会儿才会静静地坐在一起。那时表叔的白睫毛静静地垂下来，火光反映到他脸上，发出了充满着凉意的安详的光芒。忘忧仿佛早就洞察到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不但学会了节制，还学会了怎样节制。他的这种性情也成功地移在了瑶瑶的身上。
8: 因此，尽管有着父亲的夸耀，瑶瑶依旧沉静地看着茶园，不说话。父亲就及时地提醒他说：“
7: 哎，你把你那段看不懂的古文拿给你德图哥哥看看呀。”
8: 然后转过脸来对德图解释道：“
7: 你知道瑶瑶在学烧紫砂壶，昨天他拿了一段话来让我翻译，是壶鉴上的。我倒了那么些年的马桶，还真翻不好了，我就让他抄了，带给你。带来了吗？”
8: 他又转身问儿子。瑶瑶按着口袋看德图，德图拍拍他的脑袋，说：“
7: 我试试看。”
8: 瑶瑶这才把那张纸从口袋里取了出来，小心地交给了大哥。原来前年忘忧去临县长兴出了一趟差，回来时给瑶瑶带了一把紫砂壶和关于紫砂壶的一本书，还说那是他特地在长兴街头给他买的，因为用这种壶泡茶容易聚香，隔夜不馊，外表越养越好看，天冷暖手，天热不烫手，还可放在温火上炖烧，价钱又便宜，就带回来了。但瑶瑶看到的却远远不止这些，她捧着那把方壶爱不释手，很难说清楚这种第一感觉的产生究竟源于何方。那是一种生长在山里的人们的艺术感情吧，就像江河边的人对水的感情一样，山里人对土石的感情，对那种凝固的物质的感觉是非常直觉的。那本同时带回的名叫《壶鉴》的书是在一个熟人家里得的，而那熟人则是在抄从前的一户大户人家家的时候抄来的。瑶瑶甚至连许多文字都读不懂，品壶六要，神韵、形态、色泽、意趣、文心和适用，他找了父亲，好歹解释下来了。其中有一段文字他读不通，也不知有多少白字儿跳过。问忘忧表叔，他也摇头，说他可以告诉他一株树的知识，但他说不出一把壶的道理，这该问爷爷。那年九月，杭瑶小学毕业之后就不再直接进入中学了，表叔把他带到了长兴乡间一处制壶的农家，他的即知即行的制壶生涯从此开始。长兴与陶都宜兴一县之隔，虽然一为浙一为苏，但接壤毗邻，因为学习制陶手艺，他也就常去那里。都说宜兴之所以成为陶都，归根结底是和这里特有的紫砂泥土有关。这种特制的泥长兴也有，历史上长兴人虽有千户烟灶万户钉之说，但主要还是以生产粗放的大缸为主，真正生产紫砂壶时间并不长。杭瑶很幸运，在长兴学到了手艺，又以那里为基点，常常往宜兴跑。那时候大师级的人物顾景舟、蒋荣等人都还倒霉着呢，是很容易见到的，有人悄悄地向他们讨教，使他们心中暗自欣慰，而少年杭瑶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大人们教他一门手艺，初衷是想让他今后有一碗饭吃，并因此可以去养活家中的老人和病人。殊不知同情与恩爱正是艺术的一双门环，少年拉着他们打开了大门走了进去，双手沾满了紫砂泥，他的艺术生命开始了。他一直没有机会把壶鉴上的那段话抄给爷爷看，昨天一到就问爷爷，爷爷却说：“你问大哥吧，他现在在资料室里工作，他读的书多。”瑶瑶今天就特意带来， 只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大哥看。他以为祭祀是个很隆重的过程，大哥不会在意他这个小小的要求。他没想到生死之间的关系是那样融洽的，在墓地上他照样可以求知。这段文字一般的人翻起来还真是费劲。若夫泥色之变，乍阴乍阳，呼葡萄而干紫，属橘柚而苍黄，摇嫩绿于新桐，小滴狼肝之翠，积硫磺于葵霞，暗飘金粟之香，或黄白堆沙，即哀离兮可淡，或青尖在骨，徒修枝兮生光。彼归其之摇变，非一色之可名，如铁如石，胡玉胡金，被五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庭，远而望之，有若钟鼎沉明庭，破而察之，灿若晚眼浮精英，其随珠之与照壁，可比翼而称真哉。德图凝思了一会儿，刚想问谁带笔了，迎霜就把笔和一张纸放到他手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开始翻译起来。说到那泥色的变幻，有的阴幽，有的亮丽，有的如葡萄般的干紫，有的似橘柚一样的黄玉，有的像新桐抽出了嫩绿，有的如宝石滴翠，有的如带露向阳之葵，漂浮着玉素的暗香，有的如泥沙上撒金屑，像美味的梨子，使人垂涎欲滴，有的胎骨清且坚实，如黝黑的包浆，发着幽冥。那奇瑰怪绝的窑变，岂能以色调来定名？仿佛是铁，仿佛是石，是玉吗？还是金？齐全的和谐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远远地望去，沉凝如钟鼎列于庙堂，静静地品，灿烂如奇玉浮幻着精英。何等的美轮美奂啊！世上一切的珍宝都无法与它相匹。杭德图几乎可以说是一挥而就，把杭迎霜看呆了，说：“齐全的和谐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大哥，真亏你翻得出来。”德图摇摇手，不让迎霜再赞美下去，说：“哪里哪里，这都是我早就翻译过的。这跟茶也有关系嘛，属于茶具这一类的文献，是吴梅鼎的《阳羡明湖赋》，对吧？”他问瑶瑶。智湖少年结结巴巴地连连称是，他很激动，口不成句地告诉大哥他所知道的有限的茶壶知识。即使迎霜积极赞赏，瑶瑶还是不能懂得什么叫齐全的和谐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这些道理都要在他制壶多年之后才开始明白，他只能就他有限的见闻倾吐他的艺术热情。他说他那本壶鉴中有许多实物的照片，有供春的、陈明远的、石大斌的，还有曼生壶。他甚至知道了第一个在壶身上刻字的人，俗名叫陈三呆子。最后他终于激动地问：“大哥，我们家也有一把曼生壶吧？爸爸告诉我，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它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世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舒儿满心期盼，想要在苍茫的雪域高原找到重返现代的契机。这片秘境高原究竟能否让她如愿踏上归途？请听《梦落大唐》第42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2集。
7: 我把脖子上挂了许多日子和我一起抱进摧残的赤玉取下，这个还有那首提诗手帕，是我母亲最珍爱的东西，但她最终却把

罕见地流露着女儿家的温柔。我泪光盈然，撑着跪倒在地。王爷，淑儿求你了。洛洛忍不住掉下泪来。爹爹，我去吐蕃自会带去许多的奴仆杂役，也不在乎多带一个人吧。李道宗扶起赤玉，恍惚地嗷了一声，又愣了一会儿，突然间如梦初醒般地拉起我。快起来，不就是去吐蕃吗？只要你想去，有什么不能去的？只是你先得把身子养好。我心中大石放下，慢慢沾出一个安静的笑容。我自然会养好身子，我一定要去吐蕃。这件事儿从此就算定局了。洛洛已是公主身份，我一直住在她的房中，自是不便。见小楼不远处有处佛堂，甚是僻静，便跟洛洛说了想住过去。洛洛虽觉得静得太过，却也拗不过我，只得让我搬了进去。佛堂里的金佛已经蒙了层灰，我让丫鬟们打扫了，露出佛祖微笑的面庞，低眉顺眼，慈悲地看着我，看着我的伤悲。我慢慢跪倒在佛前，默默地祈求，祈求着我愿做一个无欲无求、无仇无恨的平凡女子，只求让我回去，回到属于我的世界，找回属于我的清洁和幸福。佛祖只是笑着，笑着听我的祈求，笑着看我在佛下徘徊的时间越来越长，看着我素衣布袍，金钗挽发，在佛下阅着古书，抄着经书，慢慢消磨着我这一世的时间。洛洛每天抽空来看我，开始会提及青瑶，说他喜欢上了喝酒，特别喜欢到他以为的舒儿坟墓前去喝酒。他清朗俊目的眉目沾染了点点的忧郁和不忍，似乎想劝说我什么，却终于什么也不敢劝。我只是一味的安静，静的叫洛洛心慌，心慌的不敢再触及那许多或快乐或伤痛的往事。佛堂前秋风起了，桂花开了，落叶层层叠叠地铺开，又被北风吹去，覆上皑皑白雪，纯净无瑕的，如同那日在香巴拉雪山。我的泪水悄悄滴落在雪中，无声无息在渗入，只留下几点雪白的小坑，盛着泪滴的形状。春天来到的时候，我和洛洛就会远赴吐蕃了。贞观十五年正月半刚过，文成公主李洛洛从长安启程，由江夏王李道宗为送亲使，随行的除了大量的奴婢侍从，还有一个来自21世纪的孤魂，渴望着从吐蕃的香巴拉雪山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就是我，唐朝的容舒儿，现代的云汐月。我本来是混在洛洛众多的侍婢之中的，和他们挤着一辆马车出长安。可刚出长安，洛洛就把我拉到他的车上，坐在软软的兽皮垫子上，在他宽大的车厢里烤着火，捧着热茶，沿路相伴相依。一路小行夜宿，沿途经过了凤翔、秦州等地，近日

月山拜别了故土家乡，又走了许多天的荒野之地。前方渐渐有了许多绿色，并有水声潺潺地流过。我们站在车上眺望，立刻见到了一个极大的湖泊，南北走向，澄清净蓝，如宝葫芦一般静静地卧着。我有一些麻木的头脑猛然跳动起来，几乎失声大叫说，是恶灵湖啊，这是黄河的源头湖泊，我们到吐蕃了。洛洛羡慕地看着我，舒儿，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呢？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什么湖的呢。我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我怎么告诉洛洛，当日我和母亲、祖母还有锦谦入葬祈福的时候，他们为了给我散心，特地带我到这黄河的源头来过。从这里过去，还有个扎林湖，一个东西向，水色纯白，形如贝壳，正是和恶灵湖被称为黄河源头姐妹湖的扎林湖。1300年的岁月，缘只在弹指之间。那湖水依然该绿的绿，该白的白，那黄河还是从天际的巴颜克拉山流过新宿海和孔雀河，流过扎林湖和恶灵湖，一路东行，灌溉抚育着中原万千亩的土地和万千年来的生命。沿着扎林湖，一路绿草茵茵，大片的草地上珍珠般的散落着无数黑色的牦牛和白色的绵羊，牧人手持鞭子，乘着马，信步慢慢骑着，牛羊缓缓地挪着，一些稀稀落落的帐篷附着黑色牦牛的针毡，四周用牛毛绳牵引着，安静地坐落在湖边。而极目远眺处，山顶上积雪皑皑，金春不化，而到山下炎热异常，山顶照样冰寒刺骨。这就是西藏，就是吐蕃，就是雪域高原，神奇的雪域高原呢。洛洛也头探出车厢，有些着迷地看着这美丽的绿洲。这地方倒是挺美的，只是不知道这个赞普年纪大不大，如果他长了胡子，等他睡着我一定帮他剪光。想起跟一个满脸是胡子的老头睡觉，我都觉得恶心。我本来已坐定下来，正按捺住心头的激动，随手翻着一本书，听他这么一说，笑得连书都掉到了地上，倒把这大半年的抑郁冲淡了许多。他一向大大咧咧，嫁赞普当王后，对他而言可能还只是个模糊的政治概念，根本没和他的终身大事扯到一起联想过。难得他居然提起松赞干布的样子，倒是有些意外。我笑着说，你放心，那个松赞干布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卢东赞也说了，他们的赞普年轻英俊，神武极了，就是留胡子也一定只是为了增加威仪，绝对不会是个老头子的。卢东赞是吐蕃的大象，自然什么都帮着他们赞普说话了。听口气，这个松赞干布倒是蛮厉害的，在自己的国内平定了好几次叛乱，又跟大唐、跟吐谷浑打过几次仗，一定是个蛮汉子，听来有些怕人。我细细回忆着关于松赞干布的历史。这个赞布1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刚继任王位。

0: 就逢着贵族叛乱，不知道历过几许艰险才保全了王位，还赢得了举国上下对他如天神般的敬重。想来一定是个雄才伟略的出色人物。他击败吐谷浑，挑战大唐，也只是气不过大唐对吐谷浑许嫁了公主，才用了这些手段。这也没什么不好，这倒是证明了他对大唐公主的看重啊。你嫁过去，他一定很尊重你的。洛洛有些失望说，我要他尊重做什么？我只想啊，能骑着马天天奔跑在草地上，然后一回头就看在你在一旁守着我对我笑。我不由得乐了，也不怕人家笑话，给人听见了还以为我们同性恋呢。洛洛瞪大他黑白分明的眼睛，奇怪地说，同性恋是什么？完了，不小心把21世纪的话跟他说了。我再也跟他说不清，连忙嚷着头疼躺到软垫上装睡。洛洛叹了一口气，蜷着身子跟我头对头地躺下睡觉，但他的精神素来比我好，却哪里睡得着。偷偷瞄他时，却见他正瞪了绣着宝相花纹的车厢顶发呆，一向灵动的黑眼睛居然有些晶莹梦幻的色彩。也不知是在想他未来的夫婿，还是想让我守着他天天看他骑马。一连乘了3个多月的马车，无聊透了，我打着呵欠慢慢眼皮垂了下来。这朦胧之际，前方一阵骚动，车队停了下来。洛洛一咕噜地爬了起来，挂起水晶帘，撩开喵金牡丹的绣帘，探身向前方望去。前面是什么人来了？莫不是盗贼？我连忙走出车厢向前面看去，只见黄尘滚滚，飞沙漫天，一队人马飞一般的从天边卷来，一直卷到最前面的西夏王李道宗的车架前面才停住。一众人等一齐下马，井然有序地去向前来，向着李道宗行礼。洛洛好奇，正要跑过去询问时，李道宗那厢已经叫人来通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带人亲自来迎接公主，请公主到白海行宫休息。洛洛脸一红，将头伸了一伸，却只看到为首之人一角淡黄的衣裙在风里摆动，想来必是那松赞干布正和李道宗叙礼，面目却被车架挡住，再也看不出来。那前来报信的下人想来已经得过吩咐，又悄悄地说，王爷请公主入轿中安坐，并请容三姑娘看着些。我便知李道宗是怕洛洛行事过于随便，失了大唐公主的尊贵身份，连忙将洛洛拉进车中，坐到我身边来。洛洛两颊通红，我伸手一摸，却是滚烫，微笑着说，小妮子真心动啦。洛洛大是不好意思，伸手来捏我的嘴巴，我连忙笑着躲闪，两人在车中闹成了一团。不知不觉已将我困在心头半年的阴霾冲淡了不少。是啊，我也该走出来了，到了吐蕃我很快就能回到家了，回到我自己的家。唐朝的一切都只会是一个梦，无论是东方青瑶、何干成基，还是李元昌、苏旭、银荣，我现在最挂心的就是洛洛，是我一手将他推到了吐蕃，如果他不能幸福，就是我的罪过了。好一会儿车队才开始向前移动，有前方的婢女跑来，悄悄地告诉我们， 普波赞普年纪轻轻的，生得很是不错，也有礼貌，是按子胥之礼拜见的江夏王，献了洁白的哈达，江夏王很是喜欢呢。洛洛听了，眼睛亮晶晶的。他好不好，得等我看了才能算。我一笑，闭着眼睛养神，不去理会他。未至傍晚，位于渤海的行宫便到了。虽然不是太大，却也可以看到整个车队舒舒服服地住进去。庭院树木一概都是新的，只有旁侧有几间屋子，看来是原来的旧屋新粉刷的。这行宫多半是在那些旧建筑的原址上新建的了。看来吐蕃赞普对大唐公主的到来还是充满希望的。车队停下，江夏王先行下车来，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并排立着，共同迎接文成公主下车。我虽面目憔悴了些，但气质依旧清灵，生怕会夺了洛洛的光芒，便推了头藤，让侍女先扶了洛洛下车去，然后从帘后细细地看两人的情形。只见洛洛身穿粉底银大朵红花的云锦短襦，垂着与红花同色的云锦百褶裙，外罩一层月白禅意轻纱开衫，金镶玉的鸾凤金步摇将乌发挽起，略插了几只红珊瑚的珠花，靓丽却不招摇，更显得身材高挑窈窕，面如满月，气质俊雅，而眼角的一丝笑意更加使整个人衬得神采奕奕，眉目动人。松赞干布穿了淡黄的宽大袍子，长袖大襟，袖口襟口都镶着皮毛滚边，显得这传说中的青年英雄英武豪气，而不是贵族的沉静典雅。容貌虽不如青瑶那般俊秀可亲，却也眉眼端正，气质高贵，堪配得过俊美大气的洛洛了。洛洛并不回避松赞干布尊敬而略有意外的眼神，缓缓地一路走着，一路微笑着看向松赞干布。走到松赞干布面前时，松赞干布俯首为礼，用汉语生硬地问候道：“公主一路辛苦了。”洛洛还了一礼，却瞟着松赞干布身边人手中牵着的马，用吐蕃话说：“好马，赞普什么时候送我一匹呢？”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

三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心寻找归途的舒尔来到吐蕃之后，真的能够如愿重返现代吗？请听《梦落大唐》第43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3集。一路无聊时，洛洛常把陆东赞找来，跟他说着吐蕃话，拉拉家常。三个多月下来，洛洛和我的吐蕃话倒也像模像样的。松赞干布浓眉挑了一挑，急速地问道：公主会骑马？这回用的却是吐蕃话，声音浑厚低沉，自有一番威仪，但看着洛洛的眼神却有几分惊愕，更似有几分惊喜。洛洛骄傲地说：不但会骑，还骑得很好呢。松赞干布立刻说：那我这匹马就送了公主了，公主何不骑来试试？李道宗才见洛洛行止甚是高贵端庄，忽听得松赞干布如此提议，正要阻止时，洛洛已然牵过马，纵身而上，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箭射而出。松赞干布眉眼俱开，似是大喜过望，立刻牵过另一匹马来，一跃而上，紧紧追去。李道宗大急，正要派人追时，卢东赞已经走过来，笑着说：王爷放心，我们赞普5岁练刀，7岁骑马，10岁上战场，13岁继承汗位，东征西讨，久经沙场，这一追去自会照顾好公主的。我连忙下了车来说：公主骑术高明，原也不用太过担心，王爷你就叫几名侍从远远跟着他们便是了。李道宗忙安排人跟着，洛洛和松赞干布的去路上只剩两道黄色烟尘滚滚漫上天去。行宫内自有吐蕃其他官员前来接待，大厅里已将饭菜整整齐齐地排好，请江夏王和其他有品阶的随行官员入宴。我和几名洛洛的贴身侍女一起在侧殿用膳，见除了几样用中原方法烹制的米饭和肉类，已增加了西藏的许多食品。我认识的有糍粑面、牛羊肉生切片、烤肉、酥油茶，甚至还有青稞酒。我尝了一口青稞酒，酒味虽浓，却另有一种酸甜的滋味。正在品鉴时，一旁侍奉的吐蕃侍女已走了过来，将我碗中酒倒满。我愣了愣，恍惚记得吃青稞酒有什么规矩来着，遂不动声色又喝了一口。果然侍女又来满上，只满了3次，那侍女便笑着退下，不再添酒了。这酒味道不错，木碗也漂亮，看来像是华木的。 精工细作，厚薄匀称，用加鱼草汁涂成的橘黄色，色泽鲜艳，形状美观，即便到了现代也是很出色的工艺品。想到现代会有苦笑，那酸酸甜甜又带着说不出色意的青稞酒，居然平白多了几分魅力。我全当成米酒连喝了两碗，只觉周身热乎乎的，手脚也软了起来，飘飘乎乎，只看见母亲慈爱的脸，景谦怜爱的笑，是景谦还是青瑶？太相似的笑离我都太远了一点，我辨不出来了。我听到自己呻吟似的笑，泪水却爬满了脸。旁边洛洛的贴身侍女知道我是洛洛的至交，不比别人，连忙先将我扶到房中歇息。我昏昏沉沉地躺在柔软的毡毯上，才想起自己可能有点醉了。那就睡吧，已经到了吐蕃了，总有一个笑容会离我越来越近的。不知过了多久，总觉得有灯光晃我的眼，我勉强睁开眼，却见洛洛亲自掌了灯照我的面容。见我睁开眼，洛洛立时笑了，舒儿，你居然会喝酒，还喝醉了，这才好玩呢。我想到他和松赞干布两匹急冲而出去的两匹马，连忙坐了起来说，现在什么时候了，你才回来啊。洛洛在灯下卸下簪环，满脸潮红，闪着说不出的光泽，目光也是晶莹闪亮的，口中却有些痴痴地说，我很早就回来了，先来瞧了你，你睡得可好了，所以没吵你，吃了晚饭又和父亲说了好一会儿的话，才回来睡呢。那位年轻的赞普，你中意吧？洛洛敛着手，低头咯咯地笑着走来，反问道：“你说呢？”声音轻轻的，难得还带了似羞似喜的温柔，属于小女人的温柔。我目的觉出他那脸上流动的光泽，原来是幸福。一切不出我的意料，也许也是不出那位陆东赞大象的意料。英明沉静的松赞干布有着山一样宽广的胸怀和胸襟，终于能和同

同样胸襟豪放却活泼开朗的李洛洛，一见钟情。我牵着洛洛的手，我知道你会幸福，你幸福，我就放心了。洛洛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似的。我现在想，大概我会幸福的，舒儿，所以你也要幸福，即便你跟我留在吐蕃，我也要让你幸福的。我淡淡一笑，侧过身子睡着了。伤了洛洛，显然是魂不守舍了，理着自己长长的黑发，在床头凝坐，一会儿面带微笑，一会儿又略带愁意，有时看看屋外的雪山，有时又瞧瞧床上的我。这丫头今天可不容易安稳睡觉了。我微笑，睡得却安稳多了。有了第一次的相随出行，第二次就方便多了。第二天，吐蕃的年轻赞普来招待王爷和公主用了早膳后，提出带公主去见识见识附近风光时，江夏王李道宗只是苦笑，然后点头。自然，赞普英明神武，武艺高超，与公主出游是不需要带侍从的。照着一身火红披风的李洛洛与一身异族黄袍的松赞干布并排立着，居然也能显得十分协调。松赞干布的眸子黑亮，唇角有着淡淡的抿痕，看来是个相当坚毅不苟言笑的人物。在我的印象里，松赞干布显然应该是这样一个人，那才像一个心智坚定、刚毅过人的有为君主。可他现在看着洛洛，嘴角扬起温和安逸的弧线，笑容温馨开怀。大约，他原来必定以为娶回来的是一朵温室中的花朵，只能呵护远观，不可倾泻遐玩。永远相敬如宾，却永远隔着一堵墙，那堵墙叫政治。政治联姻本来是不用感情的，如果有了感情，那就是幸运。当两人再次并肩而出时，当两人眼中在空中缠绵作一处时，当两界黄尘并作一处时，我就知道松赞干布是个幸运者，洛洛同样是个幸运者。我呢，我悲哀的笑，我八字命薄，早该死了，却活了下来，活在意识，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我拉扯着自己垂在胸前的长发，默默咬着嘴唇，慢慢退回行宫之中。洛洛日日与松赞干布一起，或出外游玩，或接受百姓朝拜，或看他处理政事，倒也没忘了我，每每也叫我和他们一起出入，但我又岂肯做那样一个电灯泡呢？只推着不会骑马，身子疲倦，总在行宫里待着。这日，洛洛被松赞干布送回到屋子里来，一时玩得满头满脸的汗，忙忙叫人给他打水洗脸。我正笑着看他忙乎时，松赞干布走到我身边来，微笑地说：“

0: 三小姐，你总一个人待着，也不和我们一处，不寂寞吗？何况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守在屋子里，洛洛一天到晚，担心你会闷坏了身子。我看着松赞干布，眸子虽深，却极和善，还带了一丝说不出的怜悯。我立时便知，洛洛一定已将我的事情跟他说了。他多半和洛洛一样猜测着，以为我受侮辱后厌倦了大唐的一切，包括感情，所以躲到无人认识我的吐蕃便是散心来了。我却受不了那怜悯的眼神，淡淡的笑着，我早习惯了一个人好得很呢。松赞干布叹了口气说，唉，可洛洛和我一起时总是挂心着你呢，担心你一直不出门又没人陪的，或憋出病来。我给他念叨的耳朵都去茧子了。他的叹息有些意味深长，倒是怪我让他们二人玩得不够尽兴一般。我只得苦笑道，那么我以后多去走走吧。松赞干布立刻说，好啊，这里风光虽不如大唐，倒也另有一番风味。不过你若一个人出去，我们也不放心，我叫格列跟着你吧。他回头叫格列，立时有个随行的年轻武官跑出来向松赞干布行礼。松赞干布指着我说，从今以后你就跟着荣三小姐，保护好荣三小姐，没事儿呢就多带她出去走走，学学骑马什么的，也好让她的身子骨好一些。格列连声应诺，回身又向我行礼。我受了礼，正要婉言谢绝，洛洛又冲了出来，向着松赞干布说，赞普，打响方才不是说找你吗？你怎么还不去呢？松赞干布如梦初醒一般啊了一声，转身飞快离去，连洛洛也跟着跑了。只剩下那个格列笑嘻嘻地看着我，荣三小姐，您和公主这般要好，性情却差得好远呢。格列在藏语中是善，吉祥的意思，而这个格列的侍卫个子很高，古铜色的面庞甚是英挺，看我时一直挂着憨憨的笑容，看来确实是一个温厚可亲的人。我叹了一口气，这人不像会惹我心烦的人，守着我也好，至少可以让洛洛放心了。从此格列就恪守职责，步步紧跟着我了，连我在卧室也会守在我的院中。不但如此，只要见我在屋中闷，他就开始整天在我耳边絮叨着，要我出去逛逛，又说是赞普的意思，要我学学骑马锻炼身体。我已经到了吐蕃，又见洛洛开心，心情好了许多，虽还有些懒懒的，却怕洛洛为我担心，又抚不过那格列的一片心意，于是强打起精神来学学骑马，也算是打发打发日子。格列是个好老师，没几天我就能骑着马在路边漫步了，居然我曾摔过一次。 格列大是高兴，我骑在马上，却想起当日被何干成绩捉去，与他共骑一骑时的颠簸。那倔强深情的少年剑客把我救出，却被我刺得满心伤痕的剑客，不知此时还会不会想着我，还是又和汉文混在一起，拿了许多无辜女子取乐呢。还有东风轻摇，他还在为荣淑儿的死痛苦哀悼吗？我回到我的时代，算是和他们永远的一刀两断了。可是我心灵的某处，是不是依然会为他们心痛呢？就如他们心中的某处会依然为我心痛一样。抬头望天，天空有鸟飞过，不曾留下半丝的痕迹，便如历史上从不曾有过荣淑儿和东风轻摇的半点记载一样。但事实上，有些痕迹却已永远留住，不在历史，而在人心。我手下慢慢绞紧了缰绳，马儿一丝长鸣，蓦地如离弦的箭一样射出。但觉耳边呼呼风声，我神志顿时清醒，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蠢事。我回忆着格列教我的骑马要诀，惊慌中尽力身子后仰，使劲勒着那缰绳，但那马显然受了惊，竟不受控制，越勒跑得越快，疯了般的向前冲去。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抓壮丁1963年上映的方言喜剧片，由陈歌、沈善执导，吴雪等主演。影片改编自同名话剧，以民国时期四川华蓥山为背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与地痞地主勾结，借抗日之名大抓壮丁的丑恶行径。剧中卢队长、王保长、李老栓等反派角色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地压榨贫苦百姓。李老栓甚至榨干佃户江国富的血汗钱，还将其独生子抓去充壮丁，逼得江国富走投无路，最终自尽。而在这场压迫与反抗的较量中，农民们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影片以幽默诙谐的方言展现了人性的贪婪与无耻，也凸显了农民们的苦难与抗争。让我们一起走进抓壮丁，见证农民们如何在压迫中觉醒，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战。

0: 麻子，牛光光小中分头的王保长，手拿壮丁名册，一个个念着。他这是在向兵一队卢队长交账。
1: 柳开泰抓，
2: 抓。
1: 李文奇
3: 抓哟，
2: 抓。
1: 江宁人
3: 抓，
2: 抓。
1: 陈德明罚款。李老栓那个老二。
3: 李老栓那个老二，我自家去。
1: 罗，我去就行了，你何必去跑腿呢？
3: 哦，你去。
1: 边防日报啊！
0: 王保长和卢队长两个所说的李老栓，是当地地主兼放高利贷的。他家一共七口人，老夫妻俩加上三个儿子，一个幺女，一个三媳妇儿。老大眼下正出门在外，老二是个烟鬼，老三虽然都成亲了，却又送去学校穿上童子军装。李老栓除了爱喝爱唱之外，就是爱抓钱，所以说外号叫李钱罐。

0: 是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捐，蔡公子一天不离，接二连三像催眠鬼一样的坐到这堂屋头不走，我以为你没看到啊。
1: 我又没有当家，
2: 你哪两上水管我老太爷啥相干？
0: 老太爷，
2: 哼，
0: 你说的那么体面咯，哪个封你这个老太爷的啊？大娃子在这，我还有个帮手，就是你嘛。两爷子一见面就像个冤家对头，说不上三言两语，就是吵吵吵得他一起出了门，两三年呐、还渺无音信，你连打听都不打听。
3: 失其所以，观其所有啊。大师一句，水东啊了。
0: 又唱又唱，你还要唱啊？好，你这个家务我也管不了了，把钥匙交给你，看你把这大家人咋个办。
3: 驸马人家只知道逢鸡走啊，为何同我耍蛇呀头？寒食该亡，天都不由，只怕这个江山不瓦心啊流。我想为呀，无非是为家客啊。我的夫人呐、
0: 好，要唱要唱，你出去唱。
4: 李老三被老婆子揪着耳朵，正走到门边，碰上了贫农江国富。
5: 三老爷，
1: 你我兄弟前来了吗？
5: 三老爷，你老人家拿个钱，我还要求你还一下。
1: 还要还一下？你都有两个月没给我送礼钱了，你晓得不？
5: 三老爷，这两年实在是天心不顺，去年我的大孙子无缘无故的给抓壮丁的打死了。三老爷，江贵府又遭祸事了。
6: 遭啥祸事啊？
5: 抽壮丁的嘛，这回报上又点上我儿子的名了。
6: 你不是才出了钱吗？
5: 是噻，我都送了两回钱给王保长喽。
1: 把你个杜丁丁的儿子都抽走了，我来份田哪个来种啊？
5: 是嘛，所以我来求三爷的情。
1: 我又没管公事，你求我的啥情？
5: 算老爷，你老人家嘛，新修的庙宇菩萨不在金面大哟。王宝江和你老人家又是肩比肩背靠背的人，只要你老人家一句话，还怕念起祖开坟上，你老人家的好处我二辈子也忘不了。
1: 这个王麻子是要钱不要命，对吧？你叫我怎么空着两手的这么好去讲钱？这个进土的老爷嘛，也要个刀头进酒嘛。
4: 李老栓的老婆一眼看见了江国富手里提着的猪肉。
0: 江国富啊，你那个肉个人好多眼睛呐、你家里过老热节啊？
5: 哎呦，我哪里还过得起节哟、不怕主人家见笑，这几年连过年都见不到游魂了。我这里正是买了给酸老爷下酒，给主人家吃节。
0: 哎呀，你咋个不早说嘛？都是老主客了，还嫌劳神费事的。你坐嘛坐嘛，请茶。王保长那里去跟人家说一声。
5: 三老爷，我这里办了1000块钱送给王保长救我儿子一条命，他说又要我出3000，我哪里还出了去那么多哟。求你老人家

0: 在王包长面前美言一句。
1: 一千块，江江给我一个月的利钱。
0: 那你是要我江贵妇的命喽？
2: 我手头也要用钱嘛。
0: 把我儿子留下来，还不是为你老人家出力，给你老人家消死嘛？你老人家那个钱，往后我一定办，一定办。有了骨头，还怕熬不出油吗？你老人家那个钱，过几天
1: 我又不要你搬现钱来了。反正你也搬不出，是不是？
0: 哦，
3: 把账算清楚。你借我是2000，利钱一个月1000，两个月2000，一共是4000一个。上一回你借我请客，除你自己带来的米粮酒菜不计外，另外给你算伙钱300元，印花税120，这个招待客人的水烟钱，就算我们一人一半好了，给你折80元。8除2进1退9进1下午去4，将将5000元。今天8月14，我让你半个月，从明天起立好了，我就算借给你5000元。
2: 那我
1: 看着你，要你办现钱的实在不容易，你家里面又才着了祸事啊。过两天嘛，带点豆子来，推点豆花，裹点肉，打点酒，请一堂客，还是在我这里请好了，把王包长他们请来，把那个解药换一下就是了，听到没啊？
0: 那我儿子的事呢？
3: 王包长那里我跟他说一声，1000块钱看他答应不答应。你先回去。
1: 回去嘛。
0: 算老爷娘子。
3: 不要忘了带米来啊。
4: 江国府低着头空着手走了。李老栓十分得意，他这一下子足足又敲了江国府5000块钱，到手现金是1000块。
2: 把2000块钱给我。
3: 要王包长的嘛？
2: 你舍不得，你过不过节？
3: 哎呀，丫头要跟王妈是送去的嘛。
2: 你借给我，我给你处理好了嘛。
3: 你说人家欠了你不吃，我就本就是好的了。
2: 给我。
3: 给。他办过节活该去的了吧？给我打点酒。
2: 酒。
5: 妈。
4: 幺女和三嫂子回来了。
5: 我跟你说，
2: 你不要跟我说，你就离不得你那点糟老儿。
5: 我跟你说嘛，人家要坐二过去当壮丁
2: 啊。哪里听来的啊？
5: 就是抽壮丁那个陆队长说的。
3: 上一回要抓你男人，我们才花了3000块钱让他到小学堂里当童子军去了嘛。
5: 是啊，他说这一回啊要抽二过呢。
3: 又搞到老子名下来了，我说放他妈的屁哟。
2: 老头子，这又是你的事，看你那里咋个办嘛。
3: 咋个办？我有啥办法？
2: 啥子？你没有办法，你把王麻子看成你的心腹，啥子事都信托他，一天3顿酒2顿肉的工期，恨不得把你的裤儿都脱给他穿了。为啥子一抽起壮丁来还是按照你脑壳上抽啊？一样去勾来鸟自己啊。今天抽这个，明天抽那个，我看有一天呐，连你这条老命都保不住了。
4: 正吵着，王保长一脚迈进了李家的门。
3: 哎呀，王大爷，请坐嘛。
6: 李老栓，你两老口子又吵啥子？
3: 没有啥事，总是吵。 还不是抓壮丁的事嘛？
6: 哦，抓壮丁喽！
3: 哎，又搞到我名下来喽。
6: 那没关系嘛。
2: 哎呀，王大爷，快请堂屋头坐嘛，真是哦。幺女啊，快去给王大爷倒茶嘛。
3: 前天啥事那么忙啊？我将将把酒打回来，把菜炒好，你就扒起来跑了。
6: 前天了，是那个陆队长出了点事情。
3: 抓壮丁那个陆队长，他啥事啊？
6: 鱼子那个真熟。
3: 鱼子为啥一定要真熟啊？这猪熟不是一样啊？哎、
6: 哪里是鱼子猪熟？张白子那个娃儿，那小名不是叫鱼子娃儿吗？
2: 哎，王大爷，请坐嘛。
7: 王保长，嗯，请茶。
6: 嫂子，
8: 哎，王大爷，
3: 你话还没说完呢。你说那个鱼子娃儿？
6: 哦，那个鱼子娃儿不是到前方去了吗？
3: 啊，
6: 他的婆娘啊，从前在家里呢就叫康叔。
3: 哦，
6: 现在而今眼目下上峰命令，不准叫康叔了，要叫真叔。
3: 一会儿康叔，一会儿又真叔，这是啷个搞起的啊？
6: 这个康叔呢，就是那个抗日军人家属，是打日本鬼子的。那个真叔呢，就叫出征军人家属。
3: 那是打哪一个的呢？
6: 看着哪个不顺眼就打哪一个。
3: 那你看哪一个不顺眼呢？
6: 我看你就不顺眼，真是！你这个人咋个搞的嘛？怎么打破砂锅问到底哟、哦？你浑身一句话，打日本鬼子叫康叔，打中国人叫真叔。
3: 这样啊，我还以为是要吃鱼子，那不管你真叔改成康叔，康叔又改成真叔，那还不一样？反正是要吃他嘛。
6: 笑话，这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鱼子那个婆娘啊，她跑到县上去，说她过不下去了。那县政府啊，就派了个陆队长啊，好心好意的到他家里去给他点优待。哪里晓得那个陆队长啊，刚一卡进鱼子娃老婆家的门呐、啊，那个婆娘就悬梁自尽，母后掉井，闹得个天翻地覆。
3: 他说是陆队长强奸了他，夫人家不懂事哎。
2: 王大爷，我家老二的事啊。
6: 你老二的事没关系嘛？
2: 是啊，等一会儿陆队长就抽到我们家里来了。
6: 没关系。
2: 是啊，这你老人家多帮忙噻。
6: 你们家里的事情还不好办吗？你出几个钱就脱手了嘛？
2: 说了你妈半天，还是要出钱呐、啊？
6: 不出钱。我当了三年保长，我就没听说过抓壮丁不出钱。要那个样子，人家办兵役的人都把铺盖卷裹起回家洗么一摊去了，当人家那么没事干了，不要钱了。
2: 老头子，这又是你的事。
3: 吵，
2: 跟你说，我们是没来钱的。
3: 吵，
2: 看你咋办。
3: 就晓得吵。王大爷，大家都不是外人哦，哪个搞起的啊？我老三才出了3000块钱，这一回又要抽我老二了。有这一说啊，连你都撑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装我的假眼皮啊。
6: 我怎么装你的假眼皮哦？这怪不得我嘛，这是上峰的命令，这公事公办。
3: 哦，你不要鸡脚神戴眼镜假充正神喽，啥公事就那么认真喽。
6: 哎，李老栓，你怎么又开黄腔哦？ 哪一回公司不认真了？我跟你说，这一回啊更是非同小可，你晓不晓得？那个石头上钉钉子，硬斗硬，没有一点嚷嚷啊头摆，你晓不晓得？这一回啊是那个总裁下的命令。
3: 总裁下啥子命令呢？
6: 哪里是总裁哟？是那个江总裁。
3: 哪一个来江总裁呀？
6: 江总裁嘛，就是那个江总裁嘛。
3: 江总裁？
6: 就是那个江伟宇哦。
3: 是不是老姜哦？
6: 从前叫老姜，现在而今眼目下都姓叫姜总裁。
3: 那不是叫姜发财还顺口些的？
6: 这发财是发财，这总发财是总发财。我们先不要管他，反正是那些有钱人就是了。本来陆队长是亲自要到你家里来的，你晓得你老二抽几口烟，那体质又单弱，当壮丁那个日子他吃得消啊，就算不作践他，那拖也把他拖死求了吗？还是我，我说陆队长，这个事情还用得着你跑腿吗？我给你办了就是了。耶，李老栓，你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反怪我王大爷一坨。
2: 哎呀，王大爷，哪个敢怪你哟？趁你老人家帮忙，我们都是很领情的。
6: 是吗？你们家里的事就是我的事。李老栓，你自己说。你家里哪一次花压力气做中大宝没有我王大爷在场？你自己说嘛，就连你这个神龛菩萨嘛也是王大爷的亲笔写的事儿。
3: 那你这一回总得有个商量事儿。
6: 你看你没有商量，没有商量我跑来干什么？
3: 那你说啊，这一回该怎么办呢？
6: 那你说啊，这一回你出多少？
3: 这么一说的就是钱。
6: 没有钱你这个车马我就不后悔。
3: 硬是要抽啊，
6: 说半天说个屁啊。你把算坛子。你看嘛，这壮啊壮，这壮丁名册上有你老二的名字吗？你看，李元泰，这有凭有据，你还我？
2: 哎呀，我的天哪，真是要我的命了，我哪来的钱呢？
3: 王大爷，我们打龙来说，我实在是手是紧。眼看硬是砂锅里炒糊涂，哈不开了。
6: 这个我了然。好，你出1500块钱，我给你想个办法。
3: 出那么多
2: 呀，我哪来的钱呢？妈，
6: 李老栓，我说你这个家伙真是狗做饺子，你不识人抬举哦你。1500块钱就算多了，你晓得吗？那些种庄稼的小伙子都跑到山头上当土匪去了，拿钱还找不到人呢。我是给你看人情，格外给你找一个门路，硬抓一个人来顶死。
2: 哎呀，
3: 好，我出1000。
6: 李老栓，我说你这个家伙真是乌龟甩尾巴，你真是柴刀爬的家伙，你真是。1800块钱算个什么？我那些抓壮丁的弟兄伙随便赏点烟钱，还不够嘞。你把我得你几期几把的。

0: 以前，唉，以前五，以前，以前五，以前，
1: 以前五，
0: 以前五，
1: 以前，
0: 以前，
1: 以前，
0: 以前，以前。你抬轿子的不忙，我坐轿子的还忙忙了。
2: 两个瓜皮鬼弄僵了，三嫂子又站了过来。
3: 我说，王大爷，这个事情嘛，还少麻烦你老人家多转换一下子才好哦。
0: 三嫂子，
3: 俗话说，帮忙帮到底，送福送喜天嘛。二回子啊，你嫁姑娘接媳妇儿，买田置业，大就小细的，搓板凳晒桌子脚，还是要人的噻，我们都帮得到忙的。
0: 哎呀，三嫂子，你看你三嫂子说到哪里去了？好，只有你三嫂子这一说嘛。好，1000块，李老栓，拿钱来。
4: 我哪来的1000块钱呢？
0: 把那1000块钱给我。
4: 那不是？
0: 你就别管闲事。那要抓哪一个来顶替我屋里老二呢？
4: 我把蒋国富那个儿子抓来顶替你屋里老二。
5: 人家不是才出了1000块钱吗？蒋国
4: 富，你看你这个人，你屋里李老栓出你李老栓1000块钱，管那个蒋国富什么事？
0: 这不要乱说。
4: 李老栓，你屋里再拿出500块钱来。
6: 还有钱吗？
4: 我是要你们再拿出500块钱来。给你老二，是要他到外县去做小生意，这一轮壮丁要3个月以后才走，等这轮壮丁走了才回来。
0: 哎，小女儿，把你儿给我找回来嘛。
5: 好的好嘛，我哪里来的这笔钱噻？
4: 一说起钱就不亲热了，这银钱嘛，来随身之物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噻。
5: 唉，真不晓得这是哪一辈子欠下的冤孽债哟。
4: 哎呦，真是钱，命相连。
2: 这时候，妖女把她烟鬼二哥找回来。
7: 走吧。
8: 哎呀，选啥子嘛，麻死了，走。
0: 二老子，滚。
7: 走吧。
0: 听话，
9: 那儿。我跟你说，要抓你当壮丁儿，你怕不怕？王大爷给你想了个办法，到外县去做小生意。躲避一下，
8: 哪一个啊？
10: 王浩杰，
0: 行喽，
5: 行喽，
8: 吓了你妈一跳喽！
2: 一听来信了，全家围了过来。不识字的李老栓连信都拿到了，
5: 你又认不得字，还是给人家王大爷看吧。
0: 哦，这是信嘛？
5: 哎，
2: 信，
0: 信。
2: 王保长正看信，妖女发现一张纸从信封里掉了出来。
7: 紫妃妃，
0: 给我看过来。哎呀，这是王大爷的吗？
7: 这信封都掉出来了。
0: 明明是王大爷荷包里掉下来的。
7: 你看到
0: 是
7: 不是？
0: 你看，这上头还写的王大爷3个字嘛，你看。
7: 那就怪老爷了，你看，
5: 是人家王大爷的，
0: 是人家王大爷的嘛？你看这，
8: 一年一年那个信是哪里来的？
0: 父母亲大人，是下跪呀，
8: 大娃儿来，
5: 老大来
7: 了，大娃儿来了。
4: 男子离家一别，我一不成就一言难尽呐。近来在成都省桂芳歌团部当副官了。
7: 当官
1: 了？我老表来了，
7: 当官了。
4: 今年机会大，
1: 机会大来了，机会大回来了。
4: 没对。今年病危机会大呀，2000元整呢。
5: 啥子叫病危呀？
4: 这个病危呢，就是没有机会大呀，2000元整。
5: 没寄钱回来，说他妈个屁呀、啊！
4: 是啊，只因呢，这个，只因呢，这偶然重病啊，
5: 得病啊，
4: 就卧床不起呀、啊。海王啊，海王大人呢、啊，对来2000元整，以后做回家路子盘缠之用的。
10: 又是来要钱的。
9: 哎，对了，这个事情的由来嘛是这个样子的啊。你老大呢，在身上嘛病了，要你给他寄2000块钱去，就是这个样子。行在这里，跟你。
2: 王保长说完，走到椅子上，躺倒。这里李老栓老婆急了。
5: 老头子啊，看那来咋个办嘛？这又是
10: 我的事，是不是？他病都病了嘛，人还是要弄回来噻。把你那个新裤子买2担
5: 嘛、哎。你都想些啥子哦？这两天的新裤子卖不起价，这个时候把新裤子卖了，到了明年子青黄不接的时候来收鳖呀。
7: 那大姑还是要回来噻，
3: 我看还是借一点钱吧。爹，你
10: 大姑，我手头哪里还有钱往外头借哦？我那个钱嘛是水当当头的月亮，看得见拿不出来嘛。
7: 哎，妈，跟王大爷借吗？
3: 对，跟王大爷借吧。
7: 妈，
3: 妈，
5: 王大爷。我们家里的事呢，你老人家都是看到的。
4: 你要跟你老大对钱上身。家里呢没有现款。那么要找王大爷来对落那么2000块钱。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
4: 这是小事情嘛，为啥子不早说嘞？好，我给你们兑了2000块钱，给你老大寄到身上去啊！你不是还要写信封吗？你不是还要买汇票吗？你不是还要贴邮票吗？是不是？
5: 那是。
4: 好，都包到王大爷身上，王大爷边着手给你们做了就是了。
5: 哎呀，真是费你老人家的心哦，
1: 还是掏心掏肺的。
4: 没关系嘛，又不是外人。好，那么到了月底呢，你们连本带利，还给我4000块钱好了。
7: 那我们几天天还要理。
4: 哎呦，看你这个小妖妹，你真是说的轻巧，吃根灯草，不要理呀、啊。而今这个物价这么高，今那个线上那个评价委员会这么一评呐、那市面上的东西就像打滚一样的往上涨，一天一个样子。现在而今咽不下的钱呐、在家里放一天，就要使他们这么长一截，不要理哟！你再要理也要不了这么大嘛，这个跟斗翻的理也没有这么凶嘛。
9: 李老栓，你也是搞银钱生意的嘛，这银子钱跟头包嘛，你借就借，不借算了，我还不想借了我。
10: 你冒犯的查陈干子，你太过分了。
9: 啥子叫过分了？你找我又不是我找。
5: 哎呀，你是要我的命了。

0: 王大爷，王大爷，
1: 什么叫姚明呢？这谁不承认人人你在吗？这是
0: 你太狠心了。
1: 啥子叫狠心呢？你解决就不就算了，我还不想解了。我
2: 放高利贷的李老栓自己是剥削人家的老手，一听王保长的口气，他头就大了，可又架不住老婆子女儿媳妇们的围攻。
3: 好，月底还你4000块，
1: 那就一言为定准啊，
3: 未必红口白牙齿说出来的话还会泛黄吗？
1: 这都是你的报应喽。你老二呢？你叫他出来，快走了嘛。
4: 哎呀，抓起来
1: 老二，你出去混一下，把钱给他，走。
5: 马豆，
1: 你去卖点那个麻杆糖、花生糖，吃一点瓜子，等叫你庄里走了才回来。
2: 李老栓再挑算，可怎么也斗不过认得几个字的王麻子，于是刚刚从江国富那里挑来的1000块，连同他大麻子寄来的2000块，不光全被王保长骗去了，反过来还欠他4000块，真是一个比一个狠呐。

0: 房子也好，儿子也罢，卢队长、王保长这批家伙一天到晚抓这个顶那个，还不都是为了钱？
1: 江贵府出了1000块钱，
2: 没有那回事，
1: 没那回事。江贵府在到处对别人说，
2: 那都靠得住么？江贵府那个老头子疯了，疯疯癫癫的乱说一切。
1: 哼，
2: 卢队长，你看我哪件事情瞒过你吗？江贵府头一回4200，二一回3000，李老栓3000，谢红顺2800，这一五一十我都给你报告过了的嘛哟，卢队长，这堆堆有你跑噻，我在后面连一个边边都没有旁过，这都问得到的嘛，我跟他们有没有打对嘴挂？
1: 莫说那么多，疯子靠不住，疯子靠你才出真言。把戏莫在我面前耍，隔着玻璃唱戏，我一眼就看穿了。
2: 卢队长，
1: 嘿嘿嘿，哪个跟你笑啊？
2: 江国府实在没出钱，倒是李老栓出了1000块钱。
1: 钱嘞？
2: 钱我花了，
1: 我不认账。
2: 我实在是手头紧，要不然王某人不至于出此下着了。
1: 李老栓才出1000块钱，不成，让我来，我自有办法。
3: 王麻贼，你一会儿下一回再这样搞，老子就不认账哦。
0: 卢队长走了，王保长打了个哈欠，这是烟瘾又上来了。他正要朝烟馆走去，江国富领着小孙子迎面过来了。
4: 王保长，我哪里没有找到你哪里哟？
2: 啥事啊？
4: 我的儿子，我一家老小的靠山命根子又给你们抓去了。
2: 你的儿子，又是你的儿子，我又不是当房出的，你儿子到哪去了？又不到我这挂号。
4: 穷人的命都在你们的菜板上哦，你还要不要我们活呀？我一家四口就靠我儿子一个人吃饭，现在你们把他抓去了，叫我一家老小还有啥子生路吗？
2: 江国府，你就想不开，现在而今眼目下打抗战了，江总裁有命令嘛，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噻。
4: 钱，我都给了你3回钱喽。
2: 哪个给你3回钱？
4: 头一回4200，二一回3000，这一回又是1000块。
2: 哪个对你1000块钱？你李老栓出1000块钱，管你江国府什么事？
4: 是我出的1000块。
2: 你发疯了你？
4: 我如今是金金片片，坦坦罐罐，都当尽卖绝了。王保长，
2: 好嘛，江国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好的嘛。蒋委员说过嘛，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民族嘛。抗战期间大家都要吃点苦哦，你的钱王保长都给你交上去了，你的精神国家。
4: 我出了钱，你们还是把他抓去了吗？
2: 哪个抓你儿子？你找他，你找我干啥子？
4: 沈家三兄四弟的，你不愁，单单从我的肚子命根子都杀哟，你们吃人的血都不流，骨头还拿去熬油啊？
2: 好，江贵府，你大胡乱说，哪个三兄四弟不抽？你给我指出来，哪个也抽你个徒弟？你想造反呢？你狗命不想活了？你捣乱逼狱，你
5: 破坏抗战，王保长要办你。
4: 人是一国，命是一条，你
2: 好，蒋国福，你先回去，本保长给你请一下，看哪一家办兵役的人把你这个杜丁丁的儿子给抓走了。杜字是不抽的，抽杜丁是不合兵役法的规定的啊，就这样。
4: 王保长，我也是快进棺材的人喽，就是不看到我的老骨头坟上，你也看到我的小娃儿哭脸，来跪下磕头求保长的情。
2: 你这是干啥子？你回去，我给你亲一下。小娃儿，你先回家去，我把你爹给你找回家来啊！就这样。
4: 哎呦，保长，我的儿子，
2: 我的丑。
0: 江国富上去要抓王保长，一把抓空，他就逃开了。
6: 爷爷，爷爷，
4: 爹！
0: 小孙子忽然看见了他爹死生。
7: 你咋倒在这里？是你呀、啊，走，回家去。
6: 走。
7: 爹，不，爹，爹，我从关里面跑出来，他们到屋头来捉我来了。
4: 那你上哪儿去？
7: 上华容山。
4: 啊？当土匪？
7: 不是土匪，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没得路走。

0: 还别上山呢。爹，不要紧，山上熟人多得很，王新发、三老表他们都在。我顾不到你老娘，
1: 老大，
0: 爹，走，贵妇，
2: 爹，
1: 走嘛，
2: 爹，
1: 走嘛，快走。

0: 一边是为了逃壮丁生离死别，一边是闲来无事养狗喂猫。
1: 妈咪，你看闹哭的猫跑到哪里去了吗？你妈咪，这个背时的猫啊，一天到晚不落屋，还专门请个人来伺候你，跑到哪里去嘛？这个看闹哭的
2: 妈
1: 哪
2: 个
1: 那个背时的猫嘛，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2: 哎，你怎么把猪油搬到猫饭里头？
1: 哎，那个看闹哭的猫啊，你不搬猪油它不吃饭呢。
2: 人还亏去喽。
1: 是妈叫我搬的。
2: 你妈呢？
1: 嗯，不在家。爹，你吃饭吧。
0: 三嫂子摆好酒和菜，李老栓自斟自饮起来。
1: 爹，你哪里来这么一口破锅啊？
2: 江国府的吧，破锅也好嘛，大难买水去，我也要买它几钱。
1: 爹，我记得江国府那个媳妇的头上还有一根银簪子嘞，那还能值几个钱？
2: 上一回王麻子扮壮丁呗，早就卖给王麻子那个大媳妇了，还有你的。
1: 爹啊，听说于子娃那个老婆寻短见呐。
2: 是那个真说啊？
1: 嗯。
2: 哪个是的啊？
1: 说大概是遇了邪有鬼遭到他了吧，前天赶场回来啊就跳井死了，说他手里啊还抱着他那个三岁的娃儿，搬都搬不开。我看呐、啊，不是遇邪，一定是那个陆队长把他害死的。
2: 哎，还管那么多闲事哦。

0: 债呀喂，手套缠账。
1: 樊老爷，
2: 樊老爷不在家，哪个当家进来的？
1: 樊老爷娘子。
2: 哪一个是樊老爷娘子？瞎了你的狗眼了。
3: 水生媳妇反而走进屋里，李老三慌忙躲起来了。
4: 爷，你到我们祖神菩萨品牌坐起来了呢，起来，坐不得啊。

0: 好男人给你们抓去了，我爹给你们活活的逼死了。
1: 你爹死了，你跑到我们屋头来闹丧啊？啊！
0: 我爹死了，连副棺材都没得。你们把雅典推给我们也好哎。
1: 你要雅典，你找我做啥子嘛？
2: 哎呀，你又哭啥子嘛？你把我们祖神菩萨给煮翻了！
3: 哎呀，我的祖神老爷呀、啊，你别见怪呀、啊，别见怪呀、啊，阿弥陀！哎呀，出去，出去！
4: 曹山道，
5: 王大爷，你看他就这么溜到老。
0: 王宝藏，我爹给他们活活的逼死了，连副棺材都没得。
4: 人死都死了嘛，还要啥子棺材？挖个坑埋了就是了嘛。那个蒋委员说过嘛，抗战期间要实行新生活运动嘛。
0: 那把雅典推给我们嘛？
4: 那个像你前年的账，你这样拍马带笑的跑到李老太的堂屋里来，你就犯了法了。走，你不走啊？你晓得你男人干什么去了？你的男人上山当土匪去了，你私通土匪，你晓得吧？王保长要办你，把你捆起来，走。
6: 水生媳妇无可奈何，反身哭着走了。这下王保长可就有空子可钻了。
4: 你爹呢？
7: 我爹不在家。
4: 你妈呢？
7: 也从窑门有事出去了。
4: 就你一个人在家呀？
7: 啊！
4: 把李老三我找出来。多着不见面还是不行的。多着个今天，多不过明天去。把人我交出来。
7: 我爹一大清早就出去了。哦，王大爷，你又是来要钱的呀？
4: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到你家来。
7: 我爹出去收账去了，送两天，等把钱收回来了，就给你送到府上去。
4: 你说的比唱，还唱的还好听了。你算算日子看，过去好久了。那早晚不是上天，你要我说好话了你。
7: 借你的钱交你的力嘛，你能饿啥子饿？
4: 陈华梅的小鬼，啷个不饿？
7: 耶，王大爷，你今天是喝了早酒吗？咋个？一卡进门来就这么大的气，是哪一个抱了你的娃儿下火呀？都是熟人熟识的嘛，有话嘛好说嘛。平常间我们家里的大凡小事都全得你大爷照顾，我们都是领情的嘛。就是有啥子不周不到的地方，得罪了你老人家，还要请你多包涵一点。你犯不着这么红起眉毛露起眼睛的。
4: 这几句话嘛，听起来还有点可以。如日。
6: 王保长说着朝三嫂的跟前走过去。三嫂子琢磨着王保长已经凑近了，把手里那鞋底的线拉得长长的。
4: 三嫂子，三嫂子，你做啥子呢？
7: 大孩子。
4: 三嫂子，要不是这几年这个蒋委员入川，老百姓喊天，说实话，钱不钱算啥哟？这俗话说嘛，银钱如粪土，人义才值千金噻。
7: 是嘛？我是说嘛，你王大爷还在乎这几个钱吗？
4: 三嫂子， 这几年我都看淡了，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普天之下不管是飞的不管是跑的，哪一样我王大爷没见过。虽说我也是儿女满堂啊，不缺柴烧的人呢。哎，青年人个人有个人的贪图，到底没有过幸福之人。我每每睡到半夜一觉醒来，枕头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三嫂子，你这个孩子打得好。

0: 嘛，跟哪个打的？是不是跟你老三打的？
1: 你管着我跟哪个打的？怪头怪脑的了。
0: 三嫂子，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嘛。
2: 王保长一听有门，连忙脱下礼帽，从衣袋里摸出小镜子、小梳子，认认真真的整理了他那油光光的小中分头，之后小心翼翼的走到三嫂子身旁。
0: 三嫂子，这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去年我们王大娘就死了。
1: 你王大娘死了活了跟我屁相干呐。
0: 对于你三嫂子名下嘛，我王大爷都是很敬仰的。要是你愿意的话。
1: 不要脸的老东西。
0: 好，你敢打我王大爷，
1: 打了你。
0: 你敢打我王保长，
1: 混账东西。
0: 你敢打我鬼民党，
1: 王八蛋。爹爹，
3: 你叫爹你叫妈。
2: 躲在礼部的李老栓气急了，举着根棍子出来就打。
3: 小心你家伙，爹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捞到老子名下来了。
4: 李老栓，你弄清楚，你爹钱不还，你多着不见面，你还说我饶你呀、啊、
3: 好，你好，我李老栓不是还不起钱的人，我借钱还你的礼嘛。爷王麻子，你敢跑来找他们屋里的人呐、啊？啊，
4: 好，李老栓，你借钱不还，你还抓师傅脸了。好，你乱来，你目无法纪，你擅打公司人。
3: 好，我们县衙门打官司，你再打得他。
4: 打你，你什么心头？
2: 李老栓哪块混账了？
1: 啥子时候
4: 给我打。
3: 好，了得你们一家人打鬼民党。
4: 哎呀，小爷们儿，了得起，你也敢打鬼民党？
3: 好，你打得好，我的县衙门高义了，你等着，你等着。哎，
1: 啥子事？那个王麻子，
5: 我把你打上了吗？
3: 那个王麻子吗？他跑到堂屋里头来，你怎么这么说得出口啊？
6: 哎呀，那个不要脸的老乌龟啊，咱们就等他跑了呢，咱们把他打死嘛。
3: 我就是打他了，他说他要到县政府去告我。
6: 啊，县政府去告我们？哎呀，幸得好没把他打着了，你看你。
1: 是你害我打你的吧？
6: 哎呀，美女儿快不要哭了，县政府去告我们了，那咋个办嘛？
3: 咋个办？陪他打官司吗？
6: 哎呀，你又来喽！衙门深似海，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个世道，那些做官人我们都惹得起呀、啊。那些管公司的还不都是官官相卫，我们这些惹到他们了，还不就是要
3: 钱是不是啊？他休想，老子给他拼了！
1: 王麻子来了，
2: 爹，又是敲门声，谁？
3: 站住！谁？是敲门声，谁？
1: 哎呀！

0: 哥，老大你回来了。
1: 妈，你老人家好。
2: 大的远哦，做了活还不给钱，你讲理不讲哦？到底给不给钱哦？
1: 哪个在危险草啊？
2: 抬花杆的嘛，这些人总可恶。花杆钱贵刁命，别人是两块半钱一里路，今天来问我要两块半，给他一块半都不行，不给这点辣椒面子啊，他不晓得啥厉害。
0: 哎呀，那些抬花杆的也是哦，要起钱好像要抢人的一样。
2: 我们凭血汗挣钱，啷个是抢人哦？做了花杆不给钱，倒像是抢人。你到底给不给钱嘛？老子就是不给，你敢把老子怎么样？算了算了，不给钱，不给钱，你把我抬回去嘛？当真做了花杆那么安逸哦？
3: 咦，你个搞这的口臭，老子不打死你！
2: 老子，
3: 你做花杆，
2: 做花杆，你还敢打人哦？
3: 你那个什么人呢你？
2: 打死人了！
3: 做了花杆
2: 的钱还打什么人哦？
4: 这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
5: 爹，我回来了。你回来了，你都把老子气死了。
1: 我当了官回来，咋敢把你气死了呢？
5: 当官，当你妈的抓木官。你不回来吗？你死到外头吗？
2: 你老毛毛又啥子打你吗？我一回来你就吵。
0: 哎呀，你不要听你爹的，他这两天好像闯了啥一样。
6: 妈，抬花杆要给抓壮丁的抓去了，我钱也没给他。妈妈，
5: 这几年你跑起出去就不回来，家里的事情也不管，不管不说，你还来憋老子？
1: 不管，憋你，前不久我还给你写了封信回来嘛。
5: 是你写信回来吗？不是你写信回来，老子怎么晓得你要用钱呢？
1: 要用钱，前不久我还给你寄了两千块钱回来嘛。
0: 啊，
5: 是老子给你寄两千块钱来嘛？
0: 哦，
1: 是我给你寄了两千块。
5: 是老子给你寄两千块嘛？
1: 是我给你寄了两千块。
5: 是我给你寄两千块嘛？
2: 这咋搞起来？我给你们写的信收到没有？
7: 收到了。
1: 那钱呢？
7: 我没钱。
1: 哼，没得钱，怪了，
2: 一定是邮电检查所搞的鬼。我去找他们去，把信给我。
0: 王大爷拿去了。
2: 哪个王大爷啊？
0: 王
6: 嫂
0: 子。王麻子，那个家伙是个坏蛋嘛，
2: 你们一定是上了他的当了。
6: 难怪我试看了一张纸飞分，
1: 那就是汇票，那就是钱。他说了上头写的王大爷三个字，
2: 他打胡乱说哟。我去找他去，我要他狗日的猫儿抓，所以脱不了早早。李老师，
8: 王麻子来了。
0: 哎呀，王保长来了。
6: 大哥，
0: 哪个办？
2: 不要慌，等他来，今天让我来收拾他，你们就当我没有回来。
8: 哎，
2: 不要露相啊。
0: 哎，
4: 王保长大模大样的走了进来，身后还跟了一个瘦骨伶仃的、背上有个大坨坨的国民党兵。
2: 好，李老帅，你借钱不还，骗本蒙利，我的县政府告你了，县政府派人来抓你，就是他。抓起走！
4: 驼背兵举起了枪，
2: 走！
4: 李老栓手杖一举，驼背兵吓了一跳，急忙躲到王保长身后去了。
5: 王麻子，你骗我的钱，你还来糟蹋我屋里的人，你当我怕你啊？今天老子要跟你算账！
2: 好，李天官，你目无法纪，我今天找你算。
4: 王保长说不下去了，他看见了大麻子站在他跟前。
2: 你是啥子时候
3: 回来一点。
5: 你管老子啥时候回来呢？王八仔，你胆敢摸老虎的屁股，欺负到我的名下来了。行了，
3: 行
5: 了，
3: 行。
4: 驼背丁一见，这才是真的国民党，他吓瘫了。
9: 反正啊，你老太爷这不关我的事，是王大爷叫我来的啊。王大爷是你叫我来的啊，关照不关我的事。你老太爷不关我的事，是王大爷叫我来的。王大爷，你这个差事我干不了了，我干不了了。你的军装，还有你的裤儿。

0: 点抢我们总裁的信徒。咦，你听到叫总裁你都不立正，
1: 你还是个国民党员，你呢？嗯，简直乌七八糟。
2: 我悔过，我悔过。
3: 正打着，卢队长来了，这下倒救了王保长的驾，大麻子只好又藏进屋去。可是李老栓的老二却偏偏在这时候回来了。
4: 出哪儿去了？哎呀，
5: 二娃子，你在外头住小心，你住得好好的，你在这个时候跑回来做啥子嘛？
4: 做啥生意？一块钱抽五卷的水，赚个球的钱嘛，阿祖。
5: 你赚不了钱嘛，你混日子嘛。
4: 混日子那儿还不是抓壮的，抓这个鸡飞狗跳的，魂都给我吓掉了，我不干了。
5: 那你本钱呢？
4: 砸牌九输了。
5: 你砸个高定。
3: 老二的事还没了，老三又哭着回来。
6: 在这个时候跑回来做啥子嘛？
5: 你个大度，你也在这个时候跑回来做啥子嘛？
2: 他们都欺负我。
5: 他欺负你做啥子嘛？我们也是出钱读书嘛。
2: 他们都说我那么大一桶，二三十岁了还当童子军。
5: 妈，他自家都不好意思了吧？大一桶还当啥子童子军？
7: 李老栓有光爹嘛不当。
5: 你弄那个烟灰来交不到票，把我出来吊起啊，这是江总裁的命令嘛。前方打抗战那样吃紧，你们在后方搞些什么名堂啊？简直的没有一点国家民族，像你们这样应该重重的罚款。
6: 大大
5: 又要出钱呐、
2: 要出钱，要重重的罚。
3: 正在紧急关头，大麻子走出来，满脸杀机的站到卢队长的面前。
8: 弟兄，你是哪一部分呢？你果子是哪一部分的？
3: 经过交换名片，双方取得了谅解。
8: 哦，你果子是奔城使馆区的。
9: 哦，你果子是成都省补充兵训练处的，你也是搞兵役的。
8: 不才不才，今天刚回家。
9: 咋的？
5: 这是你老公的夫人吗？
8: 岂敢岂敢。
9: 误会误会。
8: 开心开心。
5: 好说好说。
8: 好好好，请你面谈你面谈。
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3: 卢队长慌忙把王保长叫了过来。
10: 王老大，你滚！
5: 不就是过来吗？
10: 简直是水暗龙王庙，打死自家人了。
8: 对对对，都是自己的。
10: 王保长，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副官，
5: 李，
10: 本堡的王保长。都是自家人，都是总裁的信徒。
2: 对，我们都是江总裁的信徒。李老太，你老人家那个钱吗？
5: 那个钱要搞清楚。
2: 误会误会，过两天我给你老人家送2000块钱。
5: 啥的？2000块？还是连本带利一个月4000套算？
10: 有话好说，都是自家人。
8: 对对对，都是自己人。不带这几个钱当计较嘛。诸位，来来来，
5: 兄弟，这一次回来是受了上峰的命令来统一点队伍。我们的队伍啊，统一连人，你就是个连长；统一军人，你就是个军长。你们看，
8: 诸位，

0: 们不要小看这是一张纸哦，有了这张纸，你是走走吃走，走闲吃闲。你要是抓到了50个人，你就是个连长；你要是抓到150个，哎，你就是个云长。哎，
1: 老大，你这个东西是哪里出的啊？
0: 这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江中镇。
1: 江中镇是搞啥庄的哦？
2: 就是姜维尔庄嘛。
0: 就是江主席，
3: 哎，就是那个江那个中彩
1: 哦，哎，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中发财哟？
3: 哎，对了，
1: 哎呀，老大，你把中发财都请到家里来了，这个财神不是都进门了吗？
4: 哎，陆队长。这一张纸就这么值钱吗？这靠得住不？
0: 咋的？靠不住？
2: 王八蛋，你过来。
0: 这是官票，比钱还值钱。你来看，这上面盖的是大红官印，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是真正的江中镇，哎，老牌的江中镇。
1: 好。那个银章是我的，
0: 你有那么多人吗？
1: 我就是把祖坟铲卖了，也给你凑够150的。
0: 好，
3: 你可多去你，我给你抓壮丁，你当官了你。
1: 我给你个连长，
3: 连长我不干，你就骑在我脖子上，你拉过来吧你拉过来吧你。
0: 你抢啥子嘛？你抢啥子嘛？
3: 讲啥子嘛？
0: 我悔过，要有人才做得了官，
1: 人我包了。
0: 好，只要你有人，这个玩意儿我有的是。
2: 好，给你个营长，给你个连长。
3: 报告李副官，我还有一个兄弟啊，潘老要请您一张，
2: 给他个牌子。
1: 老大，你不要忘了你两个兄弟哦，
0: 忘不了。
5: 这好倒好嘛，哪里去抓那么多人噻？
3: 三嫂子，没得问题。
6: 咋的？没有问题。你不说周围团转除了白子驼子老头肚子一下子抓完了吗？没有问题。
3: 陆队长，你怎么也说外行话哟？现在而今眼目下，李副官也回来了，这罪状我们也拿到了。
1: 啥罪状哦？伪人状
3: 哦，鬼人长。
1: 啥鬼人长嘛？伪人状
3: 哦，鬼这状反正状也拿到了，只要我们肯搞，不拿什么白子驼子脖子瞎子肚子老头子，还把抓不到壮丁儿么？
1: 王大爷，
3: 潘老弟，你别着急，你看，我给你领了一张，壮
1: 他妈的皮，壮丁都暴动了。
7: 暴动的壮丁队伍声势浩大，一片纸的委任状这会儿是靠不住了，大麻子再也站立不稳，倒在了椅子上。李老栓、王保长、卢队长更是吓得围着一团，双手高举，跪在地下。
8: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 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向洛洛坦白了穿越的秘密，决意奔赴香巴拉雪山寻找归途。这条艰险的寻归之路又将遭遇多少未知的凶险？请听《梦落大唐》第44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4集。
4: 我听到格列用吐蕃话在后面呼喊着什么，却听不大清楚。一颗心在马上颠簸着，慌得似乎要跳出来一样，腿肚子也在剧烈地颤抖着。终于手脚一软，一头从马上栽了下去，正以为要摔个鼻青脸肿的，却被一个臂膀一手捞住，一回头已安稳地被抓到了格列的马上。格列的脸上满是汗水，惊慌不已，连连问我，怎么样，有伤到哪里吗？我又欠了一个异世人的人情了。但是这人身手好生敏捷利落，如果有他护送我去香巴拉雪山倒也不错。半个月后，江夏王带了宋清的侍从返回唐朝。返回的理由是，吐蕃赞普为人高洁有担当，不必再为公主的前路担忧。随侍官员离乡日久，思乡情切，早日回归故土为佳。洛洛虽是大大咧咧，但对父亲感情深厚。此一别，远隔千山万水，更不知何年才能再见，一时也不由得眼泪汪汪起来。此时松赞干布已经不胜避讳，大大方方地携了洛洛的手去送江夏王。看着江夏王走了，见洛洛伤心流泪，叹了一口气，将洛洛的头轻轻靠在自己肩上，满眼的爱怜。江夏王心里想来也不好受，他不但舍不得洛洛，只怕心里还有些舍不下我吧。好多次悄悄跟我说，要我心胸放宽一些，自然会开心许多。看来极不放心我。我却只是怅惘地看着送我们来到吐蕃的一行人，沿着我们的来路越行越远，越行越远。 二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亲自领着他的大唐新娘和新娘的陪嫁婢仆百工，加上300金骑护卫，浩浩荡荡直奔罗歇城。有吐蕃之主领路，一路的礼遇自是不必说，不几日便已到了罗歇。入了城，人马在一座宫殿门前停了下来。我见那宫门敞大，颇有王者之风，而建筑房屋

松赞干布哈哈大笑着说，是文成公主的宫殿，小傻子。啊，洛洛叫了一声，从车上飞奔下来，冲了进去。松赞干布稳坐马上，呵呵地笑着。果然不一会儿，洛洛又冲了出来，冲着我们，其实主要是冲着松赞干布喊道，你太坏了，居然都不告诉我。但他朝霞般的面孔正在告诉所有人，他好开心，开心的把所有的幸福全部都写在脸上，恨不得全世界跟他分享。数日后，赞普大婚，而陆东赞的思想工作做得显然是好，吐蕃人几乎都知道了赞普所娶的大唐公主是雪山圣母绿度母转世，将为吐蕃带来幸福好运。因此成亲那日，吐蕃上下不论尊卑一概盛装而出，载歌载舞，甚至到晚上也在四处遍点酥油灯，如星星般洒满每一处人烟聚集处。男男女女们围着篝火，吃着酸奶酪，饮着青稞酒，继续白日的歌舞聊天，一连闹了三日，方才安静了一些。我立在灯火阑珊处，默默地看着我在意识唯一的好友，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幸福。我该放心了，放心地继续走完我在唐朝的最后一段旅程。一个阳光很柔和，空气很清新的早晨，我向着我屋子里的偌大金佛深深叩首祈祷，祈祷洛洛的幸福和我的未来。那金佛是洛洛从大唐带来的，甚至他还带了360卷佛经来，排在金佛的脚下。金佛也是他的嫁妆之一，他的嫁妆里除了为数众多的金珠珠宝、绫罗绸缎和我提及过的诗书典籍、蔬菜种子，居然真的有一尊我有意不曾提及的金佛。我问洛洛怎么会想到带尊金佛来，洛洛反而很奇怪地看着我，反问我，你不是一直都喜欢礼敬佛祖吗？假如吐蕃没有佛堂寺庙，建一个就是。可吐蕃的工匠一定不知道中土佛祖长什么样子。我看你只有在佛前才会显得特别的宁静安谧，所以无论如何要把佛祖佛经带到吐蕃去了。原来金佛来到吐蕃居然也是因为有我，这尊金佛分明正印证着历史的准确无讹，却让我再次迷茫。历史上本就不该有我，可是如果历史上不曾有过我这个容舒儿，史书记载的那个被汉王看上的琵琶美人又是谁？把文成公主一手送入吐蕃的又是谁？金佛的出现又是因为谁呢？我不能掩饰我心头的不安，因为这种不安，我更想尽早回到我的世界去。我来到洛洛的新房，他正坐在绣金锦垫之上，对着镜子细细梳理自己乌黑柔亮的发髻。

芽，是娇嫩的玫瑰色，依稀有种沉醉的爱意在眸光流转处闪动。洛洛，我要走了。我帮洛洛用剃豆的碧玉簪挽去满头的青发来，慢慢的跟洛洛说着。洛洛一惊，正准备插到头上的绿玳瑁珠花从手中滚落下来掉在地上，他顾不得捡，握住我的手问道：你去哪里？回大堂吗？我蹙了蹙眉说：我好不容易来到吐蕃，又怎么会回去呢？洛洛慢慢想起了一些事情，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问我：舒儿，你当时一定要到吐蕃来，说以后告诉我原因，我却只顾着自己开心，把你忘了，是我对你不住。现在，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了？我推开窗棂，指着远处的雪山说：有一座雪山，很高，很冷的，叫香巴拉雪山，是吐蕃的圣地之一，你知道吗？洛洛茫然摇头，我也知道他多半没有听说过。从入吐蕃以来，我向许多人打听过香巴拉山，那座山确实存在着，却人烟稀少，更无人知晓。那里有一个洞彻天地、能耐非凡的有道高僧，像那天修大法师的祖师爷，一定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吧，方才不为人所知。好在我是认识那座山的，那座将我的前世的身体留下，灵魂抛入意识的神奇的香巴拉山。那座山上有一个法师，他能将我送回到我来的地方。我慢悠悠地说着，我的眼睛里此时必然闪动着异样热切的光芒，以致洛洛紧握住我的手，很担心地看着我，许久才说：舒儿，你在说什么？你不是荣家的三小姐吗？我已不想再隐瞒什么，也不管他能不能接受，直接说着：我的身体的确是荣家的三小姐，可我的灵魂却来自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香巴拉雪山上神庙的法师能带我回去，真正的荣舒儿是个白痴，早就死了。洛洛眉毛挑了几挑，嘴巴张了几下，终于冒出了一句：借尸还魂。我哭笑不得，细想一想，这句话倒也没错，没错，只是这个魂没打算一直占着这个身体，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洛洛嘴巴张得更大了，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我叹口气，松开和他紧握的手，转身离开。如果是我，突然有人告诉我，我朝夕相处的朋友是个鬼魂，我也不能接受。早就跟格列说过，今日要去一处雪山游览，可能要去到好几天。格列虽是意外，但眼见我亲自去找洛洛辞别，也不一样。

0: 有他。
1: 背好爬山的一应用具，捆了几大包，全放在他自己的马背上。至于我的马上，却只有马鞍。想来对我的骑术，还是十分不放心的缘故吧。我穿了套水绿色的便装，将头发尽数挽起，用水绿的锦袍包了，骑在马背，正要离开时，忽听得洛洛在后面大声叫唤。他叫唤的却是格列。格列连忙跳下马来，惊候洛洛的吩咐。洛洛眼睛通红，指着格列说：格列，你听好了，你怎样把舒儿带出去，还得怎样把她带回来。格列一惊，立刻说：公主放心，有格列在，就有荣三小姐在。我苦笑着说：洛洛，你又何必为难格列呢？洛洛狠狠地瞪着我：舒儿，你也听好了，我不论你是人还是魂，反正你就是我一直认识的荣舒儿。你回得了你的家乡便罢了，如果回不去，有我洛洛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我心里有些暖和，却又似乎咯噔了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过回不去的问题，也许是不愿去想吧。天修大法师说过，他所在的庙宇唐朝便有了，可是到底是初唐时间就有了，还是末唐时期才有的，却没有说明白。可是香巴拉山带我回家的大法师早已成了我心中的信念，是我落在唐朝以来一直的生活目标，甚至比东方青瑶、李洛洛还有何干成绩加起来还要重要许多，我又怎能放弃呢？我一提缰绳，马哒哒地前行着。洛洛旁边站着一个老年吐蕃女人的画，正游丝般飘荡在空气之中。公主，香巴拉山上没有庙宇，没有法师啊。心里似有针尖细细的扎过，我用力甩着头，甩着那挥之不去的惊慌，用力抽了一下马鞭，马儿扬蹄，耳边却只听着呼呼的风声，却吹不去心头的不安。我几乎是一路默默地前行着，格列也不多话，只是紧随着我，周周到到地安排着露营住宿和每餐的饮食，不时微笑着指点一下周围的景色。我心不在焉，顶多敷衍几声，从来不曾认真地瞧过周遭的景色。格列想来也是知道的，却不曾流露出一丝的不悦，依旧挂着憨憨的笑容。行了好几日，转过几处山湾，香巴拉山终于在望了。山下草长莺飞，乱花迷眼，林木森森，山腰以上却缭绕在白云蒸腾之中，看不见山头是否有着白雪皑皑。现在我倒是很感谢松赞干布安排我学骑马，如果不是借助马匹， 想到达香巴拉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香巴拉山越来越陡峭，越往上去越不见人烟。行了大半日，马匹也爬不上去了，遂在山腰搭上帐篷留了一宿。第二日我们便弃了马，披上狐裘，徒步行上山去。格列却又将许多东西打了包背在背上，才和我一同上山。我微笑着说，我们直到山上去见一个人，见了你就可以回去了，不用多耽搁。山路难走得很，还是轻装上山的好。
0: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绳，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尔与格列历尽艰辛，登上香巴拉雪山之巅，他们能寻到那座神秘的庙宇吗？悬崖边上生死一线，二人又能否顺利脱险？请听《梦落大唐》第45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5集。
8: 格列长长挂着笑容的嘴角欠了欠，终于没笑。荣三小姐放心，格列气力大得很，不在乎那么一点东西。他跟在我后面的日子已经颇长，我也知他倔的时候也够倔的，只得由他。傍晚的时候，山顶终于到了。如此高的海拔，如此远的陡峭山路，我胸口已憋闷得如同塞满了乱絮，脑中也似混沌一片。如果不是格列一旁扶持，早就倒在半路了。从山腰看起来很近的山顶，我们竟整整爬了一天。满山的雪白银般的在阳光下闪着动人的光泽，那光泽映在我的眼里却如针一般的刺目。雪山之巅记忆里曾有的庙宇到底在哪里？这银装素骨的美丽世界是纯然的一片白，如婴儿的眼睛一般纯净，好像亘古以来就不曾有人踩踏过，却摇晃着我心里全部的梦想。格列，格列，快快帮我四处找一找，这山顶上应该有一处庙宇，帮我找到它。格列应了一声，茫然四处查看着。我努力直起身来，原来就在这个位置是有一座很大的庙宇的，现在嘛，多半还是个小庙吧。我们就在这山头细细地找找看，一定能找到。格列脸上向来挂着和善笑容终于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担忧和不解。他低头想了好一会儿， 才试探地问着：“小姐，你没事吧？”我一愣，再细一下，自己的话原是不通的，他怎会知道我的原来不是指唐朝以前的年代，而是指1300多年之后。我打起精神，勉强笑道：“没事儿，你只帮我找找便是。如果没有庙宇，那也必然有个修行的僧人在。只要找到那个人，就可以了。”格列张了张嘴巴，欲言又止般的顿了顿，然后垂下眼帘说：“好，我去找。小姐就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我早已疲累交加，加上另一种巨大

的恐慌急剧在我心头喘息，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也知道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点头应着，却不安心，依旧在山头挪着笨重的身子，寻找记忆中那些微痕迹。似曾相识的嶙峋石块，似曾相识的云雾飘渺，似曾相识的蜿蜒山峰，清晰地提醒着我，这就是当年天修大法师妙瑜所在的香巴拉山顶。格列一路照应着我，也已经倦得很了，却不放心我一个人四处寻找，只在可以见得到我的范围之内细细搜寻着。而天竟然已经黑了下来，吐蕃的日照素来比别处要长，这山顶之上天黑得更晚，此时只怕已经近子时，也就是快到现在的11点了吧。我的心一点点地沉下去，冷下去，沉得向周围慢慢进过来的黑暗，冷得向无处不在的刮骨寒风。清暖的湖球已经不足以抵挡山顶的冰寒，我的身子开始哆嗦，哆嗦的我都站不住，倚着一个石块慢慢的倒下去。小姐，格列冲了过来，摸着我冰冷的手说，怎么了？是不是冻伤了，还是饿坏了？我看着这人焦急的脸，又看了看深蓝的天，一阵阵的晕眩，挣扎着坐起来，笑着说，格列，你把我放在这里吧，你可以下山了。天都黑了，怎么下山呢？小姐，你别着急，也别说傻话，我早就备着了，吃的睡的我都带了，我们先休息，明天到明天再找你那个妙玉好吗？格列的声音越来越温柔，他好像在哄着小孩子一样，他这般惊慌，莫不是我现在的脸色十分难看，我是不是快要死了？胸中越来越堵，连喉中也好像被什么完全给堵住了，满天的星斗，满山的白雪都晃动起来，轻摇模糊的脸，颈前清晰的微笑，汉王豺狼的身子，乘机受伤的愤怒，云雾般的袭来，似真似幻，一波波袭向了我。我只觉得头越来越疼，忍不住扯下抛头的锦帕，狠狠地拽着自己的满头青丝，似乎要用皮肉的剧烈疼痛去压过心脑之中不可抵御的痛楚一样。我听到自己发出压抑着的惨痛哭叫，好像失了群的受伤孤雁在猎人枪下的哀鸣，又听到格列的惊呼，冲来白
着我不听使唤的手。一瞬之间，心头的一口气突然就提不上来，手里的力道突然也全部失去，只有无边的黑暗，疯了一般的压来。我晕了过去，我以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失去知觉，多半会死去。事实上，我真的宁愿自己就这样死去。看到山顶，那干干净净，从不曾给人踩踏过的雪，我就知道，这里多半无人居住。可我不肯相信，我就是不肯相信，那个属于我的21世纪，真的已经离我而去，离得如此彻底，让我猝不及防，就像一只脚猛地摔入了无底的深渊，痛苦而黑暗的深渊。但我到底没死，我醒过来时，周身都被温暖包围着，连脸都闷在软软的毡毯里，烧得火烫火烫的。我动了一下身子，立刻听到有人低低地唤我：小姐。在我身上卷作一团的毡毯被掀开一部分，露出格裂如释重负的脸。毡毯之所以如此暖和，是因为这团毡毯连同毡毯里的人都给深深地怀在这个男人的怀里。我拨开毡毯，推开那个温暖的怀抱，摇摇晃晃地立起了身子，抬起头，东方已有微微的晨曦，映着那云雾之中的层峦叠嶂，如泼墨画一样深沉悲伤，却蕴着新一天的生机。小姐，可怜的格列，平日可亲的笑脸也是一脸的憔悴了。我听到自己轻轻地叹着气：格列，有吃的吗？我饿了。格列松了口气，连忙说：有。格列用血水搓了搓自己的手，擦干了，才从腰间竖着的自拔口袋里掏出自拔面，倒在随身带的墨碗里，又从怀里摸出水袋，倒了水，搅匀，捏成了团儿，才送到我手中。我来吐蕃虽有些时日，因和大唐公主一起生活，吃的东西向来还是以糖食为主，自拔的味道一直不是很喜欢，但出门在外，自拔倒是最方便的饮食之一。一路上来已经吃了不少，此时拿了来也只顾往嘴中塞着，是什么味道却再也尝不出来了。格列自己也拿了自拔面出来，干的就往嘴里塞，又从一旁抓起一把雪来和着自拔吃。我看他吃了好几口雪，才迟钝地反应出来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喝水呢？杯中的水已经温得有点

0: 热了，自然留给小姐吃。可是，雪很冷。格列看着我，黑瞳明澈如泉，他认真地说：“公主说，怎样把小姐带出来的，还得怎样把小姐带回去。”洛洛，在唐代，至少还有洛洛关心着我。虽然身子已给沾染的洗不去的污浊，可我并非一无所有。我仿佛笑了一笑，起了木碗，拖着软绵绵的身子，慢慢走向东方。东方的初阳已经露出了通红的半边，虽没有温度，却已映亮了大半的天空。山中的云雾已显出它的洁白来，高处与雪光相间，浓雾之时竟也分不清哪里是雪，哪里是云。正凝着泪光缓缓向前走时，忽听着格列大叫道：“
1: 小姐，别往前走了。”
0: 我一惊，脚下一软一滑，身体已向前倾倒，直往山下悬崖掉去。这时我才知道格列为什么叫我。我所站的位置看来距山顶边缘还有数尺之遥，但我却忘了山顶全是雪。山顶的边缘地带可能是坚硬的岩石，也可能是松软的雪尘。若换了平时，我是万不会走到如此危险的地带。可此时，我正心思恍惚，如同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幽魂，更不知恐惧为何物。格列已冲上前来，横腰将我抱住，但前冲之力不减，加上一个人的重量，正好将他送下悬崖。总算他反应敏捷，翻下山崖之际，一只手已经紧紧扣住了山崖边缘的石块。我一低头，云雾飘渺，正在我的脚下，最近的可供立足之处至少在下方六七丈以外。我的身体不由得颤抖起来，微微一动，发觉格列的身子也在晃动。格列的面色苍白，一手把我紧抱在胸前，一手搭在岩石边上，承受着两个人的重量，早已青筋高涨，指骨也似在颤抖着。我立时意识到，他这样抱着我根本就上不去，除非将我放下，他用两只手的力道才能有望自救。我又看了一眼东方的朝阳，吸了口气，轻轻地说：“格列，把我放下。”本来已经想着也许还有些希望，也许自己可以活下去，但对我来说，我的生与死还不如其他人的生与死来的重要，又何必再拖累他人呢？格列却惊讶地哼了一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小姐放心，我就是死了也一定要把你扔上去。只是小姐万万不要再想不开，一定要活着走下去。”我只觉得心头某处闸门突然打开，一直似给冻住的泪水如雨倾下。为什么？我抑制着身体的颤动，却抑不了泪水纷纷。我抬头看向我那从不曾正眼看过的中仆，为什么拼死也要护着我？我死了又干你们什么事儿？ 我原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小姐，你别哭了，格列只想看见小姐笑。我愣了愣，笑，我有多久不曾好好笑过了？这大半年来，我自我封闭着，自我压抑着，哪里还懂得什么是笑？格列却继续说：“我跟赞普说，荣三小姐笑起来很好看。赞普却只说你可怜，叫我以后就跟着小姐，多哄哄小姐开心。小姐知不知道，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可惜，格列却太笨了，这么久了。”还不能让小姐笑上一笑，偶尔笑的时候也好像很凄凉一般。
2: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职场中的合意对所有员工都严格要求，公事公办，从不徇私，但唯独对踏实靠谱的王宇会多一份耐心和认可，悄悄格外照顾他。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3到第14集。
10: 我的美女老板。第13集。

0: 杨小兰欢天喜地地面试去了，王宇换上酒店的工作服，接替杨小兰的工作，开始拖地。才拖了两下，酒店的一个经理就跑过来催他：“哎，动作快点啊，五分钟之后大少爷就要用这儿了。”
1: 经理长得白白胖胖的，样子像个蚕宝宝。王宇很卖力地拖起来，可是那个胖子居然在旁边唧唧歪歪：“
0: 哎呀，用点力呀！哎，我说你没吃饭是怎么回事？拖个地都这么有气无力的，
1: 怎么就无缘无故地骂人呢？”王宇觉得自己第一次碰到这么凶的经理，上一个公司开除自己的时候也没这么不客气啊。接下来的几分钟，这个经理把宴会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挨个训了一遍，看来训下属是他的爱好。宴会厅的门被人推开，许焕恩在众人的簇拥下众星拱月般的走了出来。王宇尽量避免和徐焕恩正面相对，免得被他认出来。徐焕恩也无暇注意到他，他的身边一直都围绕着好几个花枝招展的美女，那几个美女在徐焕恩面前的表现比那天晚上何雅的表现还要肉麻很多。面对这样一个大帅哥，还有几十亿的家产可以继承，王宇心想自己要是个女人也会使劲地往徐焕恩跟前凑的。
0: 这个聚会上的男女们显然都是来自和王宇完全不同的世界。男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在新西兰游览《指环王》拍摄地，在大堡礁潜水，开着沙地车在撒哈拉沙漠上驰骋。女孩子们则热烈地讨论着 Gucci 的手袋、阿玛尼的时装、卡地亚的珠宝。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价值不菲，加起来可以抵上上海半年的 GDP 产值了。当然，徐焕恩始终是聚会的中心，每当他发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洗耳恭听，而且徐焕恩发言完毕，一定会有人立即发表一番附和的言论。这简直就像电影里演的欧洲中世纪的贵族聚会，徐焕恩就是众人的国王，每个人都要向他表示忠诚，以博得他的欢心。
1: 聚会进行了几分钟，徐焕恩变得有些焦躁，时不时地去看表，好像有什么急事儿。没过多久，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来，徐焕恩立即起身迎了上去。聚会上的所有人也都很尊敬地向那个中年妇女打着招呼。王宇第一眼看到这个中年妇女时，就猜到她就是徐焕恩的母亲，这个酒店的主人。因为他进来时的眼神与别的人都很不一样，那是一种君主巡视自己领地的眼神，他的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动作都能让你感受到他拥有这一切，在这里他就是女王。
0: 王宇想起他第一次见到何毅时，何毅对他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样子，那种气势就跟现在徐焕恩的母亲一模一样。这就是财富自然而然给人带来的威严感，难怪人人都想有钱。王宇端着放酒杯的托盘经过徐焕恩身边的时候，听见他的妈妈用一种很不耐烦的口气说：“
1: 已经十分钟了，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在这儿等他。”
0: 啊，快了，他刚才发了短信过来，说是路上塞车，你也知道上海的交通不太好。
1: 那就应该早点出来才是，他也应该知道上海的交通不好。
0: 这个时候，一个男人走过来拿酒，王宇只好停下脚步，正巧就站在了徐焕恩的跟前。王宇正要把头转过去，徐焕恩已经一眼认出了他。
1: 徐焕恩上上下下地打量王宇，口气很惊讶：“
0: 王宇，你怎么在这儿？你在这儿工作吗？”
1: 这时候转身跑掉是不现实了，王宇显得有些慌张。
0: 不是，是我朋友临时有事儿，我来顶替他的。
1: 徐焕恩的母亲毫不客气地插话进来，他正眼都没有瞧王宇一下，用家长的口吻对徐焕恩说：“你认识他吗？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不要跟那些下人和他们的朋友打交道，他们会给你带来……”

0: 王宇端起托盘快速离开，背后徐焕恩向他母亲解释说，
1: 对不起，我上次是在俱乐部里碰到他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王宇酗酒的时候，徐焕恩在走廊里拦住了他。
1: 王宇，我想请你帮个忙，等一会儿何雅要来，希望你能装作不认识他好吗？我想你也看到了，我母亲不喜欢这样的。
0: 搞了半天，这个聚会居然是徐焕恩为了让何雅见他的母亲而举办的。那么刚才他们口中的他，也就是何雅，为什么事情总是在自己以为已经很糟糕的情况下变得更为糟糕呢？王宇心想，这件事情本来只是帮杨小兰的忙这么简单，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他要亲眼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见他未来的公婆，自己还要在旁边给他们开香槟。王宇感觉自己的耳朵瞬间变得和驴一样的长，他在脸上挤出了一个真诚的笑容。
1: 没问题。宴会厅的大门被人推开，何雅就像个公主一样缓缓地走了进来。王宇的手一松，托盘滑落，宴会厅里响起了一阵玻璃杯破碎的声音，所有的人目光都转向了王宇。王宇的眼眶满含热泪，他用他生平最深情的声音呼唤着何雅的名字，然后狂奔过去，犹如青藤缠树一般一把抱住何雅。他开始激动地抽泣，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声说，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看不见你了呢。
0: 遐想结束，王宇自己都忍不住怪笑起来。要把事情做好对他来说是难了点，可是要把一件事情搞砸，那可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十分钟之后，宴会厅的大门被人推开，何雅满脸焦急地跑了进来。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真不好意思。
1: 何雅有些慌乱地道着歉，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何雅从来都爱穿那种有些宽松的衣服，这次也不例外。相比起其他女孩子成熟性感的穿着，何雅在这个聚会上看上去很有些幼稚。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何雅也更显得清新脱俗。至少在王宇眼里，从何雅进来那一刻起，别的女孩子就立马成了庸脂俗粉。
0: 徐焕恩满脸笑容地走上去迎接何雅，聚会上的女孩子们都一脸嫉妒地看着何雅，男孩子们则是一脸惊羡的表情。王宇看着徐焕恩和何雅一起肩并肩地走向徐焕恩的母亲，突然间王宇失去了捣乱的动力。他俩的外形真是太般配了，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酒店是他们的城堡，聚会上的人是他们的大臣，而王宇自己则像是一个喂马的马夫。
1: 哎，做人还是厚道一点吧。何雅能够找到像徐焕恩这样的白马王子，我应当祝福他们才对。我还是只祝福何雅好了，至于徐焕恩，见鬼，去他的吧。
0: 王宇退到一角，远远地看着他们三个人在那儿交谈。何雅的脸上一直都挂着礼貌的微笑，徐浩恩母亲的脸上却是一副喜怒难测的表情，很像电视剧里古板的皇太后。徐浩恩母亲转身去拿东西的时候，王宇看见徐浩恩飞快地俯身到何雅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王宇心里感到了一丝不爽，他讨厌看到别的男人对何雅亲昵的举动。何雅突然把头扭了过来，眼光在宴会厅里扫视着，仿佛在搜寻着什么。王宇赶紧转过身去，免得让他看到。
1: 可是何雅却开始兴高采烈地叫起王宇的名字。
0: 王宇，王宇！
1: 何雅边叫边跑到了王宇身边，拍了他的一下肩膀。王宇看见徐焕恩有些吃惊地张大了嘴，

0: 聚会上的其他人也都向何雅投来惊异的目光。
1: 你真的在这儿啊？徐皇恩刚才说你在当服务员，我还以为他骗我呢。
0: 何雅一脸的兴奋，全然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表情。
1: 哇，你穿这身很帅嘛。哎，徐皇恩，你有没有相机啊？哎，有没有相机？我要跟他合一张影。
0: 徐焕恩此时的表情有些尴尬。何雅，我妈有事想跟你单独谈一谈，等一会儿再照吧。
1: 啊，那王宇，你待会儿完了别走啊，我一定要把你这个样子照下来。
0: 王宇看着徐焕恩母子和何雅一同离开了宴会厅，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他们要谈什么呀？难道是谈婚事吗？不会这么快吧？可是都已经带来见家长了。
1: 这会儿陈浩打电话过来，兴致很高地说今天晚上想跟王宇聚一聚。王宇没好气儿地说最好再带两包毒鼠强，一人一包吃了好上路。陈浩听出了他口气不对，好奇地问他怎么回事儿。他把下午的事情大概给他讲了一下。
2: 哎，你说那男的是谁呀？哦，就是上次慈善晚会花8万块钱请何雅跳舞的那个家伙吗？
3: 是啊，我今天才知道那家伙居然出身豪门，而且是亿万富豪。
2: 什么？又是那个王八蛋？
1: 陈浩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愤怒。原来陈浩的上个女朋友就是被徐焕恩用糖衣炮弹给拐跑的。这才3个月不到，这小子居然又把黑手伸向了何雅。王雨欣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就知道老天爷应该是公平的，那样帅又有钱的家伙自然就该是个花花公子。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的确还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的。听到陈浩的讲述，王宇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叫起来。
2: 太好了，太好了。
1: 陈浩估计是有点出离愤怒了。他刚跟王宇讲完他女朋友被徐焕恩拐跑，王宇就在这边格外兴奋地大叫太好了。他听见陈浩在电话那头咆哮着要过来跟他决一死战了。
0: 王宇花了点时间向陈浩解释清楚，然后让他赶快过来，好跟自己一起去揭穿徐焕恩这个花花公子的假面具。依着何雅的暴虐性格，知道事情真相后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像对待那个流氓一样秒杀徐焕恩的。怎么样，陈浩，你难道不想看看那小子被何雅揍吗？哎，我告诉你，比看武侠电影要过瘾多了。
1: 于是陈浩毫不犹豫地打了车，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王宇给何雅打了个电话，问他在哪儿。王宇激动地说话都哆嗦起来了。何雅的声音很小，应该是还和徐焕恩母子俩在一起。我就在旁边的咖啡厅里，左起的第二个包厢，有什么事儿吗？
2: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0: 王宇和陈浩如同路见不平的梁山好汉，气势汹汹地直奔咖啡厅而去。门口的侍者想要拦住他们，被陈浩轻轻地一拨了，就给拨到一边去。陈浩多年的摔跤那可不是白练的。两个人闯进去的时候，屋里的3个人都吓了一跳。徐焕恩的母亲很快反应过来，斥责他们说，
1: 谁叫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0: 王宇甩给他一个白眼，蔑视权贵的感觉真好。他抓起何雅的手臂，你起来，不要靠近这个家伙。
1: 何雅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很乖地站了起来，走到了王宇的身后。徐焕恩有些生气了，
2: 你们想干什么？我叫保安了。
1: 陈浩双手猛然拍在桌面上，
2: 哼，你就是叫警察我也不怕你。
1: 桌上的咖啡杯都给震跳了起来。陈浩虎视眈眈地看着徐焕恩，
3: 你还认识我吗？
1: 徐焕恩看了看陈浩，摇了摇头，
2: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陈浩一阵的冷笑，
3: 装得真像啊，你不去当演员

0: 那是真可惜呀、啊！你就是化成了灰，我也认得你。你抢我女朋友也就算了，现在居然又来打我朋友的主意，我可告诉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啊，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想你一定认错人了。我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他老是在外面惹是生非，我为他所做的事情向你道歉。
2: 王宇大笑了起来，打断了徐焕恩的话。
1: 双胞胎，你当我三岁小孩啊？啊，你还不如说是有人偷了你的 DNA 克隆了一个你出来。骗鬼也没有这么骗的，哎，这么烂的借口也好意思往外说啊。
2: 王宇心想，双胞胎的出生概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二十万分之一。他的老板是双胞胎，他的妹妹是双胞胎，他喜欢的女孩子是双胞胎，然后抢走他喜欢女孩子的家伙居然也会是双胞胎。这样的几率的事件是个什么概念？那就好像是一只猴子在键盘上乱打一气，居然打出了《红楼梦》一样。理论上有可能，实际上绝不可能发生。他们的声音很大，宴会厅里的人这会儿也都围了过来。王宇心里很得意，越多人越好。王宇一脸正气地教训徐焕恩说：
0: 我警告你，以后离何雅远一点，以为你有钱就可以胡来呀、啊、敢骗我的朋友我饶不了你。
2: 说完，王宇拉起何雅就往外走。何雅很听话地跟在了王宇身后。刚走到门口，一个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的保安。
0: 妈，妈，出什么事了？
2: 王宇和陈浩对望了一眼。王宇相信他们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绝望，因为来的这个人模样长得跟徐焕恩一样，只有发型和衣服不同。徐焕恩居然真的是双胞胎，这怎么可能？王宇还以为上帝给自己打开了一扇门，结果发现这扇门是通往地狱的。
1: 徐焕恩的母亲嘴唇都气得发白了。
3: 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和这些人打交道，还有你，你看看你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这简直就是一帮地痞无赖，把这两个人给我轰出去。
0: 五星级酒店的保安自然也是五星级，陈浩那么大的个子也像只小鸡一样被他们拎了出去，我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被那帮保安像扔垃圾一样很干净利落的

小说以职场生活为底色，记录了男主人公王宇与女主人公何雅从误会争执到慢慢熟悉彼此温暖的过程。作者没有刻意制造冲突纠葛，只写细腻真实的相处点滴。这就如普通的生活，温暖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陪伴与包容里，静静聆听总能抚慰人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日常相处里，何雅渐渐被王宇的善良真诚打动，她见惯了身边趋炎附势的人，唯独朴实的王宇待人纯粹，不贪图他的财富与容貌。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6: 我的美女老板，第14集。唉，这次啊，我把事情搞砸的能力真是发挥到极致了。杨小兰的工作也被我搞丢了，何雅又被我害得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而且更让我难过的是，这次我恐怕真的要永远的失去何雅了。奇怪，我怎么对陈浩一点内疚感也没有啊？我都害得他被人扔进垃圾堆了。没办法，谁让他是男人，将来下地狱他还要陪我一起被拔舌穿喉、剥皮剜心呢。这点事儿，小意思了。
7: 王宇和陈浩灰头土脸地从垃圾堆里爬起来，王宇的心情比这堆垃圾还要糟糕，而陈浩也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他心疼的是他的衣服。
6: 哎呦，你看看这我刚买的 G-Star 啊，这可花了我好几千块大洋。哎，王宇，我就不明白了，那何雅除了长得漂亮点，她有什么好的？性格那么差，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而且一个女的，拳击、乒乓球那么厉害干什么呀？自己整天的游手好闲，一分钱不挣，花钱还那么夸张，还开悍马。哎，这样的女人你去招惹她干什么呀？你看到下场了吧？哎呦，我的 G-Star 啊。好了，我陪你就是了，一件破衣裳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7: 说完这句话，王宇看见陈浩那壮硕的身躯猛然一震，脸色瞬间变得比抛光的复印纸还要白。两个人战战兢兢地转过身，何雅一脸挑衅地看着陈浩。
6: 我那衣服不用赔了啊，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您慢慢聊。
7: 陈浩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就跟老鼠一样贴着墙根溜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往后看，生怕何雅扑上来给他一拳。
6: 王宇不敢看何雅，低着头看着地面，心里祈祷着，何雅千万不要打我的左脸，这几天我左边有点牙疼。何雅没有动手，反倒是很平静地问王宇，
7: 今天的事情你不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下吗？
6: 海啸来临前的大海是最平静的，此刻的何雅一定正暗中积蓄着力量，待会儿他会怎么对付王宇呢？王宇也想像陈浩一样跑掉，可是他能跑得过何雅吗？对于这点还真没把握。哎，算了，事已至此，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于是王宇嗫嚅着说了一句，对不起啊。
7: 何雅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向王宇走了过来。王宇往后连退了好几步。
6: 我也是为你好， 我哪想到的他是双胞胎啊，这世界上的双胞胎怎么都凑一块儿来了？我跟他道歉还不行吗？别别，美女动口不动手，你再过来我要喊救命了。
7: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谁要动手了？你没受伤吧？
6: 没没有。
7: 那走吧，我请你吃饭。
6: 啊，我捣了这么大的乱，他要请我吃饭，这也太不合逻辑了。等等，想干什么？想先吃饱了才有力气扁我吗？为什么请我吃饭啊？
7: 感谢你呀，虽然结果不太好，但是你的心意是好的。走吧。
6: 那你也被他们赶出来了吗？
7: 不是啦，我是专门出来看你的。哎，你到底走不走？那我过来踢你啊。
8: 何雅已经走到了王宇的前面，王宇赶紧跟了上去。看来今天也不是这么倒霉，居然还能跟何雅一起吃顿饭。何雅请客，不知道会去什么高级的餐厅呢。在车上，何雅皱着眉，用手在鼻子前挥了挥，说：“
7: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6: 哦，刚才被扔到了垃圾堆里，肯定臭。
7: 啊，被扔到垃圾堆里了吗？
8: 经过一家服装店的时候，何雅停下了车。哎，何雅，你去干嘛？
7: 给你买衣服换上啊，不然待会儿这么臭，怎么吃得下东西啊？
8: 很快，何雅就带着衣服回来了，王宇接了过来，里面居然还有一条内裤。啊，这有必要换啊？
7: 当然了，快点换吧。
6: 哎呀，你是不是该下车啊？
7: 谁爱看你啊？
8: 何雅抱怨了一句，很不情愿地下了车。王宇用最快的速度换好了衣服，先前的脏衣服穿着是不舒服，现在好了，可以心情愉悦地去吃大餐了。何雅会请他吃什么呢？结果何雅带着王宇来到了一家肯德基的门口，

0: 王雨欣说，就这个呀。不过能和何雅一起吃顿饭就已经很开心了。可是杨小兰那边该怎么办呢？待会儿该怎么跟她解释呢？因为不想让何雅跟徐焕恩在一起，所以就把你的工作牺牲掉了。这样的话，王宇可说不出口，干脆就不告诉杨小兰算了，等到明天让那个死胖子告诉他。不行不行，这样就更糟了。要是杨小兰这次面试很成功，那该多好啊，那样自己就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他，你不用去辞职了，我已经帮你把这道手续省掉了。
1: 色狼，你太嚣张了吧，哎，我还坐你对面呢。
0: 何雅的声音打断了王宇的思绪，王宇这才发觉刚才自己发呆的时候，眼光正好落在香邻桌上一个女孩的手上，他赶紧收回了目光。这个时候是说不清楚的，他低下了头，把目光牢牢地聚焦在面前的两条鸡腿上。
1: 你刚才盯着人家的手看，哎，你很喜欢女孩子的手化妆成那样吗？
0: 王宇再次看了一眼那个女孩的手，这才注意到女孩的手指上画着粉红色的凤凰花纹。
1: 哎，你还敢看？这顿饭我不请了，你处你自己那份儿，还有我的。
0: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跟何雅吃完饭以后，王宇在二姨的俱乐部外找到了面试回来的杨小兰，他已经摆好羊肉摊，开始做生意了。
1: 你来啦，今天下午辛苦你了，真是太谢谢你了。
0: 看起来小兰的心情不错，面试应该也进行得很顺利吧。啊、哦，不用谢不用谢。哎，怎么样，你面试还好吗？
1: 嗯，失败了，他问了我好多实际的问题，我基本上都没答上来。骗人真不容易，我没有工作经验，一下子就被看出来了。
0: 杨小兰的语气听上去有些伤心，好不容易才盼来的一个面试就这样黄了，换了谁都会失望的。王宇心不在焉地安慰着杨小兰，没关系，慢慢来，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王宇心里打算着怎么样才能用最委婉的方式告诉杨小兰他酒店的工作丢了。杨小兰把烤好的羊肉串递给等待的客人，冲王宇笑了笑，自我安慰地说，
1: 还好我还有一个酒店的工作，不然我妈妈每个月的药费就该有问题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平时我还老是很恨酒店的那个工作，总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意义，巴不得早点离开。现在我才觉得有个工作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好歹每个月还有一份工钱。
0: 王雨欣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自己还能告诉杨小兰她酒店的工作没了吗？那样一来，自己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了？想来想去，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徐焕恩的酒店，一进门就撞上了那个死胖子。你还回来干什么呀？出去出去出去。
1: 求人矮三分，王宇陪着笑很有礼貌地对他说，
0: 请问徐焕恩还在这儿吗？我有事儿想见他。哎，你还没闹够啊？你知不知道你害得我被老板臭骂了半天，当初就不该让你来替班，现在还想见我们大少爷，门都没有，赶快滚。
1: 胖子一边说一边把王宇往外推，王宇当然不能就这样放弃了，一边得使劲儿顶着胖子好不往外退，一边呢还得挤出笑脸来央求他，
0: 你就让我见一面好了，我保证不捣乱。哎，出去出去出去，求你了，真的谢谢你了，你就让我见一面吧。滚，赶快滚。
1: 王宇跟胖子在那玩了好一会儿相扑，彼此的脑门上都有了汗。这会儿徐焕恩的兄弟俩从酒店里走了出来，徐焕恩有些吃惊，
0: 你们在干什么呀？
1: 胖子这才住了手，脸上的肥肉挤到了一起。
0: 啊，

0: 这个人非要见你，我正往外轰他呢。
1: 王宇自己都觉得自己脸上的笑比胖子还肉麻一些。
0: 啊，是啊，我有事想见你，就一会儿，行吗？
1: 徐焕恩想了想，没有回答。他的弟弟抢着说：“
0: 跟他废话干什么呀？交给保安处理好了。”
1: 徐焕恩阻止了他，冲王宇点了点头：“
0: 你跟我来吧。”
1: 徐焕恩把王宇带到了咖啡厅里，很有风度地请王宇坐下，这才问他：“
0: 说吧，有什么事？”
1: 徐焕恩的弟弟则是一脸不爽地往沙发上一躺。王宇心想，为什么他遇到的双胞胎的性格脾气都这么的不一样呢？徐焕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绅士，可他的弟弟却是一个明显被娇惯坏的孩子。
0: 今天下午的事儿，真是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
1: 王宇就跟电影里面的班里官一样，点头哈腰地向徐焕恩道着歉。徐焕恩的弟弟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
0: 对不起。”如果做错了事，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交代的话，还要警察来干什么呀？
1: 这句话听上去怎么那么耳熟呢？王宇想起来了，《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也说过类似的话。还别说，徐焕恩的弟弟不管是从相貌、家庭背景还是脾气，都跟电视剧里的那个道明寺有点像。徐焕恩有些严厉地制止了他的弟弟：“
0: 人对人家礼貌一点，如果不是你在外面惹是生非，今天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回去我和妈妈会就这件事跟你认真谈一下的。啊，不，你听我说，这事儿都怪我，真是怪我，真是对不起啊。”
1: 王宇显得很诚心地道着歉，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他的确很诚心。徐焕恩大度地笑了笑：“
0: 不用道歉了，没关系的，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我相信你一定是有别的事情才来找我的。事实上我也觉得我们俩有必要谈一谈。”
1: 王宇收敛心神，尽可能简洁地把杨小兰的事情讲了一下，然后请求徐焕恩千万不要开除他。听着王宇的讲述，徐焕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0: 这么说，你跑过来专门向我道歉，就是为了要保住那女孩的工作吗？”王宇心说：“不然的话，我可能来给你道歉吗？真会开玩笑。”可是嘴上却说：“啊，也不全是了，本来就是我做的不对，也应该向你道歉。”
1: 可是徐焕恩看起来对王宇和杨小兰的关系却很感兴趣。“
0: 你和他是啊，我们小时候非常要好，是最好的朋友。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所以你应该是他的男朋友，或者说正在试图成为他的男朋友。”
1: 王宇笑了一下，他正想告诉他两者都不是，不过王宇突然想到这也许会打动徐焕恩，于是他撒了谎：“
0: 啊，是啊，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讨好他的机会，如果要是搞砸了话，我就永远没机会了，所以拜托了。”
1: 徐焕恩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
0: 好吧，没问题，这件事本来也不是你的错，我回头就跟下面的人交代一下。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你今天的表现看起来你也同样很关心何雅，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种超越了普通朋友的关心吧。”
1: 王宇急忙解释：“
0: 是啊，那个何雅的姐姐是我公司的大老板，所以我才想好好的表现表现。那这样的话呢，我加薪升职的机会就会很大嘛。当然现在这希望是落空了。”
1: 这时已经生了会儿闷气的徐焕恩弟弟这会儿很讥讽地哈了一声：“
0: 哈，你当我们是白痴啊？是你后来

0: 也有看上何雅，想着成为你老板的妹夫，好升职加薪吧。这会儿发现没戏了，才又想把原来的那个保住。告诉你，门都没有。
1: 徐焕恩有些严厉地叫了一声他弟弟的名字。
0: 许仁，不要表现得这么失礼，你已经不小了，怎么说话还这么没有分寸？
1: 其实王宇看得出来，徐焕恩也不太相信他的话，只不过出于礼貌不愿意再追问下去而已。徐仁恩显得很不服气，
0: 说话有分寸那也得看跟谁，一个来我们酒店替班的家伙用得着讲什么礼貌？我告诉你，要想我们不开除你女朋友也行，以后不许再跟何雅见面，如果让我看到你和她在一起，我就立马开除你的女朋友。好，没问题。
1: 王宇回答的速度之快，让徐焕恩兄弟俩都吃了一惊。王宇心说，上海这么大，我还就不信能有那么巧能够碰到徐焕恩的兄弟俩。
0: 啊，王宇，其实你也不必太刻意。
1: 徐焕恩没有把话说完，很明显他心里还是很赞同他弟弟这个提议的。当然找徐焕恩求情只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得给杨小兰找个新工作。王宇随后找到了二姨，请她利用一下她的关系帮杨小兰找个会计的工作。
0: 来上海三年了，王宇还真没求过二姨什么，包括他自己失业的时候，因为他一直都觉得人应该靠自己的真本事才对。虽说这个想法有点落伍了，不过没办法，做技术的都会有点死脑筋。所以二姨对王宇突然请他帮杨小兰找工作也有点奇怪。
2: 你和那个何雅怎么了？分手了？
0: 没有，哪有的事儿啊。
1: 那这个杨小兰又是谁啊？
0: 我朋友，从小的好朋友，我妈也认识她的。
1: 王宇，你跟二姨说句老实话，你是不是在脚踏两只船呢？
0: 王宇心说，就我还脚踏两只船呢，我根本就是在裸泳好不好？王宇有些哭笑不得地回答说，哎呦，二姨不是，她真的就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她挺可怜的，上了大学又没钱读，二姨你就帮帮她吧。
1: 我不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二姨要给你些忠告，人这一辈子，尤其对男人来说，难免不会同时喜欢几个女孩，但你一定要知道，你只能选择一个，如果你一时做不了决定，那么你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和对方做以后会带来伤害的事情，明白吗？
0: 哦，二姨，我知道了，真的不是像您想的那样，我和他也……
1: 别说了，你记住二姨的话就好，我呢，也会帮他问问工作的事情的。
0: 哎，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抱怨，没有军乐为你伴奏，只有军号声音嘹亮，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战鼓咚咚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向前冲。现在你虽受到责罚，但是你前途远大，我劝你不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青砖黛瓦间藏着中国乡村最动人的故事，从黄山脚下诗意栖居的徽派老宅，到湘西沱江畔凌空而立的吊脚楼，从黄土高原冬暖夏凉的智慧窑洞，到福建群山环抱的传奇土楼，这些历经风雨的古老建筑不仅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更在乡村振兴的热潮里焕发新生。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老屋里的岁月情长》，一起走进这些真正会呼吸的老房子，聆听时光留下的故事，感受乡土中国最本真最动人的魅力。我们的第一站就在风景如画的黄山脚下，一片白墙黛瓦的百年老屋错落有致地铺展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历经风雨的马头墙依然风雅十足，散发着被岁月打磨过的温润气质，古朴中带着说不出的韵味。这里

0: 你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管是房子的外观还是屋内的陈设，都浸透着浓浓的人文气息。这就是徽派民居，一种自带鲜明地域符号的建筑，穿越几百年时光依然鲜活明亮，不愧是中国画里的乡村。那么问题来了，徽派民居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奥妙？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是怎么形成的？接下来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一一揭秘。
1: 白墙黑瓦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不过呢，对我来说，对这种建筑形态啊产生兴趣是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是上个世纪末，我们呢来到了黄山的易县考察古村落，那里青山绿水，打眼四看呢，你可以看到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加上那白墙黑瓦的映衬，在绿色的背景上啊很是显眼。我们下来在那地方啊开始走村进户，主人对我们很热情。在一处孩子住的小院子里边，我发现呢这里有一个面面相对的厢房，当间的距离不到3米，可是这两个房子上的窗子窗格却完全不一样，一边呢是菱形的，一边是蝙蝠和喜鹊。主人给我们介绍说，菱形的窗格意思是冰凌，告诉孩子要寒窗苦读，而蝙蝠和喜鹊这一边的窗子则是意味着苦尽甘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窗框上的装饰都有着如此励志的寓意。下来呢我们又去了西地和红村，这两个村子很有名。在那里呢我们除了看到田野上有高高耸立着的石牌坊，村落里边呢还有很气派的这种祠堂，当然更多的是一院一院含而不露的院子。比较起来呢，我就觉得同样是在山里，同样呢是属于民居，但是黄山地区的民居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和黄土高坡上的窑洞比，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吊脚楼比。这些地方主要给人的特点是自然造化的结果，天然的成分更多一些，而黄山地区的古民居呢带有更多的人文的气氛，尤其体现在让人呢过目难忘的那些木砖石雕上，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与当地的历史和人文构成有直接的关系。要想弄明白黄山地区民居的情况，首先呢得明确黄山和徽州的关系。那么黄山和徽州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差异呢？我这里总结了3点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呀，第一点，黄山和徽州的历史不同。徽州呢在宋代由宋徽宗命名设立的，下来呢是两个地区的区域范围不同。黄山现在下辖3个区4个县，而徽州当年有1府6个县。在这里呢既包括安徽地区的歙县、易县、休宁、祁门和鸡西，同时呢它也包括江西的婺源。第三点呢最重要，是两个地区的侧重点不同。说到黄山呢，我们就想到黄山的奇石、云海等等的自然风光。民间啊还有这样的总结，叫做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 不看月。

当地的自然美景中，也从深厚的徽州文化当中吸取着两种营养。其中的徽派文化对形成徽州民居的气质和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徽州文化有怎样的构成呢？我们先来在这谈谈这个问题。徽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学界啊把徽文化和藏文化、敦煌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从资料上来看呢，历史上的徽文化由两类来构成。一类呢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达官显宦，一类呢就是艰苦创业的徽商。黄山地区的易县是一个古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西地村据说它的创始人就是唐朝末年昭宗李晔的后人。为了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这些人呢背井离乡，隐姓埋名，但是呢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对当地的民风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呢，一部分人弃文从商，在外面闯荡之后有所成功，他们又回到了家乡，建房子、修祠堂、修道路、架桥梁，把家乡修建的堂皇而气派。到现在西地村呢还保持着200多幢古民居，尤其是还保存了一些具有徽派风格的一些园林。后来呢西地和红村两个村子不仅成为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的徽州地区啊其实并不富裕，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天灾人祸，或者说呢人口增加超过了土地的养育能力之后，不少的人呢只能是背井离乡。我在那儿听到当地人有一首过去的民歌，他是这样唱的，他说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2、13岁往外一丢。就这样的状况决定了呢徽州人，尤其是到外边去闯荡的这些徽州人，他身上有两个素质，一个呀是以命运抗争顽强性，一个呢就是发现机遇的这种灵敏度。徽商迅速的在南方崛起，不过呢这些人在当地富足了以后，他不是买房子，而是呢按照家乡的传统的样子来盖房子。于是乎徽商走到哪里，这种徽派的民居也就走到哪里。明清两朝徽派民居也就遍布了大江南北。那么这些徽商在营造自己家园的时候有哪些过人之处呢？我在这里呢按照徽派民居的一些主要的特点一一的呢给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先看马头墙。所谓马头墙呢就是房子两侧山墙有阶梯状的造型，这是徽派民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特点的房子呢不但安徽江西有，我在福建、在陕西、山东也见过这样的一些房子的造型。我问当地人，你们这地方不属于徽文化的区域，为什么也建造这样的房子呢？当地人回答说，这样的房子漂亮。其实当我们知道了马头墙的来历之后，就会觉得这样的解释它太表面了。马头墙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大家知道徽文化区域它多山，尤其是黄山地区，所以老百姓在建房子的时候，他为了节省土地，房子与房子之间、院子与院子之间挨的距离很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谁家里出现了失火，最容易着火的点就在房顶上，
因为它的木料。

最集中。普通的房顶，它的山墙和两个屋面呈人字形，如果这样地方着火之后，它会很快地向四周蔓延。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而回派的民居呢，就把山墙两侧进行了提升，这样一来呢，即使一个房子着火，它也仅仅烧掉这个房子的房顶而已，它不会向四面去扩散。当然了，着火是万里有一的事，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那成为一个标志。于是聪明的徽州人就把这山墙呢进行了一些改造，比如说多一些阶梯，在这台阶之上还用瓦进行了一些装饰，尤其是那个檐口上瓦是翘起来的，像燕子尾巴一样，这样增加了山墙的一些层次感、线条感，当然也有美感。当然了，这种装饰也有走样的，比如仍然是有台阶，但是呢当中有一些装饰，这些檐口又进行了新的塑造，远远望去呢像马头又像马鞍，从实用走向了审美，这是马头墙的一个大概的发展脉络。徽派民居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叫天井院，当地叫天井院，实际上呢就是北方的四合院的一个缩小版。徽州的民居它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墙体很高，因为它里边是两层房，这样一来呢，你进到这个院子里边，四面围合是房子，能看到的天确实有限，给人一种到了井里的感觉，所以这个天井院的名字蛮形象的。那么在天井院的这种设计建造上又有哪些微妙之处呢？一个呢是采光，可能有人会说，那天井院的面子那么小，怎么能够保证采光呢？当然你不管什么样的建筑，它的采光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现代建筑也做不到。保证采光呢，在徽派民居里边我发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它的正屋。所谓正屋呢，是指这个院落里边面积最大、位置最好而且居中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和天井院是连起来的，只有立柱没有隔断墙。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从里边的摆设就能看出来，正屋的面积很大，最里边的墙上或者挂的是祖宗的画像，或者呢写的是天地国亲师，总之这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下边呢有一个条案，条案下是一个方桌，方桌两侧有圈椅，这是家里长辈在这会客或者是商谈事情时候坐的地方。纵向还摆着两排的圈椅，这是会客的，客人来的时候主人就是在这个场所里来接待，当然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像祭祖、像婚丧、像大事也要在这个位置来举行。由于这个位置 它就和天井院是连通的，也是整个院落当中采光最好的地方。第二个采光好的地方呢是楼上，楼上离着房屋檐口近，它可以直接从上面来采光。它上面住谁呢？据我的观察，它的一层住的是男的，而女子呢往往住的是二层。而这女子住的位置也很有意思，待嫁的女子她往往就住在就是能看到正房的那个位置。为什么让她要住在这儿呢？当地人说呀，就是要有人来提亲的话就要坐在这个正房里边，而这女子呢就可以在她的住的房子里边就可以看到来人的情况。当然了，整个院落就是根据这个天井院的透光情况、四季的时光的这种长短的情况来安排它的坐卧起居。这是天井院的第一个功能，采光。天井院的第二个功能呢，我仔细的观察了，它是为了舒适。现代人呢在居住上也要讲究舒适，所不同的呢，现代人在这方面的满足主要通过是一些购买添置一些新的设备。而当年的徽派民居呢，它不是这样做的，它是借助自然的一些要素、一些条件来达到这个居住地的舒适度的。比如说它要避风口，所谓避风口呢，就是说这个院落或者是房子不能建在风口上。古人在居住上特别讲究这个风，要避风。这是为什么呢？山里边多风，尤其是在哪个山口的地方，为什么要避这个风口呢？最后经过询问以后，当地人一语给我道破，他说你知道什么叫中风吗？你知道伤风吗？这明白了。实际上风是直接可以给我们人体造来一定伤害的，更何况你的家和你的这个院落如果选址不当的话，那么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他会造成一些健康上的影响。这是天井院一个微妙的地方。再一个微妙的地方呢，它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当地人说这是为了居气。居气这什么意思呢？当地人的解释啊，叫藏风纳气。所谓藏风纳气，实际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形成小环境。这个院落本身墙体就高，要比较起来，冬天的寒风你吹不进来，夏天的烈日呢又要墙体挡着，对阳光也有所遮挡。于是你真是置身在这个天井院里，它有一种冬暖夏凉的效果。当然了，在天井院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因为是冬天，黄山地区的冬天它也有冻手的感觉。我发现呢，当地人他在厅堂里边他用炭火盆来取暖。我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担忧，那用煤气怎么办呢？当地人对我的这个忧虑啊并不以为然，他们跟我说我们这地方排气很好，不会种煤气的。但是我上上下下的看，并没有在他院子里发现任何的排气的设备，像油烟机啊，像电风扇呢、啊，通通没有。那他们又是靠什么来排气的呢？当然这些人坐在炭火盆边，他们要聊天也少不了要抽支烟什么的。我端详之下发现他们所吐出来的烟并没有四面扩散，而是呢徐徐的全往上面走。我马上头脑当中就闪现出来了一个建筑学上经常用的词语，叫做烟囱效应。天井院的四面围合实际上就形成了这种烟囱效应，各种废气 它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闭合的空间向上走了。所谓烟囱效应呢，是指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所产生的一些气体啊，它是往上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层建筑，在那封闭的电梯井里边，你会感觉到它一年四季都是有风的，那就是烟囱效应。而徽派民居的天井院呢，它正好也是四面围合的，它中间就形成了一种闭合的一种空间，这样呢院子里边各种废气也只能向上走。第三个优势呢，我把它归结为叫做内外兼修，是说它在房屋顶的造型上，一边坡面是向内，一边坡面呢是向外。而我问到当地人的时候呢，他没有谈这些结构啊，什么坡度啊，没有谈这些，而是说呢，我们之所以让它四面的水向内流，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叫四水归塘，这就有意思了。四水归塘，当然人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还在说，因为我们徽州人很小就到四面八方走南闯北去闯江湖去了，所以我们呢叫做四水归塘，也有一种语义，就是叫这四面八方的游子们能够早早的回家。听到他们的这些解释，我觉得徽州人确实他们把文化的这些要素，把乡愁的这些要素融入到他们居住的大大小小的方面了。本来就是一个排水的屋檐，但也被他们解释的如此的出神入化。其实呢，徽派民居的这些特点啊，它还表现在好多方面。比如说你走在黄山地区的古村落里，你会发现啊，除了牌楼和祠堂前面的空间比较大，在各家的院子前面的这个面积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平均呢？你问当地人，他会说每家前面的面积是一样的，这样大家平等。尤其是徽派民居的大门，它非常之朴素，你只有走进大门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的木砖石雕，看到里边的后花园，看到里边它是怎么布局的。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 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除了讲究平等，它还讲究呢寒而不露。徽派民居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白墙黑瓦。由于它是形式上的，不涉及到结构，也不涉及到安全，更不涉及到居住舒适不舒适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呢，是一次现场考察，是我带的一个研究生提出来的。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徽派民居啊，多数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而明清时候的建筑它的色彩是很丰富的呀，官方有紫禁城，富丽堂皇。那民间呢，民间你像江南的园林，那徽州地区的这些民居为什么始终就保持这样简单的两个颜色呢？这个学生的提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确实我们在一些南方的村落里考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种浓墨重彩，但也确实不是全部都是素面的。我们甚至于还发现了一种很独特的，而且是比较小众的一种装饰，当地人呢把它叫做灰塑，就是用那种彩色的胶泥进行一些塑造，在一些建筑的檐口上形成装饰，形成一些色彩点。那徽派民居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呢？我问大家，还记得太极图吗？大家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又问大家，在我们祖先的眼里，什么是太极啊？一个学生马上脱口而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实际上就是我们祖先认为世界产生的根本。我又问，那太极图是什么颜色呢？大家好像豁然开朗了，黑白两色。我说黑白两色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语义呢？学生马上又说出来了，阴阳之色。这样看来呢，在我们今天看似非常简单的黑白两色，而在徽州人那里它却有着深厚的内涵啊。看起来当年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在给自己家园定色的时候，确实花了大气力啊。他们把自己的家园和中国的哲学结合起来了，于是呢他的家园就像中国哲学一样朴素啊，同时也像中国哲学那样子深不可测。很显然富裕起来的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不是时髦漂亮，而是文化上的寒而不露。他追求的是一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徽州民居的三雕。所谓三雕啊，是指人们在家居环境上，在一些重要的部位对木头、砖和石头进行雕刻。三雕是徽派民居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在北方，在岭南，很多的建筑上都有三雕， 但唯独徽派民居的三雕来得密集，来得精彩，来得体裁多样，当然了，给人的冲击力也最大。石雕它的部位在门的上方，下边就是普通的石柱，不做雕饰，而上方呢各种走兽，有各种花纹，除了石头上有雕，上面的瓦甚至于一些砖构件密密麻麻全部有雕。最精彩的是木雕，走进天井院之后，首先是门上，门窗上它是透雕，上边呢有葫芦，也有像蝙蝠啊一些吉祥的图案。柱子的上半部分有那么一块长木，这块木头呢民间把它叫牛腿，牛腿是要承重的，它是从纵向和横向之间这个部位起一个衬托作用。但是在徽派民居这儿，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建筑构件，它也进行了雕刻，上面有时候呢它是雕人，有时候它是雕兽，总之徽派民居的牛腿没有光秃秃的。牛腿上边这个部位它实际上是个护板，也要装饰一下，整体造型呢它做成元宝状，这是一个吉祥的样子，把居住空间艺术化。你会觉得徽派民居它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而是无所不在的在进行艺术的处理，而且这些雕刻的手法之精美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看到这些呢，让我觉得他追求的是一种天工人可待，人工天不如的境界。白墙黑瓦马头墙，泗水归塘天井院，木砖石雕最精良。可以说呀，徽派民居的每一个部位都透露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流露着艺术的美感，让我们呢在细品之中有所发现，在发现之中有所陶醉，这可能就是徽派民居的最大魅力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如果说徽派民居的白墙黛瓦勾勒出的是黄山脚下如诗如画的写意山水，那么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浙江兰溪，会发现另一幅以耕读为底色的鲜活画卷。在兰溪的青山绿水间，自古就浸润着绵长的墨香，数百年来张氏家族贤才辈出，更有一门四进士、博执两尚书的佳话，这让人不禁好奇，一个家族为何能积累出如此深厚的人文底蕴？答案或许就镌刻在杜读村的青石板路上，流淌在张氏家训的字句间。
1: 在浙江兰溪，新入学的学子们会来到杜读村祭拜一位考神。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9: 浙江兰溪杜读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精神的滋养。 兰溪这片土地自古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1: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
10: 八物如宗，这是
1: 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物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11: 八物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志是张茂主编的，而且他培养了有20多个进士，其中有4位学生是列入美史列传的。
9: 就是他在培养学生、延续学风、兴盛文脉上面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11: 对，所以尊称为张茂为八物鲁宗啊。
1: 张茂一生的成就与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育密不可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均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其中诗情在尽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9: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11: 对对，很丰富的。
9: 吃紧在尽本求实，吃紧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11: 哎，对，很要紧嘛。尽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上世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传公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1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十一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建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3: 里面其中了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之举乃戏故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端火节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肯定是老百姓包括整个国家的安定才是大的事情。你看后面一句，臣等伏愿陛下将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就是劝皇帝这个事情不要办了，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银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4: 他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3: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2: 这封建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停杖二十，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使百姓安居乐业。任期满后，41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创办了封山书院，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授课讲学中，他对学生写文章定下了要求。
3: 他的学生就是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华丽，张茂就批评了他的学生，有些文章就是你写的华而不实，这个是不对的，
4: 就只注重辞藻的华丽，但思想是空洞的。
3: 对对，你写了一些对老百姓对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自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2: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仕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20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20多名举人，其中2人官至尚书，4人入明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博执两尚书的美名。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 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3: 张茂很不高兴，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做官的呢，还是去做生意的呢？从张茂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就是为官是不能发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为官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以带回来呢？你应该这些钱应该用于当发生这个水灾啊，各种有困难的这些情况下面去资助，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茂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4: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3: 是是是。
2: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整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时感到十分愤怒。黄河治理关乎民生，尚且愁民困难，而修筑陵寝就要耗费60多万两白银，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3: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两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两银子。
2: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学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4: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身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2: 如 今，杜渡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砚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家家户户精研技艺，手艺声名随墨香远播，日子也过得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封山书院不幸毁于战火，这座承载着先贤耕读记忆的学堂变成一片废墟，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2013年，杜渡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许多古建筑的修缮被提上日程，而重建封山书院是张氏后人的心愿。
5: 是整个书院的东院恢复了。
4: 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封山书院是什么样子？完全没有了，还是？
5: 完全没有了，空基地就是，上面杂草丛生的空基地。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别让高盐饮食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吃盐过多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7: 我想跟大家伙儿谈一谈一日三餐。想必说到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可能啊就会说了，这一日三餐有啥好谈的。如果我说很多人不太会吃一日三餐，把自己吃出来的富贵病，把自己吃到营养不良，把自己呢没有调养好身体，而且一家人呢可能都出现了脾虚，这是不是跟一日三餐有关呢？那今天说到一日三餐，我们说每餐不可缺少的一个调味品，那就是盐。保护好一个家庭的健康，咱们就从盐开始。因为用盐不当也会导致肠道的菌群失调，打破胃肠生态环境，腐蚀胃黏膜，从而导致胃黏膜对于盐分的吸收出现了异常。那么我们大量的盐进入血液之后会导致什么呢？我相信不用我说，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高血压。我开办这档节目的目的呀，我的初衷啊，就是希望让我们中国的每个家庭都能有一个懂养生啊，让我们吃出健康，让会吃的人走进厨房，全家人呢远离药房。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说生容易活容易，但是生活确实不容易啊。就说咱们生活当中最简单的七件事儿吧。什么七件事儿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这些东西看起来确实不起眼，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不可缺少的佐料，缺一不可。但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太多呀也是麻烦事儿。那就比如说盐吧。盐是什么味道啊？大家知道，咸的呗，还用说。确实没错，它是咸的。古人认为呢，咸为五味之首啊。大家听一听，说咸的读音是不是跟鲜，海鲜的鲜，这个音有点相似啊。说古代人做菜的时候啊，以咸为鲜啊。那做菜的时候呢，可以不放糖，也可以不放醋，但是呢一定要放盐。 那咱们现在吃饭也一样啊，你看我们可以不放糖不放醋，但是不能没有盐，对吧？大家都知道说海盐，海里的东西啊都带盐啊，它都是咸味儿的，所以咱们通常把海产品叫做海鲜啊，那是不是跟盐呢、啊、有点谐音呢？那这个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对我们人体当中有什么作用呢？那说到这儿啊，说这个盐其实就是氯化钠啊，氯化钠含有的是钠离子，是一种重要的元素。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从大海里边的单细胞演变过程来的。那我们常说大海啊母亲，因为大海孕育了我们的生命的地方，就像母亲孕育孩子，孕妇在怀孕期间胎儿生活在羊水中，羊水中除了水，另一个主要的成分呢，那就是无机盐啊，和海水的组成成分很接近。钠盐对于我们人体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调节人体的水分啊，可以说是人体啊有钠就有水。钠盐进入人体之后呢，参与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来调节人体的血液渗透压，维持酸碱度的平衡，增强神经肌肉兴奋性。人体缺少了这个盐，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大家说人不吃盐是不是没有力气啊？那生活当中呢，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我们大量流汗或者是对晕倒的人进行抢救的时候，最快的恢复体力的方法是什么呀？是不是先给人补充一些淡盐水呀？哎，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凡事物极必反，缺了盐不行，那又是盐多了呢，盐多了身体也受不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说适可而止啊，适量就行。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由于饮食习惯和气候的原因，每当季节的时候，就是秋季啊，家家户户都准备过冬了，腌上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们说南方人可能感受不大啊，尤其我是北方人啊，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清楚的知道那个年代呀、啊，冬天呢、啊、过冬，白菜、土豆、萝卜、咸菜，每一家都会腌一些咸菜、酸菜等等啊。我们之前生活是因为很拮据的，物资匮乏，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的，特别是东北的天啊，那真的是冷得不得了。要是那个年代呀，你又不腌点咸菜呀，那冬天就没菜吃了。但现在呢，生活富裕了啊，有一部分百姓呢仍然把我们秋季的腌菜当做一种习惯，慢慢延续下来。我们说菜不学了，但是很多老人呢还是喜欢呢冬天腌点小咸菜啊。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准备了一些啊，久而久之呢，就是一年到头啊，这个餐桌上啊，他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离咸菜。北方人吃东西的口味还特别重，最明显的做菜的时候就是放的盐比较多，放少了感觉这个饭呢吃的没有滋味。大家知道吗？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水呀、食物啊，所有的这些物质呢，都是先进入我们的胃肠，被胃肠加工后才会输入到各种器官啊、血液细胞当中。因此呢，某一些食物摄取过多的时候，最先伤害的是哪儿啊？那就是我们的胃肠道。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盐分摄入过多会对我们的胃肠造成哪些损伤呢？
2: 如果说你这顿饭吃咸了，会有什么感觉？大家说，如果你今天晚上吃饭吃得特别咸，你会有什么感觉？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口渴，是吧？想喝水。而口渴的信号呢，是由我们的胃发出来的。那我们胃里装的是什么呀？装的是胃酸。胃酸实际就是盐酸，有着很强的腐蚀性。你看我们很多人说连铁钉子啊都能把它融化了，是吧？那我们说胃壁长期处于这种酸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安然无恙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胃壁外边有一层保护膜，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当我们胃肠菌群平衡的时候，这个胃黏膜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不会被腐蚀的。当我们吃得太咸了，受的盐过多了，那盐中的钠离子会把胃酸当中的水分带到血液当中。因为盐呢是有很强的吸水性，你看过去的时候啊，如果说火柴要是受潮了，老一辈人都知道你把这个火柴放哪儿呢？就放在盐罐里，过一会儿你去拿怎么样啊，火柴就不潮了呀。因为火柴呀，当中的水分被盐给吸走了，所以我们吃过很多咸的东西，也就是说呀，就是这个道理。你看，咸就是盐，它能够把胃酸的水分带走，结果呢，导致胃酸浓度升高，酸性增强，这样一来呢，胃壁就会遭到了腐蚀，时间久了，容易出现的是溃疡、出血。啊，是胃出血的症状等等。那我们大家想过，你吃过鱼，鱼在下锅之前是不是要

处理一下呀，把鱼鳞刮掉，表皮上啊你还得有一层粘液，下锅的时候呢特别不好拿，光溜溜的。有经验的厨师怎么办呢？那就往鱼皮上撒点盐，把鱼皮上那些黏膜啊黏液给它拿掉，这样呢你再拿鱼的时候啊它就没有光溜溜的现象了。这和我们吃的盐过多腐蚀我们胃黏膜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吃了咸之后就会给身体发出信号，让你多喝水啊，重新呢被这个浓的胃酸给它稀释一下，以此呢来保护我们的胃肠生态环境。胃肠生态环境一旦被打破，就等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大门已经被敌人攻破了。敌人进入我们身体呢就像走在城门一样啊，随便的一进没人管。北方人由于饮食当中啊这个含盐过高啊，导致呢北方人呢、啊、这个患有高血压的人呢、啊、确确实实非常多。我们传统的理解是，当人摄入了过量的盐以后，血容量呢就会增加，导致呢就是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那如果说当我们的胃肠生态平衡处于正常的情况，那我们人体的胃肠对盐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吃咸了没事，我们胃黏膜会自动调控盐分啊进入血液的量，让你多喝点水，把体内多余的盐呢、啊、要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血液内的钠盐处于恒定的数值，即便是吃盐多了也不会影响到血压。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胃肠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再加上呢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饮食，导致我们胃肠菌群失调，胃黏膜自我调节盐分吸收能力呢也会下降，进入血液当中的盐分会越来越多了，那胃肠生态环境呢这个大门啊彻底就被攻破了，而且呢导致我们血液当中的盐的含量增加啊，血容量增加，也就出现了血压高的问题。那你看我为什么血压高的人呢、啊、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你少吃盐少吃盐，是吧？为什么要少吃盐呢？就是这个道理。那得了高血压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一些并发症，头晕啊，肢体麻木啊，尿液增多呀，已经说明白了，这高血压的问题呀、啊，开始影响到你的心脏肾脏。对于高血压，很多朋友说了，无论是刚发现的还是已经出现高血压并发症的，特别是平时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管住你的嘴啊，医生都会提醒你少吃咸的少吃咸的，可是有的人管不住啊，就特别爱吃咸的爱吃油腻的，那可以说呀，我告诉大家可以怎么办呢，你平时可以用点红酒来泡圆葱，把圆葱呢切成小块，用红酒呢给它没过封好了，15天之后呢可以饮用红酒，但是每次不超过一两，坚持一段时间，对血压呢还有动脉硬化呀，清除血管内的一些油脂啊，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方法。那通过我的讲解呢，大家应该知道了，高盐大鱼大肉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直接伤害和破坏我们的胃肠道的菌群平衡，胃肠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导致胃黏膜呢敌我不分啊。当你吃过咸的东西，胃黏膜本身呢不仅会被伤害，也没有能力来阻止盐分进入血液，血液当中的钠盐增加，血容量增加，血压自然而然呢就会升高了。那说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吧，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少吃盐，每天呢要控制盐，控制多少呢，大家在六克以下就最好了，帮助胃肠养出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我之前讲过特养超级益生菌，它具有帮助胃肠改善生态环境的有益菌，这些有益菌进入肠道后能够帮助胃肠恢复菌群平衡，能给胃黏膜的破坏进一步的修复，形成保护膜，加固我们的健康大门。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啊，说到了一些盐，
啊，最后提醒大家，吃饭的时候啊，尽量呢少用一些盐，学会用盐，呵护我们全家人的健康。希望能坚持收听节目，让您成为一个家庭的健康营养师。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却早早出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给孩子说，结果越拖越严重，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生姜被称为平民的医生，它有哪些功效呢？又有哪些食用禁忌呢？
8: 生姜是我们日常非常普遍的食材，也被广泛用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你对生姜真的了解吗？了解多少呢？食用生姜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生姜可以与什么搭配一起使用呢？这些问题啊，今天都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生姜被称为平民医生，那么究竟它有哪些功效呢？首先，自古以来生姜就有治百病的说法，虽然这句话有些夸张的成分，但食用生姜确实可以预防感冒，或者是感冒后食用生姜可以缓解感冒的症状。因为生姜啊，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让身体发热出汗，从而达到这个缓解感冒的效果。而我们在日常的烹饪当中也会习惯性的放入生姜当佐料，这也正是因为生姜具有杀菌消毒的功效，这样食物不仅美味，还更加的健康。同时，生姜的杀菌不仅体现在饮食当中，也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但大家还是习惯这个吹空调入睡，这样极容易引起这个口渴、皮肤干燥、感冒发生等症状。我们可以把生姜切片放到清水中，再放到房间里，生姜的气味会随着这个水分的蒸发而散发出来，这样可以起到杀菌消毒、预防感冒生病的作用。其次，生姜可以抗氧化，里面的成分可以抑制过氧化脂质，起到抗衰老的作用。生姜里还含有类似于水杨酸的物质，就像是血液中的稀释剂、抗凝剂，对降血压、降血脂、预防心肌梗塞有一定的作用。因此，生姜也可以起到预防人体衰老的效果。此外，生姜含有类似这个水杨酸的化合物，还具有镇静抗炎的作用，可以用于风湿痛、腰酸腿疼。所以服用姜糖水，身体会微微出汗，疼痛的感觉也会减轻。那么讲了功效，接下来讲一讲食用生姜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不要一次性的食用太多，容易患眼病。第二，因为这个姜啊辛辣，所以如果大量的食用生姜，会刺激这个胃肠器官，影响肠胃的消化吸收，肠胃功能差的人不宜食用过多的生姜。第三，患有痔疮、肠结核、胃出血、细菌性痢疾等慢性疾病的人同样不适合吃生姜。四，不要吃腐烂变质的生姜，因为生姜变质之后会产生有毒物质，毒性比较大，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除了这些功效和注意事项，生姜的食用搭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首先，生姜搭配茶食用，生姜去皮之后用水煎煮，可以温肺止咳，对缓解感冒咳嗽都有好处，作为日常的饮用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驱寒养生。第二，姜加红糖，女孩子痛经时经常喝姜糖水，这个可以祛湿驱寒，缓解痛经，也适合在寒冷潮湿的时候饮用，预防感冒。因此，其实只要避免一些生姜的食用禁忌，生姜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利大于弊，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走路有怎样的好处呢？每天走多少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呢？
3: 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你今天做了吗？现如今社会都在倡导绿色出行，不少人出行都开始减少了坐车，选择走路这种方式，甚至世界卫生组织都将走路定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而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调查显示，46个国家和地区居民日均步行4961步，中国香港排名第一为6880步，中国大陆位居第二为6189步。真的是不查不知道，原来在走路这件事上，中国人的积极性在全球可是稳居首位。确实走路的好处是非常多的，每走一步可推动人体50%的血液流动起来，活血化瘀，还可以挤压人体50%的血管，是简单的血管体操，至少可运动50%的肌肉，有助于保持肌肉的总量。走路能够锻炼股三头肌、股四头肌以及腰腹部的肌肉，还能够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可虽然有那么多的好处，也不是说走得多就代表锻炼好。那到底走多少步才最合适？走路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这些其实都是有大学问的。走路前的热身和结束时的整理动作，实际上比走路本身更重要。5分钟以上的热身活动是必须的，特别年纪越大，热身应该更久。热身活动应将上肢、躯干、下肢尽可能的拉伸，每个动作至少要做5次。那么每次走多久才最合适呢？这个以我国健康指南为标准，成年人每天应达到6000步的中等强度运动，每次坚持快走或慢走，30到40分钟即可。按照自己的习惯走路，无需刻意迎合节奏，当走到自己觉得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但不感觉到累就可以了。至于快走和慢走的选择，实际上虽然慢走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但对身体机能几乎没有提高，相较下来快走更有助于健康。而且有研究指出，每天快走能有效对抗糖尿病，减少中风，预防老年痴呆，加上步行时如果提高速度和强度，这个是可以增加卡路里的消耗并提高肺活量，一定程度上也有减肥的效果。不过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机能不同，因此对于快走的反应也不同，所以走路还是要适应自己的频率，量力而行。关于运动的时间，一般来说虽然下午3到4点相对适合运动，但走路时间也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像是高血压患者就不能选择早上走路，因为晨起血压波动最大，而糖尿病患者最好选择餐后90分钟以后走路。还有多血质的年轻人不宜晚间走路，因为交感神经容易兴奋，这样容易导致晚上睡不好。正所谓动则有益，多动更好，而且走路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最简单的运动方式，每天选择多走一走，病痛也会相应有所减少。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再提醒下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的叔叔阿姨，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还没参加的千万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整整多送4重福利，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爱的你呀，何处寻？段品章。段品章当年翻唱了不少邓丽君的作品，因此有大陆邓丽君的称号。他甜润又饱含深情的嗓音和邓丽君有几分相似，段品章的演唱让听众都被这份纯粹又炽热的情感深深感染。不知这首歌你印象最深的是邓丽君的版本还是段品章的演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 Boney M 的美妙歌声，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

苏小明，蜗牛与黄鹂鸟。苏小明的音色独特而富有辨识度，他在演唱这首歌时充分展现了自己音色的特点和细腻的演唱技巧，使得这首歌曲更加动听和感人，深受听众的喜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刀郎敖包相会。

敖包相会，刀郎。这首经典情歌出自50年代的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它的真实拍摄地就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里碧草连天，月色温柔，敖包静静伫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承载着草原儿女最纯粹的情谊。在这么一个风景如画、美如仙境的地方，置身其中会让你忘了所有的忧愁。再来一场美丽的相会，诉说着彼此的相思和爱恋，想必那美妙的时刻值得一生回味。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胡晓晴，春天的钟。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作品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用慷慨激昂的旋律、铿锵有力的歌词，深情歌颂那些为祖国、为人民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英雄儿女。烽烟滚滚唱英雄，为什么战旗美如画，每一句都在致敬英雄、礼赞牺牲。这首歌唱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精神脊梁。郑丽，英雄赞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飞旋的时代，王路明。

王鹿鸣，飞旋的时代。1984年，中央电视台在国庆节推出了一部专题片《九州方圆》。这部专题片以电视晚会的形式，聚焦在当时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深圳。节目组还同步推出了配合专题片主题的13首流行音乐作品，这些歌曲鲜活展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而且所有编曲制作都在香港完成，质感在当年格外超前。这首《飞旋的时代》正是其中之一，唱出了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永恒的爱》，地久天长。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秀文《祖国之爱》，这首歌是1981年的电影《元帅与士兵》其中的插曲，旋律与歌词创作紧扣影片的家国主题。演唱者李秀文嗓音清亮而富有穿透力，擅长用细腻的情感传递深沉的情怀。在这首歌中，李秀文将对祖国的赤诚与影片中人物的真挚情感相融，让祖国之爱既有温度又有力量，成为连接影片情节与观众情感的重要纽带。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韩磊走四方。

韩磊走四方。这首歌是1992年电视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诞生于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时代背景下。

音乐人李海英将北方吹打乐的豪迈奔放融入创作，用简洁有力的旋律与质朴激昂的歌词，生动描绘出人们背井离乡、外出闯荡的奋斗图景，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音乐符号。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5: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福江。
6: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7: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多式联运是什么？对于物流业降本增效能带来

0: 些积极影响？
1: 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这一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企业货主向百俊告诉记者，随着班列的开通，货主运输的难题解决了，跨境班列的运输效率也获得了明显提升。
2: 以前的货物运输大体需要17天，现在来了以后直接上火车，货物运输时间缩短到12天。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的开行，正是我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的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3: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1: 多式联运是指由两种及其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形成的运输过程，它也被看作是我国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1: 不光是大宗商品，多式联运带来的降本增效也最终反映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以进口榴莲为例，过去四段运输要经历五次单证交接，每换一种运输方式就要多一套手续，多一次填报。那如今中老铁路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 80% 以上。多式联运发展提速的背后是政策的大力推动。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明确表示，未来五年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覆盖面，应用率达到 50% 以上。
5: 未来五年我们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的覆盖面，我们的具体目标就是应用率要达到 50% 以上。我们还将推进海南、广东并行港的物流模式，推动内外贸的同船运输，多式联运的一单到底，港口间的多项位置，促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6: 从已披露的公司来看，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硬科技赛道业绩集中爆发，成为本轮中报预告的最大亮点。其中新材料企业的业绩景气上行，展现出基础材料环节的成长韧性。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产业链隐形冠军新材料赛道景气上行。
7: 对很多人来说，新材料可能比较陌生，它们主要运用在芯片、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而非日常基础建设，比如石墨烯就是其中一种。新材料是先进制造的基础支撑，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查阅多家新材料企业的半年报会发现，这些企业的业绩集中爆发。比如聚焦高温合金主业的龙达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1.01 亿元到 1.19 亿元，同比增长 90% 到 125%。 主业为富铜板的南亚新材，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 4.2 亿元到5亿元，同比增长 381.3%。

0: AR30 高速封装高端服务器的硬件标准全面升级，导致传统材料的性能、精度、稳定性已经无法匹配新一代设备的要求，那直接催生了材料的替换和增量需求。那同时国内半导体高端制造产业链自主替代持续推进，那下游头部厂商开始规模化导入国产材料，那上游企业呢是从过去的小批量认证进入大批量供货阶段，订单和业绩呢是自然实现集中释放。
1: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举例说，由于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电子布、铜箔等关键材料已供不应求，
2: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主要厂商，他们的扩产推升了高端产品的价格上涨，电子布、铜箔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材料，它的订单现在是比较的充足的，而且的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这个增长，而且目前依然处于一个增长的这个过程之中，充分的去受益于这一轮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长，这就是他们在整个产业链层面的价值的体现。
1: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新材料细分板块的景气度存在差异，对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布局新材料板块？刘英龙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产能缺口较大的细分领域，比如高端铜箔、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等品类，这些品类严重缺货，短期难以填补产量缺口，相关核心企业有望持续享受利润和营收双增长红利。信心表示，投资者可以筛选已完成头部客户批量认证、具备持续技术迭代能力的细分龙头，拉长周期看投资。
0: 那区分短期题材催化与长期订单落地，紧接仅仅依靠单一客户没有持续研发能力的小企业，同时要充分认知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认证壁垒高、一些兑现存在实践差，需要拉长投资周期看待产业成长。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3: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
3: 那么标准究竟适用于哪些车辆？ L3 级和 L4 级系统的自动驾驶程度有多高？标准的发布对我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有何促进作用？来听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5: M 类为载客类机动车，包括家用轿车、 SUV 以及中巴大巴等车型，而 N 类车型主要是载货类的机动车，覆盖轻卡、重卡等货运车型。本次标准约束搭载 L3 级、 L4 级的两类机动车，不含场地内的作业车辆。应该说 L3 级属于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预设的道路、天气等场景之内，系统可以独立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全部操作过程，驾驶员不需要紧盯路面，但必须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当超出适用场景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会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如果没有响应，车辆将执行避险策略靠边停车。L4 级的话，它属于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条件下系统能够独立完成驾驶，不再依靠人类作为备份，乘客不响应接管请求时，系统可以自主完成避险等停靠工作。两者都不是全场景的无人驾驶，仅能在设定的场景范围之内做工作。这次强制标准的落地，搭建起国内 L3、L4 级量产车辆统一安全准入的底线，改变过去仅有推荐性标准的局面，从法规层面遏制了概念炒作，倒逼行业回归产品安全本身。标准压实了车企从设计到上市之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制度，厘清了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权限的边界，为事故判定提供依据，尤其是消除了产业层面上的法律不确定性。标准采用结果导向，不限定具体的技术线路，给企业研发一个基准的技术线路，降低行业的试错成本，加速高阶自动驾驶从示范测试转向商业量产。同时，标准明确要求告知用户功能使用的边界，降低消费者误用的风险。此次的国标兼顾国内复杂的交通场景，还与国内法规做了有效的衔接，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话语权，带动感知决策等上下游产业的有效迭代。
4: 我们来关注铂族金属价格波动。铂族金属包括铂、钯、铑、钺、铱、铂，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价格大幅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昨天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的收盘价为每克 409.77 元，较年内最高点1月26号的每克739元大幅回落。铂族金属价格波动对工业端的影响如何？我们来听记者的走访调查。
6: 在云南昆明这家贵金属精加工公司的检测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用放大镜挨个检测下线的产品。
7: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叫博伊十环，它的内径呢只有0.1毫米，跟咱们的头发丝儿粗细差不多。别看它小，甚至肉眼看不清楚，但是因为在 X 光下的成像清晰，可以帮助这个医生在手术当中精准的定位，所以广泛应用在医疗领域。
6: 博伊十环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一合金原料占比中达90%。云南昆明博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家丹：
8: 采购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因为遇到急剧的价格，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其实是要面临很大一个压力的。我们是通过订单式生产，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价格的波动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6: 在陕西宝鸡的这家催化剂加工企业，除少量经营以外，铂族金属中的铂、钯、铑、辽、铱是他们的主要原材料，其中铂、钯使用量最大。
9: 陕西瑞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杜冰：
10: 次氯铂酸钾就是卡铂的原料，卡铂的话呢，最终是用来做抗癌类药物的，基本上含量是在47%左右，也就是说1公斤的话大概是470克的白金作为原料，生产成本上光贵金属占比几乎是98%以上。
6: 从去年5月以来，铂、钯、铑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为应对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这家催化剂企业也在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
9: 研发中心负责人杜冰：
10: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3: 与铂、钯、铑价格大幅回调不同，铂族金属中的铱今年以来价格呈上涨趋势，原因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7: 像碗一样的容器，它不是金碗也不是银碗，它的准确名字叫铱干锅，是用铂族金属铱制作而成的一个小干锅，主要用在这个光通信领域，是制作晶体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根据最近一个月铱的价格，这么1公斤重的一个小干锅目前的价值呢，能够达到200万元左右。
6: 在陕西咸阳这家铱干锅加工企业，各个规格的铱干锅正在加紧生产中。贵金属铱拥有超过2400摄氏度的超高熔点，且抗腐蚀性能优异，是极少数能在2000摄氏度以上保持稳定的贵金属，所以即便价格昂贵，铱干锅依然是众多超高温特种晶体难以替代的孵化器。
9: 陕西咸阳三亿有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宽：
11: 目前铱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2000块钱一克，订单量今年基本上还是增加了很多。我目前上半年加工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加工量，这个干锅加工量能够占到我们总加工量的将近1/4左右。
9: 陕西咸阳三亿有研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负责人王丹：
12: 我们目前的干锅的应用领域是在激光、半导体、医疗、通讯方面，医疗包括光通信行业出现一个小规模的一个爆发，光通信领域的客户会增多，因为目前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
6: 业内人士表示， AI、新能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为铱带来新的需求增长，受此影响，今年以来铱的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际贵金属市场重要参考平台庄信万丰数据，铱价在去年12月31日的价格为4508.33美元每金和盎司，到今年8月4日为7850美元每金和盎司，涨幅超过70%。而铱价暴涨的背后，核心是供需失衡所致。据介绍，从供给端来看，全球几乎无独立铱、辽原生矿山。铱、辽一般只能作为铂钯矿的副产品开采，自身涨价很难迅速刺激独立扩产， 且和其他铂族金属一样，供应高度集中在南非、俄罗斯等国家。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金融分析师陈梦晕：
13: 全球产量差不多也就7吨，南非的供给的占比差不多在80%左右。需求端来看的话，传统的需求比较稳定，但是像滤清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AI 的算力基建快速扩张也是持续拉动了铂的增量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持续性的供需缺口的出现，所以是铂价持续走强的底层逻辑。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本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网购的事儿。当年网购之后对商品不满意，可以选择退款退货，这是很多消费者喜欢网购的底气。如果商家签收退货却长期不予退款，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选择向卖家入驻的电商平台投诉，平台审核之后会对符合退款条件的划扣卖家保证金先行退款。
9: 但如果这保证金无款可扣，消费者得不到退款怎么办？谁来担责？电商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又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指引。
10: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11: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10: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这笔钱够不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能不能顺利拿到赔偿。
11: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10: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平台对入驻商户的经营行为有法定监管责任。
12: 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江敏说，
11: 在这个案子里面，平台掌握着这个商户全部的经营流水、资金动向、投诉记录、管控能力，远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相比的。平台明明能够发现商家售假，还每次赔付完就允许商户把账户钱款全部提走，故意躲着赔钱，既没有上调保证金，也没有收取风险保证金，更没有管控这种异常提现行为，直接导致了消费者想索赔却没有资金兜底。所以电商平台应该和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0: 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13: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10: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12: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定了可循的规则尺度。
10: 苏贝强调，网络交易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信用枢纽，保证金制度是平台履行守门人职责、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担保措施。
13: 要压实平台对资金担保的实质监管责任，推动保证金由准入门槛回归履约担保的本位，这样才能优化网络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引导平台企业从源头规范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8: 一日维权，泡水新能源车没有检修就结案，包杆定损是高效还是违规？
14: 新能源车涉水，车主最担心的就是电池和电路系统受损。沈阳的车主张先生今年夏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新能源车因为暴雨进水，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险报了案，依规等待拆检定损。蹊跷的是，这辆车没有拆解，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场。报案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
15: 我报完保险之后呢，我把车开到就是他们那个快赔点，他看了一眼，然后他拍了几张照片。我车辆从外观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车内饰是黑色的。为了能拍出这个水印，还拿了张纸巾在地板摁了一下。沈阳很多车辆进水，所以当天就没修上，到时候肯定要排队。我想到晚两天就晚两天吧。18号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15号报的那次案子呢，在16号的时候已经结案了。
14: 张先生立即拨通了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核查结案情况，查询到的结果让他难以接受。
16: 核实到12900元都是理赔您这个车辆损失的，账单中它就显示了一个叫做一次性包杆定损，没有详细的了。修理方式里有个叫机电维修。
15: 付款了吗？
16: 是已支付，支付对象是沈阳新新百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14: 按理说，新能源涉水车理赔不仅要让车主从定损到核损核赔到维修完成结案全程知情确认，更关键的是要对车辆底盘的三电系统进行绝缘、密封、排查短路、自燃隐患等专项检测，不能只凭外观简单定损。但这一套流程在张先生这起暴雨涉水理赔案中被完全跳过。保险公司为什么能在没有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的情况下把理赔款直接打给修理厂？张先生说，保险公司当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15: 我们的理赔员认为你一定会去那个店去修车，所以他提前把工作做了。我说呢，我在你理赔那修理厂呢确实修过一次，我认为补漆可以去他那修，但是我这次是进水，我并不认为他具备三电系统检测的能力。那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呢我完全不能接受。
14: 张先生又联系了负责这个案件的理赔人员，但是对方的回应让他更加困惑。
15: 过来呢，我让修理厂给你点钱，这个事儿咱们就算了。我说我车实上。

0: 没修啊，我说你这个钱我不能要，我要求把车辆恢复成待定损状态。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1: 但之后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张先生又反复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清单等，但保险公司始终无法提供任何真实维修过程的佐证材料。
2: 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工单呢？
3: 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联系定损人员进行提供。
1: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跳过车主没有经过核验损失直接结案的行为不属于普通流程瑕疵，违规性质严重。
4: 常规车险理赔必须要走完报案、定责、现场定损、车主确认、维修赔偿的全流程，泡水车尤其不能省略定损的环节。保险公司单方面包干结案，对于车主来说风险极高，一旦协议写明了一次性了结泡水问题，后续车辆产生的漏电、自燃等泡水衍生的故障，保险公司可直接拒赔。如果全程又没有车主参与，没有定损就打款给了修理厂，可能出现修理厂收钱不修车、虚报损失，同时也不排除理赔员与维修厂联手虚构损失的情况，涉嫌虚假理赔、保险欺诈。那么这种情节严重的将触及刑事犯罪。这种跳过车主没有经过核验损失直接结案的行为不属于普通的流程瑕疵，违规性质严重，有可能涉及保险欺诈，车主完全有权利要求撤销结案、重新定损，同时可以主张车辆闲置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等间接损失。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弛。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众多票务平台不断涌现。不过，这些票务平台虽然方便了消费者，但是也出现了黄牛泛滥、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等等问题。听说9月12号自己喜爱的歌手在深圳举行演唱会，消费者廖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在各大票务网站寻找票源，最终选择了一家叫做票牛的 APP， 花费了1475元购买了一张官方指导价格是1080元的内场票，但是这个 APP 迟迟没有给廖先生出票。
10: 我是6月26号下单买的，出了1475块钱，然后它是里面是有一个服务费71块，还有一个代收票款，开票保价，这个是写的是1040块，总共加起来就是1475。我买了他那个演唱会的门票，它实际是1080嘛，
11: 就那个门票的票面价值是1080，这意思是吧？
10: 对，其他的都是他们平台。除了这1080、1475减去那个1080，就是全部都是他平台收的。
11: 价保是什么意思啊？
10: 价保好像是到演唱会那一天他没出票会赔，好像会赔付。他实际没有，没出来票，他是个第三方的，他帮我买票是这样的。
11: 那实际的这个演唱会开票了吗？
10: 已经开售了，这个票已经全部都售完了，所以我就要这个平台帮我买呀。
11: 就是这个票已经在像类似于大麦那种平台已经卖完了，
10: 对对，已经售完了，对。
11: 然后你在这个平台上让他帮你买。
10: 对啊，我在这个平台上，然后下单他帮我买啊。
11: 那他这个承诺是可以帮你买到吗？
10: 他也打电话给我了，我说你能100%帮我买到吗？他说保证不了100%帮你买到票。
9: 迟迟没有拿到票，廖先生向票牛 APP 提出退票申请，然而平台表示想要退票必须要支付30%的退票费。
11: 你退票的时候他说要怎么样，要收手续费是吗？
10: 对啊，扣30%的手续费，就是扣掉我421。
11: 这个钱都什么费用呢？他是付出了什么成本吗？
10: 没有什么成本，就是退票手续费，30%的退票手续费。
11: 这个退票手续费在他购票之前有提示吗？
10: 提示，我也不知道那个，我也没看清楚那些东西，就是说点击付款就付了1000多块钱。
11: 你是怎么渠道知道这个 APP 的呀？
10: 这个票流频道我是在那些抖音上搜的啊，他说这个平台可以买到票吗？
11: 他的广告就说他是可以买到票的是吗？
10: 搜视频上是人家说这个平台说可以帮买到票，后面我才

0: 知道，我才知道上当了这种平台。早知道这种平台，我都不在他这里买票了。
1: 你跟客服联系，客服是怎么说的呢？
0: 我叫他退，他说只能退个72块钱手续费，然后其他的就那个几百块钱就退不了30%的了。他这个是第三方平台，就他这个平台收费收的贵，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知道，我就说中途退款扣那么多钱，我都不会在那平台买。关键是他没出票，扣30%。如果是这个票出来了，扣30%，我没法说，是吧？
2: 资料显示，票牛 App 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二级票务平台。2023年，票牛 App 推出省心代抢服务，帮助用户应对热门演出的抢票难题。平台表示，自身定位是信息中介与服务平台，不销售任何票品，票品定价都是由入驻商家自行设定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演出票务行业市场主要分为一级票务平台和二级票务平台，其中一级票务平台一般是主办方指定的票务总代理，或者是主办方自有平台。二级票务平台本身没有直接票源，主要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提供中介服务，从中收取一定比例佣金。记者在廖先生的订单当中并没有找到具体售卖票务平台的公司是哪一家。廖先生说，他一直都以为是票牛 App 负责给自己出票，并不知道实际是入驻商家帮助廖先生出的票。记者向票牛客服咨询，但是咨询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在票牛 App 当中与在线客服沟通，但是在线客服并没有人工客服，只是机器人客服在回应记者，大都是介绍相关的退票规则。根据票牛的规则，距离演出大于30天，如果没有开票，扣票款10%的手续费。距离演出大于30天，如果已经开票，扣票款30%的手续费；距演出小于等于30天，扣票款50%手续费；距演出小于等于7天，不再支持退票。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在票牛下单，就算是官方没有开票，距离演出超过30天，如果想要申请退款，也要收取票款10%的手续费。多次协商之后，票牛的客服表示可以免除廖先生71元的服务费用，但是票款30%的手续费是必须要收的。票牛表示，平台会在商品页面明确标注退改政策，消费者下单之前会由平台进行充分的提示，之后才可以下单，下单之后就视为同意约定。退票规则是根据市场情况、票务代理商等多种因素综合设定的。以下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卢云主任你好。欢迎您，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在票牛下单购票，但是迟迟没有出票，想要退单却被要求收取高额的退票手续费，您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吗？
3: 首先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刚才记者提到，在消费者这个正常的售票渠道已经看不到有售卖票的情况之下，那么其他的一些平台又进行加价的销售，那么这种销售本身是否合规？包括消费者如果把身份信息去交付给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个人，那么实际上消费者自身也会去承担一定的风险，这里面既包括个人信息的泄露，也包括将来有可能钱款退不回来或者不能及时退回来的这样一些风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置性的条件的时候，所以我们消费者呢首先要谨慎，就是你正规渠道拿不到票了，是否还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平台个人去进行购买票，这是第一个需要防范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关键的词叫迟迟没有出票，那么这里面的一个点就在于是消费者等不到了，还是说已经到达了交付票款出票的时间而没有出票？如果说已经到达了这个出票的时间，但是还没有出，那么显然这个平台呢 它是违约了，因为应当在什么时间点你交付给我票，但是你没有交付给我，这时候平台违约，而平台违约的情况之下，它是不能够去要求消费者承担任何的违约责任，百分之多少的这个比例都是不合适的。而如果是消费者哎等不到了，自己觉得或者是其他原因我不想再等了，那么这个时候要求去进行这个退票，那首先就变成了消费者的违约了，所以消费者就要去承担这个违约责任。当然后边这个情形的判定要依赖于前边首先他的这个票务，所谓的票务代理或者这个票务平台的经营行为是否合法，那么在这两点基础之上，第三点再去判定他这个手续费是否合理。那么这个我们通常讲违约责任也好，赔偿责任也好，都是本着一个前庭的原则，如果说一方认为有损失，应当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所遭受到的损失是多少，那么根据前提原则去确定违约责任或者赔偿责任。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去自己遭受到的损失，那么这时候他所主张的违约也好或者是赔偿责任也好，那在司法实践中呢可能会去进行相应的调整。
2: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